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

0: 项目落地、建设推进、要素供给等关键环节，把各项工作抓细抓实，落地见效。要持续推动产业平台提质升级，朝着链条化、项目化为民履职，持续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要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提升政协、两支队伍建设质效。于鹏强调，要持续深
1: 现代化的关键五年，易县将加快推进一地四区建设，加速构建一加二加三现代化产业新格局，聚力打造经济强、机制优、城乡美、百姓富、社会安的中国式现代化易县。工业方面，易县将聚焦工业强基、文旅加业态。生态方面，易县将聚焦生态保护，践行两山发展理念，推动全域绿色低碳转型，打好蓝天碧城治理，统筹发展和安全。易县将全力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速进位，奋力谱写新时代易县全面振兴。
2: 市参赛选手沉稳应战，发挥出色。宠物美容赛场选手精细修剪造型，打磨细节，严格对标赛级标准，完成操作，开展账户操作，兼顾专业技能与人文关怀。跨境电商选手熟练操作平台系统，高效完成各项竞赛流程，取得基础。
3: 那么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主要呢就是针对一些细节反复进行打磨，然后呢这个纠正一些小的一些错误。基本上啊，就是根据今天的比赛情况，我们看起来呢，大家的心态都比较平。
0: 广场草蟹，
4: 像这样的绿化养护大会战，我们集团每年都会组织开展，也是为了强抓植物秋季养护关。
0: 干部任前公示，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对以下同志进行任前公示：孙艳军

0: 怎么了？
1: 站住！
0: 看，小爱和小柔，
2: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3: 超级听诊器。
4: 家人，请勿吸烟。
5: 上课，
4: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逐梦前行。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找我？
1: 啊，
0: 什么事儿？
1: 老三，我问你啊，昨晚上那一桌，你怎么才收了那么几个钱呀？啊，请人白吃啊？
2: 嗨，你昨天晚上那不是朋友吗？你跟朋友能那么认真吗？
1: 古往今来哪有什么这？不用看，准是潘少景，公子哥来了。
0: 少景，又上哪儿消遣去了？
3: 这有一辆摩托车，刚换了个德国零件。大嫂。
1: 哎。少景，哪天也把弟媳妇儿
2: 过北平、上海这样的大码头，咱这小小的哈尔滨能游得开人家这样的大鱼吗？
3: 大鱼咱可不敢说。不过在这儿没办法施展倒是真的。整天做点噼噼啪啪的小买卖，实在没什么意思。当初要知道我武大爷的生意就这么个规模，杀了我我也不能来啊。小手枪。
2: 你要那干嘛？反正也没事，玩呗。这挺闲的。
3: 哎，

0: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请问这是森田总裁的家吧？
1: 请问你是哪一位？
0: 在下。
2: 总裁，这位先生要见你。总裁，他是从天津来的，有咱们天津分号的一件信。
0: 老前辈，多多关照。

0: 孩子，你是天照大神的子孙吗？
1: 是，是真正的日本人，老家住在九州福冈。
0: 哼，那我们还是同乡啊。

0: 我是从小跟父母一起来的，快20年了。
1: 哦，怪不得了。我说呢，怎么眼里边缺少了天照大神子孙那种光彩？不好，很不好。这几个字吗？
0: 圣人难面天下，向明而治。
1: 知道是什么意思？
0: 晚辈不是很懂，一下说不好。
1: 这是中国古书《易经》。

0: 日本和中国现在黄海打了一仗，然后又占领了中国的大连和旅顺。
1: 森田总司的眼睛就是在攻打旅顺口时受的伤。
2: 快活快活，来。
3: 山东菜馆到了，哈尔滨最有名的鲁菜馆了。
4: 大碗汤面来了。
5: 先生，您的大碗打卤面。
6: 嗯。
5: 先生，这打卤面的味道还好。
6: 嗯，很好吃，非常地道的山东大卤。有黄花菜，还有蘑菇，有咸肉片，非常地道。
5: 您是山东人？
6: 可以说是。
5: 可是听您的口音倒不大像。
6: 日本人，他叫什么名字？
7: 他叫龟田一郎。

0: 连我都不认识了，你可别忘了，你这条小命还是我捡的。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这菜馆就咱家开的。哦，坐呀。哎，
1: 三爹三娘。
0: 啊，前几天大哥陪他们回山东老家去了。
1: 我担心味道不好，要多了剩下。
0: 那你。
1: 干嘛单点打卤面啊？记得那年我过生日，三娘给我做的就是大卤面。那是我第一次吃山东的大卤面，也是味道最好的一次。这么多年了，再也没有吃到过。不过还好，总算找到。
0: 现在家里人都住在这儿，太气派了。这个是大哥大嫂跟他们的儿子生子的屋，那个呢是传杰跟玉书的屋，爹娘就住在这个屋。
1: 哦，真的是比咱家当年在放牛沟的时候气派多了。
0: 跟眼下比，那个时候是差远了。上楼看看。好。一老，嗯，你刚才怎么说自己姓桂花的桂呀？
1: 老跟中国人做生意，说自己姓归田，觉得变音，后来他们就先后去世了。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了。
0: 哎呀，你这半辈子够苦。
1: 还好吧，眼下在天津开了个商社，这趟来呢，一是找点生意做，更想的还是来找找咱爹娘。真的，这些年最想见的也就是咱家里这些人。哎，这是谁的房间啊？怎么大白天也拉着窗帘？
2: 我，歌唱舞的。
1: 二哥现在干什么？当兵呢。哦，你们的孩子应该挺大了吧？哪有孩子？咱家的变化真的是太大了。对了，二嫂。 我记得小时候，二哥的脾气就特别大，胆子也大。嗯。

0: 现在还那样，这有好几年没着家了，跟着部队，今天关里，明天关外的，据说现在在北平呢。
1: 好，部队的规矩都严，哪能说回家就回家呀？
0: 爹娘都勒不住他，就更何况我了。这边坐吧。

0: 这么多年了，我这梦里回了个多少回？娘，你咋了？都30年了，总算又回来了。哎，爹，咱家这房子都破成这样了，还修吗？
1: 修，再破也得修。这是咱们老朱家的根儿。
2: 掌柜的刚刚跟我拿了把铁锹，往后边走了。这大雨天的，多危险呢！赶紧去找，快，放我走！
3: 大嫂，啊，
4: 哟，少景，这么一大早你就来照顾我们山东菜馆的生意了啊？
3: 听说三掌柜的回来了。
4: 少景，你跟我们家老三呢，真是比亲兄弟还亲兄弟呢。他昨儿晚上后半夜回来，你怎么知道的啊？是不是在我们家门口安了眼线了？哼，以后我们朱家真得提防你点了。
3: 嫂子，那到底什么宝贝？
4: 还不是什么宝贝，就是一块狗头金。狗头金？对呀，狗头金，就是啊，跟狗头那么大的一块金子。
3: 哟，少景来了，三哥。
5: 川姐，有点好事你就坐不住了啊？你不多睡会儿？
3: 我估摸着啊，他该来了。
4: 你呀，现在是咱家大管事儿，遇到事儿啊，你要端着点啊。
3: 啊，端，三哥。 真是狗头金啊！哎呀，这是真是假，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
5: 在哪儿呢？着什么急呀？跟我走吧。快点，在哪儿呢？在哪儿呢，三哥？
3: 在哪儿呢？在这儿呢。
5: 这是狗头金吗？不就是一块泥吗？
3: 哼，是这么回事。 哎，小姐，那天啊，带马帮回来，路过南面甲子沟，在山坡上发现了。
5: 你是说发现煤矿了？
3: 嗯。
5: 你要开煤矿？
3: 对。好。哎呀！可是开煤矿可不是一个钱两个钱的事儿啊。 你我有那么多资金吗？而且还需要技术，咱俩谁都不懂啊。
5: 这事儿呢，我已经想好了，资金

0: 热河和山东的商号，咱们可以筹集。至于技术啊，有了钱，什么样的人请不到？
1: 好，行，我看行。哎呀，三哥，你知道吗？我这些天正犯愁呢，我这满身的本事我没地方施展呢。哎呀，我看看这煤。
2: 外头再好，还不如自个儿的老家呀。 今天早上我一出门，一股清风香啊！一路上的辛苦全都没了，比喝上几碗酒都灵验。
3: 老哥哥，这趟回来还走吗？
2: 不走不行啊，关外一大家子人呢。也不过我早晚得回来，都66岁的人了。 别哪天一口气拔不上来，我那老骨头不能扔在关外。是，还是那句话，落叶归根呐。
3: 对呀。
4: 来来来，吃啊，这还有呢，还有。
5: 婶子，你别忙活了，
4: 没事没事，来吃喝吃喝的，我给你们倒茶。哎呀，
5: 嫂子，喝点茶。
4: 别忙活。
5: 婶子啊。 我看您越活越富态了，富态富态，这日子过好了，能不富态吗？
4: 是啊是啊，
5: 哎呀，刚到关东的时候吧，这大冬天的，想吃个白菜呀、萝卜，那比上天摘星星还难呢。成天家就是土豆、窝瓜、窝瓜土豆的，吃完腻腻歪歪的。
4: 那时候就想啊，想咱章丘的大葱啊，核桃，核桃，来来来，拿着拿着，哎，来来来，拿着啊，好宝贝儿，去吧。
5: 婶子，我听说那关东山还有把孩子吊起来养的风俗，啊，当真吗？
4: 当真，那就是真的。
5: 是吗？
4: 关东那地儿啊，地方大，人少。
2: 屯子和屯子离老远，这白天啊，熊瞎子都能溜达到屯子里来。你说那不把孩子吊起来，不都喂野物了？
4: 是，
2: 吃好的，吃啊，吃。这个关东山啊，是清朝的龙兴之地。清朝入了关之后啊，他不让关里的人到关外去，说是怕搅了他们的龙脉。
6: 那后来怎么开了进呢？
7: 那时候，清朝上百万兵马都开到关里去了。这关外啊，人就少了。俄国人趁虚而入，把中国黑龙江的江东64省给侵占了。这个时候，这清朝才想起来从关里往关外运人。
6: 哦，这么说来，闯关东也是好几百年了。
2: 这清朝有260多年，30年算一代人，那也得有个80、90代。哦，那现如今那边有多少人是闯关东去的？有多少人我也说不准，反正啊，有70-80%人都是从关里去的，还不算到了关东再回来的人。要是把这些人都算上，那人数可多了去了。
8: 是吗？老嫂子，俺想跟你打听打听，这谭家庄的老谭家，他们家的人可好？哦，就是当年把他家仙儿许配给你们老大的那个谭家吧，他家呀搬走了，搬走了好几年了，听说呀，跟他儿子上济南府了。
9: 大叔，关东山到底有多冷啊？
10: 多冷？哎，说了你也不清楚。哎呀，大叔给你举个例子啊，你冬天呀要出去撒尿，你得拎个棍子。
8: 为啥呀？
9: 为啥？你这边撒着尿啊，那尿就冻起来了，你得拿棍子去敲打它。哎，要不然这冰柱啊能把你小鸡子冻掉喽。
10: 大叔，你叫他冬尖锅吗？
9: 我。
7: 这大叔不是有棍子吗？老哥哥，跟你打听个人认识不？
9: 谁呀？
7: 龙口的黄老爷子。
9: 黄老爷子，不认识。
7: 听说啊，黄家也是在关东山淘金发了财回来的。

0: 这黄老爷子现在做什么呢？
1: 哎，这老黄家可了不得了，开了当铺，在全国各处都有他们的分号。听说呀，民国政府还找老黄家借钱呢。你说那人得多大势力啊？啊！
0: 哎呀，淘金干到老黄家这个份上，那可是不多呀。我也淘过金，啊，你看，这个把头。官府克扣你，胡子抢劫你，这弄来弄去的，等回到家啊，这金子也剩不了多少了。我没干到人家老黄家这个份上，不过我现在也知足了。有多少乡亲们把命都扔在金厂子了。
2: 爹娘，
3: 哎，烫烫脚，早点休息吧。
4: 爹呀，你说这可咋办呀？老谭家的人也搬走了。
0: 我本打算去拜访人家老谭家，哪成想，人家搬到济南府去了。哎呀，仙儿这个事儿是咱们家对不起人家老谭家，只要我有口气儿在，见到人家，我就得赔礼道歉。我要是没这口气儿，你们说什么做什么，我就管不了了。
1: 爹，你放心，就算你不在了，我见着老谭家的，我也得给人赔礼道歉呀。
5: 老谭，你说啥呢你？啊，你爹才多大年纪就他不在了你？
1: 我不是，哎呀，你这臭嘴，你看我这臭，我不是那意思，我这臭嘴，哎呀，你看我胡说八道。
0: 行了，行了。
6: 传杰在甲子沟发现煤层的事儿，大伙早就知道了。这两天我和传杰去东省矿业厅拉了两套设备，实验的打了两钻，结果你们猜怎么样？据东省矿业厅的专家们说，甲子沟煤矿储量丰富，而且质量上乘。他们还说啊，这很有可能是全东北最有发展前途的。那么眼下正是工业时代，建城市、办工厂，干什么都缺不了煤炭。可以说煤炭是动力之源，是财富之源。那么谁掌握了煤矿，谁就等于掌握了黑色的黄金。
7: 那行了，大道理啊就别说了，你就说具体咋办吧。啊，
6: 这两天我和传姐商量了。这个事儿啊，咱这个煤矿就由山东和热河的商号合伙来办。
8: 好，这个主意好。这回咱们山东和热河的商号终于联手干件大事了。
7: 是啊是啊。我说诸位老少爷们儿，哎，传杰他们领大伙开矿是件好事啊。哎，刚才少景那大道理呢，咱们也都听了，你都听明白了啊。可是这做买卖开矿说大道理是不行的，得说说细账啊，啊，能赚多少钱，有多大赚头，这得说明白，是不是啊？
9: 是是是是是。
10: 还是刘掌柜想的周到啊。好，今儿个呢，咱就把这账放得细点。奉天附近的抚顺煤矿
11: 大家伙都知道吧，
10: 当初就是一热河人和一山东人最初开办，
12: 那是清朝末期的事儿。开工第二年，日产煤量300吨，这一吨去掉花费，净剩下800大洋，一天就能剩下2400个大洋。
7: 钱这么好赚的啊？
10: 一个月，一年呢？10年呢？这个账不用我算吧，大家伙比我还清亮呢。
7: 哎呀，这有啥算的啊？啥生意能赚这么多钱啊？不用算了，咱们干了啊！
13: 好好好。那既然老少爷们儿都有这个心，我看呢，这事儿咱就这么定下吧，怎么样？
7: 好啊，
14: 好
7: 啊，
14: 好，好，好，好。
13: 有件事儿得和大伙商量一下。我和传杰呢，给咱这个煤矿啊起个名，叫山河煤矿。不知诸位有什么意见没？
7: 不是，我说这名。

0: 名有啥讲究没有啊？啊，
1: 刘掌柜，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讲究。这山是山东，河是热河，山河煤矿就意味着这个煤矿是咱山东人和热河人共同开办的。
2: 爹娘，按照您二老的意思，我找人把这都修好了。
3: 文德娘，将来咱就住这儿了。
2: 爹，这底下全是青石铺底，青石起泡，一水洋灰渣缝。人工匠说了，干这样的铜矿呢，100年都不透风不透雨。
4: 行了，老大，算爹娘没白养活你了。
2: 该坐下了。

0: 不是他娘，咱爹多大年纪去世了？
1: 能比你现在小两岁吧。那年呀，你闹义和团跑没影了，这官军就把咱爹抓去了。等托人托脸的把他抬回来，他就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他临走的时候，嘴里还叨叨你的小名呢，虎子啊，虎子，你不回来，俺怎么能走呢？

0: 爹，娘不孝的儿子回来了，领着媳妇和儿子回来看你们来了。你们活着的时候，儿子没尽孝道。今天，儿子挨着你们身边，也给自己做了个窝。等儿子死了，回来好好伺候你们。你们冷了，我给你们披衣服，添柴火；热了，我给你们扇扇风，擦擦汗。
1: 娘，咱是不是该往哈尔滨访了？
2: 傻儿子，这得听你爹的。
1: 爹，您说咱这次回来，祖坟也拜了，老屋也修了，您跟娘的坟框子也都整好了，咱是不是该往回返了？

0: 得这么认得，这是什么菜？
1: 苦菜呗，小的时候经常采。
0: 还是那个味儿。那年你奶奶领着我上山采苦菜，采了小半天就采了一篮子，一下山我这一个跟头就栽倒了，你奶奶把我拽起来，没打也没骂，就说了一句话，说虎子，你哪天能长大。
1: 哎爹，那年你多大？
0: 五六岁吧。一眨眼60年过去了。
2: 他爹呀，咱们是该回关东了，再过些日子就是你66岁的生日了。
3: 爹，娘，哎，炸松肉，
0: 好
3: 啊，还有呢，
0: 哎呀，这房子一修跟新的似的。
2: 是啊，停个20-30年也没问题。
4: 老大呀，
5: 哎，
4: 快过来吃吧。
5: 嗯，好嘞。
3: 小葱拌豆腐，爹爱吃这个。哎呀，
0: 来，
3: 没事，我来，我来。
0: 来，爹给你倒上。
3: 哎哎，爹，你这不折煞我了？这得我得给你斟酒啊，爹。
0: 老大，
3: 哎，
0: 这趟回老家你功劳最大，爹得谢谢你。
3: 哎，哎，这儿子该做的。
0: 喝了。
3: 哎，
0: 老大呀，
3: 哎，
0: 咱们家里的事儿，你没想一想？
3: 说实话，俺还真想了。
0: 咋想的？
3: 俺想啊，山东菜馆西边那两个店铺也给买下来，打成一片，咱这座啊就能翻身一番。到那时候，咱山东菜馆就是哈尔滨最大的鲁菜馆了。
2: 那好啊，老大。哎，咱能做到那一步吗？
3: 没问题呀，娘啊，咱家开了多少年饭庄了？一提起来哈尔滨，谁不知道啊？再说了，咱家回头客那么多，常常是这波还没走，下波就耗起来了。别说咱这座翻上一番呐，那就是翻上两番，也照样爆满。这摊子呀，我心里有数，娘你放心吧。
2: 嗯。
0: 再下一步呢？
3: 再下一步？再下一步，还真没想呢。
0: 再下一步，爹给你想好了，咱们掉头回山东老家。
2: 说啥呢你啊！哦，放着咱山东菜馆不做了啊，让孩子们跟着你回山东老家呀、啊？
0: 我这么说有我的道理。常言说得好啊，创业不易，守业更难呐。我看咱们见好就收，把这菜馆啊开到山东老家来，啊，咱们再置他180场地，啊，弄个房子，好好过日子。前些日子张大帅不是让日本人炸死了吗？我跟你们说，在关东，中国人和日本人早晚有一仗要打。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啊，我是不想经受了。
3: 这主意好，娘，还是爹想的周全。这前前后后家里家外的，爹全想到了。爹，俺敬你一杯。
6: 娘。二婶来了
7: 啊！好，双子你出去吧。
6: 好的。
7: 哎，别跑远了啊！
6: 知道。
7: 大嫂，做生意的事我又不明白，你叫我来干啥呀？
2: 哎呀，先别说明不明白生意的事儿，你是不是朱家的人呢？啊，快坐。
8: 二嫂，这么大事儿啊，我觉得咱们还是商量一下吧。咱爹娘还有大哥不在家，咱们这条街上开煤矿的事儿，咱们家投多少钱？咱们商量一下。
2: 嗯，这两天呀，我也在想，做生意谁不图个利大呀？开煤矿是个赚钱的买卖，不如啊，我们下个大赌注。
7: 对，我同意大嫂的意见。这么大的事儿，我看还是等咱爹他们回来再定吧。
8: 哎，我是想，等他们回来可能就晚了这事儿。 再说这事儿又不是看不清楚。我现在最愁的是咱们饭庄拿不出那么多钱来。
2: 那好办呢，哎，咱把那菜馆啊给抵押出去，不就从钱庄拿出钱来了吗？
8: 这恐怕咱爹不会答应吧？
2: 你呀，老三，白跟咱爹这么多年了啊！咱爹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啊？哼，咱爹呀，看事情啊讲究个心，做事情啊讲究个大。哎，那开煤矿信不信啊？大不大呀？不正合咱爹的意吗？哎，行了行了，别瞎寻思了啊！明天呀就把菜馆啊给抵押出去啊！
7: 要咱爹不高兴呢。
2: 行了，秀儿，你以为咱爹是你啊？啊，做个事情八百年拿不定主意，就瞧好吧。咱爹呀，要是知道啊，咱们把菜馆给抵押出去啊，那脸上的褶子啊，得笑平了不可。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一场语言文化公益宣讲活动走进锦州市第12中学，拉开第2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序幕；黑山县一高中完成整体升级搬迁，陪伴3000余名师生逐梦新征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保国英雄王凤江。
0: 为迎接第2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进一步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升青少年语言素养与文化。

0: 自信。近日，一场语言文化公益宣讲活动走进锦州市第十二中学。活动通过专题授课、现场互动、经典诵读展示等多种形式，让师生沉浸式感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独特魅力，引导青少年以规范语言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
1: 本次公益宣讲以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为主题。宣讲人徐明是第七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诵读中国经典诵读大赛全国决赛获奖者，长期深耕语言传播工作，积极投身语言文化公益普及活动。课堂上，他围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时代价值、普通话发音规范、语言表达礼仪、经典诵读技巧等内容，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鲜活的美育公开课。
2: 今年是第29届推普周，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今年正式实施。日常教学里，我们把推普落进每个环节，升旗仪式上学生用普通话宣讲，读书节里开展经典诵读，课堂上抓规范书写，让说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成为师生的日常习惯，把推普融进升旗、读书、课堂这些日常里，让学生开口能说、提笔能写，踏踏实实学好、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1: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凝聚民族向心力的重要桥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助力强国建设的重要载体，也是青少年提升综合素养的重要基础。授课过程中，徐明结合日常容易读错的字音，现场进行示范纠正，针对诗词、散文等不同题材的诵读要领，细致讲解语速把控、语句停顿、情感表达等实操技巧。课堂间隙，他还带来绕口令、传统贯口等曲艺表演，通俗易懂，趣味性十足，现场气氛热烈。鲜活生动的案例，轻松有趣的互动体验，让在场的同学们收获颇丰。大家踊跃参与朗读练习，在实践当中纠正发音误区，进一步树立起自觉讲好普通话、书写规范汉字的意识。
3: 我觉得推广普通话非常有意义，课堂上用普通话听课发言，能让知识传递得更清楚，在校外说好普通话也能更好地沟通了解。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初中生，在日常生活中更要讲好普通话，规范用字，积极参加朗诵、演讲等活动，也应该向家人宣传普通话，让更多人感受普通话的魅力。
4: 作为第七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诵读中国经典诵读大赛全国决赛的获奖者，借此机会和大家交流普通话学习心得，分享诵读方法与技巧，希望通过我的分享能让同学们更加的热爱中华经典诗篇，更续中华千年文脉。我将继续以语言为基石，坚定文化自信，为共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力量。
1: 此次推广普通话进校园公益活动，既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也切实提升了师生规范用语用字的意识。下一步，我市将依托推普周契机，常态化组织开展经典诵读、语言文化公益宣讲等各类活动，持续营造讲普通话、写规范字、传文明风的浓厚氛围，以语言传承文脉，以文化凝聚人心，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0: 秋运满校园，奋进正当时。随着秋季学期平稳有序推进，完成整体升级搬迁建设的黑山一高中，以全新的教学环境、完善的功能设施、优质的办学条件，陪伴3000余名师生逐梦新征程。
5: 那就来说一说，如果我先变换再平移，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顺序呢？
6: 高三二班正在上数学课，50名学生蹲坐在崭新的课桌前，集中精力听老师授课。
7: 来到新校区，我内心非常激动，教室明亮整洁，操场宽敞，校园环境舒适惬意，让人心情很舒畅，也为我们忙碌的高三注入了崭新的活力，让我们的学习动力更足了。
6: 黑山县一高中新校区共有3栋教学楼，实行分年级教学管理，每个班级配备智慧黑板，全新成

0: 套桌椅，增设专属书包柜，每层设置标准化卫生间，同时在每个班级对面增设专属班主任办公室，为班主任开展学业辅导、班级管理等事宜提供专属空间。
1: 我们的校园更优美了，分区也合理了，教室更宽敞了，桌椅更舒适了，为学生配备了书柜，为班主任准备了专门办公室，我们的环境更温馨了，工作也更加舒心了。
0: 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新建项目总投资1.8亿元，新校区按照省级示范性高中标准规划建设，实现大幅扩容，占地面积由原来的7万平方米扩至约1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由5万余平方米增至6.2万平方米，可容纳师生3000名，新建食堂可容纳1000余人就餐，学生宿舍为2栋5层建筑，每间配备储物柜、独立卫生间，每层设有公共洗漱间、晾衣间及开水间，充分保障学生日常需要。训练馆内设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活动区以及体能训练室、测验室等。新建400米标准跑道环形操场，篮球场由5个增至10个，新增2个排球场，充分保证师生日常运动及大型活动需求。此外，新增标准化心理咨询区，充分满足学生身心健康及个性化发展需求。新建校史馆、科技馆、艺术展馆，充实社团课后活动，优化整体育人环境。
2: 搬迁新校区后，我校依托全新办学硬件条件，坚持硬件升级与内涵建设同步推进，全面抓实教学质量提升，同步抓实技术管理，德育养成，营造优良学风校风，以软硬件协同发力，推动办学质量稳步提质。
3: 为净化校园周边文化环境，保护未成年人阅读权益，规范出版物市场经营秩序，近日易县开展秋季开学出版物市场专项执法检查，严厉打击非法出版物及有害信息，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本次专项行动紧扣扫黄打非护苗专项工作重点，以守护校园文化净土、筑牢未成年人思想道德防线为核心目标，聚焦中小学校园周边200米范围内书店、文具店、打印复印店等重点经营场所，重点清查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淫秽色情、暴力恐怖、低俗恶搞等非法有害少儿出版物，以及盗版教辅资料、盗版课外读物、侵权影印试卷，杜绝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出版物等违法违规行为。同时，执法人员向经营业主宣讲出版物管理相关法规，督促商户守法经营，紧绷社会责任这根弦。下一步，易县将持续加大日常巡查与随机抽查力度，常态化推进护苗行动，不断夯实校园周边文化安全防线，为广大学生营造健康晴朗的文化环境。
4: 烽火燃辽西，忠魂照千秋。在山河飘摇的岁月里，保国英雄王凤江以赤子之心赴家国之约，用无畏担当扛起使命重任。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5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王子莹的讲述，走进这位英雄，重温他以热血护家国的壮阔征程汲取跨越时空的信仰力量。
5: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王子莹，来自解放小学4年6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保国英雄王凤江的故事。王凤江，一个从白山黑水成长起来的青年，在解放战争的淬炼与抗美援朝的战火硝烟中，将青春和生命化为冲锋的号角，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崇高誓言。1924年8月，王凤江出生在黑龙江省赵州。

州县一个贫苦的农家，艰苦的生活环境铸就了他坚不可摧的意志和对于美好生活的深切渴望。1947年6月，23岁的他毅然参军，投身于革命的洪流。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10月1日，王凤湘所在部队在攻克易县的战斗中，担负攻占五家小庙的任务。在五家小庙方圆500米内，国民党军以犬牙交错的地堡、地雷阵、铁丝网构筑了3道防线，并与易县城内受敌的炮火支援，形成强大的交叉火力网。战斗打响后，担任班长的王凤江带领战士执行爆破任务。在火力的掩护下，他们很快便摧毁了敌人的前2道防线，但第3道防线上的敌人负隅顽抗，并进行连续反扑，企图夺回失掉的阵地。王凤江所在连队伤亡很大，连长牺牲，副连长重伤，排级干部6人牺牲，1人负伤，前沿阵地失去指挥。在这危急关头，王凤江高喊：“大家注意隐蔽，暂时听我指挥。”在王凤江的指挥下，战士们又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战斗持续了6个小时，仍没能攻破敌人的第3道防线。如果再不突破敌人的防线，会延误大部队攻取易县。王凤江集中手榴弹，决定发起突袭。他高呼：“共产党员不怕死的，跟我冲！”在手榴弹的掩护下，战士们勇猛进攻，突如其来的攻势将敌防线攻破。战斗结束后，纵队少与王凤江所在连钢铁连队光荣称号。王凤江荣立3大功，获毛泽东奖章。解放战争中，王凤江共荣立大功7次。1950年9月，王凤江光荣地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1年1月2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伏古里战斗中，王凤江为了掩护团参谋长，用身体挡住爆炸的炮弹，壮烈牺牲。上级党委为他追记3大功，志愿军39军党委授予他保国英雄光荣称号。其生前所带牌被命名为王凤江牌。岁月流转，时代变迁，王凤江共产党员跟我冲的呐喊声依然激荡山河。在新时代的征程上，这种融入了征程信念、斗争勇气与牺牲品格的崇高精神，将接力着后人无畏艰险，勇毅前进。

北进一步提升在校大学生反诈防骗能力，筑牢平安校园防线，有效防范整治扫码诈骗、网络刷单、虚假链接、高薪兼职等校园高发骗局。近日，经开区公安分局联合招商银行走进辖区高校，开展警民联动反诈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一改传统说教模式，以沉浸式互动、实操教学、趣味科普开展精准反诈宣教，让反诈知识真正入脑入心。本次宣传摒弃单向灌输的宣讲方式，以互动体验、寓教于乐为主。现场通过反诈知识教学、有奖问答、趣味答题等形式，搭配反诈文创礼品激励，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热情。针对大学生高频扫码、上网、兼职的生活特点，活动创新增设 AI 智能风险核验实操环节。此次反诈活动形式新，内容。

0: 容实、针对性强，有效推动学生从被动听宣传转变为主动学反诈、自觉防诈骗，全面提升青年群体反诈自护能力。下一步，经开区公安分局将持续深化警民联动反诈机制，紧盯电信诈骗新手法、新套路，持续创新宣传方式，常态化开展校园精准反诈宣教，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高校学子财产安全与校园平安稳定。为持续深化党员党性教育，厚植红色根基，传承红色基因，进一步涵养广大党员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育人初心，近日，锦州市第二高级中学党委组织党员开展沉浸式实景主题党日活动。本次活动中，党员教师先后走进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纪念馆、抚顺雷锋纪念馆两处教育基地，通过实地参观、实景感悟、沉浸式学习的方式，引导党员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使命，汲取榜样力量。本次实景研学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和全面的党性淬炼，在参观学习中汲取历史智慧，感悟榜样力量，结合教育教学岗位职责，交流心得，畅谈体会。大家一致认为，此次主题党日活动利益深远，教育深刻，令人备受启迪，收获颇丰。为进一步规范学校食堂管理，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健全家校协同监督机制，切实保障学生饮食安全与营养健康，近日，北镇市广宁街道初级中学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成立会议在学校党员活动室召开。成立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旨在搭建公开透明的家校沟通平台，邀请家长深度参与学校膳食管理，对食堂卫生、食材质量、菜品口味、营养搭配、价格管理等开展常态化监督，倾听广大家长与学生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校园膳食品质。下一步，学校将持续畅通沟通渠道，常态化邀请家长参与食堂监督、陪餐评议，以开放的姿态接受家长监督，不断提升学校食堂监督和膳食服务水平，为全体学生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
3: 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连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爹，娘，今儿啊，这酒喝得高兴，儿子有句话想问问二老。
1: 啥话？说吧。你说，咱家这仨儿子，哪个最当你们的意呀？<笑>老大呀，你说这话是心里有谱了吧？嘿，
0: 俺觉得是传我。<笑>
1: 太爹呀。
0: 老大这话说到你心里去了吧？要说老二啊，这孩子秉性像我，不怕事儿，好打抱不平，可这老二身上有股子邪气。当兵都这么多年了，这股子邪气是越来越大了。把秀扔到家里不管，这是男人吗？哎。
2: 这是大丈夫做的事儿吗？我看不是。那就是老三传杰呗。要说咱们家呀，最有学问的就是老三了，眼界也开，可是他总有那么点小毛病。
0: 啥毛病啊，爹？
2: 做事啊，脚底下少了那么点根基。
0: 哦，就是遇事不周全呗。
2: 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笑>
0: 爹，其实俺也这么想。你说老三吧，啊，那说起啥事儿来呀，讲的头头是道；可真要做起事儿来呀，总是顾头不顾腚的。呀，就少了像爹这样的深谋远虑。啊，<笑>行了行了，老大，别光说话啊，吃点菜，吃点菜。
2: 爹，娘。
1: 那你们平说平说俺呗。怎么平说呀？就是说说，俺还有啥地方需要周正周正？那<笑>
0: 让你娘说。
1: 哎<笑>，行啊，说。要说咱家这几个孩子里头啊，最顾家的是老大，是吧，他爹？
2: 这也用周正啊？哎。<笑>
1: 不过咱老大呀，还有一个别人比不了的地儿。这孩子从小啊，不惹是不生非的，最叫爹娘放心。<笑>

0: 娘，你说说俺身上还有啥地方不当你们的意的？
1: 哎呀，这不当你的地儿嘛，娘就不说了啊，让你别说。
2: 好听的都让你说了，我说不好听。行，那爹就办个黑脸。
0: 哎，
2: 要说我和你娘不赞成你的地方呢，就是你在家里端不起老大的架势，按不住老二，说服不了老三，连你媳妇儿你都怕三分，那哪行？
0: 爹，娘，今儿有你这句话，俺就把这杯酒干了。从今以后，你就看着，俺就在头拱地，也得按住老二，说服一下老三。要说纳闷儿嘛，俺觉得好像从来没怕过他呀。
1: 还是躺在咱这老屋里头舒坦。
2: 老家什么东西不好啊？好，
1: 你和老大回吧，俺是不回那关东，冰天雪地的。
2: 一个人在这咋过呀？
1: 咋不能过？哎呀，实在不行，俺再找一个。不过呀，就是再也找不到你这样的。
2: 你舍得我，我可舍不得你呀。
1: 说实话，要是有下辈子，俺还嫁给你。

0: 你好，石先生。
1: 好什么好，秦秘书，我都跑了多少趟了，腿都跑细了，我们的开采申请也该批下来了吧？
0: 石先生，实在对不起，姚厅长这两天又下去视察去了，来，您先坐。
1: 今天开会，明天视察，森田总裁都怀疑你们有没有诚意来批复我们开采架子沟煤矿的申请。
0: 怎么能说没有诚意呢？就你们开采架子沟煤矿这件事，大大小小的会已经开了不下十几遍了。
2: 那什么时候批复啊？
0: 姚厅长说了尽快，因为这件事不仅关乎东北的开发，还关乎中日两国的关系嘛。
2: 我等着。
0: 慢走啊，石川先生。
3: 半哥，中国国家红托你自留言词的。
4: お前は何を言いましたか？何を言った？
3: 何も言えない。
2: 他刚才说什么？
5: 他说中国人比泥鳅还滑。
3: 你们日本人比鬼还尖呐！
0: 你是朱传杰？
2: 是。
0: 你是潘少景？
2: 对。
0: 光在申请书上见过二位的名字。
2: 秦秘书，我们的申请书你看过了？啊，
0: 看过了，是姚厅长亲自看的。
2: 啊，有什么问题吗？
0: 问题吧，姚厅长也没说什么。
2: 那什么时候能给批呢？
0: 那就难说了。哎，坐呀，别站着说话，来，坐下。
2: 啊。
0: 日本的森田物产也要开采加州煤矿，他们的申请书啊也报上来一段时间了，姚厅长还没有最后决定，况且你们才报上来一个礼拜啊。
2: 那刚才出去的是森田物产的人？
0: 森田物产的副总裁石川。
4: 你们不会把甲子沟煤矿让给日本人开采吧？
0: 为什么不能？
4: 中国人的矿山为什么要让日本人开采啊？
0: 别说一座矿山了，看看全东北境内驻扎了多少日本军队。
4: 秦秘书，我们能不能见一见姚厅长？
0: 姚厅长今天不在。

0: 下去视察去了。秦秘书，那我能冒昧的问一句，这个贾家沟煤矿是让日本人开，还是让我们山河煤矿开？姚厅长是什么意思？
1: 咱中国企业和日本企业之力发生冲突的时候，姚厅长一向格外小心。即便有时他已经做出了决定，那他上面不还有管他的人吗？对吧？
2: 是是，那行，秦秘书，不管怎么说，还是要麻烦你了。
1: 哎呀，客气客气。
3: 拜托，好，拜托您。您赶紧埋汰。嗯，
4: 我们先走了啊。
3: 二门子啊。真没想到，这日本人也盯上甲子沟煤矿了。这并不奇怪啊，日本人早在明治维新之后就确立了所谓的大陆政策，其中就包括了占领中国的台湾和东北的计划。为了这个计划，他们多少年来派了无数的间谍。
4: 来秘密勘察东北的矿藏和物产。看见了吧，这匡野厅到现在还迷糊着呢，拿不定个准主意。昏庸腐败的政府，骂他们也没用。现在最重要的，他怎么能拿到煤矿的开采权？哼，他们不是昏庸，不是腐败吗？咱们就给他上银子，他当官就认银子。
3: 刚才你还骂人腐败呢，咱再加上点银子，那不是腐上加腐，败上加败了？
4: 可是上银子管用啊，要不怎么办呢？
3: 不行啊，咱现在还不能动这心思。你想，既然森田物产已经盯上这甲子沟煤矿，那就是咱们的对手。首先，咱们得查一查这森田物产到底是干什么。
4: 那这事儿我去办，我在日本有同学。
5: 咱们就从那根上查。
6: 爹娘，哎，你们不在这段时间呀，传杰干了件大事儿。
7: 是吗？三儿啊，啥事儿啊？
6: 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上回走马帮到南面甲子沟时候，捡了一块煤。
7: 嗨，捡块煤算什么大事儿啊？
6: 哎呀，你懂什么呀？ 拿这块煤啊，找那董行的人去那甲子沟啊一勘察，原来啊地底下有一个大煤矿。
8: 煤矿就煤矿呗，和咱家有什么关系？
6: 爹，开煤矿的事儿可不是跟咱家没关系。啊，就是啊，爹，这咱这条街上不少商号都入伙了，
8: 咱家还投了本金呢。投多少钱？
6: 能投多少钱呀？
8: 不就是账面上那点活钱吗？老三，就投那么点钱？
9: 大哥，你不相信传杰，还能不相信大嫂吗？
8: 就那点钱也不能投，一个子儿都不能投。老三，你告诉我，你到底投了多少钱？
9: 爹，先吃饭啊。
8: 别让你现在就说。
9: 老三。 别让你现在说呢，我上哪心那么清楚去？要不你自己商量去。
6: 你掉什么脸子嘛？我这不也是为了这个家，为了咱爹娘吗？你就做一回龙哥，你就乱了纲纪。
9: 我说你，你就做一回龙哥，你就乱了纲纪。
6: 爹。
10: 您想来看事情啊，比我们高一头，这回怎么就不让我们做开煤矿的生意啊？
11: 爹为什么不同意我现在不跟你说？
6: 爹，你把我们从放牛沟带出来，不是就是想奔条新道吗？这开煤矿啊，是眼下最赚钱的买卖了，咱为什么不做呀？
11: 老大媳妇，你别替老三遮遮掩掩的啊。
12: 你让他回话。哎呀，
10: 他爹呀，你看，这咱不在，孩子们好容易做回主，就算他们做错了，也等孩子们吃完饭呢。
12: 不是有句话吗？叫孙迈爷田不心疼啊。<笑>
10: 爹呀，咱都让这小子给耍了，提示账上一个子儿都没动。
13: 哎呀。 我说老三呐，你还有没有个正形啊？你是嫌你爹啊这一路上劳顿不够啊？
12: 我开始吧，就是想。

0: 爹一乐一乐，是没想到这爹是真生气了。再说这开煤矿这么大的事儿，是没有爹发话，我们几个敢做主吗？是不是大嫂？
1: 可不是嘛，爹，满街的商号啊，都急着玩火的入股，可是传杰呀、领着我们，硬是按兵不动，说呀，只要爹不发话，他们就是说破了天，我们也不能投一个子儿。
2: 来，爹敬你们这些功臣一杯。哎，都拿起来。
1: 爹，我们应该敬您，是您教导有方。
3: 来了，二嫂来了呀。
4: 哎，大嫂还没来呢。没呢。
3: 哟，他不会把这事儿给大哥说了吧？
2: 哎，来了。
4: 大嫂，你怎么才来啊？
1: 哎呀，我是看秀啊，身后有没有人跟着，这我才进来的。
4: 有吗？
1: 有。
4: 谁？
1: 我。
0: 行了，别闹了，说正事儿吧。嫂子，咱们用菜馆做抵押贷的款，已经入了山河矿了商，现在反悔肯定是来不及了。爹是这态度，你们说怎么办？
4: 要我说啊，千万不能让老爷子知道了，这是能瞒得住的事情吗？
1: 哎呦，瞒不住也得瞒呐。我倒有个主意。
4: 什么主意啊？
1: 咱爹呀、吃软不吃硬。过几天呀、就是老爷子66岁的大寿了，到时候啊，咱们几个都说点好话，没准啊，爹一高兴就答应了呢。
4: 这能行吗？
0: 走着看吧。

0: 行，我随便点。这不刚这是谁呢？这不是常五回来了吗？这是。
1: 哎，小胖，嗨，这饭馆待着能不胖吗？
2: 这是哪位大将军呢？啊？
0: 爹，你挺好的。
1: 能好吗？身边少了个儿子。
0: 爹，你这是把我打沙袋了。
1: 看你们这个带兵的啊，连豆腐都不如。
0: 是个拳头太硬了，
3: 这位长官，你贵姓啊？
1: 娘，传武。还真不知道你是俺的武。哎呀，你这一身的尘土，这是咋弄的呀？一到坐车，能有好点。
3: 武啊，这一晃悠又好几年没来家了。
1: 嗯，娘，你身子骨还行吧？
3: 还行。
1: 就是惦记你，这我受。你看，孩子不回来吧，你惦记；谁回来又抹眼泪，干什么呢？这是。
3: 行了行了，你知道当娘的就这样。秀，快来，咱进屋啊，走。
1: 哦，
3: 走走。
4: 哎哥，先把弟兄照顾好啊！
1: 放心吧。
5: 王文啊，
1: 带着弟兄们去吃个饭。
5: 好嘞，
1: 好嘞，
5: 吃完了饭到家歇着。
1: 好嘞，
5: 啊，走走走，弟兄们，去吃个饭。
1: 爹，
5: 少帅知道你要过66岁的生日，这是他给您备的寿礼。
6: 哎，我看看，我看看。
1: 娘，
5: 哎，
1: 这是少帅送您的。
5: 我，娘，我看看。
1: 哎呦喂，这可是真装的东西啊，上等的祖母绿，
6: 是吗？
1: 啊，哎，这在王爷府啊，只有哥哥和福晋才能佩戴呢。<笑>娘，你真是沾老二的光了。<笑>
5: 娘啊，真没想到能有一天跟这活兽沾上光。
1: <笑>
6: 哎，吃饭吧啊，哎，
1: 快吃饭吧。哎，
6: 我啊，也给你倒上。
1: 哎。
5: 娘怎么觉得这回回来你变模样了？娘，你没看那肩膀上多了一道杠吗？
1: 哦，
5: 哎，那多那一道杠是啥官啊？你问我干嘛呀？你得问他呀。
7: 多一道杠是少校，
1: 那官职呢？
7: 团长。

0: 千号人呢。
1: 那么多呀、啊、咋管啊？
2: 哎，川武啊，张大帅让日本人炸了，少帅就那么忍了？
3: 不忍能行吗？
4: 明知道是日本人干的，可是查不到实处，查不到实处就没法动手。还有东北军里也是分成了三帮五派，真要动起手来，说不定哪一帮五派就反手投了日本。再说日本一直在打咱们东三省的主意，咱们一动兵就等于给了他们进攻东北的借口。
3: 少帅得先安抚住东北三省的局面，至于家仇国恨，只要等以后再说了。
2: 少帅今年有多大年纪啊？
3: 上个月刚过27岁生日。
2: 那比你还小呢。行，又城府又韬略。来，传我跟爹喝一杯。
0: 来，老二，我替你大哥敬你一杯。来，
3: 嫂子，实在对不住了，这次回来的太匆忙，没给你和大哥带什么东西，这杯酒算俺赔罪了。
0: 哎呀，没事没事的，我有你这当团长的小叔子呀，赶明出门，我不用吱声，就有人呐鸣锣开道了。来，川武，你吧，你得敬秀一杯，这些年啊你不在家，秀为咱们家出了多少力，你不知道，
1: 敬一杯吧。
3: 秀，劳累了。
0: 来，

0: 秋江，
1: 啊，
0: 你带我到这儿干什么？
2: 打点掩物，过两天不是你爹66大寿吗？给他送个礼物吧。
1: 行。
3: 勃朗宁，美国造的45口径，最新款的。
0: 行不行？

0: 就你还要打野物给我爹贺寿啊？我看算了吧，还是我来吧。少景
1: 啊，我们家老爷子肯定是不同意拿菜馆做抵押了，这事儿他还不知道。哎，你别说漏了，这老爷子是个糊涂了，这开煤矿多好个事儿啊！你别怕，过两天他过大寿，你看我到时候怎么劝他。
2: 森田物产的事儿我查了，我们一些日本同学说，森田公司总裁叫森田大介，在日本国内有煤矿，在中国主要做矿产，还有木材的生产，而且他的背景还挺深，跟军界、政界都有瓜葛，更多的他们也说不清。
0: 森田，他在日本有煤矿。是啊，咱得抓紧把开的权拿下来，要不然这假的沽煤矿还真容易落到森田的手里。这两天啊，我去找了姚厅长两次，可是他人不在啊。你是不是有意躲着咱们？啊，
2: 不行，秦秘书跟我说姚厅长办事有点怪，他不把事情查清楚，轻易不敢说。
1: 照你这么说，是不是现在悄悄的在查咱们底子？

0: 我看咱们和日本人早晚得有一仗。
1: 少帅也这么看。
0: 如果打起来，谁能赢？
1: 咱们呗。
0: 有把握吗？
1: 日本关东军在东北也就驻扎了一两万人，咱们东北军可是四五十万呢，什么机枪、坦克、大炮，咱啥都不缺。你说咱能不能赢？
2: 咱不说这打仗的事儿，行不？老二啊，这回回来能在家里住几天啊？
1: 娘，俺就是路过，一会儿就走。
2: 这过两天就是你爹的生日了，索性多待上两天啊。
0: 常务军务在身，我生日算什么？
2: 那就一晚上吧，行不？你今天晚上就别走了，范武啊，你也该好好陪陪秀了，是不？
1: 娘，俺还得带着弟兄们往军营赶，在这待不住。
2: 哎呀，这一晚上算啥呀？让你那些弟兄们先回。
0: 哎，刚升了团长，有升了团长就住在家里了吗？哎，他现在在哈尔滨住房了，什么时候不能回来？你别跟着掺和了，去干活去。我跟传武有正经事要说。
2: 人夫妻俩就不是正经事儿了，老东西。说吧，说吧，说吧。
1: 对，
0: 传武啊，别盼着咱们能和日本人干一仗，把小鬼子的高脚旗从中国的地面上全都拔干净。
1: 爹，不仅仅你这么想了，但凡有点血性的中国人都应该这么想。爹，坐。可是打仗不仅仅是军队的事情，也不仅仅是两个国家的事情，一旦动起手来，牵扯的可就多了，不是那么简单的。
0: 行啊，川武，长学问了。
1: 嫂儿，
3: 哥，行啊，这后边像是长眼睛了啊。
1: 这在队伍里待着，后边不长眼睛，不早没命了。
3: 来来，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
1: 哎，别闹了。
3: 哎，爹，你说我要是戴这帽子，像不像个兵？
0: 像，像个逃兵。
3: 我知道你喜欢二哥，你也不能说人家是逃兵吧？有点太偏向了啊！
0: 谁说我偏向？我呀，没偏没向。
1: 这是少帅让俺给你带回来的。
4: 是吗？哎呦，这个俺能穿吗？
1: 那也不能再拿回去吧。你还喝茶？
4: 哦，不是，俺是给你沏的。
5: 生子，进来呀，进来。生子，这是你二叔，叫二叔。
6: 二叔。
1: 哎，生子都这么大了。
5: 是啊。
6: 二叔，你怎么那么吓人？
1: 咋了？
6: 你的眉毛那么黑。你怎么老不回家呀？
5: 生子，你二叔不是带兵打仗吗？
6: 二叔，二婶可想你了。
5: 别胡说！
6: 谁胡说了？二叔，我告诉你个话，二婶每天拿两个枕头睡觉。二婶说，多的那个枕头是留给你的。
5: 哎呦，行了行了，你下来吧。
6: 反正我没撒谎。
5: 嗯，没撒谎，你出去玩吧啊。
6: 啊。
5: 哦，对了，那天看见仙儿姐了。
1: 她说什么了？
5: 哦，没说什么。就是提醒我们说爹快过生日了。
1: 哦，
5: 哎，家里人跟你说了吗？那年仙儿姐跟大掌柜可帮了咱家大忙了。
1: 是啊，大掌柜的为了帮咱家把命都搭上了。哎，他现在葬哪儿了？
5: 二龙山南坡上，有空你去看看吧。
1: 嗯。

俺看你来了，哎，咱俩有日子没在一块喝酒了，这酒是俺老朱家自己酿的，你尝尝。哎，你这条命。

是为了老朱家折的，俺记着，老朱家的每一个人都记着，算俺欠你的。这辈子你是肥，俺是冰，俺俩不能在一块共事。下辈子吧。 下辈子你干啥俺干啥，俺跟着你。你就是把俺当枪使都行了。今天就这一坛子酒，俺俩分了，谁都不许多喝。

0: 你咋回来了？不是在北平吗？
1: 调回来了，调回哈尔滨住房。你过得怎样？
0: 别说这些了，我看见秀了，我跟他说好不再见你。
1: 为啥？
0: 不为啥，除非你跟秀能好好过日子，像夫妻那样好好过日子。
1: 俺做不到。
0: 做不到你也得做。姐这辈子就这样，不人不鬼，可你不能因为姐在害了秀。你们男人活在天地间不容易，我们女人更不容易。今天咱俩必须做个了断。
1: 咋了断？
0: 跟我来。大掌柜的，你已经是天上的人，总能主持个公道。你在天之灵，今天给我跟船武做个了断。你知道，以往我跟船武好过，是为了船武的媳妇，也为了船武。你今天必须主持个公道。大掌柜的，你看见那几片树叶了吗？你要是答应，传我不和秀豪过日子，我就永生永世不再见了，你就冲我点个头。你要是不答应，就来个纹死不动。

0: 看见了吗？
1: 这也算数。
0: 别说了，赶紧回去吧。
2: 大掌柜的，你就保佑这个女人平平安安的吧。
3: 姐，不用你管。
4: 来，爹，
5: 来
4: 来
5: 来，高海寿比南山，
6: 身体健康，
5: 身体健康，
6: 万事顺利，
5: 干了，干了，干了啊！
4: 这来，老爷子给你倒上。少景啊，哎，倒上啊。老爷子，
7: 向您请教个问题。
4: 什么问题啊？
7: 这是，
4: 这。
8: 电灯啊，少景，你喝多了咋的了？
7: 电是从哪儿来的呢？
3: 这还用问啊？发电厂呗。
7: 那发电厂又是怎么发的电呢？
3: 涡轮蒸汽机。
7: 蒸汽又是从哪儿来的？
9: 哎，这我知道。你烧开水，冒出那气儿就是蒸汽。
7: 水是怎么烧开的？

0: 没。老爷子高见。眼下正是工业时代，干什么都缺不了煤炭。无论是建城市、办工厂，您就说哪一样吧。
1: 少景啊，我听明白了，你这是绕着弯的让我投资啊，啊？你们开矿山，我们老朱家不做点什么，这说不过去。我看这样吧，我让传杰去给你当个帮手，这总算可以了吧。
0: 老爷子，您可千万别小瞧开煤矿这事儿。中国有三大煤矿，东北的抚顺煤矿让日本人给占了，咱先不说。山东的枣庄煤矿，热河的开滦煤矿，您知道都有哪些人入股？
1: 哪些人呢？
0: 说出来能吓您一跟头。林元洪、徐世昌，人家可都是当过民国大总统的人物。
1: 人家那都是大人物啊，这我们都是小人物，跟人家比不了啊。
0: 好好好，那咱就讲小人物。就咱这条街上，大大小小的掌柜们跟民国大总统比算小人物了吧。可是这一回哪一个不是挤着抢着要入伙办山河矿？传杰，我三哥，在您眼里算小人物吧？为了办山河矿，把山东菜馆都给压上了。啊？
1: 你说什么？
0: 啊，不是，我是说，哎，三哥，你那天怎么跟我说的呢？
2: 啊，爹，那天啊，跟大伙商量那个开煤矿的事儿，我说这我得回去问我爹呀，只要我爹答应了，就算把我们菜馆给抵押了都没问题。
0: 嗯，对，你看，
2: 那个少景，我爹没答应，你别乱说话。
0: 你看，我喝多了，老爷子。哎呀，我自罚一个。
3: 哎呦，爷爷爷爷，我来敬你。
1: 哎，孙子。
3: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4: 生子，太旧了，来个新的。
3: 新旧了，我还有个新的，昨晚才学的。
1: 什么？
3: 这个老头不是人。哎，
4: 说什么呢这孩子，
3: 他是神仙下凡尘。还有呢？
1: 还有什么？
3: 孙男弟女全是贼。
1: 就把你自己都骂了。
3: 偷来蟠桃献至亲。
1: 好。
4: 生子，这是谁教你的呀？
3: 跟我娘学的。
5: 爹，今儿喝好没有？
1: 喝好了。生子呢？
4: 哎呦，他去玩了，他能坐得住啊？
5: 爹今儿高兴吗？
1: 高兴，
5: 他不高兴。
4: 大爹呀，来喝点茶。哎呀，
1: 他娘，你没觉得咱们家这菜馆开始晃荡？
4: 晃荡，俺看你今天是喝多了，想发软。
1: 说了你还不信，你把眼睛睁大了，等着瞧。
6: 老三，你坐那儿吧。
7: 老爷子是铁了心不掺和咱这煤矿的事儿。
8: 咱们还是趁早把抵押菜馆的事儿跟爹说了吧。本来当初咱们办这事儿就有点欠思量。
4: 哎呀，这事儿谁也不怨，要怨啊就怨咱爹老了。这事儿啊现在是太难收场了。你说咱爹这是怎么了啊？多好的事儿啊，他怎么就转不过弯来呢？
7: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瞒，不和爹娘说，不和大哥说。你觉得呢，大嫂？
8: 瞒，瞒到哪天是个头啊？
6: 我觉得老三的主意行。
4: 秀儿，你问瞒到哪天是个头？只要咱们几个呀不走漏风声。老爷子要想弄清楚这事儿，也得一段时间呀。到时候啊，我们煤矿开起来了，

0: 红火了，大把大把的银元啊往家里进的时候，那老爷子不就高兴了吗？啊，说不定啊为咱们有先见之明大办酒席呢。
1: 谁啊？
2: 大奶奶在吗？
3: 哟，找你呢。
0: 在。什么事儿啊？
2: 大爷有点事要问你。
0: 啊，知道了，我一会儿过去。
2: 哎，
0: 大哥找我干嘛呀？哎，
3: 玉子啊，这事儿在大哥那边你也不能透露风声啊。
0: 你看你把你大嫂当成什么人了啊？你大哥呀要想从我嘴里啊知道半个字，除非呀把我这满口的牙给我打碎了。他有那个本事吗？行了行了，把心放在肚子里吧啊。小婉，啥事儿啊？
4: 你刚才干嘛去了？
0: 啊，我不是送你爹娘歇息去了吗？
4: 啊，刚才啊，老二打电话说部队有急事儿，他又不回来给咱爹祝寿了。你赶紧跟咱爹咱娘说一声，别让他们着急啊。
0: 行，老二也真是的。
4: 哎，张鬼子，刚才你在哪儿找到的大奶奶？
2: 在三爷的屋里。
4: 屋里还有谁啊？
2: 好像二奶奶、三爷、三奶奶也都在。
0: 瞅什么呢？
4: 你变了。
0: 哪儿变了？我是变得上面了，还是变老了啊？
4: 你那儿变了。
0: 我多恶心啊！你盯着老婆胸口看，去去，是不是看你别的不一样的了啊？
4: 我，哎，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是你成天你跟传杰瞎捣鼓什么呢？
0: 我跟传杰瞎捣鼓什么？你说你这话说的，你们出门在外这么长时间了，家里好多事儿，我不得跟传杰好好商议商议啊？真是，幸亏传杰啊是你的亲兄弟，这要别人啊，你嘴里还不知道喷出什么粪。
4: 行，刚才我都喷粪呢啊！小婉，你跟我说实话，你跟传杰是不是把咱家山东菜馆给抵押出去了？
0: 对，就是给抵押出去了。我们还挣了十大包银子呢，我和传杰啊都给藏起来了，藏哪儿啊就不告诉你。哼，除非呀、啊、你把我这满口的牙给我敲碎了。哎呀，行了，快睡觉啊！
4: 没法跟你说事儿了，我。
5: 你说这大嫂吧，我不担心，她是个有主意的人。我倒是担心这二嫂。他要是万一顶不住把事儿给说出去，这事儿可就大了。
3: 要不这样吧，明天啊我带二嫂到学校去走走，一来她可以散散心，二来是和爹娘盘盘她，你说呢？
5: 嗯，是个办法。
3: 行了，那就睡觉吧。
5: 嗯。

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3: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5: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2: 一人吸烟。

顾忌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
0: 市人大常委会开展走进项目专项调研；
1: 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9月1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认真倾听和解决群众诉求。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全面夯实领导干部包保机制，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案结事了人和。
0: 在市信访局接待室，刘克武热情接待了四批来访群众，仔细了解并记录群众反映的问题和诉求，现场研究解决方案，明确责任主体和办理时限，逐一答复回应，推动问题限期办结。刘克武指出，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是反映社情民意的晴雨表，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工作，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要求，也是加强社会治理、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树牢有解思维、交卷思维和标准意识，围绕民生诉求精准发力，聚焦突出问题综合施策，推动信访工作提质增效。刘克武强调，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落实领导干部带头接访下访制度要求，带着责任和感情解决好群众合理诉求，做到市心双解。要举一反三，强化诉求办理，全面分析重点案件代表性个案成因，找到解决办法，以个案化解推动类案解决。要进一步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依法依规公平公正办好每一件信访事项，在法治轨道上推动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宋晓东参加接访。9月11号至16号，市人大常委会开展走进项目专项调研，全面督导全市重点项目建设。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调研。
1: 本次活动组建7个调研组，深入全市8个县市区，实地查看31个重点项目建设情况。调研组与项目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掌握项目规划设计、施工进度、投产筹备等具体情况。同时，组织召开座谈会，聚焦项目建设堵点难点，深入研讨会商对策，现场协调解决问题，以精准监督和靠前服务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调研组指出，此次专项调研是市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党中央稳投资、扩内需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市委工作要求的务实举措，也是立足人大职能、服务发展大局的具体行动，对提升项目建设和投资质效、助推全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调研组要求，全市上下要坚决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守牢经济平稳运行基本盘，在稳固发展基础的同时，奋力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当前全市重点项目推进态势总体平稳，各地各部门要持续巩固良好势头，锚定年度目标，加压奋进，把项补齐工作短板，以扎实的项目建设成效支撑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组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抢抓当前重大产业发展机遇，强化部门与企业协同联动，持续优化产业发展规划，细化落实举措，全面夯实各类要素保障。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建设推进、要素供给等关键环节，把各项工作抓细抓实，落地见效。要持续推动产业平台提质升级，朝着链条化、项目化、企业化方向发展，切实把平台优势转化为产业链优势、项目落地成效和实体发展动能，提升产业专业化、集群化发展水平。要精准把握政策导向，主动向上对接争取，科学统筹经济运行，层层

0: 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制度机制，锻造作风过硬干部队伍。要紧紧围绕中心大局协商议政，不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不断推动政协工作提质增效。会上通报了市政协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的总结报告，审议了有关文件，听取了相关情况汇报。市领导张大军、徐新、冯长伟、周立军参加会议。
1: 9月17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四场。会上，易县政府介绍了其“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县发改局、工信局、农业农村局、文旅局分别就项目建设、工业发展、农业品牌、文旅融合等回答记者提问。十五五时期是易县蓄力赶超、深耕实干、推动全面振兴、迈向基本现代化的关键五年。易县将加快推进一地四区建设，加速构建一加二加三现代化产业新格局，聚力打造经济强、机制优、城乡美、百姓富、社会安的中国式现代化易县。工业方面，易县将聚焦工业强基，构建现代化产业格局，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做强一个主导产业，持续巩固冶金新材料产业支柱地位，做大两大支撑产业，推动机电新装备、农产品精深加工发展，培育三大产业增长极，深耕文旅、循环新经济、新能源产业。农业方面，易县将聚焦农业提质，建设农业加工贸易集聚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完善二加三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深耕小粒花生和白羽肉鸡两大国家级产业集群，做强设施蔬菜、精品果业、特色养殖三个特色农业板块，深化和美乡村建设。文旅方面，易县将聚焦文旅融合，打造辽文化品鉴地，释放文旅加综合消费动能，叫响千年国寺、宝藏小城品牌，构建一带引领、一轴贯通、四区协同空间布局，丰富文旅加业态。生态方面，易县将聚焦生态保护，践行两山发展理念，推动全域绿色低碳转型，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厚植绿色发展底色。改革方面，易县将聚焦改革赋能，激活县域内生发展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深化对外开放与区域协作。民生方面，易县将聚焦民生保障，优化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夯实平安易县建设根基，落实就业优先战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进易县一供体建设，完善基层治理，统筹发展和安全。易县将全力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速进位，奋力谱写新时代易县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崭新篇章。
0: 匠心筑梦，以技争锋。9月14号、15号，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集中赛项的比拼火热开赛，全省技能能手同台切磋比拼技艺。我市参赛选手沉着应战，稳定发挥，在多个特色赛项中充分展现锦州工匠的精湛技艺与良好职业风采。
2: 本次大赛中16个精选赛项紧扣新质生产力、新兴业态和民生服务领域，赛事规范有序，竞技氛围浓厚，各地选手同台竞技，互学共进。赛场之上，我市参赛选手沉稳应战，发挥出色。宠物美容赛场选手精细修剪造型，打磨细节，严格对标赛季标准完成操作。茶艺赛场选手规范把控冲泡节奏，优雅展示茶道技艺与茶汤品质。养老护理赛场选手规范开展照护操作，兼顾专业技能与人文关怀。跨境电商选手熟练操作平台系统，高效完成各项竞赛流程，全面展现扎实的专业功底。
3: 这次省赛的跨境电商项目，把平台运营、单证报关、成本核算这些业务都考到了，和全省的高手同台比拼，能学到不少东西。赛前我们也反复模拟整套流程，今天顺利完成了所有比赛内容。不管最终成绩怎么样，都是一样难得的锻炼，也希望展现咱们锦州技能选手的风采。
4: 这次我比赛做的是十载茶路科技芳华，主要也是为了我们锦州，它现在是有一个最北方的茶叶基地，就是在我们的义乌吕山。 所以呢，也是为了宣传我们锦州的茶文化，还有我们的锦州文旅，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来我们锦州看看我们。

0: 我们锦州好吃的、好玩的，还有最后我们的好茶。
1: 为确保在本次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我市各赛项选手提前做了系统化、精细化的备赛训练，为赛场上稳定发挥筑牢了基础。
2: 那么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主要呢就是针对一些细节反复进行打磨，然后呢这个纠正一些小的一些错误。基本上啊，就是根据今天的比赛情况，我们看起来呢，大家的心态都比较平稳，发挥出了平时的这个水平。期望他们在比赛当中取得一个好的成绩，能够发挥出锦州技能选手的比赛水平。
1: 以赛促学，以赛力能。我市选手在省级赛场锤炼本领，突破自我，彰显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未来，我市将持续深耕技能人才培育，为地方高质量发展积蓄技能力量。
3: 9月17号，市园林集团全面启动秋季精细化养护管理大会战，组织工作人员走进解放锦州烈士陵园，开展集中绿化养护作业，抓实抓细秋季园林绿化各项管护工作。
4: 秋季是苗木养护的关键时期，管护任务繁重，园林工作人员抢抓有利天气，集中力量对园区苗木开展养护修整，进一步优化园区绿化景观效果。在解放锦州烈士陵园内，工作人员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手持工具对绿篱进行造型修剪，俯身清除绿地杂草，背上鼓风机清扫广场草屑。
5: 像这样的绿化养护大会战，我们集团每年都会组织开展，也是为了强抓植物秋季养护关键期，以持续提升园林绿化景观品质。
4: 经过集中作业，陵园内苗木更加整齐，园区环境焕然一新。下一步，市园林集团将持续抓实常态化绿化管护工作，用心守护园区绿意，不断提升景观品质。下面播发辽宁省管干部任前公示。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对以下同志进行任前公示：孙艳军，男，现任锦州市纪委监委第十一纪检监察室主任，四级高级监察官，拟提名为县市区人民法院院长候选人。董欣，女，现任锦州市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一级监察官，拟提名为县市区人民法院院长候选人。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9月23日前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应属真实姓名。联系电话024-12380-1，通信地址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南大街45号，邮政编码110822。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6: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6: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陈婉。陈婉，我觉得你这段时间啊，也黑了，也瘦了。
1: 嗯，回了老家，不是修房子就是开坟矿，能不狼狈吗？
0: 那我今天晚上好好犒劳犒劳你啊！
1: 哎呀，累了累了。
0: 别生气了，自个儿家老婆能跟你有二心吗？啊，
1: 真的，
0: 那当然了。不过我要做了什么背着你的事儿，你别往心里去啊。
2: 哦，横着你还是背着我有事儿啊？
0: 哎呀，什么这个事儿啊？还有你不睡觉呢？心里没有一把小擦火，
2: 不行，你今儿就把这小擦火给我敲碎，让我看看你们到底泡的是什么。
0: 不用看，你们装的呀，都是为了你，为了咱这个家。
3: 你这话啥意思呀？
0: 啥意思？你朱家的家业，以后不就是你朱传文说了算的？
3: 这是你难道能说得准？
0: 那当然了，爹呀，早就有这个意思了，你没看出来？
2: 哎，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这次回老家呀，爹还真把这话给我挑明了。
0: 爹怎么说？

0: 娘，
1: 老大，
0: 爹，有个事儿，我得跟你们二老说一声。
1: 啥事儿啊？这一大早呜呜喳喳的。
2: 二嫂，二嫂，在哪儿呢？
3: 这么早就起了，够勤快的啊！来，你说点事儿。跟我到学校去看看呗，
4: 我又不小孩，去学校看什么？
3: 你成天在家待着也不闷呢，散散心呗。快走。
0: 爹，娘，樊杰他们指定背着咱们做啥事儿了？
1: 不会吧？樊杰不是把自己家咱家菜馆的事儿都说清楚了吗？
0: 娘，没那么简单呐。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大文跟我说，他说。他跟传杰、玉书他们背着我有事儿，你说他从来没跟我说过这样的话，这不让人划魂了吗？
5: 老大，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吧？
0: 传杰现在是不能改口了。这纳文说，除非把他牙全敲下来，要么他也不能开口说实情。玉书，咱想都别想。人家跟传杰那是一条心的。
5: 你到底是啥主意吧？
0: 感觉着吧，就目前看，能说出实情的也就剩下秀了。
1: 那，你的意思是说，让俺去问问秀？
0: 啊，
5: 好，你去问问。
1: 哎，那俺去问问。
6: 那个秀啊和玉书出去了，说是去学校看看，也不知道啥事儿。
1: 啥时候走的？
6: 啊，一大早就出去了。哎呀，秀啊，平时在家没事儿，这一有点事儿啊，心就不定了。
1: 这孩子出门也不打声招呼。
6: 娘，你找秀啥事儿啊？
1: 没事儿。

0: 秀儿，玉叔，你回来了啊！那个早上起来呀、你们一出去，娘就找你呢。
1: 哟，娘找秀儿干嘛呀？
0: 八成啊，是问李家山东菜馆的事儿。
1: 不会吧？这要问，你得问你跟传杰呀。
0: 嗨，反正也闹不清楚了。你要问呢，打死也不能说啊。上去吧。
2: 娘，你怎么在这儿啊？
3: 老三家的，你这一天把秀带哪儿去了？
2: 我带二嫂到学校里去看了看。
4: 你们都看见什么了？
1: 也没看什么，娘，就是看看孩子们跑操，听听他们唱歌。
4: 你这身衣服倒是挺鲜亮的，刚买的呀。
1: 是传武那天带回来的。
4: 哼，俺本来以为只有娘心里装着你，闹半天这传武心里也装着你啊。
1: 娘，我知道啊。
4: 知道？啊，还当你不知道呢。
2: 娘，看你说的，二嫂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4: 那么大的事儿，敢瞒着娘？
2: 娘，二嫂什么事儿瞒你了？
3: 老三家的，娘这问秀儿了。
1: 娘，你要问俺啥呀？
4: 你啥事儿？你自己心里头清楚。
5: 哎呦呦，汤二婶儿，你什么时候治了这身行头啊？娘，你看，他看上去跟画上的人似的
4: 我闭死你的嘴！王兰秀画的。
5: 哟，娘，这天又没塌，地又没陷的，你板着个脸干嘛呀？
3: 那不是，这跟你啥事？你赶紧回去。
5: 去你的！这是我们娘们之间的事儿，你插什么嘴啊？
4: 汤文，哎，玉叔。你们俩出去。
5: 娘，有什么话还要避着我们俩说呀？
2: 是啊，让我们也听听呗。
4: 出去。

0: 你站在这儿来，兄，你老老实实的跟娘说，你们是不是把咱这山东菜馆给抵押出去了？什么事？说话呀！
1: 刚开始是跟他们拗着的，后来呢？后来我就拗不过他们了。拗不过？拗不过是什么意思？你们真的把山东菜馆给抵押出去了，是不是啊？秀，秀，你就跟娘说实话吧，啊？你说这一家人里头，不就娘心里最挂记你吗？对不对？
0: 再说，我们都知道，抻头的肯定不是你，你就说吧，啊！他们说开煤矿能见着大力，他说爹娘回来了，一定能同意。我祖宗，我祖宗啊！老祖先都是败在你们手里的。
2: 娘，听我说，说说，说你个老勺子吧，你去活祖宗你们！回屋去，
1: 传静，传静，给我过来！
3: 陈杰，哎，
4: 大哥，
3: 什么呀？
4: 出事儿了，秀把抵押菜馆的事儿给说出去了。
3: 你说你呀，啊，说好的事儿你怎么就挺不住啊？
4: 这背着爹娘的事儿，我本来就不赞同。
3: 行了，小点声吧。这要是在王爷府啊，你干这种糊涂事儿，轻了也得割你的舌头。
5: 那中了呢？
3: 中了就咔嚓你的头。
5: 大嫂，啊，现在怎么办啊？先听你爹怎么发落吧。

0: 他爹，你说话呀，这不三儿都来了吗？三儿，快跟你爹认个错，说话呀。
1: 爹，我错了，我应该把抵押菜馆的事儿跟你说实话。
2: 大娘啊，
1: 我没说错吧？咱们家这菜馆开始晃荡了，怎么样？
3: 三儿啊，这事儿谁坐得住？
1: 你问那有用吗？
2: 问你谁拿的主意？
1: 我，
4: 你胆也太大了！你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爹娘商量一下，你怎么擅自把咱家菜馆给抵押出去了呢？
2: 这不是胆大，是看准机会把咱们家的家业做大。
1: 少景说的没错，现在是工业时代，煤炭非常重要，哪一行哪一业缺了它都不行。
2: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梦话。出来，把他们都叫来。
4: 男孩，男孩，你们都过来。

0: 那天你大嫂问我，问我为什么不让你们开这个煤矿。今天我一五一十的说给你们听，啊，闯关东闯到咱们家这个份上不容易了，那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我是知足了。你们呢？你们知不知足啊？啊？
1: 爹，俺知足了。
0: 老话说，有多大的碗你就吃多大量的饭。你们开过煤矿啊？别人一吆喝就把咱们家菜馆给压上去。我知道开煤矿能发大财，可是你们想过没有，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咱们这个家怎么办？我和你娘都是土埋半截的人了，这点家业我想留给你们，留给你们的子孙们。我们这么想有什么不对呢？啊，你们怎么就不理解我和你娘这一片心情呢？
1: 嫂儿，爹的话你也听见了，你还有什么说的吗？
0: 我喝水，把我这水给他，这刚沏的茶。我看你是憋了一肚子的话要说，你说吧，我听着。
2: 爹，你老了。真的，你真的老了。
3: 胡说，爹才66，你怎么能说爹老了呢？
2: 咱怎么能满足呢？咱们现在这点家业就满足了吗？你怎么不和那些比咱们家强的人比呢？全世界都知道开煤矿是赚钱发财的路，可你却说什么有多大的碗吃多大量的饭。是我朱传杰没干过煤矿，可你总说咱不懂的事咱跟人学呀。从我记事起，我就不知道你怕过什么。现在你却怕起了闪失。你一个人下金沟，你想过闪失吗？你领着我们从放牛沟到齐齐哈尔到哈尔滨，你想过闪失吗？你您别不爱听，真的，你真的老了。
0: 和你比我是老了，老了可是我不糊涂。你是嫌我主持不了这份家业了，是不是？嫌我碍你的事了，是不是？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让你放开些眼界，咱们家还得朝前奔呢。
0: 那爹的话你听不听啊？啊？
1: 听。
0: 那好，现在你就去把咱们家的钱从山河矿撤出来。
1: 嫂儿，爹让你把钱赶紧撤回来，你撤回来了啊？做不到，钱已经入了山河矿的账。再说都已经花了。
0: 这么说你还是不听你爹的啊？好啊，你不是年轻吗？你不是要开阔眼界吗？啊，那你就朝前奔吧，我不拦着你，好不好？
4: 爹，您别这么说呀，您这么说我们心里怪难受的，毕竟我们都是您的孩子，做的不妥的地方您多担待，别生气。
0: 行了，别说了。明儿个起，你就离开这个家，撒开你的小蹄子，朝前奔了。
4: 三儿，跪下！别认他错，跪下呀！
0: 不用他认错。

0: 也不会改主意。
1: 爹，我们错了，你打我们骂我们怎么罚我们都行，你千万别赶我们走，你让我们去哪儿啊？
2: 就是啊，爹，您别太生气了，这事儿啊有我一份儿，要打要罚应该冲我来吧，别赶他俩走了。
1: 爹，你就饶了老三吧。
0: 你饶了他们吧，爹。
2: 孩子们都认错了，以后被水消消气儿啊。
0: 怎么着，非要把茶碗摔了吗？

0: 你行就行，别上火了，老大。以后我家里的事儿，你得多出点力。货站那摊子也得管起来。
1: 对了，爹，三儿他们要走的话，是不是从账上给他们支些钱呢？
0: 支吧，
1: 没支多少，
0: 有三五十就行了。他不是翅膀硬吗？
1: 哎，去吧。
2: 师傅，
3: 哎，老太太
2: 就在颠道两道菜，一个角瓜虾仁儿，一个红烧肉。
3: 哦，这是给三爷送行吧？
2: 嗯，是啊。
3: 哎呀，三爷最喜欢我做的红烧肉了。三奶奶呢，最喜欢吃这个角瓜虾仁了。
2: 是啊，明天三爷两口子就搬出去了，三爷也糊涂，底下菜馆这么大的事儿，他怎么敢自己做主啊？
3: 哎，真是的。
4: 娘啊，让后厨炒了两个你们俩最爱吃的菜，算是给你们俩送行吧。来，吃。
5: 三儿啊，
4: 哎呀，娘啊，就不明白，你怎么也不跟你爹商量，就把咱家这菜馆给押出去了？
5: 只要咱这煤矿开起来，咱这菜馆就不会白押的。
4: 就算煤矿开砸了，我也能再挣一个菜馆。
6: 儿啊，这哪有当爹当娘的和儿女过不去的呀？你爹呀，这两天是在气头上，等过几天他消了气儿，又好把你们叫回来了。
4: 我爹真老了，开始怕事儿了。不过也好啊，这样不用瞒着他跑煤矿的事儿。 爹是老了，要搁在从前，他哪会这样啊？爹老了，娘也老了。他要是不老，能忽然的就想起回老家了吗？他还在你爷爷奶奶的坟边上给自己挖了个坟框子。你们呐，别怨你。 说实话吧，人呐，到了娘和你爹这个岁数，不想身后的事，都是假的。川姐，你恨嫂子不？要不是当初啊，嫂子撺掇你，你就不会啊把那菜馆给押出去的。
5: 恨什么呀？就到现在。 我也没觉得咱们做错了。好，有这个心情啊，就对了。好事多磨嘛，也许出去过呀，可能会吃点苦，但是啊，你要想着将来啊，要享大福了。
6: 你呀，就是说话说的轻巧，
5: 享大福。
6: 哪年哪月呀？
5: 娘，不出今年，咱那煤矿啊，开起来了，见了利。

0: 那是仨俩钱的事儿啊，成千上万的银元呀、啊，就到咱家来了。
1: 秀，
2: 二嫂，
1: 你说，
2: 坐。
1: 秀
2: 娘，
1: 玉叔，这个是我的一点小心意。
2: 这不能要，你自己留着吧。
1: 玉叔，你们出门过日子不容易，这是我平时攒点钱，你们别嫌少，拿着啊。
2: 二嫂，怎么能要你的钱呢？拿过去吧，二嫂。
3: 秀啊，秀啊，你的那两个钱你还是自己揣着吧，他们俩再不济也比你强啊。

0: 睡了。我跟你说个事儿，我跟你说个大事儿。
1: 你喝酒了吧你？啊？
0: 你陪爹喝了一点儿，没事儿。
1: 什么大事儿？
0: 爹呀，你睁个眼睛，我跟你说。
1: 毛病吧你？闭着眼睛我都知道你长几根胡子。
0: 行，那你闭眼睛啊。你别睡着了啊！从今以后啊，家里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你就不会再来烦我了，啊？
1: 这就是大事儿啊！
0: 刚才啊，爹把货站的事儿也交给我了，哎，这以后啊。菜馆、货站两大摊子事儿好管吗？
1: 这有什么不好管的？要我说，开煤矿才是大事儿呢。
0: 哎呀，你别老提什么煤矿不煤矿的。爹说了，开煤矿那是傻子才干，那是痴人说梦。
1: 说你呀，哎，人家三儿。走南闯北的，啥没见过呀？还有那个潘少景，也是一肚子洋墨水啊。他们两个一个看走眼了，还两个都能看走眼啊。那满大街的商号都打破头要入股，那他们都是傻子啊。
0: 那你说爹是傻子啊？
1: 我可不敢这么说啊。要说，我只能说，咱爹老了，的的确确是老了。我怎么是个女人呢？要是个男人呢，我就跟三儿他们开煤矿去。
0: 你还，我看你咋不学花木兰当兵去？
1: 当兵咋的了？我要是当兵啊，不一定比老二差。不分个王爷啊，也是个镇边大将军。
0: 样吧。
2: 娘，你说我跟玉叔用不着爹道别。
3: 算了吧，就别再惹他扒皮瞪眼的了。啊，
4: 传杰，玉叔，都怪我。事情给说出去了，害得你们连家都没有。
5: 秀儿，别哭了，你有这个三弟，我可没这三儿子。

0: 爹，我们走了，你俩多保重。
1: 走吧，快走，早走早好。走吧，
2: 爹。

0: 门。
1: 哎，
2: 爹，啥事啊？
3: 给他们带钱了。
2: 带了。
3: 带多少？
2: 你昨晚不说的吗？五十。
3: 再支300吧。
2: 哎。
4: 老人家，请问这是朱开山的家吗？
5: 啊，这位先生，你找他有啥事儿啊？
4: 老人家，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您有几个儿子呀？
5: 三个呀。
4: 我怎么听说你有四个儿子？
5: 四？哎呀，我想抽你个耳根子呀！这是
4: 娘，认出来了。
5: 认出来了，认出来了！哎呀，让娘好好看看，俺们小老儿这一晃都长成大老爷们儿了。
4: 是啊，娘，我都快30的人了，你还以为我是小孩子呢？
5: 人家听秀说了，你回来过一趟，那个时候俺和你爹呀还都在山东老家呢。咱们快进屋，进屋说啊，俺的小老儿回来了。哎呦，
6: 你来了，上一回秀也没学清楚，你到底做些啥呀？现在
4: 啊，爹啊，我在天津开了一个商社，叫东盛商社。
6: 哎，叶老。马能有多大呀？
7: 哎，老大，这种事儿哪能随便交底儿？你呢？不告诉。
4: 来，爹。
8: 娘。
5: 哟，纳文。哎，玉兰啊，大嫂纳文还记得吧？那是他儿子生子。
6: 大嫂。
8: 哎，玉兰真是越来越精神了。哎，生子，快叫四叔。
9: 四叔好。
4: 哎，对了，我三哥三嫂呢？
5: 嗨。别提他们了，他们呢开了个煤矿，背着你爹把咱家那菜馆都押出去了。
6: 行了行了，一郎来了是喜庆事，扯这些干啥？来，一郎，
4: 来，哎，爹啊，我得敬您二老一杯。当年要不是你们救了我，就没有今天的一郎。
5: 一郎啊，你看敬秀一杯。当年多亏了秀在山坡上发现了你啊。
4: 是啊，白二嫂，当年要不是你救了我，我早就化成灰了。敬你一杯。
8: 一郎，没把弟妹带来呀？
4: 哪有弟妹，我一直一个人过。
5: 哟，那可不行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事儿啊，就包在娘身上啊。
4: 行，我听娘的。
6: 一郎啊，你这趟来除了看看咱家人，还有别的事儿吗？
4: 啊，还想在这儿也开个分号，现在正准备呢。
6: 哎，一郎，赶紧尝尝，这都是大哥的手艺。来来来，
5: 就是净喝酒了。来，
4: 娘，其实我最想吃的还是您做的大卤面。
8: 是吗？
10: 是啊，娘。上次一郎到咱家来，要的就是咱家的打卤面。他还说，当年他在咱家过生日的时候，你给他做的打卤面，这么多年了，他一直都忘不了。
5: 还是俺的小老儿啊，是个知情知义的孩子。
4: 娘，我永远都忘不了。

0: 秀儿啊，
1: 哎呦，娘，
0: 这是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你说他们现在在干啥呢？
0: 哎呀，娘也想啊，明天让你大嫂去看看。
1: 娘，我也去。
0: 你不能去，明天你有你的事儿。那一郎今天喝酒喝多了，把表都落在咱家了，你明天给他送去啊。
1: 那他住哪儿我也不知道啊，怎么给他送啊？
0: 他刚才来电话说在什么家啊？伏尔加大酒店。
1: 娘，那明天你陪我一块儿去呗，我也没去过那样的地方啊。
0: 哎呀，行了，娘还有娘的事儿呢，自个儿去，出去溜达溜达，省在家里面净长肉。
2: 有人吗？有人吗？
3: 谁呀？
2: 啊，玉树，大嫂，你来了。
1: 三儿呢？在屋里呢。进来吧。
2: 啊。哟，传杰，传杰，这是怎么了？啊？
4: 从家里出来那天，他心里就憋了股火，然后跑了两天矿业厅。我没找着人，昨天回来的时候，大玉给他淋了个透，半夜就开始发烧，烧到现在还没醒呢。
2: 那找大夫了吗？
4: 他都烧成这样了，没人看着，我也不敢走啊。
5: 二嫂，进。二嫂，你要慢一点喝，这可是酒。
1: 是吗？
5: 这是法国生产的葡萄酒，也是酒的一种。
1: 我喝着挺甜的，没喝出酒味儿啊。

0: 这肉熟了吗？怎么还有血丝儿啊？
1: 二嫂，
2: 这是牛排，西洋人就是这样的做法。
0: 哦，这半生不熟的，我可不敢吃。我还吃这个吧。哎，这个叫什么菜来着？
1: 这叫沙拉。
0: 嗯。
3: 娘，
4: 老三不行了。
3: 什么？
4: 老三病了，发高烧，头不抬眼不睁的，整个人他都脱线了。
3: 那找大夫没有啊？
4: 我这不是过来喊人的吗？
3: 传门，传门！
5: 娘，
4: 你跟他们去，快，臣妾病了。
5: 啊？怎么回事？
4: 老三不行了，病得厉害。
5: 要不要跟爹说一声啊？
3: 你个凶神干啥？你快去吧，快！
5: 走，
3: 快点啊！
5: 好嘞。
4: 怎么不喝呀？想什么呢？快喝！
1: 我在想，那一年我刚进咱们家的时候，一开口说的全都是日本话。还记得我那些问好的话吗？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こんにちは。结果呢，我说一句，二哥就拍一下我的脸；我说一句，二哥就又拍一下我的脸。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问二哥为什么总打我，你猜二哥怎么说？二哥说

0: 就烦你说那种跟面条一样的话，二哥把我们日本话给说成面条话。<笑>
1: 你们日本话就是挺烦人的，吃饭还不说吃饭，说什么咪西咪西。
0: 二嫂，你不能再喝了，你已经喝多了。
1: 我没喝多。

0: 在哪儿啊？
1: 这儿啊！快点！
0: 走走走！
1: 传杰，这边
0: 啊！
1: 传杰，
0: 这儿，三。人呢？
1: 就是啊。
0: 不是这儿吗？
1: 也是这儿。
0: 那咋办啊？
1: 走，找叮当说一声去，快快快！
0: 哎。
2: 有点甜，一点都不像水。

0: 跟换了个人似的，知道心疼我了。这么多年，还是头一遭呢。
1: 我给你倒水啊。

0: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1: 他们正聚精会神，围猎马上开始。日本下真雨，又叫真凉雨。他们彼此嬉闹，完全没料到正身处险境。海如此，胸有成竹。在凌厉的攻势下，片刻功夫，真凉雨竟被一扫而光。远道而来的师夷刚刚回游到这里，他们的出现意味着秋天到了。海如子是本地的游民，对季节变换一向迟钝，但在入海口的湿地滩头，经过整个夏季的繁衍生息，候鸟们即将展翅高飞，迁徙南归。
2: 你就在那个草甸的内侧，你看吗？
3: 刚开始这个甸子，现在水如果没过来，都变在这儿。
4: 能跟往前滩的位置走？
3: 对，其实我是可以给它撵到那个前滩那边去。嗯，我试了一下，可以在这儿。
2: 嗯，在这儿，你看看，它能走。
3: 脚也瘸了。嗯，
5: 是的。
1: 大约十六七号吧，从台湾飞过来的是黑脸琵鹭，世界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秋分过后，当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要在入冬前进行最后一次登岛勘察。行人驼位于庄河市的石城乡，是黑脸琵鹭在这里最重要的繁殖地。
6: 哎呀妈，今天又刮风了，好嘎巴长劲儿，这草长得快。
1: 行人驼作为生态保护的核心区，除非必要，即便是当地的保护人员，平时也极少登岛。

0: 较少，这北朝今年北面今年能达到20场，南面的下面比较多。它不分先南的后北，它只要是来了那一批，假如今年来早是靠北面这个，它就今年自己就到北面那个原来的位置，它就筑巢了。
1: 黑脸琵鹭一旦结束了繁育，就会离开行人驼。他们接下来最重要的栖息地是十多海里外的三河入海口，这是一片广袤的三角洲，远处是城市错落的烟火。虽然野外生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但好在这里欢迎所有生命的落脚，而且极其慷慨。他们可以彼此间共享滩涂里的美食，或者独自挑选更对胃口的高级蛋白。巢间带上的剪蓬草正在换装，用不了多久，它们将染透整个三角洲。对白鹭家族来说，幼鸟们要在这里拿到足够的学分才能毕业。

0: 所有的热闹好像都与他无关。单薄的身影显得孤独又绝望。开阔的河床充满了危险，因为有隼就在附近。看起来是只幼鸟。躲避天敌是所有幼鸟的本能，显然它正急切地希望被发现，父母或是同伴。这是一只落单并且受伤的小黑脸琵鹭。
1: 是不是被踩断了？
2: 这是咋弄的？
1: 对，已经有几年了吧？
2: 现在就是串一串，
1: 上面竖着几圈丝。但是我挺佩服的啊，你看那么粗大棍，他们当时来怎么铺下怎么弄，就这个老弯，你看多粗
3: 啊。
1: 但现在看这些，还有一些不但那个号杆是吧？
3: 号杆，
1: 既不缺号杆嘛，就是咱现在不但的提供这个树枝素材啊，台水就号杆扎的嘎，全部会烧一些，加血草，要不它那个嘴是扁扁的，往外耗就血草就掉进那个草的时候费劲。
3: 这个巢穴应该是去年的，
1: 它今年新的，
3: 今年在又加盖，
1: 加盖了，
3: 哎，二层楼里
1: 进春天就是它，就是扎春天弄的去柴嘛，进去是够了，还没太费劲。我看现在这巢进去春天都就是，就怕过年来年数量增加，扎那个巢柴啊，还得增加。要不下一步扎什么？就像这个大粗棍的。带其他把大须刺啊、须叉们，扎也拉一些嘞。像这样棍，假如有大叉们，下部的密集的多了，他是不是给他垫了吊草，就给他筑巢？粗了他吊不动，直接上陆地那会儿往回吊，特别远。敢说全国他选这么笨吗？就选这么个位置。
0: 喧闹了一个夏天，现在这样的热闹正陆续散场。湿地里新生的一代已经长大了。他们将跟随父母和族群，开始自己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出发。这趟迁徙会长达上千甚至上万公里，没有家族的力量，即使是单飞的成鸟，也难以抵达最后的目的地。它已经完全丧失了飞行能力。也许意识到危险，他正尝试找一个让自己安全的地方。茂盛的草丛多少能平复下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即便如此，小家伙并没有扎进草丛，而是一直老老实实地待在草甸外头，

0: 除了怕有损，他更怕父母错过了自己。在入海口的另一头，最后一批即将迁徙的黑脸琵鹭家族正在聚集，有双亲的陪伴，幼苗们无忧无虑，看不出这个家族里有任何的骚动和不安，他们已经完全放弃了那只受伤的小黑脸琵鹭，这是自然界的法则。
1: 那边看不着吗？也没有吗？师傅那边也没有啊？下边看看。
0: 冷风夹杂细雨，几乎没有半点喘息，便是深秋。这对那只落单的小黑脸琵鹭来说，简直糟透了。
1: 对呀，放心，你问。
0: 这是入秋后最冷的一天，
1: 在驮上腐化完的，它基本上到时候都领过来了。这个地方，不对，它就是和就是说小比方，就像那个春天那个秧子一样，过来就是它来就是来繁殖，繁殖完后秋天这么时候，就往回往南方到台湾，他们的台南是哪的好几个地方，对台湾就要正常应该是这么时候就出来觅食了，它就是这。就慢慢往前一走，因为它的黑脸琵鹭，它是比较皮肤嘛，像那个它那个前面嘴也长得像那个皮盘的似的，它就是一直慢走，它那嘴是扁的，是吧？就是水是毛这么刮了，它并不是说这个是像别的鸟它这么逗，它就是那嘴平的扁的，啊，就是这么里边它这么滑了，滑了出来，滑了出来，小鱼小虾直接就走了，它从上面退潮从。上面没有水，从上面来开始走，一直到这个，尤其到那个石头点，就这个点，觅食点。你看这条腿腿往后没看出来，鬼啊！
0: 今天是农历大潮，退潮退得厉害，但涨潮后整个潮间带都要被淹没。黑脸琵鹭虽然是水禽，却不习水性，不像斑嘴鸭这样。可以四处游荡，
1: 那样没有，那个方向没有啊，有没有啊？不知道就躲在哪了，趴起来了，早上天就黑了。
0: 搜救小家伙的计划只能被放弃。新的一天到了，行人驮上的海鸬鹚似乎长了记性，直接下水展开了围猎。海岛人的青芒登场了。
2: 这个东西是天越冷越好吃。
0: 生蚝格外喜欢冷暖交汇的洋流，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止它们的任性生长。
3: 什么都有，螃蟹、海螺、下雨什么都有。
4: 我们的是石城岛，我们的也是宝岛。
5: 因为我上台湾度假去。
4: 那也是宝岛，找就去。
0: 海岛人不会辜负这个季节的善意。现在三角洲上空的迁徙几乎从早到晚，秋天的馈赠格外大方，如果没有气候的原因，留在这里倒未尝不可。黑脸琵鹭并不在意突然的访客，虽然要南飞，但开春回归是早晚的事儿。他们性格恬静，极少争斗，熟悉这里的一切，更留恋三河入海口。这个入海口由庄河、小四河、抱马河冲击而成，这儿已经远离黑脸琵鹭家族最习惯的觅食区。放弃在草甸外头的求救，或许是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弃儿。
6: 他
7: 能走，
6: 脚也瘸了，脚也瘸了。嗯，
8: 是吧？
9: 你看，就在水里涨潮，往外边走了。
6: 这走不远，这走不远。
8: 他不能在这水里待了，就是能保今年就是冬天找个地方养屋了。
10: 这个肯定是，就是翅膀一坏了以后，他就是你就得送大连那个动物园去了，飞也不行，掉到海里。现在这无人机对他啊，潮雨流轮你撵不上的。
8: 哎呀，那就当草长长往边儿赶一赶，你说。
0: 潮水涨得很快，惊慌失措的他现在不得不离开草甸，这对救援来说是个机会。
6: 我在。

0: 右移他再左移，上来就是
1: 那个
0: 底下看一下甲土了。
1: 对，
0: 温地也慢点哈，就是别死这种。你别说，这东西能围住它，
2: 能围住它。
0: 你看这东西是死洞
2: 啊，对呀、啊，
0: 这不死洞吗？现在两无人机，它害怕。你看，
3: 现在打那个进没进去？
4: 进去了。在里面拖，大哥，你别磨叽，你就纳王，你就把我们进度要过去。大哥，你扯念头拖了，就念头给大哥，念头给大哥。
5: 你给我说，给我调嘛。
4: 你念头，你念头大哥呀，你给人扯拖了嘛？念头
5: 给。顶上人有东西，他就跑了。
6: 无人机再往前退，他就进去了。
5: 啊，往前退还退进去。
7: 慢点，大哥。
3: 哎呦，太顺了！其实上又探出来，根本抓不了他。
7: 行，好了。
5: 这好像是挂的，对，好像是挂上。
3: 哎妈，直接是破了，要感染了，治一下。
5: 这是个大贡，贡的，从嘴里能穿的，粗长，磨的嘴细的，
3: 啥东西？
5: 这挺圆满的。
8: 秋水长天。现在，终于到了黑脸琵鹭迁徙的最后时刻。红海滩头正开始了一趟了不起的飞行。短暂的离别是为了更好的回归。山河开阔，秋色盛大。
9: 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10: 哎，现在恢复的挺好。
11: 我们会精心饲养，
10: 咱们争取让他们一只都不少，让他来年一定跟上大部队飞回南方，谁也不能掉队。

0: 对烧烤，
1: 人类几乎不存在认知上的障碍。早在100多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做到了无师自通。人类到今天甚至已经将烧烤进化成各自灵魂的伴侣。当然，有没有灵魂是个复杂的哲学命题，但烧烤的哲学就很简单，比如随便烤点什么。鲢鱼终其一生都生活在淡水里，即便野生，中国人依然固执地认为这是家鱼。家鱼的叫法据说是从公元7世纪的唐朝开始，但有资格被称为家鱼的只有4种。在中国，鱼自古以来就有富足的含义，比如连年有

接下来是一个有点特别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中国东北一个叫大卢村的地方。村子不大，普普通通，村前头有条蜿蜒的大河，从最北的山里一直往南流向大海，河里野生也长着大大小小的鲢鱼。

在猛烈地下过了一场大雪后，腊月里的冬天终于冷透了。东北的腊月向来是寒流的天下，他们会一场接一场，而且一场比一场大，一场比一场冷。在翻越了北部那些大山大岭后，这些寒流会直插进丘陵间低矮的河套，前方再无遮挡。

水草是它们最主要的口粮。天鹅这时候出现在村头的河里是多年不遇的事儿。一只成年天鹅的体重能达到12公斤。有大有小，这应该是一个大家族。前头是辽阔的大海，大芦村是候鸟们跨海之前的最后一站。一路都是冰天雪地，天鹅们看起来筋疲力尽。现在迁徙早过了季，除非他们遭遇到什么样的意外。寒冷和饥饿笼罩了整个家族，好在河套里食物充足，但危险正在逼近。入冬后最大一场寒流即将抵达。

0: 收下。
1: 一，
0: 啊，
1: 这个，
0: 开了。
1: 一点点看。
2: 看不着，赶紧支招。
3: 对天鹅来说，突然出现在这里的他们，更像是一群不速之客。

0: 现在他们与天鹅不约而同都看好了这里。天鹅千方百计想躲避寒流，他们却在追赶着寒流，并且从北往南已经跋涉了上千公里。
1: 开车跑13个小时，哪都去。
0: 野外的寒风格外刺骨，他们习以为常。从北方赶过来的渔夫们将把这儿当作东部的最后一站。可怜的苍鹭徒劳地盘旋在河道上空，寒冷让他们格外饥饿。在渔夫们出现之前，大天鹅抢占了河道里最好的位置，流出水面用来安顿家族里那些才出生的晚辈。冷空气的前锋已经抵达，残存的河面即将封冻，这时候迁徙更像是一场集体冒险。这是只小天鹅，出生没几个月，发育明显比不上同龄的伙伴，看起来又弱又小。天鹅有极强的家庭观念，不会轻易抛下家族里的成员。极地寒流正加速赶来，疲惫不堪的他们异常焦急，但只能听天由命。

0: 停，往家那边停，拽拽拽，停！哎哎，
1: 怎么没有事儿啊？
0: 干啥呀？你这是网上不抽回去了吗？脚底下，
2: 拽吧，这没往里走呢，
3: 这走呢现在，
2: 走呢
0: 走
2: 呢
0: 吗？
2: 走不歇，
1: 没一米都走不上，你看啥玩意儿？
0: 这帮不好干的，都有水这样事的，他。
2: 来呀，来了，比上了，来，
0: 一二，走吧。冰不是没事，他搁家看着呢，冰碎了就完了，知道
3: 吗？过这轱辘好了啊，
0: 冻了个冰两层，那网要刮上就完了。行了，给这绳拽过来。
3: 十点了。
0: 没事，这不算耽误事儿，必须把它打到边儿，知道吗？哎
2: 哎，
4: 给你拽你这口吧。
0: 啊，
4: 拽去，
0: 再来，不这不行。
2: 行。
4: 哎，等会儿，这上冰了吗？
2: 慢点，动不起来，
4: 拽不了，怎么还拽呢？
2: 拽，等我
4: 拽就完事儿，拽你绳收回就完事儿了。别，
0: 我就往这撂就行，
2: 拽吧，
0: 撂就行。别动静，别有冰碴子，挂上网去。行不行啊？行不行啊？四口人，俩孩子拉着完了，都结婚了，锻炼身体不错。人家给家球取坏了，肯定有来事儿，要不你搁家待吧。
5: 寒流远比预料中的要猛烈。起伏高大的山脉没能减弱它的劲道，大陆村就在前方。盐碱地水稻是村里主要的大田作物，收割过后的庄稼地现在成了家鹅的乐园。吃饱喝足，他们照例要在自己的领地散步消遣，这是家鹅早就习惯了的生活。没想到会在地头上遇到从天而降的他们。为了躲避河里的渔夫，天鹅们冒险来到离村口更近的大田。散落的稻粒和桔梗可以稍微缓解下眼前的饥饿和离开水面的不安。苍鹭的口粮是河里的小鱼小虾，冬捕让他们看到了温饱的希望。
4: 来了，
5: 渔夫们正在展开最后的围捕。
0: 哎呀，听命令，
4: 这俩人跟他干着
2: 了，
4: 出发！
2: 来，第一个快点过来，来，
5: 过两天是春节，鲢鱼将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年货。
4: 快点啊！
5: 今天的冬捕将赶上腊月里最好的行情，收入会水涨船高。
4: 啊，这过年都回来了。
5: 总有些个头小的漏网逃生。

0: 苍鹭将饱餐一顿。
1: 还找你。
0: 河里的冬捕持续了一整天，寒冬里的辛劳到底没被辜负，光鲢鱼就打了接近5000公斤。等忙完了这一程，渔夫们刚好赶上回家过年。冰面早被冬捕打砸得支离破碎，这意味着河水封冻将被大大延迟，接下来他们将有足够的时间去河里填饱自己。忍耐几天就能继续旅程，返回温暖的南方。

现在，没有什么比雪地里的炉火更令人期待。寒冷和黑夜总是令人不快，所以温暖和光明才令人期待。好在世上总有一团火能点化出各种滋味，就像连年有余，生生不息。

0: 一天大伙儿都一起高高兴兴的乐呵呵的，
1: 不图一大富大贵，按照我的实力我挣多少都行。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一场语言文化公益宣讲活动走进锦州市第十二中学，拉开第2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序幕；黑山县一高中完成整体升级搬迁，陪伴3000余名师生逐梦新征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保国英雄王凤江。
0: 为迎接第2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进一步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升青少年语言素养与文化自信，近日一场语言文化公益宣讲活动走进锦州市第十二中学。活动通过专题授课、现场互动、经典诵读展示等多种形式，让师生沉浸式感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独特魅力，引导青少年以规范语言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
2: 本次公益宣讲以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为主题。宣讲人徐明是第7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诵读中国经典诵读大赛全国决赛获奖者，长期深耕语言传播工作，积极投身语言文化公益普及活动。课堂上，他围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时代价值、普通话发音规范、语言表达礼仪、经典诵读技巧等内容，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鲜活的美育公开课。
3: 今年是第29届推普周，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今年正式实施。日常教学里，我们把推普落进每个环节，升级仪式上学生用普通话宣讲，读书节里开展经典诵读，课堂上抓规范书写，

0: 像说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成为师生的日常习惯，把推普融进升旗、读书、课堂这些日常里，让学生开口能说、提笔能写，踏踏实实学好、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1: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凝聚民族向心力的重要桥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助力强国建设的重要载体，也是青少年提升综合素养的重要基础。授课过程中，徐明结合日常容易读错的字音，现场进行示范纠正，针对诗词、散文等不同题材的诵读要领，细致讲解语速把控、语句停顿、情感表达等实操技巧。课堂间隙，他还带来绕口令、传统贯口等曲艺表演，通俗易懂，趣味性十足，现场气氛热烈。鲜活生动的案例，轻松有趣的互动体验，让在场的同学们收获颇丰。大家踊跃参与朗读练习，在实践当中纠正发音误区，进一步树立起自觉讲好普通话、书写规范汉字的意识。
2: 我觉得推广普通话非常有意义，课堂上用普通话听课发言，能让知识传递得更清楚，在校外说好普通话也能更好地沟通了解。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初中生，在日常生活中更要讲好普通话，规范用字，积极参加朗诵、演讲等活动，也应该向家人宣传普通话，让更多人感受普通话的魅力。
3: 作为第七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诵读中国经典诵读大赛全国决赛的获奖者，借此机会和大家交流普通话学习心得，分享诵读方法与技巧，希望通过我的分享能让同学们更加的热爱中华经典诗篇，更续中华千年文脉。我将继续以语言为基石，坚定文化自信，为共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力量。
1: 此次推广普通话进校园公益活动，既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也切实提升了师生规范用语用字的意识。下一步，我市将依托推普周契机，常态化组织开展经典诵读、语言文化公益宣讲等各类活动，持续营造讲普通话、写规范字、传文明风的浓厚氛围。以语言传承文脉，以文化凝聚人心，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4: 秋运满校园，奋进正当时。随着秋季学期平稳有序推进，完成整体升级搬迁建设的黑山一高中，以全新的教学环境、完善的功能设施、优质的办学条件，陪伴3000余名师生逐梦新征程。
5: 那边来说一说，如果我先变换再平移，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顺序呢？
6: 高三二班正在上数学课，50名学生蹲坐在崭新的课桌前，集中精力听老师授课。
7: 来到新校区，我内心非常激动，教室明亮整洁，操场宽敞，校园环境舒适惬意，让人心情很舒畅，也为我们忙碌的高三注入了崭新的活力，让我们的学习动力更足了。
6: 黑山县一高中新校区共有3栋教学楼，实行分年级教学管理，每个班级配备智慧黑板、全新成套桌椅、增设专属书包柜，每层设置标准化卫生间，同时在每个班级对面增设专属班主任办公室，为班主任开展学业辅导、班级管理等事宜提供专属空间。
8: 我们的校园更优美了，分区也合理了，教室更宽敞了，桌椅更舒适了，为学生配备了书柜，为班主任准备了专门办公室，我们的环境更温馨了，工作也更加舒心了。
6: 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新建项目总投资1.8亿元，新校区按照省级示范性高中标准规划建设，实现大幅扩容，占地面积由原来的7万平方米扩至约1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由5万余平方米增至6.2万平方米，可容纳师生3000名，新建食堂可容纳1000余人就餐，学生宿舍为2栋5层建筑，每间配备储物柜、独立卫生间，每层设有公共洗漱间、晾衣间及开水间，充分保障学生日常需要。训练馆内设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活动区以及体能训练室、测验室等，新建400米标准跑道环形操场，篮球场有5个字。

0: 至十个，新增两个排球场，充分保证师生日常运动及大型活动需求。此外，新增标准化心理咨询区，充分满足学生身心健康及个性化发展需求。新建校史馆、科技馆、艺术展馆，充实社团课后活动，优化整体育人环境。
1: 搬迁新校区后，我校依托全新办学硬件条件，坚持硬件升级与内涵建设同步推进，全面抓实教学质量提升，同步抓实技术管理，德育养成，营造优良学风校风，以软硬件协同发力，推动办学质量稳步提质。
2: 为净化校园周边文化环境，保护未成年人阅读权益，规范出版物市场经营秩序，近日易县开展秋季开学出版物市场专项执法检查，严厉打击非法出版物及有害信息，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本次专项行动紧扣扫黄打非护苗专项工作重点，以守护校园文化净土、筑牢未成年人思想道德防线为核心目标，聚焦中小学校园周边200米范围内书店、文具店、打印复印店等重点经营场所，重点清查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淫秽色情、暴力恐怖、低俗恶搞等非法有害少儿出版物，以及盗版教辅资料、盗版课外读物、侵权影印试卷，杜绝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出版物等违法违规行为。同时，执法人员向经营业主宣讲出版物管理相关法规，督促商户守法经营，紧绷社会责任这根弦。下一步，易县将持续加大日常巡查与随机抽查力度，常态化推进护苗行动，不断夯实校园周边文化安全防线，为广大学生营造健康晴朗的文化环境。
3: 烽火燃辽西，忠魂照千秋。在山河飘摇的岁月里，保国英雄王凤江以赤子之心赴家国之约，用无畏担当扛起使命重任。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王子莹的讲述，走进这位英雄，重温他以热血护家国的壮阔征程汲取跨越时空的信仰力量。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王子莹，来自解放小学4年6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保国英雄王凤江的故事。王凤江，一个从白山黑水成长起来的青年，在解放战争的淬炼与抗美援朝的战火硝烟中，将青春和生命化为冲锋的号角，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崇高誓言。1924年8月，王凤江出生在黑龙江省肇州县一个贫苦的农家，艰苦的生活环境铸就了他坚不可摧的意志和对于美好生活的深切渴望。1947年6月，23岁的他毅然参军，投身于革命的洪流。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10月1日，王凤江所在部队在攻克易县的战斗中，担负攻占五家小庙的任务。在五家小庙方圆500米内，国民党军以犬牙交错的地堡、地雷阵、铁丝网构筑了3道防线，并与易县城内守敌的炮火支援形成强大的交叉火力网。战斗打响后，担任班长的王凤江带领战士执行爆破任务。在火力的掩护下，他们很快便摧毁了敌人的前2道防线，但第3道防线上的敌人负隅顽抗，并进行连续反扑，企图夺回师长的阵地。王凤江所在

本连队伤亡很大，连长牺牲，副连长重伤，排级干部六人牺牲，一人负伤，前沿阵地失去指挥。在这危急关头，王凤江高喊：“大家注意掩蔽，暂时听我指挥。”在王凤江的指挥下，战士们又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战斗持续了六个小时，仍没能攻破敌人的第三道防线。如果再不突破敌人的防线，会延误大部队攻取一线。王凤江集中手榴弹，决定发起突袭。他高呼：“共产党员不怕死的，跟我冲！”在手榴弹的掩护下，战士们勇猛进攻，突如其来的攻势将敌防线攻破。战斗结束后，纵队授予王凤江所在连钢铁连队光荣称号，王凤江荣立三大功，获毛泽东奖章。解放战争中，王凤江共荣立大功七次。1950年9月，王凤江光荣地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1年1月2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伏古里战斗中，王凤江为了掩护团参谋长，用身体挡住爆炸的炮弹，壮烈牺牲。上级党委为他追记三大功，志愿军39军党委授予他保国英雄光荣称号。其生前所带牌被命名为王凤江牌。岁月流转，时代变迁，王凤江共产党员跟我冲的呐喊声依然激荡山河。在新时代的征程上，这种融入了忠诚信念、斗争勇气与牺牲品格的崇高精神，将激励着后人不畏艰险，勇毅前

0: 为进一步提升在校大学生反诈防骗能力，筑牢平安校园防线，有效防范整治扫码诈骗、网络刷单、虚假链接、高薪兼职等校园高发骗局，近日，经开区公安分局联合招商银行走进辖区高校，开展“警联联动反诈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一改传统说教模式，以沉浸式互动、实操教学、趣味科普开展精准反诈宣教，让反诈知识真正入脑入心。本次宣传摒弃单向灌输的宣讲方式，以互动体验、寓教于乐为主。现场通过反诈知识教学、有奖问答、趣味答题等形式，搭配反诈文创、礼品激励，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热情。针对大学生高频扫码、上网、兼职的生活特点，活动创新增设 AI 智能风险核验实操环节。此次反诈活动形式新、内容实、针对性强，有效推动学生从被动听宣传转变为主动学反诈、自觉防诈骗，全面提升青年群体反诈自护能力。下一步，经开区公安分局将持续深化警民联动反诈机制，紧盯电信诈骗新手法、新套路，持续创新宣传方式，常态化开展校园精准反诈宣教，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高校学子财产安全与校园平安稳定。为持续深化党员党性教育，厚植红色根基，传承红色基因，进一步涵养广大党员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育人初心，近日，锦州市第二高级中学党委组织党员开展沉浸式实景主题党日活动。本次活动中，党员教师先后走进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纪念馆、抚顺雷锋纪念馆两处教育基地，通过实地参观、实景感悟、沉浸式学习的方式，引导党员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使命，汲取榜样力量。本次实景研学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和全面的党性淬炼，在参观学习中汲取历史智慧，感悟榜样力量，结合教育教学岗位职责，交流心得，畅谈体会。大家一致认为，此次主题党日活动立意深远，教育深刻，令人备受启迪，收获颇丰。为进一步规范学校食堂管理，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健全家校协同监督机制，切实保障学生饮食安全与营养健康，近日，北镇市广宁街道初级中学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成立会议在学校党员活动室召开。成立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旨在搭建公开透明的家校沟通平台，邀请家长深度参与学校膳食管理，对食堂卫生、食材质量、菜品口味、营养搭配、价格管理等开展常态化监督，倾听广大家长与学生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校园膳食品质。下一步，学校将持续畅通沟通渠道，常态化邀请家长参与食堂监督、陪餐评议，以开放的姿态接受家长监督，不断提升学校食堂监督和膳食服务水平，为全体学生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的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断了。

0: 不一定的，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1: 爷爷说的没错，来，我父亲去。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轻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身牵那人大喊一声：“哎呀，不好！”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好，告辞。
1: 走吧，慢走啊。
2: 嗯，好，阿姨呢？阿狸呢？

0: 怎么好端端的跑到青楼去了？兄台，你可晓得这世界上的青楼在哪个方向？
1: 那楼便是。
0: 多谢。
1: 如此一甚好公子，没想到却是色中恶鬼。哎。
0: 这是一个怎样绝望而沉痛的世道啊！那评书说的倒是不错，初初听的倒是很有兴趣。不过听着听着，你怎么就跟着他们？
2: 进了那个神楼了。刚才有个小胖子在大街上公然亲一个小姐姐，这个小姐姐又不让小胖子亲，小胖子没亲到又很生气，招了他身边几个丑八怪，将小姐姐围了起来。我跑下楼想去救她，他们却没了影子。旁边一个大叔告诉我，他去了一个花楼。
0: 我将楼上楼下都看了一遍，可没见着什么花来。
2: 这是凡间的叫法，不必太过讲究。后来我就没寻到那个小胖子，找来找去没找到，进去一间厢房，没看清里面是男是女，娘亲你就来了。
0: 这个是娘亲跟你的小秘密，不要告诉你夫君，好不？

0: 一审查后，本局再回来与你细谈此事。
1: 殿下慢走。

0: 娘娘，
1: 本宫听说君上回宫了。
0: 君上是回宫了，但是又走了。
1: 又走了？
0: 青丘的那位姑姑在凡间游玩，所以君上一直在陪着她。
1: 在凡间游玩，那岂不是归误了天君的寿宴？
0: 啊，娘娘放心，君上早就说了，他一定会去寿宴的。
1: 啊，那就好。啊，本宫是怕君上在青丘久留，归误了天君的寿宴。既然君上会回来，那本宫就放心了。
0: 啊，娘娘放心，君上一会儿就会到大殿。
1: 好，我知道了。

0: 多好看啊！
1: 哎，这位公子真是一表人才，本王好生仰慕啊！
0: 好说好说。哎，
1: 哇，这手也是又白又嫩。在下对公子一见倾心，不知公子可否？
2: 你调戏我老婆，倒调戏得很欢快。
0: 你来了，
3: 能将我阿爹引的生意传气，你也是个人才。这次别过，保重。
1: 大胆，知道本公子是谁吗？啊！
0: 你将他变到哪儿去了？
2: 我也不知道。
0: 你若刚才不来，我也正有此意呢。
2: 你怎么避开，有也不知道躲一躲？
0: 不过是被摸了一两下嘛。

0: 来燃灯吧，两位公子，来燃灯吧。两位公子可以看一下。
1: 凡人买灯是向神仙祈福，我们买灯向谁祈福啊？
2: 如果你也想到了，你还真当放一盏灯就能事事顺心吗？
1: 走。
3: 既是二位公子，那就在一起凑合一晚也无妨。我们这小镇呢，一共就三家客栈，王掌柜和李掌柜那两家昨日就订满了，我们这家也是刚刚退了一个客人，就匀出来这么一间。你看，要不先凑合一晚上？
2: 麻烦你取些热水来。
3: 好。
2: 顺便做几道小菜。
3: 好嘞。

我一贯晓得你的脾气，却没料到你那般决绝。前尘往事你忘了便忘了，我既望着你记起，又望着你永不再记起。

0: 君上，不必追了。
1: 属下失职，望君上恕罪。
0: 无妨。
1: 这些人竟敢突袭天族的人，君上不打算追究吗？
0: 他们不是真人，是妖法做出的傀儡，专为杀人而生。就算追上，也只会化作灰烬，问不出什么的。
1: 妖法，什么人要与天族为敌？
0: 方才蝶峰上前也说了，从东海离开的群仙先后遇到了他们的袭击，蓝军正准备彻查此事。
1: 君上，天君的寿宴马上就要开始了。
0: 我知道，你先回去吧。

0: 娘亲，娘亲，这个粥很稠。
1: 乖。
2: 这里的饭菜是难入口，我便借了他们厨房炖了半锅。
1: 难怪，尝着这粥，和你做的粥一样。
0: 从前在俊吉山时，那个东海的公主给我做的饭，我也吃不惯，却没见父亲专门给我另做饭食的。
2: 我稍后有事，还得回趟天宫。
0: 父君要走了，成昱说过小别胜新婚，你和娘亲都分开了300年，竟然还舍得分开。
2: 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0: 什么日子？让孩儿好好想想。

0: 上的日子哦。啊，只见这边寿辰。
1: 不错。
0: 那夫君要带阿离和娘亲去贺寿吗？
2: 贺寿。
1: 你娘亲不太想要去这种宴席，夫君自己去就好了。
0: 嗯，好。
2: 你放心吧，你只管放心的去，我带团子回去。
3: 姑姑回来了，太子殿下呢？
2: 回天宫去了，说是有什么事要耽搁几天。
3: 那岂不是没人给你做饭了？
2: 下午去集市买些琵琶回来吧。

0: 殿下果然守时，一盏茶便是一盏茶。方才在凡间，我也遇到了你说的人。殿下也遇到了，他们怎么敢对殿下下手？
1: 并非要对本君下手，他们是想要一个上仙的命，恰好被我的座下天枢遇到。
0: 那殿下可留下什么活口？
1: 留了活口又无用，那些人都被妖法所化。
0: 是，就是妖法。 这些人来自异界，可异界早已归顺天族，为何忽然会如此做？
1: 此事先暂且压下，先查出那些被追杀的仙人们都是些什么身份。

0: 娘娘，君上回宫了，
1: 回来了，太子殿下回来了，
0: 那青丘白浅可跟着一起回来了。
1: 奴婢看得很清楚，太子殿下是独自一人回来的，他刚一回来就去了紫宸殿内与西海二皇子议事，还未去宴席。
0: 好，他没来最好，这样我今夜就有十足的把握将夜华留下。
1: 娘娘，奴婢怕。
0: 不用怕，天君素来最讨厌那只小八蛇，连同小八蛇的儿子元贞也不喜欢，这几年才有所缓和。倘若元贞调戏我，天君一定不会饶过他，所以不用怕，在天君心中我很重要，哪怕他不看在自幼照看我的情谊，也会看在各分支部族首领的面子上给我个交代。我是夜华的侧妃，我被他的堂弟调戏，怎么说也是一件大事，夜华总会留在天宫几日，如今之计最重要的就是让他留在天宫，不让他再去青丘射那只九尾狐的魅惑。你在此处准备，我去找元贞，设法将他带来。
1: 是，娘娘。

0: 哎，那就是北海水君的大儿子呀。
1: 是啊，你看看多可怜啊，天君的孙子还要在此处候着，不能直接去叩见，谁让那个北海水君娶那个小八蛇呢？
2: 就是。
3: 姑娘是何人？

0: 有什么要让元贞帮忙的吗？
1: 你该叫我一声素锦娘娘。
0: 啊，原来是素锦娘娘。元贞见过素锦娘娘。
1: 哎，按辈分，我是你的长嫂，你我就不必如此生疏了。那些奴婢的话，听听也就算了。活得久又能如何呢？最重要的，是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我就很羡慕你爹娘之间的感情。
0: 娘娘说的是。
1: 哦，对了，怎么就你一人在此处呢？
0: 啊，夫君去给天君请安了，让我在这里候着，等着传召呢。
1: 啊，是吗？
0: 嗯。
1: 哎，不如这样，我带你进去。
0: 那怎么行呢？没有传召，怎么能随便进去呢？
1: 没关系，那可是你亲爷爷。况且天君这几日总是夸你，说你贺寿词写得好呢。
0: 真的？
1: 来，你随我来。天君现在就在洗梧宫，我带你去。
0: 嗯。

0: 快去，一路哭喊出去，就说我被小殿下醉酒调戏，想不开要上吊。
1: 是。快来人呐！我家娘娘被小殿下醉酒调戏，想不开上吊了。快来人呐！快点来人！我们家娘娘上吊了！来人呐！
2: 太子殿下，二叔。听说你最近一直在青丘住着，怕是婚事将近了吧？我还听少卿说，他在东海看到你旁边的女子是白浅上身，开始我还以为是他在说笑，没想到竟然是真的。
3: 听三叔说，二叔这次来为天君贺寿，也带了长子元贞来。
2: 没错，啊，方才父君还在夸元贞聪明，只可惜。再聪明，也不过是北海水君的儿子，怕是与这九重天无缘了。
4: 夜华，二哥，快去洗乌宫，元贞出大事了。
2: 啊，

0: 谢副军，平生谢副军。
1: 你教的好儿子和你一样，策令智昏。
2: 元贞，你到底做了什么？
3: 夫君，孩儿什么都没有做，孩儿什么都没有做。
2: 是他闯入臣妾寝殿，臣妾险些生于他。 臣妾辜负了君上往日的恩宠，求君上赐臣妾一条白绫，让臣妾死得清白些。

0: 裘天君和君商此臣皆已死。
1: 混账东西，你个畜生。是元贞不懂事，竟对素锦侧妃做了如此丑事。但求父君念在元贞尚且年幼，就饶他一命吧。求父君饶元贞一命，从轻发落。
2: 虽然素锦侧妃拼命抵抗，没有被他毁了清白，他若是旁人的儿子，本君尚能从轻发落，但偏就是你的儿子，本君三子之中最宠爱的就是你，也是你最伤本君的心。没想到今日又是你的儿子伤了本君的心，本君万万没有想到，这数万年来初次让你带着儿子上天宫，竟然换来自己在寿宴上当着群臣的面为自己的孙儿当众扫了颜面的结果。
1: 儿臣知错，求父君息怒。
2: 元贞，你小小的年纪竟也能做出这种错事，也是让本君不得不重新审视你。亏得本君还认为你宅心仁厚。
3: 求千军明察，孙儿真的什么都没有做，是素锦娘娘让孙儿来的，孙儿真的什么都没有做，求千军明察。
2: 你个混账东西，哪个女人会陷害别人来毁自己的清白？都到了这个时候了，你还狡辩？来人，
4: 天君，
2: 捉捆仙索，将元贞给捆了，丢下凡间，历劫六十年。六十年后，再重列仙班。
5: 是。
3: 是父君救命！父君，孩儿真的
1: 求父君收回成命。
3: 孩儿真的什么都
1: 没有做。元贞自幼性情温和，并不好女色，至此莫辱父，他不会做出这种事的。求父君明察！
3: 父君救命！
2: 当年本君也以为你性情温和，不好女色。你不也做出了那般丢尽颜面的事？带下去！
3: 不，父君救命！
1: 元贞，
3: 父君，父君救命啊！父君。

0: 这小孩子这么一哄就睡着了。夜华也真是好福气，有你这么个儿子。
1: 求君上，此臣妾一死，以正清白之身。君上。
2: 你今日做的又是什么戏？
1: 君上，这是什么意思？莫非，莫非君上是在怀疑臣妾自毁清白？天底下有哪个女人会如此做？况且臣妾一心只有君上，君上难道不知吗？
2: 当年，你就是如此陷害素素。难道你真的以为本君誓不破吗？
1: 君上冤枉！
2: 你知道我为什么留着你的命吗？一是因为解破灯，为了那灯，我才饶你不死。二。是因为你眼眶里养着素素的眼睛，你死了，素素的眼睛也就死了。但是，若你再如此作茧自缚，就休怪本君不留情面了。素锦，就算你死了，本君也有办法为这双眼睛找到新的主人。
1: 君上，君上，难道臣妾这么多年陪伴君上的情谊，对你来说真的就一文不值吗？
2: 不错，

0: 依我看，是素锦社的计，天君将计就计打压二叔。你真是越来越看得通透了。只是可惜了，元贞那孩子也是倒霉。二哥也有不小心，当年父君就是为了那小八蛇，把他贬去北海。如今他却夫妻感情更深，这都是要生第四个了。这不当着四海八荒的面，让父君面上不好过吗？
1: 元贞也算是替父母受过了，
0: 收一收过也好。稍后啊，我也去劝劝二哥，让他万事都收敛一些，恩爱都得藏着，否则不让父君面上好看，他也不会有好日子过。
1: 三叔与我。
0: 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吗？我只是觉得奇怪，你既然知道素素就是白浅了，为何不把她赶紧接回天宫？她可是与你有婚约的人。我不是说过，
1: 她已经彻底将我忘了吗？真的忘了？那一定是折颜上神的忘情药了。看来他还记得你挖走他双眼那件事。 才将你彻底忘了个干净。如今你住在青丘，是如何打算的？

0: 我想，从头来过。从头来过。他是宿宿时，在天宫里没有任何好的记忆。既然如此，忘了就忘了吧。 我只要慢慢来，让他心中有我，这一次就可以没有任何阻拦，名正言顺的去他为妃了。
1: 也好，如此也好。

0: 贵人都起风了，快回去吧。
1: 都两年了，陛下还是没有来见我。
0: 娘娘被奸人所害，这宫里都传遍了，说娘娘额头这凤尾花是朵妖花，陛下听了自然不想见娘娘了。
1: 原来是因为这块胎记，这块胎记还是姑姑最喜欢的。
0: 娘娘也不要伤心了，谣言总有一天会过去的，娘娘还年轻，不怕得不到宠爱。
1: 可若是日日不得见，如何能捧出一颗真心来圆了他求一人心的这个念想？

0: 臣妾不敢。朕准你做。是。贵妃她终究不愿回宫。贵妃。她15岁入宫，朕一直很宠她。 没想到他生下太子元贞后，竟吵着要出家。朕拿他也没办法，只好在皇城后山给他修了间道观，让他潜心修行。
1: 贵妃倒是一心向道。
0: 他等元贞一直住在道观里，直到元贞16岁。 才派了一个道姑，把元贞送回宫里来。他也只是每月初一、15才回来，看望自己的儿子，从来不见朕，从来都不肯见朕，就好像没有朕这个人一样。
1: 司命说，帝君此番入凡间，是为了参一参人生六苦。
0: 照这模样看来，
1: 司命的故事编的还真是尽心尽力。他就不怕帝君回到天上，回味自己在凡间吃的这些苦，让他也下来参一参人生六苦吗？
0: 你怎么不说话？臣妾是在为陛下伤心。
1: 贵妃如此得到陛下的恩宠，却不珍惜。 如此不但糟蹋了陛下的一片真心，也对不起宫中爱慕陛下的女人。
0: 你也爱慕朕吗？

0: 臣妾是陛下的妃子，当然爱慕。我恨不得把心掏出来，让陛下看一看，心里头装的是谁。
1: 倒是很会哄人呢。
0: 陛下，你笑了，笑了真好，什么事都可以忘得很快。我姑姑说的，沧海桑田，来回变幻，无论是谁，到最后都会变成一粒尘埃。何必要想那么多，为难自己呢？
1: 说的也有些道理。此花很美，不知为何，朕每次看到你额间之花，总觉得似曾相识。
0: 陛下，记得这块太极？
1: 说不清楚，只是想一直看下去，不想再看别的东西。朕也觉得此事有些玄妙，还以为是中了你的妖术，所以这两年朕一直避开你，就是怕一直看下去就再也不能放手。
0: 陛下，你的茶喝完了，我去帮你添一杯。

0: 怎么连一点情话都说不出了？不能这样。有了，两声咒。
1: 娘亲，夫君什么时候回来？二弟想吃蒸蘑菇，想喝白菜萝卜汤。
2: 应该快了吧？
1: 夫君回来了。
2: 你回来了。
3: 不是和你说过，阿离现在长身体，不能整日里只吃这些。
2: 我知道啊，所以日夜都盼着你回来，给他改善伙食。
3: 你真的在盼望我回来？
1: 夫君，娘亲脸红了。
2: 是，盼着你回来做饭。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4: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5: 你不去我去了啊。
6: 这算算多少钱？
7: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8: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7: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

0: 哪个呀？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0: 耶！
2: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久了。
1: 哎，姑姑你魔怔了吧？
0: 我要去青丘寻一个小仙，让他做夜华造物里的关门弟子，这样就算夜华离开青丘了，我们也有的吃了。
1: 好，尼姑这就掌把门去。
2: 我已经安排了一个婢女化作道姑在凡间照顾元贞，为何你还要坚持去青丘找白浅？
3: 君上你不懂，一个娘是绝对不会允许自己的孩子受任何苦难和委屈的。我一定要去找姑姑，让她替元贞渡劫。
2: 她惹下了祸事，她就需要历劫，别说是青丘白浅，

0: 就算是折颜上神，恐怕都管不了。不，姑姑能管。哼，你对你的那个姑姑，未免也太信任了吧？
1: 不是我太信任姑姑，而是我跟君上的事，天宗已经欠了清秋。这件事，别人不管，姑姑一定能管。哪怕姑姑擅自给元贞改了契约。
0: 天君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你说的倒也有些道理。不过，白浅的性子，若是他为难你，
2: 姐，你这贴什么呀？姑姑今日要选一个小仙做叶华君造屋里的关门弟子，机会难得。能做叶华君的关门弟子，哪怕是造屋内的，也是三生有幸啊。可就这一会儿，那狐狸洞前排了甚长远横队，这会儿去，怕是晚了。不晚不晚，就在今夜，还来得及。走。那你看，你看谁？哎呀，姐，这下。
3: 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 依我看，你就很不错。可你实在没有必要跟我学，我们两个有一个会就可以了。
1: 尼姑，
2: 姑姑，太子殿下要看一看。
1: 他一个也没看上，让他们都散了吧。
2: 这就撤了？
1: 嗯。
2: 散了吧，散了吧。
4: 好了。
2: 那我带小天孙去划船了。
3: 倩倩，陪我去散散步。

0: 你这般皮来，蜜糖花都是自生自灭，却也能养出天然雕齿的玄武，丝毫不比天宫瑶池的少，真是难得。哪里？我这是虎野池子，怎跟你的瑶池比？你们那瑶池数万年来被仙人凡人洗了数千手酸尸，被千万人赞叹。
1: 你想去看看吗？
0: 看什么？
1: 九重天，瑶池。
0: 有机会吧。
1: 按先前你所说的，你从未去过天宫，难道不好奇吗？这四海八荒我没去过的地方多了，若是处处都好奇的话，我岂不累死？你看那昆仑虚也是四海闻名，我不是也照样没去吗？
0: 哦，你很仰慕昆仑虚。
1: 坏了，
0: 我没事提什么昆仑虚啊。
1: 尼古在洞口设置了仙障，怕是有人误闯了。
2: 姑姑，
1: 这么快就拿着扇子来了，看来是想清楚了。
2: 那姑姑的意思是，
1: 请她进来吧。
2: 嗯。

0: 姑姑怎么说？姑姑说，让你进去。少卿，我若是你，根本就不会来见姑姑。最后一次，此事过后，少卿绝不踏入青丘半步。
1: 姑姑，你带着阿离先去玩吧。小天下，来。你既来找我，一定已经想清楚问我要什么。夜华君不是外人。
0: 你说吧，姑姑，可不可以救救我的孩儿元贞？救你的孩儿？前几日天君授旦，君上带元贞备了贺礼，前往九重天去给天君贺寿，谁曾想夜里元贞误闯了洗梧宫，险些。
1: 险些调戏了洗梧宫的素锦侧妃，调戏了素锦。能做太子的果然不是一般人，戴绿帽子也戴得很欢快嘛。
0: 可元贞却在最后关头刹住了脚，但是却惊动了天君，天君震怒异常。
1: 立即着捆仙索捆了元贞，并下旨，命他限繁历劫60年，60年后方可重列仙班。这调戏未遂来说，这处罚确实重了些。
0: 元贞是一个善心的好孩子，走在路上连蚂蚁都不舍得踩死一只，恳请姑姑去救他一命吧。可是，他毕竟调戏了。
1: 夜华君的侧妃，不必做我的人情。元贞那回事，我也觉得判得重了些。他调戏的可是你的侧妃。我
0: 没有侧妃。
1: 既然太子殿下也觉得判了重了，恳请姑姑下凡历个劫，60年后又能重回仙班，何来救他一命？
0: 因为少卿已经打听到，在元贞18岁时，会有一个大劫。这个大劫会苦他一世。少卿不忍心看着他这样备受煎熬，所以恳请姑姑帮他把这劫数度化了，让他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一生。
1: 所以，你来找我，是为了帮你儿子渡劫。是。
0: 少卿不敢求姑姑去求情，免了这罪责。只求姑姑悄悄的帮一帮元贞。你
1: 这件事情来拜托我，拖的倒是很有头脑。你知道，就算是我改了元贞的气运，天君也不会同我计较，是吧？
0: 少卿知道，这四海八荒之内，只有姑姑能做这件事。
1: 好，我答应你。这件事情我替你做了，但是事成之后，你我主仆情分就算是尽了，你与我青丘白浅，再无任何瓜葛。
0: 少卿，谢姑姑成全。

0: 笑我是小八蛇，不配在狐狸洞伺候青丘女君。
1: 你也太没出息了，小时候谁敢欺负我，我就把他打得连家门都不认识。这个呢叫破云扇，是天宫灵宝天尊送我的，送给你。
0: 灵宝天尊送的，太贵重了，煞星不能收。
1: 你就收下吧，你跟我在一起这么久，什么法器也没送过你。这个扇子可厉害了，以后谁敢欺负你，你就用这扇子将他扇出青丘。
0: 这把扇子这么厉害吗？
1: 送给你了。
0: 谢谢姑姑。

0: 姑姑方才为何说孝心将此事托付给你，还托付得很有头脑。
1: 偷听了。
0: 我是想听听这个不顾主仆情义，害我姑姑沦为四海笑话的人，又是怎样厚着脸皮来求姑姑的。
1: 九重天上呢，是个神仙都有篡改凡人气运的本事，但是天族有规矩在那儿，就算有这个本事也毫无用武之地。天族欠我们白家的债有一箩筐了，一分也没有兑换，有我出面讨几分薄利，天君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将这桩小事胡囵了。所以啊，此事由我出面最好。
0: 这个小八蛇可真是机关算尽了。
1: 哼，他呀聪明一点也好，在北海也不至于被欺负。此事简单办完了，也算跟他断个干净。哎呦，看来我要到东华帝君座下司命新君那里走一趟了，看看那元贞十八岁立的是什么节，哪个时辰哪个日子，如何应到人身上。
2: 司命新君脾气古怪，他手上那个气运簿子连天君都不能借来看一看，你若想从他那里下手怕会有些困难。
1: 那该怎么办呀？
2: 索性东华帝君的司命星君欠我人情，若是我去替你要会有些方便。
1: 真的？你可以帮我要到吗？
2: 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1: 什么事啊？
2: 去凡间时将自己的法力封了。
1: 封印法力？
2: 修改气运本就是逆天的事，你用多少法力去修改气运，就会有多少法力反噬到你身上。天谦，你虽是上神，但被这么反噬几次也十分严重，万一到时我们继任天君天后之位，那该怎么办？
1: 继任天后？
2: 你忘了，你迟早有一天要加入西游宫的。继任天君天后之位，必受八十一道黄火九道天雷，若你再被法力反噬，我怕你会保不住性命。
1: 哦，好，我答应你就是了。不过你我尚未成亲，若你近日要继任天君的话，我可是来不及嫁你的，也就谈不上八十一道荒火九道天雷了。怎么，我说的有何不妥？
2: 芊芊，

0: 你可是在怪我没有早日向你提亲吗？若在300年前我便娶了你，就没有今日这个旦夕了。
1: 我也就是随口一说。我看现在天色已不早了，夜华君不如早日帮我把这事办了，我好去替那元贞渡劫。

0: 那我给殿下讲讲这元贞在凡间的事吧。元贞托生托到了一个帝王家，姓宋，叫做宋元贞。12岁上封了太子，如今快长到18岁了，劫数将至。元贞在凡间的母亲是个贵妃。生下元贞之后，便带着她入了道观，出了家。16岁时，才让元贞的师父将她送回了宫中。而这元贞的师父，就是北海水君桑吉送去凡间看护她的一个婢女。
1: 婢女。所以二叔还是偷偷派了个人去看护的。
0: 正是。依小仙看，姑姑若不想打乱气运，就要替代这个师父，先留在元贞身边。
1: 也只有这个法子了。
0: 至于如何渡劫，还需从长计议。
1: 多谢。
0: 太子殿下言重了。当初是殿下您看在东华帝君的面子上，才原谅了白凤九偷走劫破灯的事。今日就算我替帝君还了这个人情，只是殿下要记得提醒姑姑，到了那人间一定要封了自己的法力，否则……
1: 本君明白。

0: 你说那只九尾狐要去凡间帮元贞渡劫？
1: 君上和星君确实是这么说的，他们还说要白浅一定要在凡间封印自己的法力。
0: 妙清妹妹，我可能也要让你去一趟凡间了。
1: 我
0: 按理说我是姐姐，这种冒险的事本该我亲自去，可是我身为君上的侧妃，一举一动皆在众人的眼皮底下，实在是不敢妄动。但是妹妹你就方便多了。
1: 不知姐姐让我去凡间做什么呢？
2: 早先一直听你说这册子如何贵重稀罕，我还以为卖你的面子也只能讨回一个小抄，没想到连原物都讨回来了。
3: 看看吧，司命这气运写得很是让人唏嘘。
2: 这司命君不去写几个戏本真的是屈才了。

0: 六月初一，皇帝出游数女春，太子元贞也会同行，到时会在河上出现一只大鹏鸟，将众人吓得惊慌失措，爱上一个美人，意外落水，元贞就会跳下水去救人。
1: 所以这个节是美人节。
0: 元贞和那位美人在水中双双看对眼，只可惜皇帝也瞧上了那位女子，就带回宫中宠幸了。
1: 这皇帝还真是多情啊。
0: 元贞不甘心失去一生所爱，就在某夜醉酒之后和那美人曲径通幽，不久之后美人就生下了一个皇子。
1: 所以元贞是给他在凡间的老爹戴了顶绿帽子。
0: 没错，那名皇子自然就是元贞的儿子，但他自己不清楚。十多年之后，皇帝病入膏肓，皇子和元贞争夺太子之位，最后死在了元贞的剑下。这个噩耗传入了美人的耳中。

0: 上吊自尽。死之前留下了一封书信，告诉元贞事情的真相。元贞读后悲痛欲绝，也欲抹了脖子，可无奈当时皇朝只留下他一个男丁，他只好忍痛坐上了龙座。这么一坐就坐到了60岁寿终正寝，疾苦一生。
1: 如此跌宕起伏的命运，元贞这一生还真是个传奇啊。如此说来，他18岁见到落水美人是他关键的转折点，他只要不救那个美人，这一生就能顺顺当当的。
0: 不错，
1: 看来我要去凡间住个半年了，等到6月初1去阻止他救这个美人。
0: 我已经为你安排妥当，你到了凡间之后就会由元贞的道姑师父引荐入宫，做元贞的新师父。
1: 我要做道姑？
0: 不错。
2: 师姐。
1: 师妹。
2: 太子殿下，贫道与你的缘分已了了，也该离去了。
3: 师父。
2: 只是身为殿下的师父，如此贸然的离去终归对不起殿下。幸好贫道的同门师姐云游四方，途经此处，贫道托师姐带贫道来看护殿下。师姐几百年不曾出师门了，此番能与元贞殿下结一趟师徒的缘分，与殿下也算是善福。
3: 可是元贞舍不得师父啊。
2: 缘来缘去都由不得你我呀，殿下。
3: 元贞明白，可是
1: 多谢道长这几年对元贞的看护。
2: 贵妃娘娘客气了，快来见过贫道的师姐吧。
1: 元贞，快拜见道长。
3: 道长
1: 不错不错。道长的意思是贫道一眼就看出太子殿下乃是九重天位列仙班的神仙，因犯了错事才下凡历劫。
4: 那经过劫难，我儿还能重列仙班吗？
1: 如贫道点化得当，太子殿下又一心向道，我相信重回仙班并不是难事。
4: 快快叫师父。
3: 哦，师父。

0: 师父，您若是不嫌，日后便住在此处了。
1: 不错，你今日先回吧，明日再来与为师学道。
0: 是。

0: 这才正月初一，真是足足要住上半年才能到漱玉川美人落水的日子。不过也好，能体会体会凡间皇家是如何过日子。
1: 少卿，
2: 那日在东海义军出言不逊，今日反倒学会对昆仑虚低头了吗？
1: 我是来求见司音少仙的。
2: 你说什么？你要见司音？哼，七万年前正是因为与你异界一战，我师尊战死，司音也随之失踪，你竟还有颜面来这里，还说什么要见他？
1: 少仙，前几日我见过司音，我想他与昆仑虚颇有情深，若是回来，他一定会来昆仑虚。
2: 什么？你见过他？在何处？
1: 在东海北岸，北荒境内。
2: 北荒？义军，请回吧。

0: 虽说我昆仑虚为了天族不会再与异界为敌，可和异界也绝无任何情谊。至于司音，我和众师兄会继续找他的下落，就不劳异军费心了。不错，
1: 小心留步。问他有什么用？
2: 既然阿英故意想隐瞒自己的身份，那那些昆仑虚的人又怎么会晓得？胡麒麟，
3: 君上，
2: 回大紫迷宫。
3: 是。
0: 君上，臣等近日追查异界的事，遇到了很多异界的人，乔装到各地寻找司音上仙。手中均带着这幅画，听闻这幅画正本是义军离境亲手所绘，其余的全是副本。
4: 方才十六师弟还来消息，今日义军上了昆仑虚，说是撞见了司音，特地去昆仑虚查看司音是否回了师门。我寻十七师弟寻了七万年都没有线索，怎么叫他给撞见了？分明又是谎话。
2: 接风上仙，这画卷上面的人可真是司音上仙？
4: 不错，正是我十七师弟。
2: 你方才说离境义军与司音上仙见过？
4: 对，是离境对我师弟紫兰说的。
2: 可又说在何处？
4: 东海北岸。
2: 东海北岸，果然是东海。昆仑虚坐下十七弟子司音，与墨渊剑帝一同失踪了七万年，这是天族最大的悬案。没想到，芊芊，你便是那个司音上仙。
4: 殿下可是有什么线索？
2: 没有，我只是听闻过司音上仙的事情，见到此画卷，一时想到了七万年前的大战。你们先退下吧。
5: 是。
6: 是。
2: 为何要带走墨渊的仙体？为何要消失？连师兄弟们都避而不见。芊芊，若我问你这些，你会如实相告吗？

0: 乖，婴儿真乖。
1: 君上，
2: 都退下吧。
3: 是
1: 是。
0: 君上，你看，他很乖，不吵也不闹。
2: 你别闹了，都三百年了，你怎么还不清醒？就是因为你当初偷了阵法，我们才会生下病儿。
0: 君上，臣妾已经找到法子，让他醒了。君上，只要婴儿醒过来，就证明臣妾可以生出健康的孩子。到时候，臣妾再为君上生上几个小皇子，啊，还有小公主。君上不是最想念胭脂吗？到时候臣妾再为君上生几个小公主，好不好？
2: 事已至此，你就放手吧。我问你，司音到底是谁？

七万年，你还想着那个男人吗？你难道不知道，他和你一样，也是狐族女人？狐族女人。

1: 我在昆仑虚亲眼见他更衣过，他是个天族男人。君少爷曾与他在一处，怎会不知道他是天族男人？
0: 我早就知道他是女人，但他却没有告诉我他是狐族，不是天族人。狐族女人。
1: 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我不信她是狐族女人，君少，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0: 你当真不知道？
1: 婴儿真乖，只要婴儿乖乖听娘的话，娘就一定会让你醒过来的。

亲戚。原来是你，我竟然没有想到，原来司音就是你。为什么我最爱的男人，一直惦记的都是你？你都有了墨渊，为什么还要来跟我抢离境？墨渊，我怎么没有想到？墨渊。

0: 您看看这个，这是采用啊晨曦露水调制而成的鲜艳玉露，
1: 大哥，
0: 您闻闻多香啊！来，您看看，
1: 大点儿啊！
0: 姑姑回来了，
2: 哎，姑姑回来了，不是说去凡间了吗？
0: 是啊，这么快，
3: 没想到白浅竟然不在，真是老天也来助我。
0: 天上一日，凡间一年，你们以为时间过得很快，实则已经过了数个月。
2: 这倒也是，姑姑早上挑拣的，说是去凡间少则半年，多则一年，让我留着这琵琶，姑姑明日回来再取。那要不要我帮你送去狐狸洞啊？
0: 不必，我自己拿回去吧。谢谢了。
2: 姑姑今天可真可惜啊！
1: 是啊，
2: 太奇怪了。
1: 就是。
4: 娘亲回来了。
5: 姑姑。
4: 娘亲。
0: 你方才叫我什么？
4: 娘亲不是告诉阿离说要离开青丘一日吗？怎的这么快就回来了？
0: 因为娘亲很想你。
5: 姑姑不是说您要去凡间至少有一日吗？
0: 凡间太过无趣，我就先回来了。
5: 无趣？
0: 怎么了？
5: 姑姑不是要去帮绍兴的儿子渡劫吗？
0: 就是因为渡劫太过容易，所以我就先回来了。陪娘亲进狐狸洞好吗？
4: 好。
0: 走，乖儿子。
5: 姑姑虽然宠爱小天孙，却知道天族礼法，从不叫他做儿子。今日的姑姑确实有些奇怪。
0: 好了，去将墨渊上神抱来吧。
5: 姑姑忘记了。
0: 忘记什么？
5: 你不是怕太子殿下发现墨渊上神，所以亲自施法将炎华洞给遮住了吗？
0: 哦，对啊，炎华洞。

0: 你果然在这里。
1: 你不是姑姑。
0: 尼姑，你不要胡闹。
1: 姑姑见了墨渊上神，都要先行弟子礼的。你不是姑姑，你是玄女。你个叛徒，你还敢来青丘？

0: 姑姑，有何吩咐？
1: 去把小殿下给我抱过来。

0: 那美人落水的时候，我去将她救了。不可不可，万一那美人看上我了，岂不更麻烦？
1: 千金，今日不见，我想你想的可厉害了。你可想我？此番我来是要告诉你一桩大事。你可知元贞在这一世的爹是谁托的生？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筑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
0: 市人大常委会开展走进项目专项调研；
1: 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9月1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认真倾听和解决群众诉求。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全面夯实领导干部包保机制，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案结事了人和。
0: 在市信访局接待室，刘克武热情接待了四批来访群众，仔细了解并记录群众反映的问题和诉求，现场研究解决方案，明确责任主体和办理时限，逐一答复回应，推动问题限期办结。刘克武指出，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是反映社情民意的晴雨表，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工作，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要求，也是加强社会治理、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树牢有解思维、交卷思维和标准意识，围绕民生诉求精准发力，聚焦突出问题综合施策，推动信访工作提质增效。刘克武强调，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落实领导干部带头接访下访制度要求，带着责任和感情解决好群众合理诉求，做到市心双解。要举一反三，强化诉求办理，全面分析重点案件代表性个案成因，找到解决办法，以个案化解推动类案解决。要进一步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依法依规公平公正办好每一件信访事项，在法治轨道上推动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宋晓东参加接访。9月11号至16号，市人大常委会开展走进项目专项调研，全面督

0: 岛全市重点项目建设。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调研。
1: 本次活动组建7个调研组，深入全市8个县市区，实地查看31个重点项目建设情况。调研组与项目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掌握项目规划设计、施工进度、投产筹备等具体情况。同时，组织召开座谈会，聚焦项目建设堵点难点，深入研讨会商对策，现场协调解决问题，以精准监督和靠前服务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调研组指出，此次专项调研是市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党中央稳投资扩内需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市委工作要求的务实举措，也是立足人大职能、服务发展大局的具体行动，对提升项目建设和投资质效、助推全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调研组要求全市上下要坚决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守牢经济平稳运行基本盘，在稳固发展基础的同时，奋力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当前全市重点项目推进态势总体平稳，各地各部门要持续巩固良好势头，锚定年度目标，加压奋进，把项补齐工作短板，以扎实的项目建设成效支撑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组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抢抓当前重大产业发展机遇，强化部门与企业协同联动，持续优化产业发展规划，细化落实举措，全面夯实各类要素保障，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建设推进、要素供给等关键环节，把各项工作抓细抓实，落地见效。要持续推动产业平台提质升级，朝着链条化、项目化、企业化方向发展，切实把平台优势转化为产业链优势、项目落地成效和实体发展动能，提升产业专业化、集群化发展水平。要精准把握政策导向，主动向上对接争取，科学统筹经济运行，层层压实各方工作责任，严格对照年度计划，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全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市领导袁立、魏国、姚艳林、丑维强参加调研。9月17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市政协贯彻落实措施，传达学习中央及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于鹏在讲话中强调，市政协党组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上来，推动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要深化理论武装，持续筑牢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坚持为民履职，持续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要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提升政协、两支队伍建设质效。于鹏强调，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有效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思想根基，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始终坚持刀刃向内整改整治，持续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制度机制，锻造作风过硬干部队伍。要紧紧围绕中心大局协商议政，不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不断推动政协工作提质增效。会上通报了市政协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总结报告，审议了有关文件，听取了相关情况汇报。市领导张大军、徐新、冯长伟、周立军参加会议。
0: 9月17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四场。会上，易县政府介绍了其“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县发改局、工信局、农业农村局、文旅局分别就项目建设、工业发展、农业品牌、文旅融合等回答记者提问。十五五时期是易县蓄力赶超、深耕实干、推动全面振兴、迈向基本现代化的关键五年。易县将加快推进一地四区建设，加速构建一加二。

0: 2+3 现代化产业新格局，聚力打造经济强、机制优、城乡美、百姓富、社会安的中国式现代化一线。工业方面，一线将聚焦工业强基，构建现代化产业格局，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做强一个主导产业，持续巩固冶金新材料产业支柱地位，做大两大支撑产业，推动机电新装备、农产品精深加工发展，培育三大产业增长极，深耕文旅、循环新经济、新能源产业。农业方面，一线将聚焦农业提质，建设农业加工贸易集聚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完善2+3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深耕小粒花生和白羽肉鸡两大国家级产业集群，做强设施蔬菜、精品果业、特色养殖三个特色农业板块，深化和美乡村建设。文旅方面，一线将聚焦文旅融合，打造辽文化品鉴地，释放文旅加综合消费动能，叫响千年国寺宝藏小城品牌，构建一带引领、一轴贯通、四区协同空间布局，丰富文旅加业态。生态方面，一线将聚焦生态保护，践行两山发展理念，推动全域绿色低碳转型，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厚植绿色发展底色。改革方面，一线将聚焦改革赋能，激活县域内生发展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深化对外开放与区域协作。民生方面，一线将聚焦民生保障，优化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夯实平安一线建设根基，落实就业优先战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进一线一供体建设，完善基层治理，统筹发展和安全。一线将全力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速进位，奋力谱写新时代一线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崭新篇章。
1: 匠心筑梦，以技争锋。9月14号、15号，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集中赛项的比拼火热开赛，全省技能能手同台切磋比拼技艺。我市参赛选手沉着应战，稳定发挥，在多个特色赛项中充分展现锦州工匠的精湛技艺与良好职业风采。
2: 本次大赛中16个精选赛项紧扣新质生产力、新兴业态和民生服务领域，赛事规范有序，竞技氛围浓厚，各地选手同台竞技，互学共进。赛场之上，我市参赛选手沉稳应战，发挥出色。宠物美容赛场选手精细修剪造型，打磨细节，严格对标赛级标准完成操作。茶艺赛场选手规范把控冲泡节奏，优雅展示茶道技艺与茶汤品质。养老护理赛场选手规范开展照护操作，兼顾专业技能与人文关怀。跨境电商选手熟练操作平台系统，高效完成各项竞赛流程，全面展现扎实的专业功底。
3: 这次省赛的跨境电商项目，把平台运营、单证报关、成本核算这些业务都考到了，和全省的高手同台比拼，能学到不少东西。赛前我们也反复模拟整套流程，今天顺利完成了所有比赛内容。不管最终成绩怎么样，都是一样难得的锻炼，也希望展现咱们锦州技能选手的风采。
4: 这次我比赛做的是十载茶路科技芳华，主要也是为了我们锦州，它现在是有一个最北方的茶叶基地，就是在我们的义乌吕山，所以呢也是为了宣传我们锦州的茶文化，还有我们的锦州文旅，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来我们锦州，看看我们锦州好吃的好玩的，还有最后我们的好茶。
2: 为确保在本次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我市各赛项选手提前做了系统化、精细化的备赛训练，为赛场上稳定发挥筑牢了基础。
5: 那么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主要呢就是针对一些细节反复进行打磨，然后呢这个纠正一些小的一些错误，基本上啊就是根据今天的比赛情况，我们看起来呢大家的心态都比较平稳，发挥出了平时的这个水平，希望他们在比赛当中取得一个好的成绩，能够发挥出锦州技能选手的比赛水平。
2: 以赛促学，以赛力能，我市选手在省级赛场锤炼本领，突破自我，彰显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未来我市将持续深耕技能人才培育，为地方高质量发展积蓄技能力量。
1: 9月17号，市园林集团全面启动

0: 秋季精细化养护管理大会战，组织工作人员走进解放锦州烈士陵园，开展集中绿化养护作业，抓实抓细秋季园林绿化各项管护工作。
1: 秋季是苗木养护的关键时期，管护任务繁重，园林工作人员抢抓有利天气，集中力量对园区苗木开展养护修整，进一步优化园区绿化景观效果。在解放锦州烈士陵园内，工作人员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手持工具对绿篱进行造型修剪，俯身清除绿地杂草，背上鼓风机清扫广场草屑。
2: 像这样的绿化养护大会战，我们集团每年都会组织开展，也是为了强抓植物秋季养护关键期，以持续提升园林绿化景观品质。
1: 经过集中作业，陵园内苗木更加整齐，园区环境焕然一新。下一步，市园林集团将持续抓实常态化绿化管护工作，用心守护园区绿意，不断提升景观品质。下面播发辽宁省管干部任前公示，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对以下同志进行任前公示：孙艳军，男，现任锦州市纪委监委第11纪检监察室主任，四级高级监察官，拟提名为县市区人民法院院长候选人。董欣，女，现任锦州市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一级监察官，拟提名为县市区人民法院院长候选人。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9月23日前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应属真实姓名。联系电话024-12380-1，通信地址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南大街45号，邮政编码110822。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告诉我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爸爸妈妈烙的饼。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生忘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写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险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芊芊，几日不见，我想你想得可厉害，你可想我？此番我来是要告诉你一桩大事，你可知元贞在这一世的爹是谁托的生？
1: 莫非还是你爷爷不成？

虽不至于是我爷爷，却也差不多。那东华子府，邵阳君。东华帝君，莫非小九？ 我先去关窗。

0: 你是外边还是睡里面？我还是睡地上吧。芊芊，今夜不管你睡地上还是睡床上，结果都是一样的。若你还有点法力在的话，或许能跟我打个两败俱伤。但你法力不是被我封了吗？又或许你是半推半就。
1: 夜华君，你说笑了，我这不是怕床太小怠慢你吗？我习惯睡外侧。

0: 话说，这凡间真的有大鹏鸟啊？
1: 那大鹏鸟是从佛祖跟前借的。我二叔和四面之前有些过节，四面这次可是下了血本。
0: 想不到，这四面竟然如此记仇。他好不容易安排一出大戏，让我给搅和了，他不得记恨我？
1: 芊芊，你不用担心，左右他还欠我一个大人情。你想不想我抱着你睡？

0: 果然知道你睡觉不老实，才说抱着你睡的。
1: 床太小了。
0: 是，这床位是太小了。

0: 听过，但没见过。不是听说他跟墨渊上神一同归隐了吗？嗯，
1: 原以为你会知道的更多些。
0: 嗯，不知道。
1: 今日那义君离境，画了一幅司音神君的丹青，并私下寻找他的行踪。这丹青辗转到了我的手上，猛地一看，像极了女扮男装的你。
0: 应该是巧合吧。天色不早了，快睡吧。

0: 三殿下，你也去蟠桃会吗？失礼，失礼，今日不知为何屡屡如此啊！
1: 看来又有人在背后妄议你啊，司命。
0: 啊？怎么会呢？像我这种好说话的闲散神仙，不会留下什么画饼吧？太子殿下呢？方才还见着他在呢。
2: 他惦记某位上神呢，趁着群仙敬酒又去了趟凡间，这半盏茶的功夫就回来了。

0: 天琴，过来与我梳发。
1: 你是在换我？
0: 听米谷说，你梳发梳得很不错。今日我得去觐见天君，若是仪容不整就不好了。

0: 好了。
1: 你曾经，那时，芊芊，这串珠子你先戴着。如今的你跟凡人没什么两样，虽然不至于遭遇到什么危险，但还是以防万一。那我便先回天宫了。对了，昨晚忙着正经事都忘跟你说了，烈日初一你想将远战拦着，再派人将东华帝君推下水去。如此一来，你一是保得元贞，二是不妨碍东华帝君立人生之功，便皆大欢喜了。
0: 好。

他昨晚做什么正经事了？差点把小九忘了。

0: 师傅，你脖子这边是怎么了？看着像是……
1: 连这么细小的红痕你都注意到了。曾经有人跟我说，你有走路时连蚂蚁都舍不得踩的善心，看起来还真是不错。你可知道，走路的时候不踩到蚂蚁，不只是需要善心，还需要细心。这善心跟细心本就是一体的。
0: 是。
1: 既然如此，为师今天便考考你，你的细致程度。
0: 嗯，师父请说。
1: 为师知道，你16岁之前一直在道观中生活，16岁之后才进的皇宫，所以为师也不为难你，就问你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道观的，另一个是皇宫。
0: 嗯。
1: 你之前在的那道观中，有一名经常穿白色衣服的道姑，她常用的有一柄拂尘，那拂尘是什么材质的？
0: 拂尘？嗯。
1: 你且先不必答，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所在的皇宫之中有一名女子，额间生有凤尾花胎记，那名女子她居住在何处，是什么职位，闺名叫什么？
0: 师父，元贞寡陋，在道观中住着时却从未见过师父口中所说的这位白衣道姑。至于这位额间一枚凤尾花胎记的女子，元贞倒是知晓，正是住在汉代院里的陈贵人。嗯，至于陈贵人的闺名，嗯，徒儿委实不太晓得。
1: 小九果然是奔东华来了。你有这般细心，你属难得，但是你要知道，学习道法要更加的细致。
0: 嗯，
1: 你今日且先退下吧，好好将你学到的态度去参一参。
0: 是。
1: 元贞小弟，其实你已经够细致了，再细致你就成八公了。这位姑娘，
2: 道长有何吩咐？
1: 带我去陈贵人的汉淡院。
2: 是，请跟我来。道长，这里就是汉淡院了。
1: 小九，姑姑来看你了。
3: 姑姑，姑姑，姑姑，我求你了，不要把我带走，姑姑，我爱他，姑姑，我不能没有他，我求你了，姑姑，求你了。来生我给你做牛做马，我一定会报答你，求你成全我和他好不好？姑姑，求你了。
1: 这疯癫的模样，该不会是他给自己用了青丘禁术养生咒？
3: 我求求你了，我给你做牛做马，我一定会报答你的。求你。
1: 来人啊，把陈贵人扶进去。
2: 是是。

姑求你别带我走，凤九要生生世世和陛下在一起，姑姑，姑姑，不对啊，姑姑怎么会来？如果姑姑知道我用了两生咒，岂不是要把我绑回青丘？那我还怎么报恩啊？

0: 娘娘，这两个不是天族顶尊贵的人吗？怎么会出现在我们宫里？
1: 因为本宫要用他们的身体来救我的孩子。
0: 娘娘让傀儡去劫杀天族上仙已经是死罪了，今日的事要是被君上知道，岂不是罪上加罪？娘娘快点把他们还回去吧。
2: 闭嘴，本宫何时轮到你这个贱婢来管束？
0: 娘娘息怒。
2: 来人，把这个贱婢拉到水牢里。
3: 是是。
2: 还有，召见几位将军。
3: 是。
0: 娘娘，奴婢不敢了。娘娘，奴婢不敢了。娘娘。
1: 这副皮囊，我真的是很喜欢。
4: 参见娘娘。
1: 快过来看看。
5: 墨渊上仙，
6: 娘娘，他不是已经消失了有七万多年了吗？
1: 这件事情，本宫过几日再跟你们解释。今日让你们来，是让诸位准备炼丹房。本宫要起炉做法，用墨渊仙体炼丹，让我的儿子康复。
7: 炼丹？
1: 没错。几日后，我的儿子将会拥有天族战神的元气。你们不觉得很有趣吗？

0: 我国不孝女凤九来请罪了。
1: 果真是用了两声咒啊！
0: 姑姑英明，
1: 坐下说吧。既然是来报恩的，为何要在自己身上用两声咒？
0: 早些日子，凤九进入帝君的梦境，想要问他这一生有没有什么没有完成的梦想，没有达成的痴心。
1: 那石头做的东华帝君说了什么？该不会是不想要什么富贵江山，只愿求得一人心吧？
0: 姑姑英明，
1: 这一世的东华帝君竟如此俗气。
0: 大概是帝君早年间在凡间经历了一些人情冷暖，想要求一个不离不弃的女子吧。
1: 于是你便将自己搭了进来。
0: 我也不是把自己搭了进去，只是司命星君说帝君遇不到他心爱的女人，但是在六月初一，他会遇到一个他爱慕的女子，但是这个女子爱的却是元贞太子。
1: 元贞，
0: 所以，我想要捧出一颗真心来，等到帝君遇到他那个心爱的人，我便功成身退。原以为这个方法是极好的，但是我借着陈贵人的身子。见到帝君，却连一句情话都说不出口。
1: 死灰不是那么容易复燃的，你也无需介怀。
0: 所以我只能给自己下两声咒，白日里做出非常爱慕帝君的样子，等到晚上太阳下山，我方可以解脱。
1: 这段日子有没有被那帝君占了便宜去？
0: 东华帝君。他只是去了一趟邯郸院，不过多时就走了。
1: 你说说你啊，每天做出一副爱他爱得要死要活的样子，你这是为什么呀？
0: 凤九只是觉得，爱一个人是需要有敬业精神的事情，不可以在旁人看的时候做出爱的样子，但是在没人看的时候就做出不爱的样子。
1: 罢了。我还是送你走吧，你继续去捧着你那颗真心吧。你在清秋的时候活得如何潇洒恣意，看，为了东华帝君来这种地方喂鱼，你说什么？

0: 想来这紫竹院是个福地，怎么连您都来了？
1: 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你去东海赴宴的第二日，天君的孙子夜华就到桃林来找我，问我关于你300年前的旧事。啊！我告诉他，你与秦苍恶战了一场之后，睡了很久才醒的。之后他没有问什么便走了。丫头，你跟夜华这桩婚事不会又黄了吧？
0: 应该不会吧？
1: 那就好。真真很想念你的厨艺，什么时候有空回桃林一趟吧。
0: 可是我还在凡间报恩呢。
1: 报恩？你身上这两声咒下得不错啊。
0: 姑姑，他威胁我。
2: 他威胁你不过是为了让你回去给他和四哥做饭罢了。
0: 也是。哎，对了，姑姑，你今日来此是为何？
2: 为了那元贞。
0: 元贞？嗯。
2: 那元贞乃是太子的堂弟，因为做了一些事情被贬下凡，我在此就不多说了。你方才不是也说了吗？6月初1那天会有个美人落水，元贞会去救那美人，然后美人会爱上他，东华帝君也会爱上这个美人。
0: 对啊。
2: 所以我要做的事情就是让元贞从东华帝君那个情节里全身而退。
0: 那姑姑你可想好法子了？
2: 想好了。在6月初1美人落水那天，我会先拦住元贞，然后找个人将东华帝君推下水，帝君自然会去救那女子，待他们两个人看对眼的时候就没元贞什么事儿了。小九，你可愿意做那个推东华帝君下水的人？
0: 我受两声咒的束缚，白日里必须得忘了自己，我不扰乱姑姑的计划也算是万幸了，我怕我做不了。
2: 罢了，说的也是，实在没有谁的话，只能我自己动手了。
1: 原来你在这儿呢，为了找你我还特地去了趟凡间。
3: 走，等你好久了，快跟我去趟西海。走。
1: 去西海？
3: 没错，我刚才去凡间偶遇了在凡间办事的西海二皇子。
1: 墨渊的弟子，小舞的大师兄。
3: 就是他，我与他在凡间的酒楼相遇，吃了顿便饭，刚好有人来禀告水晶宫的事，我看他听着听着就愁容满面的，不停地灌酒，于是就多嘴问了两句，没想到让他犯愁的这事儿你还真能帮得上忙。
1: 我
3: 就是你折颜上神。走。

0: 多谢上神为小儿诊病，能不能治暂且还不知道，不如让我先看看他吧。
1: 是，请。

说是600多年前的某一天开始，西海大皇子那不大强壮的身子骨每况愈下，西海水晶宫的那些药师们查了许久都查不出症结，便无计可施，眼看着这大皇子咳的血越来越多，只能上了帖子让天上的药王来解决，可是这药王也查不出个所以然，最后只能开了两副药让蝶庸不再咳血。这药王临走前啊说，大皇子这病不像是病在身上，既然没有病在身上，他区区一个药王

0: 这样。
1: 上神神色如此凝重，可是小儿。
2: 水君别担忧，大皇子并无性命之忧。
1: 那上神可有医治小儿的方法？
0: 让我再想一想。

为何你神色如此怪异？这大皇子病得蹊跷，给我几日时间，待我找出真相，再告诉你。难得见你如此慎重。

0: 娘好想你。姑姑，
1: 跟我来。坐下说吧。
0: 少先站着便是。
1: 我已找到替元贞渡劫的法子了。
0: 少先叩谢姑姑。
1: 不必了，坐下吧。替元贞渡劫的法子万事已具备，就差推人这东风了。
0: 推人？
1: 简单来说，就是六月初一那天，那美人出现的时候，要有一个人将皇帝推下水。
0: 好，少卿来做。
1: 届时你用了隐身术，待那命中注定的美人出现时，轻轻走到皇帝身边，将他推下水即可。但是这样做会遭法力反噬，你去做有些凶险，应该找个壮硕的人去做。
0: 既然这事儿必须要做的话，那我便让我家君上来做
1: 也好，反正他是元贞的亲爹，这样缺德的事让他来做最合适不过。
0: 少卿这边寻君上来见你。
1: 好，动作要快，离凡间六月初一的日子不多了。
0: 姑姑放心。
1: 如此便算是做好准备了。
2: 少神，七万年前是你收留了我，七万年后你又要救我的儿子，你可真是我母子的贵人呢。
3: 娘娘，祭坛差不多日落之前就可以建好。
2: 好，
0: 那我就再等几个时辰。
4: 什么？白浅让我推东华帝君下水？
0: 不错。
4: 你答应了？
0: 姑姑说只有这一个办法才能救元贞。
4: 为什么？
0: 时间太紧迫，我也没有来得及多问，但是姑姑既然这么说了，那肯定只有这一个办法是最周全的。
4: 难道是他要借此来报复我们？
0: 报复？
4: 你有所不知，凡是在凡间用仙术修改运部的，都是要受到惩罚的。白浅他选谁不好，他偏偏来选我，难道不是他想借此来报复我当年悔婚的事吗？
0: 君上，你不可如此。

0: 我见此是我姑姑，这次她肯下凡来帮我，本来就是看在我们主仆的情谊上不近前嫌，而且她一直是我最敬仰的姑姑，以她的为人，她是绝不会见此对我们做什么的。
1: 好，千万别动气，千万别动气，是为父心胸狭窄了，千万别动气，我这就去反间。

0: 上神。
1: 坐。
0: 桑吉还是要为当年的事情道歉。不管怎样，贸然提出悔婚，都是桑吉的错。
1: 当年事不必再提，坐吧。
0: 不知可否有人跟上神说过，上神很像当年墨渊上神座下的十七弟子司音。我和他有过一面之缘，你们
1: 水君此番前来，既然是为了元真的事，就不必说旁的了。咱们说说明日吧。
0: 是。
1: 坦白说吧，这次你要推下水的那位是东华帝君。这件事情我本来是让你妻子去做的，但她现在有孕在身，毕竟不好。
0: 啊，多谢上神考虑得如此周详。
1: 不必客气了，我就起来说说明日你要做的那些事情。
0: 好。
1: 到了明日那时，你且先去野山。

0: 太子殿下还真是放心不下上神呢。
1: 毕竟那位是东华帝君。
0: 殿下放心，帝君并不是心胸狭隘之人。

0: 时辰一到，大鹏就要来，得赶快将元贞叫过来。去，帮我将太子请过来。
1: 是。
2: 太子殿下，道长有请。
3: 师父。

0: 师父，不知此时药缘真来有何要紧之事吗？
1: 你来得正好，师父不知为何刚刚胸中闪过一道白光，将平日参悟不透的道理全部都参透了，你可想知道为什么？
0: 元真当然想知晓。
1: 如此便最好，你去太子殿等我，为师随后就到。难道这些歌舞比为师的道法还要重要吗？
0: 不不不，徒儿知错，徒儿马上就回去。

0: 这世间竟有这么大的鹏鸟，这大鹏鸟竟如此凶猛，飞得这么快。
1: 如此大的鹏鸟只在经文中出现过，此时现身会不会有什么征兆？
2: 陛下，这分明是祥瑞之兆。
1: 符咒，就凭一只鸟就说是祥瑞之兆？
0: 陛下危险！
2: 闭嘴。

0: 水星啊！
1: 千算万算，却没有算到东华这事脱身成了一个旱鸭子，如今叫谁去救这美人啊？
2: 殿下不可失范。你怎么样？没什么事吧？
1: 怎么会有人推我下水呢？
2: 或许是你平日太受太子的宠幸，招人妒忌，有人趁乱教训你吧。
1: 夜华，你这样用法术是有违天规的。
2: 只要你安好，我怎么样都无所谓。
1: 你这样救了我，那东华和凤九怎么办？
3: 会上神，他们都好，这本就是他们应该立的节，再过几个月小殿下便可以得偿所愿了。
1: 如此便好，既然这样，你们快回天宫吧，一个太子久待在凡间也不好。我的事也还没做完，我也先走了。亲自动手把白浅上神推下了河，上神可有什么大碍？
4: 妙清没有想到太子殿下也在附近，他竟然亲自施法救了上神。
1: 这公主倒是很好哄骗，让他去凡间教训一下白浅上神，没想到他连谋害上神这种事都敢做，要是做成也就罢了，还失败了，若是太子殿下日后追查起来，是个大麻烦。你可真是不懂事，竟然对青丘的姑姑。

0: 不做这种事，我明白你对他的嫉妒。可是君上日后是要君临四海的，后宫必然美人众多。你如此善妒，如何能入洗梧宫呢？姐姐，
1: 不是你让妙清，
0: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不过你不要害怕，这件事只有我和新奴知道。我们来想个办法，让你尽快成为太子殿下的女人，用喜事把这件事盖过去。
2: 姐姐说的可是真的？
0: 当然，我是真心喜欢你，自然会帮你。放心吧。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胜利坦途。我就是忍不住想为你泪沾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萤萤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

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5: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不过你不要害怕，这件事情只有我和新奴知道。我们来想个办法，让你尽快成为太子殿下的女人，用喜事把这件事情盖过去。
1: 娘娘说的可是真的？
0: 当然，我是真心喜欢你，自然会帮你，放心吧。无论如何，此事也算是做完了，你可以走了。
2: 多谢上神出手救了小儿，桑吉他日必会好好回报。
0: 回报就不必了，此事完全是因为我与少仙的主仆情谊，与你毫无干系。若是你来的话，恐怕连狐狸洞都进不去。你走吧。
2: 桑吉告辞。

0: 你可不能丢下臣妾陛下，朕不会丢下你。如果你走了，哎呀，又丢人了。
1: 陛下，皇后娘娘和诸位娘娘在此等候许久，臣妾还是先。朕叫你留，你便留；朕封你做淑妃如何？
0: 陛下，这不合礼法。
1: 朕的后宫不合礼法的事情还少吗？你叫什么名字？
0: 小九。
1: 那朕以后就叫你九儿，好吗？

日落山头了，这小丫头应该正常了。来。

0: 师傅，你看一下。师傅，你看，它可爱不可爱啊？
1: 锁仙灵。
0: 嗯，这个是先前的师傅给我的，一直搁着也没什么用处，此番正好给小乖乖使。
1: 可惜啊，你手上这位它是有主的，若你要将它私藏了，它主人找起来，恐怕有些麻烦。
0: 所以元真才想同师父商量商量，师父是个高人，您能否同元真一同讨一讨小乖乖？元真是一介凡人，寿辰十分有限，待元真命归黄土，必然会将小乖乖归还于他的主人的。
2: 不要啊，圣神，不要啊！
0: 嘿，师父你看，小乖乖听说我要养他，也很振奋呢。
1: 既然你喊我一声师父，我便得帮了你这个忙。
0: 嗯，
1: 好。我去帮你同他的主人讲一讲，让他留下来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0: 真的吗？师父，你竟然真的应了元真，元真这不是在发梦吧？
3: 你们俩在做什么？
1: 今天月黑风高的，你们二位还是快下来吧，免得吓坏了他们。
0: 活的神仙，我竟然见到活的神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活的神仙。此番两位神仙深夜来访，可是因为我父皇得证昭著，上达了天庭。
3: 恐怕要让太子失望了。本君此番来，只是来寻妻的。
1: 来寻我的？不过话说起来，为师是该同你道别了。
0: 寻妻，
4: 姑姑莫要挂心，小仙只是将他的记忆消除了，多亏了姑姑妙手，元真的气运才算是圆满。可是帝君的气运稍有变动，还烦请姑姑能够领一领路，小仙要找到凤九小殿下帮个忙。
3: 你请他领路，找到明天早上也找不到凤九，还是去个土地问问吧。
5: 仙君，
4: 带我们去汉丹院。
5: 是。
1: 稍等，我周身的法力被封了，可否请星君施个法术，将我这徒儿送回他的寝宫？
4: 啊。
3: 千玺，你对我这堂弟挺不错的。
1: 他可是我唯一的徒儿。
3: 那他不能再唤我大哥了，他得尊称我一声师弟。
1: 你怎么这个时候还占人家便宜啊？就因为他调戏了你的侧妃，你怀恨在心了？
3: 你不说我都忘了他为何下凡历劫了。调戏一个不算侧妃的侧妃，便要下凡历劫60年。那么当着本君的面，握着本君妻子的手，又该怎么算呢？
1: 走吧。方才听你说是来寻妻的，怎么一来就急匆匆的去找凤九？
3: 自命来补东华帝君的气运，我便顺道来看看你。
1: 来看我？
4: 今日殿下将小仙从蟠桃会叫下来，就是为了看看上神是如何让人把帝君推下水的。若是帝君日后知道了，恐怕也要将我踢下来啊。
1: 到时候太子殿下定会为你求情的。
4: 哦，凤九小殿下与帝君的气运交汇了，这才是小仙来请上神帮忙的原因。
1: 可与凤九有何关系？
4: 那就请上神与小仙走一趟，自然就明白了，请。
6: 太子殿下，上神，星君。

0: 玉当克制，奉茶。
1: 小祖宗，回个神儿。
0: 姑姑，白日里又丢人了。
1: 还好，你借的是陈贵人的凡身，丢的也不是我们青丘的脸。我不会告诉你爹的。
0: 可是，我弄坏了帝君的气运。
1: 时也，命也。
0: 太子殿下怎么也来了？是不是我爹也知道了？
2: 本君和司命星君是看你们出了差错，才匆忙赶来。除了这屋内的人之外，尚无外人知晓。放心吧。
0: 姑姑，怎么办啊？今日帝君昏迷之时，一直拉着我的手，醒来之后一双眼睛望着我，神情的都快掐出手来了。
1: 是不是你看错了？也许是他在水里面泡久了，所以能掐出水来。
0: 可是他说他还要生我的阶嫔啊。
1: 你是他的救命恩人吗？那是应该的。
3: 小殿下是说帝君已经对你种了情根？
0: 司命，你这写的都是什么破气运啊？
3: 那既然帝君已与你种下了情根，那就只能委屈小殿下陪他唱出戏了。
0: 什么戏啊？
3: 本来呢，这情节是该由那落水的女子来造的，可现如今也只好请小殿下来造了。
0: 你不帮我想一想这个脱身之法，你反而现在让我留下来帮他造劫，真是枉费了我们多年的交情。
3: 小殿下，是你自己乱了他的气运呢。
0: 我不管，反正我是不想再去那个太成宫了。
1: 其实不关小九的事，肯定是因为我动了元贞的气运才会变成这样的。
3: 那既然小殿下你被卷入此事中，帝君的气运若被打开，小殿下也难逃凡事。方才小仙提的法子是唯一的法子，既能让帝君立情节，也能让小殿下免遭凡事。
1: 看来也没有其他办法了。
0: 那我要怎么帮他造劫？
3: 这简单，你只需先给帝君尝些甜头，将他的一颗真心拿到手，待他日他对你一往情深之时，再将这颗真心拿出来反复的践踏蹂躏便可。
0: 你让我蹂躏他的真心啊？
3: 届时小仙会给小殿下拿了一些戏本子，上面就是教人如何践踏真心的。
0: 太子殿下，我这报的都是什么恩啊？
4: 奴婢叩见皇上。
1: 我先将你这两声咒给解了，你且慢慢报恩吧。

0: 陛下。
1: 还没睡吗？
0: 臣妾睡不着。
1: 朕也睡不着，只想来看看你。若你睡了，就站在此处望一望你睡的地方也好。
0: 庚申露重，陛下快进来吧。

0: 我上还有些事情要处理，明日你先回青丘，过两日我来找你。
1: 上神莫介意，此番我们是从蟠桃会溜出来的，还需快快赶回去。小仙告辞。

0: 九儿，还不睡吗？
1: 许氏今日吓坏了，睡不着。
0: 嗯。那朕就陪你彻夜下棋。
1: 臣妾不太会下。
0: 随你如何，朕都会让着你的。
2: 你只需先给帝君尝些甜头，将他的一颗真心拿到手，待他日他对你一往情深之时，再将这颗真心拿出来反复的践踏蹂躏便可。
1: 甜头，昔日我在天宫都没拿到他的一颗真心，眼下该如何是好？
0: 秋儿，你是何时入宫的？
1: 17岁那年。
0: 方才朕在寝殿想要回忆初次与你见面的情景，却毫无头绪。你虽然已经被封为了贵人，也已经侍寝过，但朕对你初为人妻那夜也记不清了，你可怪朕。
1: 臣妾不敢，陛下日理万机，臣妾不敢。陛下看什么？
0: 朕听皇后说，朕当年宠幸是因为你棋艺精湛。怎么落了一次水以后连棋都不会下了？
1: 许是皇后记错了，臣妾擅长的是厨艺，不是棋艺。
0: 哦，那不知明日晨起朕能否吃到九儿做的饭？
1: 陛下真要在这儿待一晚吗？
0: 有何不妥吗？
1: 没。
0: 你可是在怪朕昔日冷落你？
1: 陛下日理万机，臣妾怎敢？
0: 你只会说这一句话。
1: 这可如何是好？虽然秦琼民风历来是淳朴，你情我愿便在一处，可是爹要晓得我与帝君。
0: 朕还你一个拜堂礼，就按民间的习俗再和你成一次亲。

0: 三殿下。
1: 方才你和白凤九的对话漏洞百出，你是不是有什么瞒着本君的？
2: 既然太子殿下都看出来了，我就直说了，东华帝君此次下凡是为了还白凤九一个情债。
1: 情债？
2: 白凤九在太成宫对东华帝君用情至深，可是帝君与白凤九并无缘分，所以帝君此次下凡是为了还给他一个凡间情愿。但是这段缘分也只是短短凡间一世，并无闪过。
1: 所以你这次既圆了浅浅帮元贞的心愿，也成全了东华帝君和白凤九立情节的心愿。
2: 哎呀，幸亏是有姑姑这一出啊，要不然我还要再想别的法子让凡间的帝君喜欢上白凤九。
3: 太子殿下，太子殿下，你让臣去查的事情已有结果了。
1: 说吧。
3: 那些遇袭的仙人并没有太多共同点，除了他们皆是上仙解聘。
1: 上仙解聘？
4: 哎，姑姑回来了。
5: 米谷，这些时日没有我的差遣，你倒是过得很自在啊。
4: 姑姑不是昨日就回来了吗？还办了一桩大事，怎么说的像是刚刚回来一样啊。
5: 我昨日还在凡界，何时回来过？
4: 啊，不对啊，姑姑回来了。好像姑姑还嘱咐我在狐狸洞好好待着，哪里都不许去呢。
5: 是谁给你下了迷魂术？
4: 迷魂术？没有啊。
5: 发生什么事了？
4: 姑姑，大事不好了，你可算回来了。玄女假扮了你的样子，带走了墨渊上神的仙体，还把小殿下带走了。

0: 扇子。今日，怕是要让你再尝尝血气。
1: 姑姑，我怎么那么糊涂，让姑姑一个人去？怎么办才好？太子殿下，这，太子殿下。
2: 天族上仙屡屡被劫杀，一定是因为那异后生下的那个病儿。
3: 什么？
2: 这是个阴毒的术法。上古时候，有个叫婕妤的女人，因杀孽太重，接二连三地生下病儿。于是她便想出了一个办法，便是劫杀上仙。

0: 仙体炼成丹药给病儿服下，病儿便得以康复。
1: 竟有如此狠毒的法术，
0: 能够操纵这么多傀儡，又有胆子去劫杀上仙的，我想不会是一军离境，而是那个在70000年前就背叛昆仑虚和天族的异后玄女。
1: 如果是异后所为，那离境也脱不了干系。我这就去禀告父君。
0: 此处且慢，这是两族的大事，不能只凭我一个人的推测就断定，还是带我亲自去大紫明宫问个清楚。
1: 好，那就等蟠桃会结束，你我一道去。
2: 70000年前戒备森严的宫门，今日竟无人把守。玄女，你可是要请君入瓮？
3: 君上，青丘迷谷求见。
0: 将他带过来。
3: 是。
4: 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帮帮我叫姑姑，她单枪匹马的杀到大紫明宫去了。
0: 你说什么？
4: 那以后劫走了墨渊上神的仙体和小天孙，我家姑姑急红了眼睛，就杀了过去。太子殿下，
2: 这树精是什么身份，竟也敢闯入蟠桃宴会，真是不成体统。你看，太子殿下为了那个女人，连天族规矩都不顾了。你日后若是真的入了洗梧宫，可不能如此。

0: 必行昆仑山，回宫。
1: 是。

0: 浅浅，七万年别来无恙了。我听君上说，司音是个狐族女子，我便料到是你。在昆仑虚初见司音时，我便很惊诧，这世间除了我以外，居然有人比我更像浅浅。你说你像我，你可是忘了自己本来的样子吗？刚好十里桃林的折颜上神近来闲得很，不如请他来帮你想想。
1: 不管怎么说，今日本宫便把你的命给取了，便没有人能同本宫一样的。
0: 昨日本宫得了墨渊的仙体和你的儿子，本宫便知道你要来找本宫，本宫就一直在这等着你。墨渊的仙体被你养得很不错，本宫很开心。本宫的儿子会得到墨渊上神的元气，看在你这份功劳上，本宫会让他们

给你个痛快的死法，那也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他竟然眼睛不好，怕光，真是天助我也。

0: 满身的伤痕真叫人心疼，此番却叫哪个来救你？事到如今，我就告诉你，当初也是靠着你这张脸，君上才上了我的榻。
1: 就算变作这张脸，又有何稀罕？你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0: 我爱君上数万年，他却对你念念不忘。今日我便将你的命取了，日后世上便只有我有这番荣誉，君上自然会生生世世都守着我。
1: 告诉你玄女，我这个上神就算是闭上眼睛，也能将你身边这对废物杀个干净。
0: 将他的命给我取了。

0: 你告诉我，是谁将你烧成这样？
1: 伤我的人已经都被我杀了，眼下只剩这个女人了。
0: 你是要自己来，还是我帮你？
1: 她羞辱我师尊，伤我亲人，让我亲手了结的。

0: 阿英，
1: 君上，君上，我是玄女。
0: 你为何与阿英如此？
1: 一模一样，对吗？君上，现在我们只要杀了白浅那个贱人，这世上就只有臣妾有这番容颜了。你若喜欢，便日日看着我，臣妾也会一直守着你的。
0: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1: 就是那个女人掳走了我师父还有你儿子。
0: 也是你的儿子？儿子？
1: 君上，我们的儿子马上就能好起来了，真的。你看，你看那墨渊，我们把他炼成仙丹。君上，你之前嫉妒墨渊对吧？

0: 你以后就无需再这样了。我们的儿子马上就能拥有墨渊的元气了。
1: 你给我住嘴！
0: 难道我说错了吗？当年不把那玉魂给白起，不就是因为你嫉妒墨渊吗？君少，你还不知道吧？他就是当年那个司音神君。
2: 玄女，我且告诉你，我师父的仙体无上尊贵，受了我70000年心头血，怕是你们的儿子承受不起。
1: 心头血？你是说？
3: 李靖，你们的往事姑且先不提，本君倒想问你，今日这笔账该怎么做？是要私了，还是公了？
0: 公了又怎样？私了又怎样？
3: 私了，便是将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义后，剥皮抽筋，以泄本君心头之愤。公了，天族的将士已经许多年没有打仗，正好闲得发慌，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看看这么多年来，到底是哪一边兵练得比较好。
0: 君上，你真的要严惩我吗？不会吧，君上，难道你忘了，你忘了我为你做了多少事吗？啊，要是没有我，你登得上这义君的宝座吗？出兵的，他不敢。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不敢出兵的，你没有这个权利。你不过是天族太子，为了一个女人出兵，天族不会答应的。
3: 我不单单只是为了一个女人出兵。墨渊上神是天族的尊神，白浅上神是天族未来的帝后，而阿离则是为了要继承本君的位子。此番三个人都在你大紫明宫受此奇耻大辱，你说天族的众将士们能咽得下这口气吗？
1: 玄女此前就有一些疯癫，要不然也不会铸下如此大错。
0: 君上，
1: 还望太子殿下能够网开一面。
3: 芊芊，你是我们的网开一面吗？
0: 天族太子，亏你对白浅这个贱人如此好，你还不知道吗？他跟他师父，
3: 浅浅还说你那张脸跟他长得很像，本君倒是看不出有哪里像。
2: 皮相这东西呢，当初我既给了你，便不会太在意。如今我看你带着这张脸，我真的不太顺心了。
0: 你要干什么啊？你想干什么？我本来就长这个样子，你休想夺走我的美貌。你就算长了蛇眼来，我也不怕你。
2: 找蛇眼做什么？我之前不过同你玩笑吧，你真以为这四海八荒只有折颜会这易容换颜的法术？老身不才，过去70000年里无所事事，顺便精通了这门法术。你若真的要剥皮抽筋，也不该带着这张脸去剥皮抽筋。
0: 你干什么？不要不要！

0: 我早跟你说过，折颜的术法用来做坏事，会遭到反噬的。
1: 天琴，你撑得住吗？撑不住便是了。李青，你自己看着办吧。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2: 我不是想这样的，我不是想这样的。我不要看到这张脸，我不要。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
0: 市人大常委会开展走进项目专项调研；
1: 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9月1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认真倾听和解决群众诉求。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全面夯实领导干部包保机制，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案结事了人和。
0: 在市信访局接待室，刘克武热情接待了4批来访群众，仔细了解并记录群众反映的问题和诉求，现场研究解决方案，明确责任主体和办理时限，逐一答复回应，推动问题限期办结。刘克武指出，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是反映社情民意的晴雨表，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工作，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要求，也是加强社会治理、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树牢有解思维、交卷思维和标准意识，围绕民生诉求精准发力，聚焦突出问题综合施策，推动信访工作提质增效。刘克武强调，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落实领导干部带头接访下访制度要求，带着责任和感情解决好群众合理诉求，做到市心双解。要举一反三，强化诉求办理，全面分析重点案件代表性个案成因，找到解决办法，以个案化解推动类案解决。要进一步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依法依规公平公正办好每一件信访事项，在法治轨道上推动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宋晓东参加接访。9月11号至16号，市人大常委会开展走进项目专项调研，全面督导全市重点项目建设。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调研。
1: 本次活动组建7个调研组，深入全市8个县市区，实地查看31个重点项目建设情况。调研组与项目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掌握项目规划设计、施工进度、投产筹备等具体情况。同时，组织召开座谈会，聚焦项目建设堵点难点，深入研讨会商对策，现场协调解决问题，以精准监督和靠前服务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调研组指出，此次专项调研是市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党中央稳投资、扩内需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市委工作要求的务实举措，也是立足人大职能、服务发展大局的具体行动，对提升项目建设和投资质效、助推全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调研组要求，全市上下要坚决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守牢经济平稳运行基本盘，在稳固发展基础的同时，奋力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当前，全市重点项目推进

0: 态势总体平稳，各地各部门要持续巩固良好势头，锚定年度目标，加压奋进，把项补齐工作短板，以扎实的项目建设成效支撑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组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抢抓当前重大产业发展机遇，强化部门与企业协同联动，持续优化产业发展规划，细化落实举措，全面夯实各类要素保障。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建设推进、要素供给等关键环节，把各项工作抓细抓实，落地见效。要持续推动产业平台提质升级，朝着链条化、项目化、企业化方向发展，切实把平台优势转化为产业链优势、项目落地成效和实体发展动能，提升产业专业化、集群化发展水平。要精准把握政策导向，主动向上对接争取，科学统筹经济运行，层层压实各方工作责任，严格对照年度计划，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全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市领导袁立、魏国、姚彦林、丑维强参加调研。9月17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市政协贯彻落实措施，传达学习中央及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于鹏在讲话中强调，市政协党组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上来，推动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要深化理论武装，持续筑牢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坚持为民履职，持续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要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提升政协两支队伍建设质效。于鹏强调，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有效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学习教育思想根基，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始终坚持刀刃向内整改整治，持续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学习教育制度机制，锻造作风过硬干部队伍。要紧紧围绕中心大局协商议政，不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不断推动政协工作提质增效。会上通报了市政协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学习教育的总结报告，审议了有关文件，听取了相关情况汇报。市领导张大军、徐新、冯长伟、周立军参加会议。
1: 9月17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四场。会上，易县政府介绍了其“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县发改局、工信局、农业农村局、文旅局分别就项目建设、工业发展、农业品牌、文旅融合等回答记者提问。十五五时期是易县蓄力赶超、深耕实干、推动全面振兴、迈向基本现代化的关键五年。易县将加快推进一地四区建设，加速构建一加二加三现代化产业新格局，聚力打造经济强、机制优、城乡美、百姓富、社会安的中国式现代化易县。工业方面，易县将聚焦工业强基，构建现代化产业格局，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做强一个主导产业，持续巩固冶金新材料产业支柱地位，做大两大支撑产业，推动机电新装备、农产品精深加工发展，培育三大产业增长极，深耕文旅、循环新经济、新能源产业。农业方面，易县将聚焦农业提质，建设农业加工贸易集聚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完善二加三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深耕小粒花生和白羽肉鸡两大国家级产业集群，做强设施蔬菜、精品果业、特色养殖三个特色农业板块，深化和美乡村建设。文旅方面，易县将聚焦文旅融合，打造辽文化品鉴地，释放文旅加综合消费动能，叫响千年国寺、宝藏小城品牌，构建一带引领、一轴贯通、四区协同空间布局，丰富文旅加业态。生态方面，易县将

聚焦生态保护，践行两山发展理念，推动全域绿色低碳转型，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厚植绿色发展底色。改革方面，易县将聚焦改革赋能，激活县域内生发展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深化对外开放与区域协作。民生方面，易县将聚焦民生保障。

0: 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崭新篇章。
1: 匠心筑梦，以技争锋。九月十四号、十五号，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集中赛项的比拼火热开赛，全省技能能手同台切磋，比拼技艺。我市参赛选手沉着应战，稳定发挥，在多个特色赛项中充分展现锦州工匠的精湛技艺与良好职业风采。
2: 本次大赛中，16个精选赛项紧扣新质生产力、新兴业态和民生服务领域，赛事规范有序，竞技氛围浓厚，各地选手同台竞技，互学共进。赛场之上，我市参赛选手沉稳应战，发挥出色。宠物美容赛场，选手精细修剪造型，打磨细节，严格对标赛级标准完成操作。茶艺赛场，选手规范把控冲泡节奏，优雅展示茶道技艺与茶汤品质。养老护理赛场，选手规范开展照护操作，兼顾专业技能与人文关怀。跨境电商选手熟练操作平台系统，高效完成各项竞赛流程，全面展现扎实的专业功底。
3: 这次省赛的跨境电商项目，把平台运营、单证报关、成本核算这些业务都考到了，和全省的高手同台比拼，能学到不少东西。赛前我们也反复模拟整套流程，今天顺利完成了所有比赛内容。不管最终成绩怎么样，都是一样难得的锻炼，也希望展现咱们锦州技能选手的风采。
4: 这次我比赛做的是十载茶路科技芳华，主要也是为了我们锦州。它现在是有一个最北方的茶叶基地，就是在我们的义乌吕山，所以呢，也是为了宣传我们锦州的茶文化，还有我们的锦州文旅，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来我们锦州，看看我们锦州好吃的好玩的，还有最后我们的好茶。
2: 为确保在本次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我市各赛项选手提前做了系统化、精细化的备赛训练，为赛场上稳定发挥筑牢了基础。
5: 那么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主要呢就是针对一些细节反复进行打磨，然后呢这个纠正一些小的一些错误。基本上啊，就是根据今天的比赛情况，我们看起来呢大家的心态都比较平稳，发挥出了平时的这个水平。希望他们在比赛当中取得一个好的成绩，能够发挥出锦州技能选手的比赛水平。
2: 以赛促学，以赛力能，我市选手在省级赛场锤炼本领，突破自我，彰显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未来我市将持续深耕技能人才培育，为地方高质量发展积蓄技能力量。
1: 九月十七号，市园林集团全面启动秋季精细化养护管理大会战，组织工作人员走进解放锦州烈士陵园，开展集中绿化养护作业，抓实抓细秋季园林绿化各项管护工作。
6: 秋季是苗木养护的关键时期，管护任务繁重，园林工作人员抢抓有利天气，集中力量对园区苗木开展养护修整，进一步优化园区绿化景观效果。在解放锦州烈士陵园内，工作人员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手持工具对绿篱进行造型修剪，俯身清除绿地杂草，背上鼓风机清扫广场草屑。
7: 像这样的绿化养护大会战，我们集团每年都会组织开展，也是为了强抓植物秋季养护关键期，以持续提升园林绿化景观品质。
6: 经过集中作业，陵园内苗木更加整齐，园区环境焕然一新。下一步，市园林集团将持续抓实常态化绿化管护工作，用心守护园区绿意，不断提升景观品质。下面播发辽宁省管干部任前公示，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对以下同志进行任前公示：孙艳军，男，现任锦州市纪委监委第十一纪检监察室主任、四级高级监察官，拟提名为县市区人民法院院长候选人。董欣，女，现任锦州市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一级监察官，拟提名为县市区人民法院院长候选人。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9月23日前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应属真实姓名。联系电话024-12380-1，通信地址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南大街45号 邮政编码11082。
1: 以上是今天新闻。

0: 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君少，你不要相信白浅那个贱人的话，他是有妖术，他把我变成这个样子的。君少，君少，白浅那个贱人从小就跟我不和，你不要相信他，你不要相信他。
1: 你我已经做了7万年的夫妻，本君却从未真正了解过你。
0: 7万年。

0: 爱我，不能。
1: 如今你得罪了整个天族和青丘，你让本君怎么帮你？难道你要我为你一个人与整个天族和青丘为敌，让异族尸横遍野吗？
0: 君上，白起还恨我，都是因为当初我去昆仑虚偷了阵法图，害死了他的师父，所以他才记恨我七万年。逮到这个机会，一定要将我置于死地。可是君上，我当时都是因为你才去偷阵法图，因为你的父君要杀你，是我保的你的性命啊，君上。我为你背叛了天族，背叛了青丘，现在你不能如此对我。
1: 我就算在荒废政务，我也是异族的君王，我唯一要守护的就是我的子民。来人，将义后关入极寒之域，择日永行。
2: 是。

本宫是异后，你们竟敢把我关在此处，本宫让你们死，让你们全都死！

0: 君少，你不能如此对我。玄女为你做了那么多事，如果没有玄女，你不可能坐上今天的位子。 七万，我们做了七万年的夫妻，你居然为了白浅那个贱人，要抽我的筋，拔我的皮，谁？谁？
1: 君上吗？君上，是你吗？你不是君上，你是谁？
2: 玄女。
0: 离渊，你是离渊。
1: 三百年前，你在北荒叛乱，不是被君少杀了吗？是离京这么跟你说的吗？我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方被困了三百年，原来在异界，离渊已经死了。
0: 你生与死与本宫何干？他关你，尚能留你一条性命。可是他竟然为了白浅那个贱人，要抽我的筋，扒我的皮。
1: 他要抽你筋，扒你皮，为什么没用捆仙锁锁住你？

0: 我知道，他是舍不得。我与他终究做了7万年的夫妻，我还与他有了孩子。他今日还为我挡了白浅的昆仑山。可夫妻又如何？他若真念夫妻情谊，就应该为我与天族斗一斗。 而不是杀了我，给天族交代。他堂堂翼王，竟然因为天族太子的一句话，而保不住自己的以后。他不想保你，难道你就不能自己保自己？ 我可以帮你，你若真有办法，就不会困在这里300年了。我被李靖封在这里，封住了我周身的法力，又把我绑在这里。 我当然逃不走了，但是你却可以。难道你就不想活着离开这里？
1: 想，我不甘心就这么死。如果我死，我也要白浅那个贱人先死。

0: 天族太子，亏得你对白浅这个贱人如此好，你还不知道吧？他跟他师父玄女，我且告诉你，我师父的仙体无上尊贵，受了我70000年心头血，怕是你们的儿子承受不起。
1: 我听天叔说你急匆匆去了异界救你的心上人，我想怎么也得大战个300回合，怎么毫发无伤的就回来了？只要和白浅有关，你不每次都得遍体鳞伤不死不休吗？
2: 当年三叔可与墨渊上神熟悉，还有那位司音上仙，可真如天界传闻是墨渊上神最宠爱的徒弟。
1: 怎么好端端的问起他们呀？当年我确实见过这两位。墨渊上神对他的这位小徒弟很特别，就连去你师兄灵宝天尊的法会也只会带上他。我甚至还听过一个传闻。
2: 什么？
1: 传闻当初瑶光上神因为爱慕墨渊上神，强行将自己的仙居搬到了昆仑区，后来因为吃醋抓走了司音，后来墨渊震怒，深夜提着轩辕剑闯入瑶光的水牢，救走了司音。
2: 后来呢？
1: 再后来墨渊上神因为这件事跟瑶光上神大战一场，将瑶光上神赶出了昆仑区。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墨渊上神还真是打从心里就疼爱他这个关门弟子。
2: 仙姬，难道你忘了我？不是因为你怨我拿走了你的眼睛，而是为了忘掉你和我的那段情。你这70000年等的人，始终都是墨渊上神吗？

0: 来，三叔说错什么了吗？这个时辰，芊芊该醒了，我去请求给他解药。
1: 我们天族的太子，这辈子是跳不出白浅的手心了。君上呢？刚刚还吩咐我准备一壶新茶招待三殿下，怎么就不见了呢？
0: 去青丘了呗。又去青丘了。 妙清公主，我倒是要劝你一句：你的这颗心真的是放错了地方，倒不如早早回家，让你长兄给你寻满好亲事嫁了。你就算在这里做奴婢10万年，夜华也不会多看你一眼的。
1: 妙清先退下了。

0: 毕峰，你怎么在这儿？
1: 你觉得怎么样？好些了吗？啊，
0: 睡了一觉，也好了十之七八了。你不是去西面了吗？四哥没去找你啊？
1: 口渴了吗？可要喝水？
0: 好啊。

0: 多谢四哥。嗯，你是四哥吧？只因我刚打完架，法力虚弱，使不得你这变化之术，你便换作毕方的样子来戏弄我。好了，样子虽变得一般无二，但性子也太不像了。你可没看那毕方平时对我不冷不热，一副不放在眼里的样子。
1: 我没做什么变化，实实在在就是毕方。真因上神同殿下前去西海拜师了，我在桃林守得无趣，便回来瞧一瞧你。
0: 你是毕方啊？啊，嗯，对，你们飞禽类一向性子冷，不像我们走兽类，我就随便一说，你无需挂在心上。
1: 若那时我在你身边，就算拼了满身修为，也不会让他们伤你一分一毫的。
0: 那是自然的，毕竟我们是一个狐狸洞里出来的嘛。他日若是你约了别人打架，我也会为你助威的。
1: 芊芊，你装傻还装到几时？你明知我自从来了青丘就思慕于你，你却要说这些话来气我。
0: 你说什么？
1: 因为你同那天族太子早有婚约，我才免不得已藏了颗真心。可此番你遭此大难，那夜华却丝毫不能保你周全。我出去这些天打听得很清楚了，听说他在天宫还处了位侧妃。哼，像他这样风流，也不知能不能全心对你好，我怎能放心将你交于他。
2: 芊芊，

这碧方也是一根筋，明知道姑姑与天竺定下婚约，还不肯罢休。都说这雨晴泪很专一啊，认定一个便生生世世都是那一个。碧方，你可怎么办啊？我也是奇怪，太子殿下带回墨渊上神。

0: 你刚刚说什么呀？难不会一早就知道思音就是姑姑吧？
1: 把药喝了。你看啊，毕竟是我与天族订婚在前，你说你思慕我，我很欢喜。但是毕竟我们是有缘无分嘛，凡事要讲个先来后到，对不对？
2: 若你能同意跟我在一起。
1: 我愿将天族得罪个干净。不如你先出去。你只说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我是个重礼数的人，我既已被天族定下来了。 断然不会做一些事情，让青丘与九重天都难堪，对不对？你说你很思慕我，我很感激，但是你我终归是有缘无分，其他的我便不多说了。若你对我的思念还是免不了，你便继续把它藏起来。我已经知道你的这份真心了，长长久久也不敢忘记。
0: 我自己来。好了，你去忙你的吧，我困了。天谦，
1: 你可知每每你不愿我在你跟前时，找的理由都是犯困的。有吗？我。
0: 不是第一次这样说吗，芊芊？方才你说的都是真心的，这可如何是好？走了一个又来一个。你现在让我这么接近你，我来青丘，你为我做的一切。
1: 都只是因为你和我有婚约吗？若与你有婚约的是另外一个人，你是不是也这样？他这话问的十分奇怪，这不是明摆着的事情吗？若不是他与我早有婚约，他能在我这里一次又一次的开到油水，肯定是刚到青丘住着时就被尼姑打出去了，哪还进得了狐狸洞，分得一间上好的厢房？嗯，我对你好。 当然不只是我们之间有婚约。你看，你在狐狸洞这段时间，每天还要批公文，那么辛苦，还要帮我们烧饭做菜。你对我们做的这些，我很感激你，也都记得。俗话说得好。 有来才有往嘛，你既送给我一个桃子，我当然要还给你一个李子。就算没有李子，我也要先拿琵琶先替着嘛。虽然我们有一纸婚约，但若换做其他人，也不会做得像你对我这样好。我从未给其他人做过饭菜。
0: 我只给你做过。你的厨艺很好的，你也应该找机会给你的爹娘还有爷爷做做饭，正体现一个孝子。我为你做了这么多，并不是因为我没有婚约。我来青丘住，也并不是因为阿离想你。
1: 原来厨艺是你的兴趣啊，这是一个好兴趣，很实用的。

0: 今日这是怎么了？我这万年不开花的铁树一开就是同日两朵，这一前一后都来说思慕我，这究竟是怎么了？
1: 这种事开不得玩笑。
2: 我总有任何时候比现在更认真了，没有情谊自然也能做长久夫妻，但我却盼望着能跟你有绵长的情谊。
1: 我阿爹阿娘说了，夫妻之间相处久了，那些风花雪月的情谊就淡了。慢慢的就相处成亲人了。你看像我们现在这样也很像亲人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可以跳过中间那一段，你觉得呢？我也知道啊，像你这个年纪呢，是该爱几场恨几场，所以趁你对我的孽根种得还不深，还是趁早将它拔了吧。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你就知道了，很多东西都看淡了，对这种爱情委实提不起兴趣来，这也是一种高处不胜寒的境界呀。我一直觉得天君一纸婚书将你我凑成一对，真的是委屈了你，你还这么年轻。不过你也不用太伤心，万一我们真的成亲了，我会安排好帮你娶几房年轻貌美的侧妃。
2: 你说的都是真心话？
1: 比真金还要真。
2: 所以你特意说这些话让我难受吗？
1: 他如今爱我爱的仿佛正是兴头上，我怎么办呢？要从长计议才好。
2: 我只爱你一个人，再不会爱上其他人了。

0: 阿丽已经回天宫了，没什么大碍，休养几日便好。我本想也带你一起回去的，灵宝天尊的上清镜有一汪天泉，很适合你养伤。不过那只坐骑死命拦着我，你自己决定吧。
1: 都依你吗？

0: 若不是见到墨渊上身的真容，连我都不敢相信竟有人与我如此相像。天仙，你可是将我看错了墨渊上身，才容我留在青丘。
1: 这玄女与我们昆仑虚还真是孽缘重重，我最后悔的就是七万年前一念之差中了她的苦肉计，把她带回昆仑虚，却让她偷走了阵法图，害死了师父和那么多天族将士。
0: 本君有一事不明，当年司音上仙是如何在你们众师兄弟的眼底下将墨渊上神的仙体带走的？
1: 既然太子殿下追问到如此地步，我也就不隐瞒了。说来也惭愧，七万年前

0: 师父以元神生祭东皇主，是十七师弟将我们十几个师兄弟灌醉，然后带着师父的仙体离开了昆仑虚。就这样，当时我们沉浸在痛苦之中，并没有想到十七会如此做。但我知道，十七是不想师父的仙体被带到无妄海下葬，因为他不相信师父已经仙师了。
1: 你认为这七万年来，司音上仙与你们众师兄弟并不见面是为何？
0: 我也不是很清楚。以我对十七的了解，他这七万年来不出现，或许他是有办法让师父回来。殿下若是没有什么再问的，我便回西海了。前几日母亲来信哭诉，说兄长的病又更重了。 也是时候该回去看看了。
1: 是怎么了？
0: 大哥病得特别突然，现在特别虚弱，幸亏前几日机缘巧合，有幸请到折颜上神去，希望能查出病因。
1: 有折颜上神在，你大可放心。
0: 承殿下吉言。

0: 太子殿下，
1: 你先屋子收拾收拾，明日会有人来住。
0: 住在一览芳华吗？
1: 阿离见到他一定会十分欢喜，也不会让他住在别处。
0: 是那位上神，阿离睡前还念叨着那位上神的名字，还说喜欢在青丘和娘亲吃饭，喜欢在蘑菇集买好吃的好玩的，觉得呀比天宫更快乐。君上这三百年来不让任何人踏入这院子半步，那位上神就因为是下一任天后才如此特殊。

0: 娘娘，
1: 本宫听说君上回宫了，
0: 又走了，
1: 又走了，他又去青丘了。
0: 嗯，
1: 你可以君上说话了？
0: 没有。
1: 无妨，总有机会。君上是我们天族的太子，不会一直在青丘住下去。而那个白浅，就算是青丘女君，也迟早有一日是要入我们洗梧宫的。毕竟她是我们天族的太子妃。你我只要静候就好。
0: 是。
1: 你不要让本宫失望。

0: 师傅的仙体也不知道如何了，我还是去看看吧。
1: 姑姑怎么起来了？我想去看看师傅。这又是夜华案前的那个小仙送来的。是啊，怕是天君要让太子殿下来继承君位了。这文书越堆越多，这两日偏偏太子殿下照料姑姑，看都不看，我就帮着理理。
0: 夜华他人呢？
1: 回天宫了。

果然有迷谷在，会照顾好师父的。师父，300年前，哲言就跟十七说：“您快醒过来。”这300年都过去了，却还一点动静都没有。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骗我？十七每天都在想，等师父你回来的时候，跟师兄弟们一起重聚昆仑虚，那该有多开心啊！

怎么看都觉得还是我清秋的景色最好。只可惜叶华自从来了狐狸洞，每日给我们做饭，都没带他四处走走。

0: 华，叶华，你叶华，你干什么？
1: 我以为你要吐火。
0: 我不过是因为天气太热了，所以。你不是在房中批公文吗？怎么突然来这儿了？
1: 你过去拿饭给你，发现你不在，告诉了我，我便出来寻你。
0: 我们回去吧。

0: 从大紫明宫回来，他就从没问过我师父的事，倒是奇怪了。
1: 小五，你是不是喝酒了？脸怎么这么红啊？

0: 我们青丘景色宜人，所以我就带太子殿下四处逛逛。
1: 斜阳微风，满池荷花飘香，正适宜幽会。今天下午毕方来了信，说你被人打得半死不活，我跟你四哥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特地来看看你到底是怎么样被人打得半死不活。

0: 上回伤得半死不活，确实有些失礼，没等您老人家来看一看就擅自好了，真是对不住您。这次呢，伤得虽重，却不至于半死不活，实在是让您失望了。
1: 哪儿来那么大的火气啊？算了，既然都惹你生气了，不拿个宝贝，怕也平息不了你的怒气。来，这扇子送给你。画面还是西海水君亲自画的，便宜你了。
0: 老凤凰还知道投其所好，送礼物赔罪，果然聪明。不过，你们两个去西海干什么？
2: 我们前些日子碰到西海二皇子，他说有事要求折颜，所以我们就去了西海。
0: 大师兄有事情。
1: 哦，原来你跟夜华都已经把事情说清楚了。你和昆仑虚那些陈年往事，让我们这些老东西替你瞒了那么多年，现在这样就不用再打妄语了。
0: 之前玄女偷走了师父的仙体，是夜华帮我救回来的。
1: 先不说这个了，我跟你四哥去了趟西海，很累了，不如我们先回狐狸洞吧。
3: 想不到你也能在言语间被动的生气，折颜上神很有本事。
0: 他年纪大我许多，同他生气也没什么。若是小辈的神仙们在言谈上得罪我，我也不会同他们计较的。
3: 我倒是希望你能试试与我计较。
0: 我同你有什么好计较的？
4: 姑姑，太子殿下，异族的离境义军递了名帖，想见姑姑，已在谷口等了半日了。
3: 他还想做什么？
1: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今天运气真不错，刚好赶上一场热闹。
0: 将他给我撵出洞外。
4: 啊，姑姑，他就在谷口等着，尚未进洞。
0: 随他去吧。
1: 什么恩怨都要解决的，你这样拖着只会徒加烦恼。择日不如撞日，不如我们今夜就和他了结了吧。
0: 我跟他有什么好了结的？早就了结完了。
3: 你四哥回来把我书房给占了，我今晚是看不了公文了，只好拉着你陪我下棋。我要米谷给你收拾收拾衣裳，明日就陪我回天宫吧。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学中华，语录滋润。和为贵，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2026年开学典礼在滨海校区隆重举行，书页里的对话让我们跟随实验小学的傅佳敏一起走进大中华寻宝记，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兴元。
0: 近日，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2026年开学典礼在滨海校区隆重举行。本次典礼创新育人形式，首次在开学典礼中开设思政第一课，将新生入学启蒙教育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以身边榜样故事浸润心灵，厚植新生家国情怀与医者使命，为2026级新生开启医学求学之路筑牢思想根基。
1: 典礼现场气氛庄严热烈，仪式环节，新生代表、在校生代表依次上台发言，分享踏入医学殿堂的憧憬与坚守初心的感悟。曾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跪地救人的优秀校友王晨阳与全体新生面对面分享自己的成长故事。
2: 很荣幸能回到母校，在开学典礼和新生们进行交流。从学生呢到母校教职工是责任的一种传承。母校知行合一的思政理念也深深影响着我。思政不只是在书本，更重在行动。希望同学们修品德、练本领，心怀善意，勇于担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不负青春。
3: 学姐跪下的那一瞬，救起的是一条生命，也立起了我心中的标尺。同为医疗学子，我愿把这份感动化为行动，在课堂上多一份专注，在实训中多一遍练习，在生活里多一份对他人的关心。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在别人最需要的时刻，稳稳伸出自己的手。
4: 作为一名大一新生，王晨阳学姐在新城火车站跪地救人的事迹，深深震撼了我。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医学生誓言，在他身上具象化了。他用本能般的挺身而出，为我们上了最生动的开学第一课。今后我要刻苦钻研、锤炼本领，传承这份医者仁心，以所学守护生命，扛起新时代医学生的使命与担当。
1: 教师代表深情寄语全体新生，勉励大家坚守医者仁心，勤学苦练，不负时代与生命托付。学院领导班子为新生代表佩戴校徽校牌，一枚枚校徽标志着2026级学子正式成为医学生，踏上守护生命的漫漫求学路。典礼上，学院院长赵立成为新生讲授本次开学典礼专属思政第一课。
5: 今天这堂大思政课，既是我院开学典礼的一场重头戏，也是新生入学的第一课。我们通过讲述学院近年来的育人成果和优秀校友故事，以身边人、身边事，把宏大的家国情怀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榜样力量。可以说，多年来我们学院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他们既是在践行明德至善、笃学上行的校训，也是传承弘扬雷锋精神的一种生动的鲜活实践。
1: 开学典礼思政课堂的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延伸，典礼结束后，学院思政部教师面向全体在校学生开展专题思政教学，将开学典礼上的榜样精神、育人理念进一步融入日常思政教育，实现思政育人全覆盖、常态化。课堂上，师生围绕医者担当、初心使命、实践育人等内容深入交流，让思政教育从典礼现场走进日常课堂，直抵学生内心。
6: 学校持续推进大思政课建设，打破课堂边界，用好红色资源与社会实践阵地，坚持把理论讲授与实践活动、志愿服务相结合，主张对学生进行

0: 行有温度、有担当、有本领的大医生的培养。
1: 这堂大四生课没有照本宣科，老师用鲜活的案例和生动的讲述，让我真正读懂了医者的担当。从雷锋精神文化馆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再到暑期实践去了井冈山，一路行走，一路感悟，红色基因与医者初心在脚下贯通。我愿以王晨阳学姐为榜样，既练就过硬医术，也守牢医者仁心。
2: 从开学典礼的沉浸式思政引领到常态化课堂的深度浸润，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以大思政课建设为抓手，持续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员育人体系，引导广大医学生将榜样力量转化为求学动力，以人心人术践行医者使命，让青春在守护生命、服务人民的实践中绽放光彩。
3: 读万卷书，亦可在方寸书页间走遍华夏大地，领略山河风采，品读家乡底蕴。有这样一套趣味科普书籍，以生动漫画为载体，以冒险寻宝为脉络，将祖国各地的山河风光、民俗美食、历史文化尽数收录。它让阅读不再枯燥，让孩子们在趣味故事里开阔眼界，在家乡文脉中根植自豪。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小嘉宾一起在趣味阅读中读懂家乡，热爱祖国，收获成长。

0: 书香润童心，阅读伴成长。欢迎来到书页里的对话，我是主持人高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好书能够带着我们走遍山河，增长见识。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热爱阅读的小嘉宾，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一年级的傅佳敏同学，让我们掌声欢迎小佳敏的到来。你好，佳敏。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州市实验学校的傅佳敏，今天特别开心和大家分享我最爱的好书。
0: 嗯，那欢迎小佳敏哈，今天你带来了一本书，给我们推荐哪本书呢？
1: 我要推荐一套超好看的科普漫画书《大中华寻宝记》。
0: 嗯，
1: 我最喜欢里面的《辽宁寻宝记》。
0: 嗯，那先给我们简单讲一讲这套书到底写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呢？你有没有印象？
1: 这套书是专门给我们小朋友看的地理百科漫画，每一本对应祖国一个省份，主要讲寻宝少年队带着神兽走遍全国寻宝的故事。他们一路上克服困难，组队闯关，同时了解每个地方的风景、历史、美食和民俗，一边看有趣的漫画，一边学知识，特别轻松。
0: 嗯，原来这么有意思的一本书哈。那你为什么格外就喜欢这本书，要推荐给大家呢？
1: 首先，它不是枯燥的课本，漫画形式特别生动，故事冒险又有趣，我们小学生很容易读进去。在读辽宁寻宝记的时候，跟随着寻宝小队认识了辽宁好多城市，书里写到了省会沈阳，了解沈阳故宫的历史，还有大连，知道美丽的海滨风光，也讲到抚顺、盘锦这些地方。
0: 嗯，
1: 虽然漫画故事没有专门讲锦州，但读完这本书，我也主动了解咱们锦州的笔架山、辽沈战役纪念馆、锦州烧烤，看到辽宁各地的风景、历史和美食，我心里特别亲切，也为我的家乡、为我们的辽宁感到骄傲。我觉得读完整套书，足不出户就能看遍祖国大好河山，特别有意义。
0: 嗯，小佳敏说的真是太好了啊。那我想读完了这本书之后，对你最大的改变和收获也一定有很多，对不对？那你简单跟我们说一说，你都有哪些收获呢？
1: 我觉得收获的特别多。第一，我更了解我的家乡，也更爱我的家乡了。第二，我认识了全国各地的美食和文化，知道我们祖国地大物博，底蕴深厚，心里满满的自豪感。
0: 嗯、
1: 第三，寻宝小队团结勇敢，不怕困难，也教会了我遇到难题不退缩，和同学互帮互助，一起进步，让我在读书中学会成长，厚植爱国情怀。
0: 嗯，太优秀了啊，给你点赞，竖大拇指。那

0: 最后呢，请你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一定要推荐这样的一本书，让大家在里边能够探寻到什么样的奥秘呢？
1: 我真心的推荐大家读《大中华寻宝记》，它好玩不枯燥，长知识开眼界，既能了解家乡认识祖国，又能学到团结勇敢的好品质，是一套适合我们小学生的宝藏好书。
0: 嗯，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佳米给大家进行的精彩的分享啊，以书为媒，遇见山河，读懂家乡，涵养初心，一套大中华寻宝记，让孩子们在趣味阅读当中探索华夏大地，根植家国情怀。那希望同学们多读书，读好书，在书香里快乐成长。本期节目到这里呢，也就全部的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与守候，我们期待下期再见。文能安邦策，武能定疆土。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兴元在战场上运筹帷幄，奋勇冲锋，以全能之姿彰显英雄本色。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锦州市实验小学刘冠迪将带我们走进这位集智慧与英勇于一身的战斗英雄。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刘冠迪，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4年5班。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兴元。从沂蒙山的放牛娃到共和国中将，他用浸透硝烟的足迹丈量了中国革命的万里河山。1925年，出生于山东章丘的赵兴元，14岁的时候就手握红缨枪参军，15岁在党旗下宣誓，先后9次在鬼门关前夺回性命，身上的伤痕和功勋无数。在他几十年的革命历程中，锦州攻坚战中的沛水池战斗是他最深刻的记忆。国民党军占领的沛水池原来是日伪时期的供水设施，位于锦州城北约1公里的高地上，居高临下，是我东北野战军攻取锦州的必经之路。是否拿下沛水池，关系到解放锦州的全局。我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将攻打沛水池的任务交给了7师20团1营，当时的营长正是赵兴元。1948年10月12日上午8点，我军首长一声令下，千百发炮弹带着刺耳的呼啸声飞向沛水池。在我军猛烈的炮火掩护下，赵兴元率领1营600余名战士如离弦之箭，迎着暗堡喷涂的火舌发起冲锋。赵兴元命3连2连分兵突击西北与东北2翼，国民党军埋设的地雷与航空炸弹接连引爆，3连被困于壕坎之下，伤亡惨重。而东北侧2连却以雷霆之势撕开防线，爆破突击，迅速占领东北角的4间红房子。硝烟中，赵兴元果断调整部署，亲率指挥所抵近外壕前沿，将主攻方向锁定2连突破口，并调1连火速增援。国民党守军见红房子被占领，便如丰收般反扑，炮弹倾泻如雨，房顶坍塌，残壁千疮百孔。赵兴元发出一人一枪战斗到底的口号，带领战士们击退敌人30余次冲锋。下午3点，敌军增调1个营的兵力，在装甲车和飞机的掩护下再次发动反扑。赵兴元指挥1营在炮兵的支援下英勇抗击，击毁敌军装甲车2辆，击毙敌军团长1名。此时的沛水池已被血与火映成了一片赤红。最终经过10小时激战，赵兴元率领全营仅剩的5名战士与前来增援的3营一起攻下了号称第二凡尔登的沛水池，打开了进攻锦州的北大门。

一营即集体大供一次，营长赵兴元被授予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称号，并于1950年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1988年，他被中央军委授予了中将军衔。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从四平街巷战到海南岛追歼，从朝鲜战场奇袭到和平年代练兵，赵兴元身上的累累伤痕就是他的勋章。赵兴元以他坚守信念、勇于作战、不怕牺牲的顽强精神，成为了我军部队中一面光辉的战旗，更成为如今指引我们迈步新时代、迎难而上的力量源泉。

近日，省人大调研组一行例行锦州市古塔区保二教育集团专项调研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校园工作，市人大相关领导陪同调研。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首先向调研组汇报了学校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整体思路、实施举措与特色亮点。作为锦州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学校，在市区民综局、教育局的统筹规划和精准指导下，学校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思路更加清晰，工作保障更加有力，工作成效愈加明显。学校以四重、四进、四融合为工作思路，凸显了学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内容，以多元课程为载体，以丰富德育活动为抓手的四位一体工作格局，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贯穿学校立德树人全过程。为扎实推进平安校园建设，切实增强全体师生的消防安全意识，提升应急疏散、自救互救和初期火情处置能力，锦州市第五初级中学组织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专题活动，特邀临河区消防救援大队解放路站消防员入校，为全体师生及部分食堂工作人员带来一堂专业实用的消防安全实践课。为保障演练安全有序实效，演练前学校专门召开工作部署会，对全体参与疏散的师生做动员讲话，明确各岗位疏散引导、楼道值守、安全巡查的岗位职责，强调演练不是演戏，要把每一次演练当作真实险情对待，严守纪律、规范流程，全力保障演练安全有序开展，真正做到职责到人、措施到位、防患未然。此次消防安全进校园活动不仅是一次技能的实训，更是一堂生命教育课。安全是成长的底色，平安是逐梦的基石。今后学校要持续把消防安全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引导全体师生树牢人人讲安全、事事为安全、时时想安全、处处要安全的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不断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墙，守护学生平安健康成长。为持续深化青少年法治安全教育，厚植校园法治底色，全方位筑牢平安校园安全防线，北镇市公安局广宁派出所联合禁毒大队、刑侦大队走进广宁街道初级中学，开展秋季校园法治安全专题宣讲，以精准普法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宣讲结合中学生身心特点与校园高发风险，摒弃生硬法条灌输，以真实案例以案释法，以例明规。针对校园欺凌问题，民警细致拆解欺凌行为的常见表现、隐蔽危害及应对法律后果，引导学生明辨是非边界，敬畏法律法规，掌握自我保护、主动避险的正确方式，自觉抵制校园不良行为。此次多警种联动进校园宣讲，内容贴合校园实景，贴近学生日常，贴合安全刚需，有效补齐了青少年法治认知短板、安全防范短板。下一步，北镇公安将持续深化警校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法治宣讲。

0: 讲安全排查、隐患整治工作，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以常态化、精准化警务守护校园平安，护航青春成长。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说了这么半天，你到底答不答应？你说句话呀！
1: 老三是我撵出去的不假，他也犯到这儿
0: 那你答不答应今天晚上他们搬回来住吧？
1: 别想那美事儿。
0: 你不答应了是吧？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那俺就今天晚上搬到老三那儿去住。起开点。娘，
2: 爹，
0: 老三他没影了，干啥呢？
2: 我俩找了半天，别说人没了，行李都没了。
0: 你都快去找啊！你快
1: 找什么找？我找。
0: 别的事俺都能依你，今天这事俺不依你了。你越多，你还越长能耐了。你看啊，为了一个破山东菜馆，把俺三儿也撵出去了，100个、10000个山东菜馆也比不上俺那三个儿子。走，娘跟你们找他去。三儿没有爹，还有娘呢。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劳碌你娘了，小文啊，你到少景家去看看。
2: 老潘家，三儿能去那儿吗？
1: 不去那儿去哪儿啊？也就少景能收留他。
2: 哎，娘，爹，那我们去了。
0: 快快去！
1: 行了行了，消消气儿吧，你那宝贝儿子丢不了啊。
0: 你知道你咋不早说？
1: 哼，小家巧能扑棱到哪儿去？
3: 快停！
4: 少景，哎，你在啊？
5: 大哥大嫂，
4: 哎，
5: 你们可是稀客啊！
4: 嗨，你那个亲兄弟在吗？
5: 啊，老三，在里边歇着呢。
6: 他在这儿呢，咱也真好。
5: 三哥，三哥。
4: 玉叔，
7: 哎，玉叔，
4: 大哥，大嫂，
7: 玉叔，
4: 老三怎么样了？
8: 你前脚刚走，少景就来了，叫了辆车到医院去打了针，吃了药，好多了，在里屋休息呢。
4: 哎呦，这我就放心了，娘都急死了。
7: 真是啊，你说你们搬来吧，你们把行李怎么也都拿来了？
5: 那也不能总扔在那个破院子里吧？
7: 那是那是，你该跟家里打声招呼啊，爹娘都急成啥了。
1: 把人撵出来了，打什么招呼啊？
8: 你怎么起来了，
7: 大嫂？
4: 哎，
7: 来来来，
4: 老三怎么样了？
7: 没事，坐坐。哎呀，老三呐，你就听大哥一回啊，把这煤矿的事儿给他撂一边去，回去跟爹服个软，认个错。咋的，你也是爹的儿子，他能把你怎么地呀？
9: 大哥，煤矿的事儿已经启动了，但停是停不下来。我这病还没事儿，事儿要的玉叔在。你回去跟咱爹说，咱老朱家不能老守着那山东菜馆，你就算是把小命搭上去，也要和大家伙把这煤矿开起来。
4: 行，我同意老三的。
5: 我也赞成三哥的话，年轻人就应该走自己的路。
7: 你醒了？
8: 玉老，这是哪儿啊？
7: 这是我的房间。来，
8: 刚才我喝醉了，
7: 还好，没太醉。
8: 那我没说什么吧？
7: 没有，就光说我们小时候的事儿了。
8: 我出来时间太长了。该回去了，
7: 不着急，先喝口水。睡凉了，我再给你加点热的。

0: 那我走了。等一下，把衣服给你。哎，不用了。天凉了，还是穿上吧。走了。把心放到肚子里了。
1: 放不放了肚子里啊？反正这回你是欠了俺们娘们的了。
2: 娘，我看老三呢，在少景那儿挺好的，那儿挺清静的，他呀可以顺便好好养养身子。嗯，挺好的，还能和少景合计合计开煤矿的事儿。
1: 我没那么说呀。
3: 爹，说句话您别生气啊。我觉着老三呀，和少景比和咱家人都亲。
1: 你说啥呢？小猫小狗都知道，谁对它好，它就跟谁亲呗。
0: 离远点好，离这家越远越好，我能多活几年。

0: 请请请，您想吃点什么呀？请，给我来壶茶吧。需要一壶茶，别的您点点什么？别的那就不要了。
1: 好，
0: 哎，小二，哎，给沏壶茶。
1: 好嘞。
0: 呵，客人挺多啊。
1: 啊，还行还行。
0: 你们家一天能卖多少钱呢？
1: 也就几百块钱吧。除了这个饭馆，你家还有其他的产业吗？
0: 俺就管这个菜馆，别的俺也不管。
1: 那你是这家的什么人呢？俺是朱家老大朱传文。朱开山是你爹吧？对呀。
2: 你认识俺爹呀？山东菜馆这么有名，朱开山谁不认识啊？
3: 那是。
2: 哎，我可不可以见见朱老先生啊？
3: 行行，我看看。哎，大王，
1: 哎，
3: 李康的咱爹在不在？
4: 好。
2: 哎，要不先生咱们楼上雅间请。
4: 好。
3: 爹，这个客人呐，一直打听咱家的事儿。
1: 也不知道想干什么，还说啊想见见您。那就见，咱家没什么见不得人的。爹，这位就是我爹，这是我媳妇儿。
4: 这位先生有何赐教？嘿嘿，老先生，赐教不敢。你们不是要开煤矿吗？申请被送到了矿业厅，厅长就打发我过来。
5: 看一看你们有没有开煤矿的实力。好，先生，请请，
3: 好，请坐。
5: 请，请。
3: 哎，海涵，
5: 慢点，慢点。
3: 去一趟少景家，把少景啊和老三给找来，快。
5: 哎，知道了。
3: 来来来，我们这个小茅草店呀，也没有什么好茶，来，您就尝尝，这是清明前的龙井。
1: 清明前龙井好啊，这是一年当中最好的茶呀。
3: 您不嫌弃就行。

0: 这位先生，开煤矿的事儿是我三儿子的主意，我不赞成。这开煤矿是脑袋一热的事儿吗？不是啊，你得有本钱，你得有明白人。这条街上的商号啊，没有人能做这些。
1: 老先生啊，您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也考虑这个山河矿资金不足，技术不够。
2: 你说光凭这股子热情把煤矿开起来不行啊！一是糟蹋了国家的资源，二也把开煤矿的人给坑了。说得好，回去跟你们管事的说，山河矿的事儿就先放下吧啊！
3: 谢谢老先生深明大义，那我就告辞了啊！
2: 哎，别呀，虽说我们是个茅草小店，但也讲究个脸面呢。年末载的啊，也不来个当官的。 今儿啊，终于把你给盼来了，不能走啊！是不是没有不能走？
3: 我怎么好意思呢？
2: 啊，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呀、啊，就是我们家的老三朱传杰。虽然呐年纪轻，但是啊，做了很多年的生意，从来没有闪失过。啊，这位呀、啊，大名叫潘少景，啊，人家游过东洋，去过北平、上海的大码头，也是百里挑一的年轻人呢。这位先生，您贵姓啊？
1: 嗨，我。
4: 免贵姓乔，矿业厅跑腿的。邱先生，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们的申请，人家不能批啊。那个事情是这样，刚才我从朱老先生这儿了解，我也觉得，目前你们山河矿还不具备开采甲子沟煤矿的能力，这主要是资金和技术能力不足的问题。
2: 你说这样就让我们矿业厅批呀、啊？
4: 乔先生，这两天我们正在办这两件事，要不了多久，保证解决。
5: 是是是是，嘿，
1: 这可是两件大事儿，不那么容易解决呀、啊。
4: 哎，乔先生，你别站着呀，坐。那个咱们那个申请书的事儿啊，完了再说啊。那嫂子，你看人好不容易来的，怎么着也得尝尝咱们家的饭菜吧。
1: 哎呀，
2: 就是，我刚才就说上菜呢。
1: 行了行了，你们坐着，我还有点别的事儿。
4: 哎，
1: 老先生。
6: 老先生，您不能走，我挺愿意听您说话的。那就请坐，
1: 好好好，请。
2: 坐坐坐坐坐。
6: 哎，哎，哎，哎，大文，
2: 啊！
6: 哎呀，你添什么乱呢？你说人都答应不批准开矿的事儿了，你还瞎张罗什么呀？
2: 再说了，就是一小跑腿儿啊！你至于那么那么祸害吗？
6: 你那叫眼珠子吗？啊？
2: 你能看清楚什么呀？人家不是跑腿的，是管事儿的。这要在前清啊，至少是四品大员。
1: 真的假的呀？
2: 那当然了，你没看见人家那派头啊？话不想好了，人家不说。
1: 乔先生，这姚厅长看没看我们山河矿的申请书啊？
7: 看了看。
1: 姚厅长的意思也是要把这个开采权批给你们。
7: 就是担心你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今天来了一看，果不其然呐，你们的资金和技术全都不行啊。
6: 那么说，这开采权还是批给了日本的森田物产了？
1: 不得不这么考虑了。
2: 乔先生，为什么？
1: 日本人呐，早把甲子沟煤矿勘测完了。 人家把煤层分布都画成了图纸，资金和技术那就更不用说。他们还几次三番的到矿业厅要见姚厅长，姚厅长是避而不见的，他就是不忍心把甲子沟煤矿批给他日本人。可是你现在不批不行了，啊？你们想想看，现在就你们一家中国公司和森田物产争，而如今你又这么一个状况。
7: 这位先生，贵姓啊？爹，人家刚才不是说了吗？姓乔。我现在才弄明白这个事儿啊，是山河矿在和日本人争甲子沟，是不是？是因为山河矿缺少资金、缺少技术，这姚厅长就不批给我了，是不是？
1: 是这样，哎，我在这儿。

0: 敬三杯酒啊。这第一杯酒，我感谢乔先生愿意听我这个老头子说话。这第二杯酒，我感谢姚厅长派乔先生来过问我们山河矿的事。这第三杯酒，我感谢姚厅长没有忘了中国人的良心，啊，不忍心大笔一挥就把甲子沟抛给日本人。
1: 哎，你提这是干什么？
0: 这杯酒我就不敬了，你回去给姚厅长带个话，山河矿的事儿他批也得批，不批也得干了。
2: 管家，这话怎么讲啊？
0: 道理只有一个，中国人的事儿中国人自个儿办啊，小日本鬼子滚他娘一边去。
2: 老人家，这开煤矿是科学是技术，在这一点咱中国人确实是落后于人家。
0: 落后了咱就撵，瞧日本鬼子有什么，他们有三头六臂吗？哎，30年前我和义和团的弟兄们砍他们的脑袋就跟砍西瓜似的，要不是朝廷撤了梯子，那谁输谁赢还说不定呢。
2: 老先生，您闹过义和团？
3: 还是个大头目呢。
2: 老先生，我可听说义和团失败之后有好多弟兄在北平的前门外被洋人给杀了。
0: 我也在其中啊，啊，兵败了咱就得认掉脑袋呀。义和团的弟兄们成百上千的被那些洋鬼子绑着压到了前门下边啊，那些洋鬼子里边有俄国人，有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美国人，还有小日本鬼子。洋鬼子是开枪打咱们，那些小日本鬼子是拿着刀一个一个的砍脑袋。乔先生，你知道那时候咱们都梳辫子，他这一刀下去之后就抓起了辫子，拿着这人脑袋在天上就乱晃。从那时候我就知道这帮小日本鬼子他不是人，他们是畜生。
2: 老人家，您是怎么活下来的？
0: 我辫子粗，我不光辫子粗，头发丝还硬，小日本鬼子一刀下去没砍死我。乔先生啊，你说我能咽得下这口气啊？我能眼看着山河矿被日本人拿去了？
2: 老人家，您给我上了一课呀。说实在的，鄙人不姓乔，姓姚名振中，我就是那个姚厅长。
1: 那您为什么说您姓乔啊？
2: 我不是怕你们缠着我不放吗？
3: 你看，我说人家是当官的吧？
4: 那山河矿的申请书能批吗？
2: 批，肯定批。冲老先生这番话，我也得批。只是资金问题你们必须尽快解决，只要有了资金我马上就批。
0: 那技术上的事儿
2: 这相对来说还好解决，我可以给你们介绍几个这方面的人才。
1: 这资金到底需要多少？
2: 按银元计算也得100万吧。
0: 阮姐啊，现在咱们筹了多少钱了？
1: 30万。
0: 姚厅长，只要甲子沟煤矿不落到日本人的手里，钱我们会想办法的。
2: 好，
0: 来，咱们大伙儿敬姚厅长一杯。哎，
2: 老人家别姚厅长，还是我先敬您。
0: 姚厅长，您客气了。哎，为了山河矿，为了感谢姚厅长，我们敬你一杯。
2: 好好，谢谢。
0: 来，姚厅长，
2: 来，谢谢。
0: 好，来。大姐，倒酒。
2: 谢谢。
0: 我说陈姐啊，你也没说清楚这山河矿是和日本人交战啊，该说的你不说，不该说的你说。

0: 爹，你让人家说了吗？你刚开个头，你一巴掌给拍下去。
1: 老爷子，您还说呢？为了这事儿，您连儿子都不要了，
2: 是吗，老英雄？
0: 确有。

0: 长姐，过两天你跟少景回一趟山东老家，去拜一拜那个黄老先生，啊。
1: 二嫂，
2: 一郎，是你啊。
1: 三爹在吗？
2: 哦，在，还开上车了。
1: 商社为冯小琴买的。
2: 哦。进屋吧。
1: 哎，娘还好吗？
2: 好。
1: 刚才上街买东西
2: 啊。啊，有点热。啊，不用。
1: 二嫂，大夏天的，是不是该换件衣服？
2: 可能是刚才走快了，没事。
1: 对了，二嫂，上次喝多了，回来没事吧？
2: 没事。我回屋了，你赶快上去吧。

0: 娘，这是绿豆糕，冲着喝可以解暑。
1: 哎呀，还是俺老人想的周到。
2: 一郎，你那个分号开起来了。
0: 啊，我就为了这事儿来的。爹，我们东盛商社的哈尔滨分号开张，特意请爹和娘光临。
1: 哎呀，行了，俺一个老太太就不去给你丢人现眼了。他爹呀，你去吧。
3: 我也够呛，传杰和少景都到山东去了。煤矿上的事儿就落到我一个人头上了。
1: 哎呀，你，咱老儿的事儿，你怎么也得去捧捧场啊！
3: 我抽空吧。
0: 爹啊，我听说森田物产也要在甲子沟开煤矿，咱能争得过人家？
3: 争不过也得争，那是中国人的煤矿。一郎。森田物产的人你熟悉吗？
0: 说不上熟悉，来哈尔滨做生意了，少不得去见一下。不过我还是要提醒您点，森田物产的势力可是不同寻常啊。
3: 怎么说呢？
0: 他们的总裁森田大介在日本上上下下都有很多的关系。
3: 好啊，我这一辈子就喜欢和有头有脸的人打交道。
4: 爹，娘。
1: 哟，秀儿，你这是啥时候添了这么件褂子啊？
4: 才做的，就用的你给我那块加织布。
1: 还真好，真好，你别说，这样子还真上眼啊。
0: 嗯，很好看。
4: 我去沏壶茶。
1: 哎。哎，秀，顺便跟厨房说一声，让他们垫了两个菜。
4: 啊，
1: 一郎，今儿晌午在家吃吧。啊，
0: 啊，不了，娘，我还有很多请柬要去送，所以就不在家吃了。
1: 这孩子，
3: 哎，行了，一郎正忙着呢，别强求他了。啊，
0: 那我走了，娘。
1: 哎，也行，那秀儿去送送一郎来。
4: 啊，
0: 走了，爹。
1: 常回来啊。
0: 哎。
4: 一郎，您这件衣服我洗了，还没烫好呢。
0: 没关系，反正我也不着急穿。你回去吧。

0: 秦秘书说，姚厅长一回来，他马上催办。姓姚的没有理由不批。咱们的申请报告写的是无可挑剔。甲子沟煤矿是整个满洲乃至东北亚最大的煤矿，这你清楚吗？是，总裁。中国人不会轻易的放过你，知道不知道？是。
1: 明天你给我盯着，见不着姓姚的，别跟我回来。
2: 是，总裁。
3: 总裁，龟田一郎来了，
0: 请他进来。
2: 是。

0: 前辈，你好，又来打扰了。
1: 哦，小同乡来了，好，好，好，来，来，来，靠近点，近点，我看看。哎呀，还是少了点天照大神自赏的光彩呀！啊，哎，看看我这几个字怎么样？写的还可以吗？哎，过来，过来，过来看。
0: 老前辈，晚辈不太懂毛笔字，所以说不好。
1: 这几个字总该认识吧？
0: 是。不问。一身艰难辛苦，经营四方，安抚益兆，济中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老前辈，这是明治天皇的训诫吧？
1: 对，这是天皇陛下给我们的训诫，所以我们要时刻牢记天皇陛下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宏愿。
0: 晚辈记下了。老前辈，今天来是因为晚辈的东盛商社哈尔滨分号后天开张。
1: 哦，
0: 请老前辈到场赏光。
1: 好，好，好，好，可喜可贺呀！啊，好。哎呀，只是热闹的地方我不太习惯。我喜欢清静。这样，石川，你带我走一趟，好吧？带上20000里金，算是我给小同乡的一点意思。
0: 老前辈，您的礼金太重了，晚辈实在领受不起。
1: 是的嘛，礼金和生意都是为了一件事，就是脱逃和不为。
0: 脱逃和不威，
2: 明治天皇的命令，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0: 知道了。
1: 哎，小丞相，那你在哈尔滨还有熟人吗？
0: 有，就是开山东菜馆的朱家。
1: 哦，山东菜馆，听说过。
0: 晚辈小的时候生病很重，他们救过晚辈的命。
1: 好，很好。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知恩必报。
0: 是。
1: 上知天皇，下知平民。
0: 晚辈知道了。

0: 三哥，咱们都来了三天了，黄老先生连个面都不露。
1: 是啊，你说为什么？
0: 他是不是嫌咱的见面礼太薄了？
1: 不会吧？就咱们送他那几颗上百年的老山参，怎么着也得值几万块钱。

0: 实在不行，咱们俩回我热河老家吧，去找我五大爷他们，看能不能想点办法。以黄老先生的身份，如果不见咱们，应该有个回话，不然传出去，对他的声望也不好。
1: 对呀。
2: 二位掌柜的，二位掌柜的，二位掌柜的，
3: 哟，这不是黄老先生家的安先生吗？
0: 安先生有什么事吗？
2: 我们老东家说，请你们明天去见他。
3: 哦，好，谢谢您啊，安先生。
2: 不客气。

0: 二嫂。
1: 哎，
0: 你来了。
1: 啊，我看门开着，我就进来了。
0: 没关系，坐。
1: 啊。我给你送衣服来了。
0: 陪老女跑一趟，有时间我自己去取就可以了。
1: 我给你买了件衬衣，
0: 谢谢啊。可是家里破费了，
1: 你那件外衣我忘拿了，这件也不知道合不合身。
0: 那我试试。
1: 嗯。

0: 怎么样，还合身吗？
1: 我觉得很合适，你觉得呢？二嫂，你是不是量了我的身材以后去买的？
0: 胡说，可我系上干了。
1: 二嫂，这些年其实我一直在想你，
0: 就因为我救过你的命啊。
1: 不全是，你人好，心也好，所以我想

0: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有些话说出来，你不要笑话我。这些年，我一直梦见你牵着我的手，在山坡上跑啊，笑啊，而且在梦里，我也不止一次的。
1: 喊你的名字，一郎，你永远都是我的好弟弟。别的就别再说了。秀，二嫂，我听说这些年你过得非常不好。 我想求你一件事情，可以吗？我求你，从今以后，不管怎么样，都一定要高高兴兴、欢欢笑笑的活着，这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也为我。
2: 这些啊，
3: 那你还想吃？

0: 啥呀？
1: 这一大早的，又怎么了？你这是？
2: 娘，我现在老睡不好。哟，啥味儿啊？
1: 不新做的饭菜吗？馊了？
2: 不是娘，是头油的味儿。
0: 二嫂，擦头油了？
2: 啊，就擦了一点儿。今儿啥日子呀？你还咋呼起来了？
1: 怎么说话呢？啊，就许你们俩浪漫，就不许俺秀今天咋呼咋呼。
0: 谁浪漫了？我今天早上起来觉得天挺好的，顺手就把头油瓶给拿过来了。
2: 娘，我可提醒你啊，说不定咱家呀有谁在外面有相好的了。
0: 小优也是你。
1: 俺看秀说的对，咱家就属你最完分。
2: 你看，好心当成驴肝肺了。
0: 大嫂，你就叫搬着石头砸自己的脚。
1: 吃吧吃吧，这都堵不住你们嘴。
2: 二嫂，哎，进来。
0: 哎，你今天怎么把窗帘打开了？
2: 今天天好，我想晒晒太阳。
0: 我看今天不只是天好，你心情也好吧？你这头发一收拾真漂亮，跟换了个人一样。
2: 我刚躲开大嫂，你又来了。
0: 哎，这是谁的衣服呀？
2: 这还能是谁的？
0: 传武了呗。二哥什么时候穿过西装啊？
2: 你说到底谁的衣服？
3: 那天，娘让我给一郎去送表，回来时候天黑了，一郎怕我着凉，就让我把他衣服披过来了。
0: 是一郎的衣服啊？
2: 是啊，我可没撒谎。
0: 那一郎的衣服怎么现在还挂你房间呢？
2: 我还没来得及还给他呢。
0: 你转过来看着我。
2: 我不看。
0: 看着我啊。
2: 哎呀，去你的吧，羞死人了。
0: 秀儿，我再问你一句话。
2: 那得是好话。
0: 依兰爱你吗？
2: 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爱，可我觉得他是从心里面喜欢我的。
0: 我太为你高兴了。
4: 老爷子，山河煤矿的人来了。
5: 黄老先生，
6: 啊，早安 啊！这糊涂的人就办糊涂事儿，
4: 这话怎么说？
6: 前天省里那位秘书长送来两笼蟹子，微山湖的。
4: 微山湖的螃蟹好啊！
6: 眼下没有出伏，这个季节哪儿的蟹子都不对味儿。
5: 那是，吃蟹子还得是秋天。老辈儿不是有这么句话吗？秋天了，赏菊花，吃老酒，品蟹黄。
6: 这几天带腻了吧？
5: 还好还好。
6: 没到海边去转转？
5: 转了，

0: 哎，现如今，骗子就是多。村里买的时候，这卖家说这是最名贵的绿绣球，我也出了个好价钱。你们看看，长到现在，这不就是平平常常的月月红吗？
1: 就是，现在这骗子就像蝗虫似的，遍地都是。
2: 黄老先生，这两天呢，我们哥俩没少给您添麻烦。至于我们的事儿呢？

0: 如果您真不方便，那就算了。
1: 哪能呢？你们大老远的来，老二，你带这两位小老弟到账房去，把他们的事情给办了。
2: 好嘞，
0: 那谢谢黄老先生。这老爷子可真是高深莫测呀，
2: 现在就怕骗子多。那黄老先生怎么现在才给我们回话呢？
3: 黄老先生一直把你们的事情挂在心上，前两天派哈尔滨分号的人到你们矿业厅去打听了。姚厅长说呀，山河煤矿的事得帮，要不然中国的矿山就落到日本人手里了。
0: 哎，白先生，那老爷子到底能借给我们多少钱？
2: 大洋60万块。
4: 多少？
2: 大洋60万块。
4: 齐了。哎呦，安先生，谢谢，谢谢，
2: 快走吧。
4: 谢谢他老人家，这是救苦救难的菩萨，谢谢了。
2: 账房在这儿，
0: 走
4: 吧，走走。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谁害怕吗？
1: 没害怕，你那么好看，你不会长大。
2: 当你老了，走不动了，不妨去
1: 问。我也给你做事。妈妈老了以后的时候，悠悠会怎么样？
3: 我会照顾好你。

0: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娥，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算不算，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

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胜利坦途。我就是忍不住想为你泪沾骨。

0: 他娘，他娘啊！
1: 哎，哎呀，哎呀，你这是干啥呀？你这是啊？
0: 没事，
1: 是吗？是啊。拿毛巾，端盆热水，你爹喝醉了。
0: 没事。
1: 慢点。
0: 没事。
1: 你看看你这，你喝这么多干啥呀？不怕人笑话呀？来来来，喝点水。点水。
0: 我能喝多吗？啊？我这酒量你还不知道
1: 啊？哟，听见了没？你爹还说没喝多呢，刚进门的时候差点扑地下去。
0: 也就晃悠一下。
2: 爹，这是在哪儿喝的呀？
0: 不是一郎那分号开张了吗？咱不得给一郎长个脸啊？哎，多喝了两盅。
1: 一郎也喝多了？
0: 他，哼，他说我醉了，他比我醉的厉害，没撤桌呢，吐两回了。
1: 哎呀，
2: 娘，咱去看看一郎吧。
1: 这娘哪走得开呀？这不还一个呢吗？那你去去，把他留着，快去看看他啊！
2: 啊，
1: 看看你呀，还说没多呢。
0: 要不也不能喝这么多。我一看那些日本人，我心里堵得慌。
1: 去了不少日本人呢。
0: 可不是吧？我担心呢，那一郎早晚得栽到日本人的怀里。
1: 切，那不能，一郎是咱的儿子，能啊，他跟咱家不可能有二心。来，擦把脸。

0: 醒了。
1: 你来了。
0: 喝口水吧。
1: 哎。
0: 喝我们的酒干什么呀？
1: 今天高兴，一不小心就醉了。
0: 爹说你都喝吐了，现在还难受吗？
1: 好多了。笑，再过两天我就回天津去了。
0: 急什么呀？
1: 这边分号开张了，天津还有很多事情。
0: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就不回来了。
0: 为什么？

0: 这边分号也有人管着，我想就没必要回来。你不是答应过要高高兴兴欢欢乐乐活着吗？
1: 你突然说要走，心里觉得空落落。玉郎，不知咋回事，你在的时候我心里比以前踏实多了。
0: 我刚才是故意逗你才那样说的。
1: 没大没小，你以后再敢逗我，看我怎么收拾你。
0: 二嫂，再给你口水喝呗。
1: 哎，你小的时候叫什么？
0: 叫你秀姐。
1: 那从今以后还叫我秀姐，你现在就叫一句，叫我。哎，你不叫我渴死你啊。
0: 好。

0: 戴义军，是这儿吧？
1: 对，已经观察了好几天了。
0: 戴义军，森田总裁会好好打谢你们和明会的。
1: 客气，和明会能为森田总裁服务，不胜荣幸。
0: 你可以回去了。

0: 你是姚夫人吧？
1: 你是？
0: 我是姚厅长的一个朋友，我已经给他打过招呼了。
1: 没听他说呀。
0: 他可能是忘了吧。听说姚厅长病了？
1: 大夫说是中风了。
0: 那他还能说话吗？
1: 你自己看看吧。

0: 夫人，姚厅长在说什么呢？
1: 他问你是不是为了开采申请书的事儿来的？
2: 嗯，
0: 正是。姚厅长，森田总裁已经非常着急了，我们的开采申请什么时候能被批下来？
1: 他说已经研究过了，只是还有几个程序要走。
0: 那什么时候能给批呢？上班以后，姚夫人，姚厅长，这什么时候能上班？
1: 四天以后。
0: 四天以后。
3: 请问，周开山老先生在吗？
4: 在。您是？
3: 我是矿业厅的。
4: 啊。
3: 山河煤矿去山东的人回来了吗？
4: 今儿头五刚回来。您找他们有事儿是吗？
3: 是是是，
4: 我带你去。
0: 这个黄老先生没说这笔钱的利息有多大。
5: 他账房的先生说了，只要两年内能还回本金60万，黄老先生一分利息都不用。

0: 大人大量啊！
1: 这黄老先生啊，是冲着咱和日本人争矿山才这么干的。
0: 就是。
2: 爹，会计厅的人来找您来了。
3: 秦秘书，
1: 爹，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姚厅长那秘书姓秦。
3: 你好，三位都在。是这样，姚厅长病了，可是他还惦记着山河煤矿的事儿，这不，让我过来问问，你们去山东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0: 姚厅长病了，
3: 轻度中风。
0: 啥时候病的？
3: 有七八天了。
4: 那头脑还清楚吗？
3: 我看过两回，还算清楚。
1: 能不能说话？
3: 话说不清楚了。
1: 爹，咱去看看吧。
0: 好。

0: 姚厅长。
1: 哎哎哟，哎呦，姚厅长，
2: 朱老先生。哎
0: 呀，姚厅长，你不是中风了吗？哎，
1: 来来来来，快请坐，大伙坐，大伙坐啊，来坐坐。哎呀
0: 哎呀，坐。朱老先生，说说山东执行的情况。
3: 黄老先生借了60万，是一分利息都不要啊。
4: 是啊，姚厅长啊，这事儿啊，真的感谢你和黄老先生过的话啊。
1: 嗨，谢什么呀？我悬着这颗心呐，就算落地儿了。
5: 厅长啊，前天我来看你，你还下不了床，怎么这么快就？
1: 嗨，我这不是等他们山河煤矿的人吗？那是演给日本人看的。
5: 你演的也太像了。连我都相信了。哎
1: 呀，我不这么演行，日本能放过我呀？
6: 你们不知道，在大学的时候啊，演过文明戏。
1: 哎，有天才。啊，对了，
0: 朱老先生，这个开采申请我已经签了字，你看看。啊，
3: 不用了，不用了。
0: 谢谢，
3: 太感谢了。哎呀，
1: 太感谢。谢什么谢呀？我只不过是尽了一点微薄之力而已。
3: 姚局长啊，你这个中风是怎么演的？
1: 哟，我给你们演演。
6: 别、啊、可别演了，吓死人了。
7: 张文，哎，你怎么下来了啊？
8: 我在上头待着干嘛呀？
7: 哎呀，在上面陪爹他们喝点酒，说会话呀。
8: 开采权批下来了，人家高兴，我算干什么的呀？
7: 你算干什么的？你算朱家的人。
8: 朱家人，朱家人也分三六九等。现在爹是总经理，老三是副总经理，一个潘少廷也是副总经理，那我呢？我还朱家老大呢，连个外姓人都不如。
7: 那不是大伙选出来的吗？再说了，开矿的事儿啊，压根你就没参与，你丧什么脸子呀？
8: 那当初不支持开矿，不也是爹的主意吗？
7: 是爹的主意，爹现在改主意了，你就得跟上。老这么往后上，那山河矿什么时候有你的位置啊？
8: 这，你说什么你都有道理。那你说怎么办？
7: 我看呐，明天是山河矿正式成立的日子，你呀，好好给我张罗。再嘟了呢，你这张猪脸，你这样，我当众给你好瞧的。你听见没有啊你？
9: 耳朵没聋。

0: 行行行，大哥找你有事儿啊？
1: 什么事儿？我看看我忙着呢。哎呦，
0: 我知道，这是三儿现在想大事儿。大哥打仗你一下，哎，你看今天不是咱们矿开张了吗？中午我弄了几桌，我让拉里菜单给他合适合适。
1: 行行行，啊，
0: 你看着办吧。
1: 看着办啊，胡总了。
0: 哎，大哥昨天晚上做梦啊，梦中一道菜来，我就用的今天特别合适。大哥，把这个主料啊、辅料先用酱油给它喂上。 然后呢，再过油，爆炒葱锅，装上盘以后，一看，整个红彤彤，油光锃亮啊！大哥给它起了一名，你猜叫什么？
1: 你猜叫啥？我怎么知道啊？
0: 满堂。

0: 彩，是吧？喜庆不喜庆？哎，你这用的今天合适不合适？哎。小韩，韩寒，
1: 哎，掌柜的，
0: 快捡去。哎，
1: 我喊几遍没听见吗？啊，你长耳朵干嘛使的？
0: 听雷的呀？
1: 你小心别咔嚓一声把你给劈死了。
0: 干活去。
2: 你这是干嘛呀？大早上耍什么威风？
0: 我耍什么威风？三儿那威风比我大了去了。刚当上一个副总经理，就弄一小礼帽扣脑袋上，以为他变戏法的呢。
2: 就为这事儿啊？啊！哎呀，你要演戏呀、啊，明儿我也给你买一个啊。中午那事儿必须办好了。
0: 你得跟我嘱咐多少遍呀、啊？你当我没长脑子吗？
2: 啊、气还不小。
3: 丫头，骗子！这边装东风，敷衍我。那边偷偷的把开采山劈开了山和煤矿。总裁，你去，你出货出货出货！你把这箱废纸带来干什么？总裁，不是我愚蠢，是那姓姚的，简直是个天才，一个天才的表演艺术家。
4: 给韦奇挂个电话。
3: 是你的学生韦奇大佐吗？
4: 叫他过来一趟。
3: 是。
0: 吃好啊，吃好、啊、喝好啊，哎，吃好啊，各位啊，随便吃啊，吃好啊，吃好啊，各位。爹，嗯，这菜都齐了，咱是不是开始啊？
5: 啊，开始。哎，
0: 诸位。今天是咱们山河矿成立的日子，在这儿呢，俺代表俺爹讲上两句。
5: 哎，今天是山河矿的事，你说什么？一边去。少景啊，这场合还是你讲。
6: 总经理，还是您说吧。
5: 你新鲜词儿多，你讲。
6: 哎，别，
5: 来，
7: 大家伙儿鼓鼓掌，有请我们山河矿的副总经理潘少景讲话。
8: 诸位嘉宾，诸位同仁。今天是中华民国17年8月28日，新丰山河煤矿正式成立。鄙人代表山河煤矿的总经理朱开山先生，对诸位的光临深表谢忱。
9: 老师，您找我来有什么重要的事吗？

0: 你怎么越来越像个读书人了？
1: 学生本来就是读书出身。
0: 别忘了，你是我的学生。
1: 是，我跟老师学过柔道和剑术。
0: 你还是个帝国军人，
1: 学生时刻不敢忘记。
0: 那就好。告诉你吧，魏琪，甲子沟煤矿落到中国人手里了。
2: 怎么回事？
3: 方雨天的姚厅长骗了3000股的，把甲子沟煤矿批给了中国的一帮小商小贩。
2: 老师，您是为这事儿找我来的吗？
0: 对，我想听听你的见解。
2: 啊。
4: 少掌柜。哎，你怎么不加入这山河矿啊？
5: 说这些干啥？喝。
4: 我觉得你应该当这公司的副总经理。
5: 为啥呀？
4: 你是朱家的长子啊，理所应当的呀。
5: 我哪行？我哪有老三那种本啊？哎，你看人家啊，人缘都那么好。
6: 三掌柜，你真是个有心人呐！啊，
7: 哪里呢？

0: 过就发现了煤矿，真是有福之人呐！
1: 过奖过奖。
2: 少景，你读过大书，是大道理。哎，敬二位副总经理。
0: 来来来
1: 来
0: 来
1: 来
0: 来
1: 来来来，干了干了干了！
2: 来来来，
3: 老二，老二来，来来，大哥敬你呗。
1: 来，咱俩没事吧？
3: 我没事。大三，你现在是有本事了啊！你以后老朱家就全靠你了。
1: 哎，大哥，说啥呢？是我哪有那么大能耐啊？
3: 你有，听说你没有？这满屋人谁不夸你啊？喝吧，
1: 啊！行，别喝了，别
3: 喝，喝。
1: 哎，少喝点啊你！
3: 哎，不，爹，爹，儿子敬你一杯，祝你长寿，祝咱老朱家兴旺，咱矿上也兴旺。
4: 我传闻啊，你喝多了，少喝点啊。
3: 没事，多这一杯也不叫多，我干了，爹。
4: 行了行了，别喝了。
3: 哎，兄，你喝，我给你去炒菜。啊，喝上，喝上。
5: 总裁，刚才委屈大佐说的对，矿业厅把甲子湖煤矿批给了根本不具备开采能力的小商小贩，是纵容不正当的竞争。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这一条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他们歧视日本人。
6: 老师，对付那个姓姚的厅长，学生还有个办法。
5: 说，
6: 我可以找一些高官，免了那个人的官职。
5: 还有呢？
6: 还有？还能有什么办法？开采权已经批给那些中国人了。
5: 别忘了，你是帝国的军人。
7: 你谁呀？啊？你叫啥呀？
3: 我是出传闻，我是朱家老大呀。
7: 老大，老大是啥东西啊？啊？
3: 老大。不是东西，我媳妇儿说，老大是家里的大臣，是家里的宰相。
7: 这你还宰相呢？
8: 你狗屁呀！你宰相，你他妈离人传杰你差远了，人家。人传杰，人传杰才是朱家的红人儿，啊，人家是副总经理，人家才是宰相的啊，人传杰人才是红人啊，你算个什么东西啊？你还跟人我们
9: 喊什么呢？
8: 行
9: 啊，哎，你喝多了吧？啊，嚷嚷什么呀？
8: 我喊怎么了我？我在自个儿屋喊怎么了我？我真的我说
9: 滚！别吵了你，外面有人让人听见了，别喊了。
8: 难过呀，我心里有多苦，你知道吗？
9: 好了，你要是真喝多了，你上什么岁数啊？
8: 我，
3: 小文，你跟我说句实话来吧。我还是不是朱家老大？
9: 你是？谁说你不是了？啊！
3: 我现在哪儿还有个老大的样儿？
9: 行啊，传文儿是老大啊，在我心里呀，你永远是最好的啊！
8: 你说不管用。俺找爹去，别说老大的事了吧。
9: 抄什么风啊你？
10: 凭什么？说好不说，说变就变了，那凭什么？

0: 今天他们怎么回事啊？这发煤矿交给三儿用，这我算什么呀？我是不是老大呀？
1: 大哥，你还是家里边的老大。就是秀珠说了，你还是老大啊！回去吧，回去吧，快去！
0: 我是老大吗？
1: 是是是，
0: 我这老大
1: 啊，是。
0: 秀说我老大不行，我得让爹说我老大，爹。
2: 姚警长，
3: 哎哎，
2: 你不是说今天下午不过来吗？
3: 是啊，
2: 我考虑等这边人少一点，我再过来。你想想，我这一当官的，在这种场合总抛头露面，他不合适。
3: 谢谢你。
0: 干嘛？
2: 老大，有事儿啊？
1: 啊，爹，川文啊是来问问你们，要不要上点主食啊？
0: 哦，这是要吃米饭还是下面条
1: 啊？
2: 下面条吧。
1: 哎，
2: 去吧去吧。来，哎，来，来，哎，对，朱经理啊，我还得提醒你啊，你别看我把开采权批给了你们，小鬼子不一定死心呢。你得小心提防，小心他们给你下绊儿。
3: 说的也是。
2: 来，
0: 你们不是爹不认识他们？
1: 行了吧，你俩别叨叨。
0: 爹，医院是我下的面条。
4: 哎呀，你回去歇着吧。
0: 我没事，你别扶我，我自己走。做药汤。
1: 知道了，上去吧。秀儿，大哥刚才说的那些话呀，你别往心里去啊。
5: 嗯，
1: 就当没听见。
5: 大哥他喝多了
1: 啊，喝多了，就是喝多了。
6: 不亲，能不能这样？趁着煤矿还没有开工，你动用你的部队，以演习的名义占领甲子沟。
7: 老师，您说的意思，恐怕很难办到。军事演习需要得到帝国陆军参谋本部的命令，而且还得跟东北军协商。
6: 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甲子沟煤矿落到中国人手里吗？
7: 不是，我会尽快把您的意思转达给帝国陆军参谋本部。
6: 伟奇啊，你们陆军参谋本部很多时候让我失望。

0: 那爹呀，这姚定长走了，
1: 刚走。老大，下午在院里嚷嚷啥呀？
0: 嗨，俺也是听伙计们说，这老大呀开始反咱们对他不公了。
1: 咋不公了？
0: 不就是说三儿在矿上当了个什么头头，他啥也没捞着当吗？
1: 这糊涂蛋，我找他去。
0: 哎呀呀呀，干什么呀？他那说的是酒啊。
1: 这个老大，我还指着他以后能顶起咱们老朱家这摊子事儿。
2: 算了，咱俩也别跟他计较了。他你还不知道，这孩子啊，这品质啊倒是挺厚道的，不就是有点小心眼吗？
3: 这孩子，都准备好了吗？
1: 各位，爹，都准备好了，来吧，慢点啊你。
4: 好，
1: 别说，我这手还有点粗糙。 从来没放过这么大的炮。
5: 等一下，
6: 总经理，
5: 怎么回事？
6: 姚厅长过来了。
1: 姚厅长啊，他不是打招呼说他不来吗？
6: 是啊。
1: 哎。

0: 怕什么和日本人走得近的人抓到小辫子什么的。
1: 哎呦，
0: 姚厅长，
1: 朱总经理呀、啊！
0: 哎，姚厅长，
1: 哎，我来实时吧。
2: 姚厅长啊，你不是说你不来了，怎么又来了？
1: 老英雄啊，可别这么叫了，我现在跟大伙一样，是个普通的老百姓啊。
0: 怎么回事？
1: 哎，上边说了，老姚啊，你这大病初愈，得回去好好歇着了。哎，我就回来歇着了。
2: 来来来，
0: 姚厅长，
1: 好好好，
0: 哎，是不是叫日本人给捅下来了？
1: 哎，可不就那么回事儿吗？哎，我觉得挺好，这不当官好啊，无官一身轻啊，你看。
2: 来，姚厅长，请。
1: 来来来，老英雄，您来来
2: 来，你请你请，
1: 你请，
2: 按这个
1: 啊，
2: 行不行不行，老英雄，这个还得你来，我这从小胆小，这边小鞭我都不敢放。
0: 没事儿，来，咱俩一起来，来来，
1: 好好好好好好，来。一

0: 总裁，我来了。看报纸，你说那些小商小贩已经把煤挖出来了。有国人投资开办的山河煤矿，日前已正式投入生产，到昨天开采的煤炭已接近1000吨，预计近日内。
1: 山河煤矿将开出第一列满载煤炭之列车。真没想到啊，这帮小商小贩居然能办成现代煤矿。
2: 早就告诉你，任何时候都不要小看中国人。
1: 是。
3: 总裁，尾气大佐来了，
1: 赶快请进来。是。
4: 老师，学生带来一个好消息，
5: 是跟夹子沟煤矿有关吗？
4: 正是。不过，他再也不能生产了。
1: 什么？
4: 真的吗？
5: 老师，上次您说的话我已经汇报给了陆军参谋本部，本部称赞您不愧是前辈，与本部的意思不谋而合。
1: 是真的吗？学生已经接到本部的命令，以军事演习的名义切断山河煤矿的铁路线。那么，你们仅仅是为了占领这夹子沟煤矿吗？
4: 不仅仅如此，同时也是试探一下张作霖的接替者张学良对大日本帝国到底是个什么态度。
1: 要是张学良出兵怎么办呢？
4: 张作霖刚刚身亡。
1: 满洲动荡，想他张学良不敢铤而走险。太好了，太好了！夹子沟煤矿终于失而复得了。伟奇，知道吗？我森田可以没有这个煤矿，但是我大日本帝国。
6: 绝对不能没有这满洲最大的煤矿。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请总经理讲两句。
1: 好。
2: 老少爷们们，今天天儿怎么样啊？瓦蓝的天啊，通红的太阳，老天爷也给咱们报喜了啊！咱们山河煤矿出了第一车煤，这是咱们的荣耀，是咱们中国人的荣耀。

0: 再讲讲山河矿对咱们东北的发展，对于实业强国的意义。
1: 讲讲，
2: 就说这些吧。
3: 来，开车，
1: 开车。

0: 这怎么回事啊？
1: 回去，军事演习，回去。
0: 这是我们上河煤矿的铁路线呢。
1: 回去，通通的回去，这里是军事演习的岗位。回去，
0: 煤总得运过去啊。回去，撤回去。
2: 小徐，你回矿上说一声。哎，曹叔叔，
3: 他天了，是吧？人动兵了。在哪儿啊？
2: 我刚才路过菜市场，听他们说呀，说我国民军打了山炮小路。
3: 啊？
2: 问你干嘛呀？得给我问字儿啊！
3: 哎哎哎，那你这个听谁说的呀？
2: 哎呦，他们都这么说。
4: 山河矿出事了？是，关东军占了山河矿的铁路，开枪了没有？
5: 没有，他们只是把铁路给拦住了。要不白讲，不用担心啊，眼下没出什么大事儿。
4: 啥？关东军进了咱山河矿了？
2: 没进山河矿，只是占了铁路。
5: 啊、
2: 这跟谁说话呢？
3: 跟三儿。
5: 三儿啊，三儿，你听娘说啊，跟你爹说，关东军不能跟他们来横的，他们有枪有炮，听见没有？
6: 娘，放心吧。
3: 关怎么的不能出事儿啊！我知道了，这事儿我看用不着太犯愁，我懂日语，我可以找他们去理论。这是中国山河煤矿的铁路，他们凭什么给占了？
7: 少卿啊，你这些道理说不动关东军，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听你的道理。
8: 爹，这关东军的演习能不能是三五天的事儿？
3: 你再等等看。关东军都动兵了，这个事儿不小啊。三儿，我看你给你二哥打个电话，看看他有什么主意。
9: 三儿，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占铁道的是关东军的尾气大佐。 我已经把这件事情报告少帅了，少帅正在开会商议对策。这样吧，晚上回家一趟。嗯，好。邢务兵，
10: 报。
9: 立马。
10: 是。

0: 这关东军的演习，看来不是三天五天的事儿啊！他们这是借着演习的名义，要击垮山东话。妈的，中国的铁路他们说上就上。
1: 笑。

0: 秀啊！哎呀，这天怎么这么闷呢？跑到寒露了吧？
1: 寒露都过去好几天了，这样再放牛羔，庄稼都收了。
0: 把这些窗户都敞开吧。
1: 开着呢。嗯、哦，我把这个。
0: 嗯。
1: 娘，你是不是惦记俺爹他们呢？
0: 哎呀，这往常这时候他们早都到家了。
2: 刚才不是来电话了吗？说他们已经从矿上出来了。
0: 老了，老了，这一转脸的事儿娘就忘了。

0: 传武，全家人都等你呢。传武，你吃饭了吗？
1: 吃过了。
2: 老二，这下咱们和日本人能打起来吗？日本人不会铤而走险吧？
1: 一句话说不清楚。
3: 哎，
4: 老二回来了，快！
5: 你们干什么？
2: 我们进去听听啊。
0: 对啊。
5: 你们听什么？那兵马大事，你们懂不懂啊？
2: 就你懂。
5: 哎，行，赶紧回去吧啊！
2: 行，老二跟你说什么了吗？
0: 没有。
2: 那怎么办啊？咱们给他们沏壶茶，看他们让不让咱们听。
0: 哦，行，那你们去吧，我回屋了啊。
2: 哎，这怎么回事啊？甭管他。
1: 少帅来电话了，说东北军已经召回关东军，让他们歇息撤兵。俺明天要把队伍开到甲子沟，修筑阵地，观察日本人动静。
2: 那照你这么说，这一仗是非打不可。
1: 哎呀，你别插嘴，让老二说。这打与不打，得看日本人把咱逼到哪一步了。
6: 爹，我给你们沏了壶茶。
1: 嗯，进来吧。
6: 哎，
2: 来，喝茶。
7: 这要是到了期限，关东军不退兵呢？
1: 少帅说，到时候等他的命令。
8: 二哥，那照这个阵势，你说山河矿是停产啊，还是继续挖煤啊？
9: 那还用问？赶紧停下来吧！这枪炮声一起来，谁还给咱挖煤啊？
7: 仗不是还没打起来吗？咱们该怎么地就怎么地啊！
2: 就是啊，爹，咱不能让日本人觉得咱们胆怯了。
0: 对。可不能长了日本人的威风。
1: 爹，少帅估计关东军的这次行动很可能是一次试探，让您不用太慌张。
7: 嗯，你这么说我心里就有底儿了。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2026年开学典礼在滨海校区隆重举行，书页里的对话让我们跟随实验小学的傅佳敏一起走进大中华寻宝记，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兴元。
0: 近日，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2026年开学典礼在滨海校区隆重举行。本次典礼创新育人形式，首次在开学典礼中开设思政第一课，将新生入学启蒙教育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以身边榜样故事浸润心灵，厚植新生家国情怀与医者使命，为2026级新生开启医学求学之路筑牢思想根基。
1: 典礼现场气氛庄严热烈，仪式环节新生代表、在校生代表依次上台发言，分享踏入医学殿堂的憧憬与坚守初心的感悟。曾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跪地救人的优秀校友王晨阳与全体新生面对面分享自己的成长故事。
2: 很荣幸能回到母校，在开学典礼和新生们进行交流。从学生呢到母校教职工是责任的一种传承，母校知行合一的思政理念也深深影响着我。思政不只是在书本，更重在行动。希望同学们修品德、练本领，心怀善意，勇于担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不负青春。
3: 学姐跪下的那一瞬，救起的是一条生命，也立起了我心中的标尺。同为医疗学子，我愿把这份感动化为行动，在课堂上多一份专注，在实训中多一遍练习，在生活里多一份对他人的关心。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在别人最需要的时刻，稳稳伸出自己的手。
4: 作为一名大一新生，王晨阳学姐在兴城火车站跪地救人的事迹深深震撼了我。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医学生誓言在他身上具象化了，他用本能般的挺身而出为我们上了最生动的开学第一课。今后我要刻苦钻研，锤炼本领。

0: 传承这份医者仁心，以所学守护生命，扛起新时代医学生的使命与担当。
1: 教师代表深情寄语全体新生，勉励大家坚守医者仁心，勤学苦练，不负时代与生命托付。学院领导班子为新生代表佩戴校徽校牌，一枚枚校徽标志着2026级学子正式成为医学生，踏上守护生命的漫漫求学路。典礼上，学院院长赵立成为新生讲授本次开学典礼专属思政第一课。
2: 今天这堂大思政课既是我院开学典礼的一场重头戏，也是新生入学的第一课。我们通过讲述学院近年来的育研成果和优秀校友故事，以身边人、身边事，把宏大的家国情怀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榜样力量。可以说，多年来我们学院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他们既是在践行明德至善、笃学上行的校训，也是传承弘扬雷锋精神的一种生动的鲜活实践。
1: 开学典礼思政课堂的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延伸，典礼结束后，学院思政部教师面向全体在校学生开展专题思政教学，将开学典礼上的榜样精神、育人理念进一步融入日常思政教育，实现思政育人全覆盖、常态化。课堂上，师生围绕医者担当、初心使命、实践育人等内容深入交流，让思政教育从典礼现场走进日常课堂，直抵学生内心。
3: 学校持续推进大思政课建设，打破课堂边界，用好红色资源与社会实践阵地，坚持把理论讲授与实践活动、志愿服务相结合，主张对学生进行有温度、有担当、有本领的大医生的培养。
4: 这堂大思政课没有照本宣科，老师用鲜活的案例和生动的讲述，让我真正读懂了医者的担当。从雷锋精神文化馆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再到暑期实践去了井冈山，一路行走，一路感悟，红色基因与医者初心在脚下贯通。我愿以王晨阳学姐为榜样，既练就过硬医术，也守牢医者仁心。
1: 从开学典礼的沉浸式思政引领到常态化课堂的深度浸润，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以大思政课建设为抓手，持续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员育人体系，引导广大医学生将榜样力量转化为求学动力，以仁心仁术践行医者使命，让青春在守护生命、服务人民的实践中绽放光彩。
5: 读万卷书，亦可在方寸书页间走遍华夏大地，领略山河风采，品读家乡底蕴。有这样一套趣味科普书籍，以生动漫画为载体，以冒险寻宝为脉络，将祖国各地的山河风光、民俗美食、历史文化尽数收录。它让阅读不再枯燥，让孩子们在趣味故事里开阔眼界，在家乡文脉中根植自豪。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小嘉宾一起在趣味阅读中读懂家乡，热爱祖国，收获成长。

0: 书香润童心，阅读伴成长。欢迎来到书页里的对话，我是主持人高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好书能够带着我们走遍山河，增长见识。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热爱阅读的小嘉宾，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一年级的傅佳米同学，让我们掌声欢迎小佳米的到来。你好，佳米。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州市实验学校的傅佳米，今天特别开心和大家分享我最爱的好书。
0: 嗯，那欢迎小佳米哈，今天你带来了一本书，给我们推荐哪本书呢？
1: 我要推荐一套超好看的科普漫画书《大中华寻宝记》。
0: 嗯，
1: 我最喜欢里面的《辽宁寻宝记》。
0: 嗯，那先给我们简单讲一讲这套书到底写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呢？你有没有印象？
1: 这套书是专门给我们小朋友看的地理百科漫画，每一本对应祖国一

0: 省份，主要讲寻宝少年队带着神兽走遍全国寻宝的故事。他们一路上克服困难，组队闯关，同时了解每个地方的风景、历史、美食和民俗，一边看有趣的漫画，一边学知识，特别轻松。
1: 嗯，原来这么有意思的一本书哈。那你为什么格外就喜欢这本书，要推荐给大家呢？
0: 首先，它不是枯燥的课本，漫画形式特别生动，故事冒险又有趣，我们小学生很容易读进去。在读辽宁寻宝记的时候，跟随着寻宝小队认识了辽宁好多城市，书里写到了省会沈阳，了解沈阳故宫的历史，还有大连，知道美丽的海滨风光，也讲到抚顺、盘锦这些地方。
1: 嗯，
0: 虽然漫画故事没有专门讲锦州，但读完这本书，我也主动了解咱们锦州的笔架山、辽沈战役纪念馆、锦州烧烤，看到辽宁各地的风景、历史和美食，我心里特别亲切，也为我的家乡、为我们的辽宁感到骄傲。我觉得读完整套书，足不出户就能看遍祖国大好河山，特别有意义。
1: 嗯，佳佳，你说的真是太好了。那我想读完了这本书之后，对你最大的改变和收获也一定有很多，对不对？那你简单跟我们说一说，你都有哪些收获呢？
0: 我觉得收获的特别多。第一，我更了解我的家乡，也更爱我的家乡了。第二，我认识了全国各地的美食和文化，知道我们祖国地大物博，底蕴深厚，心里满满的自豪感。第三，寻宝小队团结勇敢，不怕困难，也教会了我遇到难题不退缩，和同学互帮互助，一起进步，让我在读书中学会成长，厚植爱国情怀。
1: 嗯，太优秀了啊，给你点赞，竖大拇指。那最后呢，请你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一定要推荐这样的一本书，让大家在里边能够探寻到什么样的奥秘呢？
0: 我真心的推荐大家读《大中华寻宝记》，它好玩不枯燥，长知识开眼界，既能了解家乡认识祖国，又能学到团结勇敢的好品质，是一套适合我们小学生的宝藏好书。
1: 嗯，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佳米给大家进行的精彩的分享啊！以书为媒，遇见山河，读懂家乡，涵养初心，一套《大中华寻宝记》，让孩子们在趣味阅读当中探索华夏大地，根植家国情怀。那希望同学们多读书，读好书，在书香里快乐成长。本期节目到这里呢，也就全部的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与守候，我们期待下期再见。文能安邦策，武能定疆土，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兴元在战场上运筹帷幄，奋勇冲锋，以全能之姿彰显英雄本色。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锦州市实验小学刘冠迪将带我们走进这位集智慧与英勇一身的战斗英雄。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刘冠迪，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4年5班。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兴元。从沂蒙山的放牛娃到共和国中将，他用浸透硝烟的足迹丈量了中国革命的万里河山。1925年，出生于山东章丘的赵兴元，14岁的时候就手握红缨枪参军，15岁在党旗下宣誓，先后9次在鬼门关前夺回性命，身上的伤痕和功勋无数。在他几十年的革命历程中，锦州攻坚战中的沛水池战斗是他最深刻的记忆。国民党军占领的沛水池原来是日伪时期的供水设施，位于锦州城北约1公里的高地上，居高临下，是我东北野战军攻取锦州的必经之路。是否拿下沛水池，关系到解放锦州的全局。我东北野战军3纵队将攻打沛水池的任务交给了7师20团1营，当时的营长正是赵兴元。1948

2012年10月12日上午8点，我军首长一声令下，千百发炮弹带着刺耳的呼啸声飞向配水池。在我军猛烈的炮火掩护下，赵兴元率领一营600余名战士如离弦之箭，迎着暗堡喷涂的火舌发起冲锋。赵兴元命3连、2连分兵突击西北与东北两翼，国民党军埋设的地雷与航空炸弹接连引爆，3连被困于壕坎之下，伤亡惨重。而东北侧，2连却以雷霆之势撕开防线，爆破突击，迅速占领东北角的四间红房子。硝烟中，赵兴元果断调整部署，亲率指挥所抵近外壕前沿，将主攻方向锁定2连突破口，并调1连火速增援。国民党守军见红房子被占领，便如丰收般反扑，炮弹倾泻如雨，房顶坍塌，残壁千疮百孔。赵兴元发出一人一枪战斗到底的口号，带领战士们击退敌人30余次冲锋。下午3点，敌军增调1个营的兵力，在装甲车和飞机的掩护下再次发动反扑。赵兴元指挥1营在炮兵的支援下英勇抗击，击毁敌军装甲车2辆，击毙敌军团长1名。此时的配水池已被血与火映成一片赤红。最终经过10小时激战，赵兴元率领全营仅剩的5名战士与前来增援的3营一起攻下了号称第二凡尔登的配水池，打开了进攻锦州的北大门。战后1营即集体大功一次，营长赵兴元被授予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称号，并于1950年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1988年，他被中央军委授予了中将军衔。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从四平街巷战到海南岛追歼，从朝鲜战场奇袭到和平年代练兵，赵兴元身上的累累伤痕就是他的勋章。赵兴元以他坚守信念、勇于作战、不怕牺牲的顽强精神，成为了我军部队中一面光辉的战旗，更成为如今指引我们迈步新时代、迎难而上的力量源泉。

近日，省人大调研组一行例行锦州市古塔区保二教育集团专项调研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校园工作，市人大相关领导陪同调研。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首先向调研组汇报了学校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整体思路、实施举措与特色亮点。作为锦州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学校，在市区民宗局、教育局的统筹规划和精准指导下，学校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思路更加清晰，工作保障更加有力，工作成效愈加明显。学校以四重、四进、四融合为工作思路，凸显了学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内容，以多元课程为载体，以丰富德育活动为抓手的四位一体工作格局，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贯穿学校立德树人全过程。为扎实推进平安校园建设，切实增强全体师生的消防安全意识，提升应急疏散、自救互救和初期火情处置能力，锦州市第五初级中学组织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专题活动，特邀临河区消防救援大队解放路站消防员入校，为全体师生及部分食堂工作人员带来一堂专业实用的消防安全实践课。为保障演练安全有序实效，演练前学校专门召开工作部署会，对全体参与疏散的师生做动员讲话，明确各岗位疏散引导、楼道值守、安全巡查。

0: 的岗位职责，强调演练不是演戏，要把每一次演练当作真实险情对待，严守纪律，规范流程，全力保障演练安全有序开展，真正做到职责到人，措施到位，防患未然。此次消防安全进校园活动不仅是一次技能的实训，更是一堂生命教育课。安全是成长的底色，平安是逐梦的基石。今后学校要持续把消防安全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引导全体师生树牢人人讲安全、事事为安全、时时想安全、处处要安全的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不断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墙，守护学生平安健康成长。为持续深化青少年法治安全教育，厚植校园法治底色，全方位筑牢平安校园安全防线，北镇市公安局广宁派出所联合禁毒大队、刑侦大队走进广宁街道初级中学，开展秋季校园法治安全专题宣讲，以精准普法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宣讲结合中学生身心特点与校园高发风险，摒弃生硬法条灌输，以真实案例以案释法，以立明规。针对校园欺凌问题，民警细致拆解欺凌行为的常见表现、隐蔽危害及应对法律后果，引导学生明辨是非边界，敬畏法律法规，掌握自我保护、主动避险的正确方式，自觉抵制校园不良行为。此次多警种联动进校园宣讲，内容贴合校园实景，贴近学生日常，贴合安全刚需，有效补齐了青少年法治认知短板、安全防范短板。下一步，北镇公安将持续深化警校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法治宣讲、安全排查、隐患整治工作，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以常态化、精准化警务守护校园平安，护航青春成长。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警。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水的声音，
4: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5: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回顾成就，凝聚信心，促进锦州全面振兴专栏记得播出；厚植民生底色，增进群众福祉，锦州民生保障发展成就综述。
0: 我是赵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凌河区专场。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五年来，我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补短板、提品质、办实事，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保障事业稳步向好。
2: 五年来，我市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拓宽就业岗位，扶持创新创业，常态化开展招聘及用工保障行动，完善四级就业服务网络和零工市场建设，精准落实惠企惠民就业政策，实现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有力保障群众就地就业创业。五年来，我市持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社保制度改革与省级统筹工作，落实全民参保计划，扩大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覆盖面，稳步上调各项社保待遇标准，确保待遇足额按时发放，优化社保经办便民服务，推行跨省通办一卡通服务，简化办事流程，健全基金风险防控机制，筑牢民生兜底保障底线。平安锦州建设纵深推进，五年来，我市统筹发展和安全，常态化开展安全专项整治，压降各类案件，巩固扫黑除恶成果，压实公共安全责任，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完善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化解基层矛盾纠纷，优化法治营商环境，规范劳动关系，整治欠薪问题，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城市建设与人居环境持续升级，五年来，我市加快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完善城区路网，推进老旧小区危房及市政管网改造，细化城市精细化管理，完善便民配套设施，稳步推进老城更新，持续深化文明城市、卫生城市创建成果，城乡人居环境品质显著提升，民政兜底，教育医疗、公共服务同步提质增效。五年来，我市健全分层社会救助体系，精准帮扶困难群众，完善养老服务、未成年人保护机制，提升基层治理服务水平，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扩容普惠教育资源，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推动各类教育提质发展，落实助学惠民政策，持续完善医疗卫生体系，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全面满足群众民生需求。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力，我市将坚守为民初心，持续补齐民生短板，优化公共服务，让振兴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市人民。
0: 9月17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凌河区专场。会上，凌河区介绍了其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1: 十五五时期，市凌河区作为锦州区域中心城市核心主城，实现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战略机遇期。凌河将坚持工业立区、商贸活区、新业态强区，建设区域文旅中心、区域科教中心，全面建设辽宁沿海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区、区域中心城市功能核心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凌河篇章。工业方面，凌河将坚定工业立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培优速强主导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打造四大特色产业片区。商贸方面，凌河将深耕商贸活区，激活城区商贸新动能，打造商贸热点区域，全面丰富商业业态，建设功能性金融集聚区。新业态方面，凌河将做强新业态强区，打造全市新型消费重要承载地，建设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区，提质升级双创经济，积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文旅方面，

0: 临河将深挖临河文化底蕴，建设区域文旅中心，聚力打造文化强区，打造临河特色旅游品牌，健全文化旅游配套服务体系。科教方面，临河将坚持科教创新核心地位，建设区域科教中心，培植企业创新主体，筑牢成果转化基石，构筑人才集聚高地。城市建设方面，临河将建设宜居韧性城区，精心营造品质临河，补齐居住环境短板，提升城市治理能级，强化设施安全韧性，推动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民生方面，临河将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倾力建设幸福临河，推动就业质量与居民收入跃升，增强教育强区发展治校，织密织牢民生保障幸福网，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系统推进健康临河建设。临河区将紧抓“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重大机遇，咬定目标，真抓实干，统筹推进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奋力在锦州区域中心城市建设中展现临河担当，贡献临河力量。9月17号，市政协组织委员深入公安基层一线，围绕基层社会治理、智慧警务建设、便民服务提升等工作开展实地调研。在市公安局基础管控中心，调研组详细了解全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命案风险防范等基层治理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对公安机关源头防范、前端化解风险隐患的工作举措给予肯定。调研组走进高新分局南山派出所，认真听取辖区治安管控、高效安保维稳、矛盾纠纷调处、信息化实战应用及队伍建设工作汇报，实地了解派出所深耕基层治理、优化便民服务的特色做法与工作成效。在交通事故快处快赔服务中心，调研组详细考察远程可视化快处快赔创新模式，了解智慧处置工作机制及自研事故快处系统运行流程，对科技赋能交通治理、简化办事流程的创新举措予以认可。调研组指出，我市广大公安干警在治安防控、城市管理、服务民生等方面努力营造更加安全有序的环境，切实提升了群众安全感，希望广大公安干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全市平安法治建设保驾护航。
1: 9月16号，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鞍山圆满落下帷幕。为期三天的巅峰对决中，我市选手奋勇拼搏，亮剑赛场，凭借精湛技艺斩获多项荣誉，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锦州工匠的过硬素养与青春风采。
0: 本届大赛是辽宁省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我市技能人才培育成效的有力印证。近年来，我市持续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搭建专业化技能练兵和竞技平台，全力培育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此次赛事中，我市共有150名选手参赛，覆盖80个竞赛项目，参赛覆盖率位居全省前列。备赛阶段，全体选手深耕专业技能，反复打磨操作细节，补齐技术短板，全力适配省赛高标准、严要求。赛场之上，选手们沉着冷静，稳定发挥，在智能制造、跨境电商、养老护理、特色民生服务等多个赛道全力比拼，奋勇争先。最终，锦州代表团斩获3枚银牌、7枚铜牌及29个优胜奖，获奖覆盖面广，充分展现了我市技能人才培养的扎实成果。下一步，我市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持续厚植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良好氛围，不断壮大高技能人才队伍，以精湛技艺赋能产业升级，为锦州高质量发展、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坚实的人才和技能力量。9月14号，我市药品安全宣传周正式启动。今年药品安全宣传周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期间将深入解读药品监管改革创新政策，全方位展示锦州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常态化开展良品医界安全科普，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科学认知水平。
2: 启动仪式上，相关领导对2026年锦州市药品安全宣传周工作方案进行解读，明确本年度宣传重点、活动内容及工作要求， 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代表先后做表态发言，纷纷表示将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规范生产经营和使用流程，严守药品安全底线，共同维护全市药品安全。

0: 宣传周期间，我是将组织开展公众开放日，科普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以及良品一线互动体验、线上科普知识竞赛等系列活动，坚持线上线下联动，切实提升群众药品安全科学素养。
1: 9月18号，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在战前地下商场南广场开展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实景观摩、现场讲解、沉浸式科普的方式，让群众和学生近距离学习人防知识，感悟国防意义。
2: 上午8时30分，居民和师生代表齐聚活动现场，有序参与国防人防主题宣教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结合群众日常避险需求，讲解人员疏散掩蔽、应急自救互救等实用知识，解答防空警报如何辨识、突发险情如何避险、防护器材如何使用等群众关切问题，把专业人防知识讲通俗、讲透彻、讲到位。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师生和居民分批登车参观人防机动指挥平台，近距离了解人防专业车辆设备功能、应急指挥流程，直观感受现代国防人防装备力量，让抽象的国防知识变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体验。上午9时18分，防空警报响彻锦城上空，全体人员整齐肃立，静默致哀，深情缅怀革命先烈和遇难同胞，在声声警钟中重温峥嵘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凝聚奋进力量。
3: 我们在这里开展人民防空和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主题宣传，既是铭记历史、警示未来，也是普及防空知识、加强国防动员建设。同时，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将于10月1日起正式施行，我们希望借此次宣传引导广大群众明晰国防动员责任和义务，主动关心支持国防动员事业，助推国防建设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
4: 金秋时节，北镇市12万亩梨园全面进入盛果采收期，漫山遍野的梨树枝头缀满金黄饱满的果实，眼下正是南果梨集中成熟的黄金期，罗罗卜镇张八村的采收作业正热火朝天地推进。当地种植的南果梨为多年果树，从除草到打药，从施肥到采收，每一道生产流程都执行标准化管控，全程精细化管护，也让北镇地产梨的品质连年稳步提升。如今北镇的连片梨园早已跳出单一果品销售的传统框架，依托万亩梨园的优质生态资源，打造出春赏万亩梨花盛景、夏享林下消暑休闲、秋品鲜果采摘乐趣的全季节农旅融合业态，多路径带动农户持续稳定增收。小小的金黄梨果已经成了带动当地乡村产业兴旺、农户生活富足的名副其实的致富果。
2: 锦州以锦立城，千年辽代织锦文脉源远流长，曾一度断代的辽锦如今与苏绣、辽绣技艺相融，孕育出独属于这座城市的锦绣风华。本期海报访谈将走进锦绣产业园，对话锦州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韩九言，一同探寻古辽锦复原与新辽锦创新背后的完整历程，感受北方刺绣将锦州工业风骨与历史文脉一同植入针线的独特魅力。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唤醒千年织锦文脉，锦绣之州织就新锦绣。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2: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记录，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繁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明定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明，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4: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你别送了，咱这就回去了。
1: 哎呀，我今天就在家里住吧，啊！
0: 你啊，俺明天还得带着队伍去加子沟呢。
1: 那你也得去看秀一眼啊。

0: 没沏茶吗？
1: 啊，沏了。哦，我忘了，我现在就沏。传武，跟日本人能打起来吗？
0: 眼下看是打不起来，僵持下去就不知道了。
1: 哎，你今天晚上住下吗？
0: 啊，不，一会儿就走。
1: 传武，茶沏好了，喝茶吧。
0: 哦。
2: 二叔，
3: 生子，过来。哎呀，这么沉了你啊！
2: 二叔，你还走吗？
0: 二叔不走，你替二叔打张家啊！
2: 二叔，你还走的话，二叔就把你休了。
1: 你瞎说啥呢，生子？
2: 那啥也呢，我娘就是这么说的。
0: 去。睡觉去啊！你今天是咋的了？

0: 秀儿不对劲儿吗？
1: 还没觉得秀儿不对劲儿，还觉得你不对劲儿。
0: 那是你没注意。
1: 你都40多岁了，你啥时候还能懂事儿啊？你能不能过来好一点？
0: 娘，给秀儿找户人家吧。
1: 闭死的嘴！还嫌你作孽做的不够。
0: 俺说的是心里话。
1: 传我。

0: 营长，到！你带着你的部队占领巴尔高地，前方之前必须到达。
1: 是。
0: 二营长，
2: 到！
0: 你把你的部队带到七九高地，在那修筑工事，等待大部队到达。
1: 是。
0: 泽营长，
3: 到！
0: 你作为预备队，随时等待接应，在北面隐蔽起来。
1: 是。
0: 掌握的命令，大部队继续前进，出发。
2: 是。
0: 老崔。
4: 我已经能闻见日本鬼子的味儿了。是，
2: 去吧。
4: 娘，秀儿，你这是摆了几副碗筷啊？
2: 四副啊，天天中午不都这样吗？
4: 你忘了，今天是礼拜天，玉树也在家呢。我去。
2: 啊，
4: 秀儿。能看你这两天心神不宁的，出什么事儿了？
2: 没有啊，娘。
4: 是传武吧？他就是个活兽，他说了啥不当你意的话，别往心里去啊。去吧，把菜端来。
2: 啊。
4: 你二嫂这两天呀、也不知道是怎么了，端着盆找盆，端着碗找碗的，
2: 在家憋久了，好人也能给憋出毛病来。
4: 是哈，哎，玉叔啊，今天吃过晌午饭，你领着他到街上转转，扯件新衣裳，钱娘出啊。
2: 我有钱，娘，娘，我有衣裳，不要扯新的。你这人真是的，哎，你天天在家憋着不烦呐？出去走走不行啊？我不想出去，那么多人。
4: 玉叔，去把你大嫂和生子叫来吃饭。
5: 哇。

0: 今天上午就有这个打拼账本？
1: 没有，绝对没有。
0: 看来小鬼子是要有动静了。给我介绍帅。
1: 是。
2: 文杰啊，爹，
3: 总经理，
2: 关东军啊，又增兵。
4: 来了多少人？
3: 反正不少，又是汽车又是马队的。我说总经理，咱还是先把重要设备撤走吧，让工人们也回家吧。
4: 一枪没放就撤伙？
3: 难道这满山遍野的部队是来郊游的吗？
4: 看来你们到底还是年轻啊。仗不是说打就打起来。当年八国联军打北京，也是经过了外交上的多少回周折，最后才调兵遣将，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3: 可一旦打起就来不及了。
4: 我看不会。

0: 爹，你说那关东军增兵是什么意思？
1: 他那是吓唬人呢。咱们要是撤了，那就长了关东军的志气，灭了闯武他们东北军的威风。行了，你们忙去吧。啊，
2: 少帅，俺是朱传武，俺现在有个情况向你汇报。今天上午，敌人增强了一个营的兵力，看来是有动作呀。传武，在限定时间之内，无论发生什么情况。
0: 绝对不要首先开枪。是，少帅。
1: 传武，不要紧张，增援你们的骑兵团已经在途中了。
0: 少帅，要是关东军先开枪呢？
3: 俺要克制自己。
0: 克制？就这么任凭他们打？
1: 你是军人，服从命令。是。
4: 团长，少帅怎么说？

0: 传我的命令，只要关东军敢放一枪，就给我往死里打。
1: 是是是。
2: 你拿着嘛，我有衣服穿，我真的不要。你有衣服穿，那是你的，这不是我的一点心意吗？再说啊，这是今年襟上最时兴的样式，你看看，多好看的颜色！来，穿上试试。
1: 哎，雨叔，哎呀，不用了。 来，你过来跟我看看。你看，我有这么多衣服都没穿过呢。这件是我定亲那天穿的，这是我成亲那天穿的。这件本来准备回门的时候穿，可船坞跑了，也没穿上。哎，还有这件，这件，哎，哎，这是个什么衣服呀？ 这好像是二哥结婚的时候穿的衣服吧，秀儿，这么多年，你都是一直搂着他睡的呀。 都是好多年以前的事儿了。

0: 姚厅长，
1: 啊，少廷啊，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2: 总经理，姚厅长来了。哟，
3: 姚厅长，
4: 朱老英雄啊！哎呀，朱老英雄，本人来看你来了。
5: 听说你有官复原职
4: 啊？对，妈的，本人又官复原职了。哎，这官场的事儿啊，就这样，升得快是降得也快。哎，就看你后边的那老板是谁了。
5: 吃饭了没？
4: 啊，吃什么饭呢？啊，老英雄，我到这可不是吃饭来了，我到这是专门喝酒来了。
2: 姚厅长，这两边眼瞅着要打起来了，你还有心思喝酒吗？
4: 哎，这傻小子，哎，你知道什么呀？我今天来就是特意给你们送定心丸来了，知道吗？
3: 据我分析啊，在奉天政府限定的时间之内，这关东军准得撤兵。
2: 这可能吗？两边大炮都架起来了，他能可不打？
4: 你看看，刚给你们分析完，
3: 你听我说啊。这个关东军呢，切断铁路有俩目的。一，他是想破坏咱们山河煤矿的生产，对吧？这还是小事儿。二，他主要是想试探一下咱们刚刚上任的东北军政长官张学良张少帅对他日本人的态度。哎，咱们张少帅派兵了，就说明了咱们张少帅不怕他小日本。你说他关东军撤兵不撤兵？对吧？啊，你说我这酒能不喝吗？

0: 来的正是时候。撤退？为什么？
1: 老师，这是帝国陆军参谋本部的命令。关东军不是已经增兵甲子和煤矿了吗？
0: 张学良决心强硬到底，要和我们帝国陆军作对。陆军参谋本部也是这个看法。为妻，如今的帝国陆军都是废物，耻辱！大日本帝国的耻辱！总裁，那甲子和煤矿就彻底的失去了吗？
2: 失去，哼！放弃，可不是我孙宇天的风格。团长，关东军撤了。
3: 娘的！
2: 团长，要不要告知一下少帅？

0: 哪位？
1: 是我，张学良。
0: 少帅，俺是传武，关东军撤退了。
2: 什么时候？
0: 正在撤。要不要追击？
1: 不要追击了，他们撤了就好。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合眼了。
2: 你们继续留守观察，没什么别的情况，就撤了吧。
0: 是。

0: 满洲还没下雪吧？是啊，满洲的冬天来得特别的早。山河煤矿开工多长时间了？
1: 已经4个月了，听说他们每天产煤上百吨了。总裁，这下我们可输定了。是吗？我可不这么认为。
0: 我手里边还有一枚重要的棋子没用，什么棋子？你我都认识。谁？龟田一郎。龟田一郎？他不是从天津回来了吗？
1: 是的。龟田一郎愿意为我们效力吗？朱开山可是他的救命恩人呐。正因为他跟朱开山有这种瓜连。
0: 他才能成为我一枚重要的棋子。那我们怎么用这枚棋子呢？知道怎么样把一棵盘根错节的大树弄死吗？就是用楔子，在它的树根上打进去，然后一点一点往里边打，直到把这个树根打裂，这样这棵大树就死了。总裁。
1: 那我们怎么找个地儿把楔子栽进去？我想好了，让晚点尽快的减少为山河煤矿运煤的车皮。

0: 可以了吗？
1: 可以了。难道下楔子的时候还需要大张旗鼓吗？
0: 明白。
2: 你这是干什么？
3: 一会儿告诉你。

0: 现在，你来许一个最美好的愿望，然后把蜡烛吹灭。
1: 啊？
0: 一会儿再告诉你，许愿吧，然后把它吹灭。

0: 这是西方人过生日的方式。
1: 秀，祝你生日快乐。
2: 我。
1: 前些天听娘说，今天是你的生日。
2: 我多少年都没过过生日了，谢谢你了。

0: 可以告诉我，你刚才许了一个什么愿吗？
1: 我想让传武对我好一些。
0: 你觉得还有可能吗？如果说有那么一个人一直在爱着你，体贴你，而且保证绝对不对你变心，你敢接受他吗？
1: 不可能的事儿就不用想了。
0: 怎么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又有什么不可能？婚姻爱情本来应该是人世间最美好最幸福的，怎么到了你这儿就成了最冷酷最痛苦的事情？你这样一个既温柔又善良的女人，为什么偏偏又要过这种不死不活的日子？
1: 你别说了。

0: 什么跟我说这些？凭什么跟我说这些？
1: 秀，秀，听我说，秀。因为我就是那个人，一直爱你的那个人。当年如果不是你救我，也许我早就死了。当时你背着我的时候，我虽然还小，但是我能感受到，我能感受到你身上的温暖。多少年了，这种温暖一直在我心里，特别是在我父母去世以后，你是支撑了我活到现在唯一的力量和勇气。秋，我之所以到现在还是一个人。

0: 就是因为我永远也忘不了你曾经给过我的那种温暖。
1: 别乱，你别说了，我心里特别乱。
0: 笑，中国有句老话叫长痛不如短痛，跟我走吧，我们离开这儿，离开这儿就再也没有人管得着我们了。
1: 那怎么跟爹娘说呀？即使他们同意了，还有传武吗？
0: 小儿，不管，为了你，为了咱们俩，我什么都不管了。

谢谢你给我过生日，这辈子。

0: 来，这。
1: 好，行了，别光给我倒，你们也都倒上啊！今天都喝点，都倒上。
2: 就是的，杏儿、玉叔，咱们也多喝点啊！
3: 啊，
2: 哎呀，这老朱家的人呐，就是轻薄。你看，从老公公到儿媳妇儿，有一点好事儿，你们就亲不住了。
1: 那是一点好事吗？啊，山河矿见了红利了。
2: 就是的，咱家菜馆也赎回来了，这是多大的好事儿啊！
4: 哎，哥啊，这爹爱吃的菜怎么没上？啥菜啊？哎
2: 呀，瞧你这脑瓜子，九转大肠啊！
5: 爹，我都知道爷爷喜欢吃。
4: 你看我这脑袋，我给忙活忘了。爹，我马上去添啊。
6: 哎，大哥，我去吧。
2: 希望你坐下，咱都是功臣，今儿啊让他忙活去。去。
4: 哎，我去添，我去添。
6: 哎，你看娘啊也不喝酒。你要就用这茶带了酒，敬你们几个媳妇儿和俺三儿一杯，敬你们几个功臣。
5: 奶奶还有我呢，
6: 对，还有俺生子呢，
5: 唯独不带那个人。
2: 娘，那个人是谁呀？哎呀，那个人就是那个人呗。娘，这样可不好啊，那个人还是总经理呢。
6: 哎呀，老三媳妇儿。亏你这脑子还灵呢，你都忘了当初是谁把你们两口子撵出去的。
4: 娘，不能怨爹，谁让我们先斩后奏了。
1: 你娘绕来绕去的是想让我给你们这些胆大妄为把菜馆抵押出去的人敬个酒道个歉，是不是？
6: 俺就是这个意思。
1: 行，咱们也别你一杯我一杯的了，我和你娘给你们敬个酒，来吧。
2: 爹，还是我们一起敬您和娘吧。来
7: 来，
8: 哎，我说老陈啊，你这是什么呀？啊，这是什么？
7: 汗水呗。
8: 我说你这是什么？
7: 汗水啊。
8: 你傻呀你？啊，长了个脑袋你不知道是脑袋呀？不是老太爷最喜欢吃的九转大肠，你干嘛不给做呀？啊？
7: 哎，掌柜的，这你可怨不着我啊。刚才你下来吩咐过，今儿给老爷子换几样新鲜的菜，老菜一个也不要上。
8: 我说过吗？我不可能说这话。你赶紧把这做好，给老太爷端上去。

0: 什么呀？这是，这汗水。
1: 睡了，
2: 哎呦，知道睡就睡了吧。
1: 怎么了？不高兴了？
2: 高兴？我敢不高兴吗？
1: 德行，那你还不快亲亲我？快点！
2: 我亲你，谁亲我呀？
1: 看你说的，我亲你呗。嗯，
2: 我稀得用你亲呢。
1: 你不用我亲，有谁亲啊？
2: 我想让咱爹亲。
1: 行了吧，你看你熊样，都多大了，还让咱爹亲？
2: 现在只是想让咱爹亲了，咱爹也不亲我，人家亲老三去了。
1: 那怨谁呀？怨你自个儿没那个章程。

0: 哟，
1: 一郎来了。
2: 亮哥，
0: 哎，
2: 买车了？
0: 怎么着？
2: 不行，你买车我就不能买啊？
0: 矿上需要啊。行，我走了啊。
2: 哎。

0: 大哥，你看看啊，你看看，看咱张狂的呀啊，连车都开上了。大哥，听说咱爹他们煤矿干得不错，
1: 是不错呀，跟我有什么关系？这可怎么办？
0: 我爸，听我跟你说吧，你说是不是啊，一郎？现在咱爹是咱家大领，对吧？那将来呢？将来我就是大领了，啊！你三哥到什么时候，他也就是一个领的，就是一个坨啥的。而现在呢？现在爹把他当大粮使了，不勒我，把煤矿交给你三哥了。我想管，我想伸手，他爹还不让。
2: 大哥，你不是管着饭庄和货站吗？
0: 哎呀，就那点小事儿，你大哥我就闭着一只眼。我就把俩眼全闭上，我都能给他管好喽。再说不还有你大嫂呢吗？对吧？你大嫂管一个菜馆，那不还绰绰有余吗？对不对？这杀鸡太浪费他牛刀啊！
2: 你说的是，可是你也犯不上生这么大的气。
0: 我不生气呀，我生啥气呀？我跟老三我。老三是我三弟，对吧？传杰是我三弟，我跟他生啥气呀？我不跟他生气啊。那你老三，你有能耐啊？爹信任你，让你去干，你干去呀！那你不能看不起我吧？我好歹是你大哥吧，对不对？老三他现在就不把我放眼里，这就一样。我好心好意的啊，我想给矿上出力，我跟他说，人副总经理人不理我了，爱搭不理的啊！你我是不是他哥呀？啊，这事哥你说你生气不生气？啊，你说你生气不？我跟你说，一郎，我这人我不愿意提以前的事儿，提以前事没意思。但你说，你知道，咱家在放牛沟，在元宝镇那会儿啊，家里是有一个把头，可是是谁领着大家伙啊？是谁成天累月的领着这些伙计们啊？不管是风，不管是雨的，春里来，秋里去，从种到收，是谁领着他们干活的？那不都是我吗？
2: 是，大哥那时候确实是泥里水里的。
0: 那后来呢？后来咱家到了齐齐哈尔，啊，又到了这哈尔滨，是吧？咱家又整起了这个山东菜馆，啊，哎，一郎，你知道山东菜馆为什么在哈尔滨这么有名气吗？
2: 是因为。非常出名的四道菜，
0: 对呀，我跟你说，一郎啊，这四道菜我可得给你好好数一数。

0: 啊，这头一道，头一道是诸暨酱牛肉。哎，这道菜，这道菜是大哥我冒着大雪的天儿啊，三顾茅庐从高人那儿求来的方子呀，你知道吗？而且这里头啊，我还给他加了九味的中草药，再加上咱们鲁菜的鲜口和咸口。你现在去看，你现在去看有哪桌没点的？哎，这不是大哥我吹的，是吧？
1: 哎，房子中间啊！哎，小心小心！哎，对对对对，来，绑上。
2: 三哥，
1: 哎，少景，
2: 呵，新年新气象啊！咱山河矿也敢出门了？
3: 是啊，这不张学良宣布咱东北易帜了，咱得响应一下啊！
2: 是啊。看见这面旗就知道山河矿是咱中国人的了啊！
4: 二位经理，电话
3: 哪儿的？
4: 铁路上来的
3: 啊！我去，绑好啊！
4: 绑一绑。
3: 老周啊，这一天能放多少炮啊？
5: 六七炮吧，
3: 不能再多了。
5: 哎，总经理，崩一炮下来得多少斤煤呀？用敲一敲一敲都能给清，炮放多了，都清不过来呀、啊。
3: 那是的，哎，那就窝工了。
4: 总经理，
6: 哎，总经理，上面有事找您少爷。
3: 啊，给你忙。
5: 哎
3: 啊，啥事儿啊？
6: 潘经理接了一电话，南铁要削减咱们的运煤车皮。
3: 减车皮？减多少？
6: 减一半车皮呀、啊。

0: 大哥，你也不要想那么多，毕竟都是咱们家里的事情，咱们不能离心离德呀。
1: 我没有离心离德的意思，李老，大哥，我是一个没学问的人，我是个粗人，但是我就觉得我现在就憋闷的慌。
0: 就像我有一身的武艺，我不知道该怎么使，我憋屈，你知道吗？大哥，你要是觉得实在在家闷得慌，我倒有个办法。
1: 啥办法？我想办法，帮你找点生意做，这样不比你在家里闲着要强了。行啊，行啊，我的兄弟，哎，我不是吹的，真的。
2: 大哥最拿手的不是做菜，大哥最拿手的是做生意。哎呦，我给你把这生意交给我，我一定给他做好了，给他做大了，我让那些自觉不错的人知道，到底谁有本事，谁是这个家里的粮。
3: 老大呀，你这大呼小叫的，你这呀，一郎来了。
0: 娘，
2: 这个我跟一郎唠了菜馆的事儿，是吧，一郎？啊。
3: 一郎啊，你坐啊，老大去让秀儿沏壶茶来啊。
0: 哎哎哎，您坐着啊，坐着坐着坐着。
3: 对，
0: 哎，慢点，娘。一郎啊，
3: 哎呀，你这一走也有些日子了吧？
0: 是，我得把天津那边的事情料理清了再赶过来。
3: 啊，天津那边下雪了？
0: 是。哦，对了，娘，我来是想告诉您啊。
3: 这回我在哈尔滨有家了，真的？那你找媳妇儿了？
0: 不是，我是说我们商社在哈尔滨的分号。
3: 哎呀，这孩子，那算什么家呀？哎呀，你呀，你倒真该找个媳妇儿了。娘上回答应你了，那最近这些日子，这没空的事搅和的。 也没腾出手来替你用心找，
0: 娘，您就别替我担心了。
3: 秀儿，秀儿，一郎来了，打个招呼。哎，你这孩子，
0: 没事。
3: 秀儿，你坐下，咱们一块唠会儿嗑啊。

0: 我下边还有活呢。娘也不想操心，你说这不操心能行吗？
1: 就说这秀吧，
0: 哎，你没看出来他哪儿不对劲儿啊？
2: 不就是把水给倒洒了？
0: 那么简单，他都是让你二哥给憋屈的呀。头两天呀，你二哥回来跟他说，他俩呀过不到一块儿，让秀儿再找个人。你这不是混账话吗？
2: 二嫂，就因为这个。
0: 唉，都是那活受做的孽呀。
2: 娘，我觉得，如果说二哥跟二嫂实在过不下去，就分开也行。
0: 那可不行，咱们家是正正经经的人家。这种修起点地的事儿，咱不能干。哎，一郎啊，俺们这些当老人的，也不知道啥时候，这心里头这事儿啊，就一件件、一桩桩的。你看看你，这么大岁数了，不找媳妇儿，老惦记着；你二哥呢，是找了媳妇儿，不好好过日子。娘这心里呀、
2: 啊，娘，你也别太操心，你要保重自己身体。嗯、那我就先走了。
0: 哎，再唠会儿吧，啊，一郎。
2: 娘，我回去还有事儿，我今天来就是想请您跟爹到我那个新家去坐坐的。
0: 去，娘肯定得去呀、啊。虽说这家里啊没有媳妇儿，可也是替俺老儿遮风挡雨的地儿啊。
3: 满铁那边说了，不能通融，这是整个铁路网上的事。
4: 他放屁，他就是想挤垮山河矿。
3: 可是现在开采出来的煤运不出去，没地方堆啊。
5: 那就再开两片煤堆厂。
4: 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5: 那就减少开采量。
3: 那这样一来，山河矿不是日渐萎缩了吗？总经理，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呢？
5: 那就看日本人下一步怎么走了。
0: 大经理，他到了，到了。慢点，
6: 谢谢啊。
7: 娘，我看我还是回去吧。
0: 这孩子，这都到这儿了，你一路上净说这话。回去干啥？你和一郎有啥不痛快的吧？
7: 没有，娘。
0: 那为啥呀？
7: 我不想着家里面还有活吗？
0: 行了，今天家里有再多的活也不用你干啊。走。哎，大兄弟，一郎在这儿吧？
8: 对，在楼上呢。他今天好像病了。
0: 哦，谢谢啊。
8: 没事儿没事儿。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1: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健康在你的脚下。

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

0: 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1: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一郎，一郎，一郎，
1: 你好，你来了，
0: 你搬了新家呀？我们过来看看，给你焖锅来了。
1: 啊，娘，啥叫焖锅？
0: 我让你二嫂告诉你啊。
2: 你病了？
1: 哦，没有，就是有点不舒服。
0: 哎，一郎，让娘看看，你这也没发烧啊？想偷懒了吧？
1: 多少有那么点儿。你快坐，娘。
0: 哎，哎，哎呦我呀！一郎啊，你这炕太矮了，娘还是坐那边去吧。
1: 娘，到底啥叫焖锅啊？
2: 中国人有个讲究，就是亲戚朋友搬了新家，大家来看看，就叫焖锅。
1: 哦，娘，焖锅就焖锅吧。你说你还带那么多东西？
0: 焖锅那是讲究。哎呀，你这儿也真够乱的，给他拾掇拾掇，来，拾掇拾掇。
2: 娘，我把他这些衣服给他洗了吧。
1: 哦，不用，还是我洗吧。
0: 哎呀，行了。你呀、啊，做生意比他强。你二嫂啊，洗衣服可是把好手，你就让他去吧，去吧，去吧。

0: 这些天你还好吗？可是我过得不太好，总是动不动就想。有些事儿只能想，不能做。一郎，像你这样想找什么样的媳妇找不到？
1: 可是，我就想找一个。

0: 我不会像你这样的，下辈子吧。哎，玉兰啊，你不看看那篮子里都装啥呀？
1: 哦，好，那我看看。
0: 这是什么呀？你没见着那发糕上点了大红枣吗？发糕上加枣就是盼你早日发财。那这筷子呢？就是快点发财呗。
1: 哟，还有这么大一条鱼啊！这又代表什么呀？这个你都不知道，这是富富有余。呀，你二嫂真有学问。
2: 随口说出来的话，就是成语。
3: 娘，你看他扫白我。
4: 行了行了，哎呀，你可别说啊，你们俩这一问一答的，还真像亲姐弟俩。<笑>
1: 那时候你叫他秀姐吗？
4: 哎，这个秀啊，和谁都能处。你二哥呀，要跟你这么顺溜就好。

0: 爹，车皮的事儿有着落了吗？
1: 有什么着落？铁路上的事儿都在攥在日本人手里，那姚厅长都说不上话。
0: 爹，那挖出来的煤咋办呢？
1: 怎么办？在外头堆着呗。
0: 不，我问爹呢，你老大啥茬啊？
1: 你左一句右一句的，爹在这上火，你看不出来啊？
0: 哦，你现在心疼爹了？你早知心疼爹，你别把这个菜馆压着开煤矿啊！
1: 我陈年旧账，你觉得说有意思吗？你觉得？
0: 你说没意思就没意思了，我还觉得有意思呢。你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啊？骑虎难下了吧？啊！你现在弄的，雇来工人不干活不行啊，干了活挖出煤来搁在露天也不行。我看你这诚心就是把爹架起来往火炉子那烤。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2: 我大哥，要说当初把山东菜馆抵押开煤矿这事儿，大嫂也是赞成的。
0: 对，你大嫂当初是赞成来着，可你大嫂心里想的，跟有些人想的不是一回事儿。
2: 我心里想啥你知道啊？
0: 现在有些人啊想把咱家往悬崖顶上带，你也这么想的吗？
2: 你说你瞎扯一顿。
1: 你把话说明白了，朱传文，你是说我把全家往悬崖顶上带呗？
3: 爷爷，我三叔有那么坏吗？
4: 你三叔坏不坏，爷爷不好说啊。可是爷爷愿意站在山顶上看风景。
0: 是啊，我刚才也打个比方啊。
2: 要我说呀，我家传闻啊，就是对车皮的事儿啊挺关心的。还跟我说呀，实在不行就去问问一郎。
0: 你想干啥呀？
2: 你傻呀？你那天不是说了吗？问问一郎，一郎啊是日本人，跟铁路上的人呐可能有关系，对吧？这样呢，那车皮的事儿不就解决了吗？
0: 对，我是跟大文这么讲的，我就说得打通这个关节。
2: 对，爹。

0: 三儿，你们说他这主意行不？
1: 对，要不咱问问伊朗吧。
2: 也好，那就问问吧。老大，你和大文去给伊朗打个电话。
0: 走啊，打电话去。
1: 啊。这煤矿还能传几天的气儿？谁知道啊？现在往里挤什么呀？
0: 哎呀，眼下是有点难处，可是一定能趟过来的呀。
1: 能行吗？
0: 你说日本人为了煤矿都动兵了，咱国家让他黄了。
1: 啊，你要这么说还有点道理啊。你让我想，我跟伊朗怎么说？
3: 哎，知道，知道。
1: 知道这个铁路是日本人管着不好办，这不好办，大哥才找你的吗？啊，一郎啊，我的好兄弟啊，这事儿啊，不只是山河矿的事儿，这也是大哥我的事儿啊。不是，大哥要再不给家里办点大事儿的话，我这头就抬不起来了。哎，一郎，我知道你难办。不是，大哥啊，从来没求过你事儿，对吧？这事儿算大哥求你的好不好？你就答应了我。哎，行行行，试试就行，试试就行。哎，一郎，大哥先谢谢你了啊。那我替咱爹咱娘也谢谢你了。好好好，听消息，听消息。
0: 嗯，别说你这几句，爹脑还挺不错的。
1: 你当我长这嘴就是吃饭用的？
4: 去。一郎，你知道。满铁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是帝国在满洲的派出机构，人家有人家的规矩，森田总裁不好答应您的请求。
5: 老前辈，山河矿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就请您看在同乡的份上，再想想办法帮帮这个忙吧。
4: 好，可以帮你这个忙，但是我得把话说清楚。甲子沟煤矿本来是我森田发现，是朱开山从我手里把它夺过去的。现在朱开山出了问题，满说我应该落井下石，但我不能这样做。为什么？因为我不愿意跟中国人作对，明白吗？
6: 小川，再给满铁打电话，跟他们说，无论如何要卖我一个面子。
5: 是，老前辈，太感谢了，我一定让山河矿的人登门来感谢你。
4: 不要不要。
7: 小东家，山河矿的人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吗？
5: 知道一点点。
7: 那就不能让他们来登门致谢。你要告诉他们，你找过我，但是我没有答应。
5: 为什么？
7: 如今中日战事不断，兵戎相见，中国人对我们非常仇视，而且极不信任。要是他们知道我森田在帮你的忙，他们会怀疑我在打你们山河煤矿的主意。
5: 我想不至于吧？
7: 不容怀疑。
5: 可是，您为什么还要帮助他们呢？
7: 帮助穷人是我们日本人的美德呀。再说，朱开山不是救过你的命吗？那我也得帮助小同乡报答这个救命之恩呢。啊！
5: 太感谢了，老前辈。
4: 总裁。满铁那边答应了，
6: 哦，放心了吧，嗯，好，回去吧，有什么事情尽管来找我，
5: 给你添麻烦了，
6: 记住，

0: 千万不能让善乐匡等知道，我三天才帮准你。我没知道，并且一定做到。告辞了。这是你们心里要积极一些事务，啊，行，啊，老杨，
1: 钱总，
2: 文杰，
1: 哎，
2: 吉阳的煤还剩了多少？
1: 啊，再有两趟差不多了，你别说，啊，这一郎真有点本事。哎，宗经理，听说一郎是您干儿子？
3: 是啊，小的时候得了重病，让人给扔到山沟子里去了，是文他娘救了他。那咱可得好好谢谢人家。再说，我还真想见见这个当了中国人干儿子的日本人。
2: 伊朗啊，蛇皮的事儿可不好办呐。是，上上下下，不知道他们找了多少人。是森田物产的人帮的忙。
1: 哦，不是，我找过他们，他们说满体是一个独立的机构，有自己的规矩，别人插不上话。那你找的谁啊？
2: 是我天津的一个朋友，他在满体有熟人。
1: 哦，是这样。哎，为了这车皮的事儿，咱们爷儿俩喝一杯。爹啊，这都是我应当的。一郎，要是没人说，真看不出来你是日本人。
0: 日本人跟中国人本身长得就差不多嘛。不一样。什么不一样的？就是说话不一样。
1: 人家说日本话，咱说中国话，人家日本人礼数特别多。早上一见面就是一哈腰，哦哈哟古贼伊玛斯。人生人见了面又是一哈腰，初次见面请多关照。你们错。对咱中国人就不这样了啊，那就不讲理了，又抢又夺的。爹，也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是那样。
0: 是啊，也有好的。
4: 我在奈良读书的时候，日本的老师和同学也没少帮我。
2: 爹，当着一郎的面说这好吗？这个，一郎啊，爹不是说你，爹说的是那些没良心的日本人。来，咱俩再喝一杯。
1: 爹，您老太客气了。
2: 来，
4: 爹，还要再加点啥吗？
2: 不用了，老大你也坐下。
4: 哎，
2: 这个爹。
1: 你们啊，也别光谢我，这车皮的事儿啊，不是大哥，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哥，你看我刚才都忘了，实在对不起啊，忘叫你了。<笑>你咱家老小，我能跟你计较吗？这<笑>
0: 三哥，咱们俩刚才就应该把大哥请进来。
1: 来，过来吧。来，大哥，敬你一杯酒。来，那天啊，要不是你想起了一郎，咱这车皮的事儿恐怕还得悬着呢。<笑>
0: 对。
2: 这头一杯酒啊，还真得接待大哥身上。来来来来来，干干了！哎，三儿啊，你看煤矿上还有啥差事能带大哥的啊？哥，那咱这饭庄和那货站怎么办呀？哎呀，这点小事儿，有你大嫂呢。老大呀，你这就想错了，饭庄和货站。 是咱们家的根本呐！你把饭庄和货站管好了，万一哪天煤矿里有一个闪失，咱们家也有一个退身之路。爹，把饭庄和货站交给你，就是把全家的命根子交给你了。
1: 爹，您真这么看的？
2: 老大呀，你可不能三心二意呀！
1: 哎，爹，有你这句话。 我知道哪头轻哪头重了，你放心，我就算豁出命去，我也把这个菜馆和这货站给他搞好了，啊！<笑>

0: 爹，
1: 看啥呢？
0: 我这，爹，你看我戴着帽子好不好？
1: 戴这么个帽子？
0: 我说传杰有一个戴挺好嘛，然后那文也就给我买了一顶。
1: 昨天我还跟你说呢，要照顾好家里这摊子。传杰在矿上戴这么个帽子行，你戴着像啥呀？
0: 我买就买了嘛，
1: 买了。买了我戴的，
0: 哎，
1: 不戴好不好？
0: 好，好看。
1: 好，好，我戴的。
0: 哎，
1: 我得了，
0: 那好看，你喜欢你自个儿买去，抢我帽子干啥？
1: 我的，说啥呢？
0: 好看。
2: 老朱，你说现在咱们矿上一个工人一天能输多少煤？
3: 手板硬的3000多斤吧。
2: 那少的呢？
3: 也就是1000多斤。
2: 怎么能差这么多啊？
3: 人和人不一样，有的人呢是实心实意，真他妈能干；有的人呢，一天他妈磨洋工。一会儿喝水，一会儿抽烟，哎，一会儿上他茅房，一天下来干不了多少活。哎，这1000多斤儿，还是你在后屁股盯着他干的。
2: 那你说，如果平均下来，一个人能不能干到2000斤？
3: 怎么不行啊？连老弱病残的都能干了。
4: 传杰，传杰，哎。
2: 怎么了？
4: 你爹又领着工人们吃酒呢？
2: 不是，这大中午的，这吃什么酒啊？
4: 他请昨天晚上夜班的工人吃酒。
2: 这老爷子，哎，
5: 来来来，
6: 总经理，来来来，
5: 都坐下，都坐下啊！来，干了，干了，咱们干了。哎，
4: 哟，哎，两位经理来了，哎，两位经理，坐下喝一杯啊。
5: 哎，哎，你们两个还没吃吧？来来来，坐下跟工友们喝两杯啊。
7: 吃差不多了吧？赶紧去休息吧，晚上还得开工呢。
4: 今天喝，明天喝，还有力气干活吗？啊？

0: 我说老三，你啥意思啊？
1: 爹，你这请工友们吃饭吧，我不反对。可是你昨天请了，你这怎么今天又请啊？这
2: 我自己掏钱，我也没用矿上的。哎，
1: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咱这是开办实业，又不是交朋未友。
2: 怎么就不是交朋未友啊？工友，工友那就是咱们的朋友，你不把他们当朋友，他们能实心实意的在矿上干活吗？
1: 那你叫他们好好干活，咱可以用其他的办法，是不是？
2: 什么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和工友们心交心。这些工友们夏天泥里水里，冬天顶风冒雪的，啊，弄不好就得丢了性命。人心都是肉长的，你怎么就不理解他们的苦衷呢？
1: 爹，你说我能不理解吗？就包括你请工友们吃饭，我也理解。可是咱这是开矿，他们是干活的，得有规矩。你叫他们好好干活，不光得和他们交心，咱得用章程办事。
2: 什么章程？啊？什么章程？你们的章程就是不想坐下来和工友们好好吃顿饭。
1: 爹，我可没这意思啊！
2: 我不吃了，你们俩吃。
1: 你说我没说什么，又生气了。
2: 你们吃。

0: 差不多，咱该去换上了。
1: 爹，
2: 看吧，你爹正生气呢。
1: 做什么事啊？
3: 继续劝他。
1: 爹啊。

0: 爹，别喝了，时间差不多了，该去矿里了。
1: 你自个儿去吧。
2: 您呐，俗话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家不可一日无主，咱这山河矿哪能有总经理呢？
3: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总经理？
0: 来，
1: 当然有，有点事儿跟你商量。
0: 什么事儿？
1: 嗯，
2: 咱上车说好不好？
3: 哎呀，他爹呀！
1: 你岂是碎的人了，就不说你给孩子们做个榜样，跟俩孩子置什么气？
3: 我不是跟他们置气，是他们眼睛里没有我。哟，老爷子，这话你得拍着胸脯说吧。自打山河矿开矿到现在，我跟少景哪件事瞒过你？你要是不点头，跟少景干干。
1: 哼，那倒是。
3: 眼下这事儿啊，还真得你点头。要不我们俩瞎寻思。
1: 这么说，我还有用？
2: 当然有用了。哎呀，那你跟咱走吧，啊！行，我送三走去。
3: 来来，弟弟，我给你穿。
1: 来，
3: 把帽子拿着。
1: 哎。

0: 看这么算。
1: 嗯，我知道。你这把按小队核算改成了按人头核算有什么好处呢？
0: 我问过周把头，这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啊，一天能产3000斤煤，这偷懒耍滑的呢，一天连1000斤他都产不了。这要是按小队核算的话，不就便宜那些偷懒耍滑的了？再说咱的煤的产量也上不来了。
1: 那你按人头核算就没这些事儿了？
0: 肯定没有啊。一个人挖多少煤，咱给多少钱。他要想挣钱，他就多挖；他不想挣钱，那他就偷懒耍滑去呗。
1: 你先别说偷懒耍滑的事儿，这人有老有少，有身体好的，有身体不好的。你这么一弄，那岁数大的和身体不好的不就吃亏了？
0: 啊，这个我也想到了，所以和少景啊也合计了一个章程，就是咱一个人一天按2000斤煤打底儿，啊，咱给他1块钱。这年老体弱都能干出来，这一个月下来，他们的工资还比现在还高呢。要是他们多挖100斤呢，咱再多给他2毛钱，啊，因为那些能干的，一个月下来没准能挣2个月的钱，这谁还嫌钱多呀？那些偷懒耍滑的自然也就改过来了。
1: 你说的有道理，不过先别一下子铺开了。
0: 那怎么办呀？
1: 你先找一个小队试试，万一你这个章程有不周全的地方呢？
0: 哎呀，这个爹就是爹呀，想事儿就是周全。
1: 要不怎么是你爹呢？吃闲盐也比你吃的多呀。
0: 行，那就这么定了。
1: 好。
2: 娘，在干嘛？咱娘呢？
3: 哟，找你这啥事儿啊？这不说的是仙儿吗？
2: 啊，咱娘呢？
3: 啊，哦，咱娘在屋里头呢。
2: 走走走，快快快！娘，我哪知道啊？
4: 大嫂
3: 啊，
4: 出什么事儿了？
3: 哎呀，你今儿就当我没命了！
2: 快快快快快！
4: 啊！大嫂，
2: 娘，仙儿出事了，娘。
3: 出事了，仙儿出事了。
2: 啊，你看你忘什么？
3: 哎呀，娘不识字儿，快！女匪三江红，一审判处死刑。本报讯，日前二龙山土匪抢劫一日本洋行后逃窜，途中被哈尔滨警察大队伏击，女匪首三江红负伤被捕。昨日哈尔滨法院审理此案，一审判处三江红死刑，上诉期为3天。
5: 啥叫上诉期啊？
3: 就是觉得判的不合理，再打官司呗。三天，咱怎么找人呢？
2: 啊，明摆就是要仙儿的命啊！他这是。
4: 哎，
2: 娘，快，你掐着针，快点。
0: 娘，
2: 我，
0: 娘，这咋回事啊？
3: 哎呀，娘能知道仙儿的事儿？怎么办啊？我
2: 仙儿这事儿，你有没有找人上家活动活动啊？
0: 从俺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俺就到处找人了，根本没人敢管。就因为他抢的是日本洋行。

0: 那就是说，只能给仙儿准备后事了。
1: 你给仙儿做件新棉衣吧，再送她上楼。
2: 你。

0: 爷们儿，歇会儿吧。哎，叫你呢，总经理要跟你说话。
1: 总经理你好。
0: 哎呀，叫什么名字啊，小伙子？
1: 大伙儿都叫我橙子。
0: 今年多大了？
1: 我今年19了。
0: 娶媳妇儿没有？
1: 还没呢。
2: 总经理，橙子想多挣点钱啊，回家娶漂亮媳妇儿呢。
0: 一个月能拿多少钱？
1: 原先也就不到20块钱吧，现在矿里把定额落在人头上了，我也能多挣点了。
2: 橙子，你当总经理面你说实话啊，你到底多挣多少？
1: 一天2000斤就是1块钱，现在我一天能发3000来斤吧，能多挣一点了。
0: 啊，那一个月就是50-60块。
1: 是是，
2: 有时候比这拿的多呢。
1: 总经理，我先去忙了，
3: 把帽子戴上。
1: 哎，好嘞。
2: 总经理，这位矿上出的章程可真叫高啊，偷懒耍滑的人没有，工友们可得了大实惠。
0: 这都是少景和传杰的功劳。
2: 哪呀，没有总经理点头也不行啊。
0: 我老了，眼界上不去了。
2: 哎，爹，爹。
4: 哎，我说来。
5: 爹，家里出事了。
4: 啥事儿？
5: 仙儿姐被判死刑了。
4: 哪来的信？
5: 报纸上。
6: 你现在呀，还能想得起来仙儿小时候的模样？他是见人不笑不说话，还爱唱歌，声音呢就跟那银铃似的。十里八乡的，没人不夸他。咱今天呢，把这棉袄絮得厚厚的，针脚啊缝得密密的，让仙儿能鲜鲜凉凉的，暖暖和和的上路。也是的，抢什么不好？你抢日本人的洋行，要不然他也不会死心。
7: 要我说，他们日本人也该抢，谁让他们先抢我们中国人呢？我挺佩服仙儿姐的，活得顶天立地。要是我们每个人都像她一样，就不会受欺负了，是不是，娘？
5: 爹，虽然只剩3天了，但咱得考虑找律师帮仙儿姐打这官司吧。
0: 没用了，3天能干什么？官府早就瞄上他了。老大，你别光抹眼泪，想想后事怎么办吧。
8: 要是当初我没娶大文，仙儿也不至于这样。
9: 什么时候你说这有用吗？

0: 馅儿的是熟，咱们家得熟啊。
1: 俺去熟。
2: 二哥，你个当兵的不好出这个头。
1: 他是俺姐。
0: 老大，还是你去吧。也算你和仙儿没白好上一回。
3: 爹，你知道我从小就怕见血腥啊。
2: 爹，我去守。
0: 那好，这事儿让三儿去办吧。
3: 爹，仙儿的尸首拉回来，咱埋哪儿啊？
0: 埋那儿再说，咱们在院子里给仙儿搭个灵堂，像不像样的给他办上一回。
3: 哎，我爹，仙儿毕竟是个胡子，咱们这么做。
0: 胡子怎么了？仙儿是咱们老朱家的闺女。你们都回去吧。常务留下。

0: 窗户啊。
1: 你是不是觉得不甘心？别说你不甘心，爹都不甘心，不甘心把心儿丢下。要是换20年前，你知道我能干出什么事儿？解大狱。可是如今不行了，我这个岁数不行了。
2: 爹，别想了，想多了伤身子。
1: 传我，你是我们老朱家的种，你想什么？爹能不知道吗？哎，不过爹要嘱咐你，大丈夫不打无准备之仗。你想干什么，你想怎么干，爹就不管了。不过爹有一句话要告诉你，我让你和仙儿都活着回来。

0: 成啊，有句话爹一直压在心里，和谁都没说。要不是仙儿出了这个事儿，爹能把他带到棺材里去。
1: 傻话，
0: 爹糊涂啊！当初怎么就不同意你和仙儿的事儿了？是爹糊涂，坑了你，坑了秀，也坑了仙儿。
1: 过去了。
0: 传武啊，见了仙儿一定把爹这句话告诉他，就说爹对

0: 棉衣做好了，哦，辛苦你们了。你不看看吗？
1: 看看。
0: 你不会让仙儿就这么死了，对吧？ 天刚回屋，你先别急着走，免得惊动了他们。明天他们问起你，我就说你天亮刚走。
1: 俺今天不走了，
0: 那我就给你打洗脚水。
1: 是最后一次，
2: 秀儿，不管以往犯了多少错，你别往心里去。

0: 这次给你们添麻烦了，这是点小意思，我就跟他说两句吧。
1: 少说两句，不然弟兄和上面不好交代。
0: 知道知道。
1: 陈总，有人来看你了。
2: 陈武。

0: 咱爹咱娘都好吗？这是咱娘给你做的新衣，
1: 让我看看。闭上眼，谢谢咱娘。

0: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魏征雅，给你个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得摁，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回顾成就，凝聚信心，促进锦州全面振兴专栏期待播出；厚植民生底色，增进群众福祉，锦州民生保障发展成就综述。
0: 我是赵开，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凌河区专场，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五年来，我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补短板、提品质、办实事，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保障事业稳步向好。
2: 五年来，我市深入落实就业优

0: 优先战略，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拓宽就业岗位，扶持创新创业，常态化开展招聘及用工保障行动，完善四级就业服务网络和零工市场建设，精准落实惠企惠民就业政策，实现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有力保障群众就地就业创业。五年来，我市持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社保制度改革与省级统筹工作，落实全民参保计划，扩大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覆盖面，稳步上调各项社保待遇标准，确保待遇足额按时发放，优化社保经办便民服务，推行跨省通办一卡通服务，简化办事流程，健全基金风险防控机制，筑牢民生兜底保障底线。平安锦州建设纵深推进，五年来，我市统筹发展和安全，常态化开展安全专项整治，压降各类案件，巩固扫黑除恶成果，压实公共安全责任，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完善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化解基层矛盾纠纷，优化法治营商环境，规范劳动关系，整治欠薪问题，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城市建设与人居环境持续升级，五年来，我市加快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完善城区路网，推进老旧小区危房及市政管网改造，细化城市精细化管理，完善便民配套设施，稳步推进老城更新，持续深化文明城市、卫生城市创建成果，城乡人居环境品质显著提升，民政兜底，教育医疗公共服务同步提质增效。五年来，我市健全分层社会救助体系，精准帮扶困难群众，完善养老服务、未成年人保护机制，提升基层治理服务水平，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扩容普惠教育资源，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推动各类教育提质发展，落实助学惠民政策，持续完善医疗卫生体系，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全面满足群众民生需求。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力，我市将坚守为民初心，持续补齐民生短板，优化公共服务，让振兴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市人民。
1: 9月17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凌河区专场，会上凌河区介绍了其155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2: 155时期是凌河区作为锦州区域中心城市核心主城，实现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战略机遇期。凌河将坚持工业立区、商贸活区、新业态强区，建设区域文旅中心、区域科教中心，全面建设辽宁沿海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区、区域中心城市功能核心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凌河篇章。工业方面，凌河将坚定工业立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培优塑强主导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打造四大特色产业片区。商贸方面，凌河将深耕商贸活区，激活城区商贸新动能，打造商贸热点区域，全面丰富商业业态，建设功能性金融集聚区。新业态方面，凌河将做强新业态强区，打造全市新型消费重要承载地，建设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区，提质升级双创经济，积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0: 主体、筑牢成果转化基石，构筑人才集聚高地。城市建设方面，临河将建设宜居韧性城区，精心营造品质临河，补齐居住环境短板，提升城市治理能级，强化设施安全韧性，推动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民生方面，临河将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倾力建设幸福临河，推动就业质量与居民收入跃升，增强教育强区发展质效，织密织牢民生保障幸福网，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系统推进健康临河建设。临河区将紧抓“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重大机遇，咬定目标，真抓实干，统筹推进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奋力在锦州区域中心城市建设中展现临河担当，贡献临河力量。9月17号，市政协组织委员深入公安基层一线，围绕基层社会治理、智慧警务建设、便民服务提升等工作开展实地调研。在市公安局基础管控中心，调研组详细了解全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命案风险防范等基层治理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对公安机关源头防范、前端化解风险隐患的工作举措给予肯定。调研组走进高新分局南山派出所，认真听取辖区治安管控、高效安保维稳、矛盾纠纷调处、信息化实战应用及队伍建设工作汇报，实地了解派出所深耕基层治理、优化便民服务的特色做法与工作成效。在交通事故快处快赔服务中心，调研组详细考察远程可视化快处快赔创新模式，了解智慧处置工作机制及自研事故快处系统运行流程，对科技赋能交通治理、简化办事流程的创新举措予以认可。调研组指出，我市广大公安干警在治安防控、城市管理、服务民生等方面努力营造更加安全有序的环境，切实提升了群众安全感，希望广大公安干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全市平安法治建设保驾护航。
1: 9月16号，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鞍山圆满落下帷幕。为期三天的巅峰对决中，我市选手奋勇拼搏，亮剑赛场，凭借精湛技艺斩获多项荣誉，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锦州工匠的过硬素养与青春风采。
0: 本届大赛是辽宁省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我市技能人才培育成效的有力印证。近年来，我市持续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搭建专业化技能练兵和竞技平台，全力培育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此次赛事中，我市共有150名选手参赛，覆盖80个竞赛项目，参赛覆盖率位居全省前列。备赛阶段，全体选手深耕专业技能，反复打磨操作细节，补齐技术短板，全力适配省赛高标准、严要求。赛场之上，选手们沉着冷静，稳定发挥，在智能制造、跨境电商、养老护理、特色民生服务等多个赛道全力比拼，奋勇争先。最终，锦州代表团斩获3枚银牌、7枚铜牌及29个优胜奖，获奖覆盖面广，充分展现了我市技能人才培养的扎实成果。下一步，我市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持续厚植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良好氛围，不断壮大高技能人才队伍，以精湛技艺赋能产业升级，为锦州高质量发展、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坚实的人才和技能力量。9月14号，我市药品安全宣传周正式启动。今年药品安全宣传周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期间将深入解读药品监管改革创新政策，全方位展示锦州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常态化开展良品医界安全科普，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科学认知水平。
2: 启动仪式上，相关领导对2026年锦州市药品安全宣传周工作方案进行解读，明确本年度宣传重点、活动内容及工作要求。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代表先后做表态发言，纷纷表示将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规范生产经营和使用流程，严守药品安全底线，共同维护全市药品安全稳定形势。
3: 本次药品安全宣传周，一方面集中展示“十四五”以来我市药品监管工作成效， 以及医药产业创新发展成果。

0: 15:00开局幸会宣传。另一方面，面向广大市民普及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安全科普知识。
1: 此次宣传周的启动，拉开了全市药品安全系列宣传活动的序幕。我市将以多层次、全覆盖的宣传举措，切实保障群众用药、用械、用装安全，全力护航健康锦州建设。
0: 宣传周期间，我市将组织开展公众开放日，科普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以及两点一线互动体验、线上科普知识竞赛等系列活动，坚持线上线下联动，切实提升群众药品安全科学素养。
2: 9月18号，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在战前地下商场南广场开展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实景观摩、现场讲解、沉浸式科普的方式，让群众和学生近距离学习人防知识，感悟国防意义。
3: 上午8:30，居民和师生代表齐聚活动现场，有序参与国防人防主题宣教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结合群众日常避险需求，讲解人员疏散掩蔽、应急自救互救等实用知识，解答防空警报如何辨识、突发险情如何避险、防护器材如何使用等群众关切问题，把专业人防知识讲通俗、讲透彻、讲到位。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师生和居民分批登车参观人防机动指挥平台，近距离了解人防专业车辆设备功能、应急指挥流程，直观感受现代国防人防装备力量，让抽象的国防知识变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体验。上午9:18，防空警报响彻锦城上空，全体人员整齐肃立，静默致哀，深情缅怀革命先烈和遇难同胞，在声声警钟中重温峥嵘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凝聚奋进力量。
4: 我们在这里开展人民防空和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主题宣传，既是铭记历史、警示未来，也是普及防空知识、加强国防动员建设。同时，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将于10月1日起正式施行。我们希望借此次宣传，引导广大群众明晰国防动员责任和义务，主动关心支持国防动员事业，助推国防建设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
1: 金秋时节，北镇市12万亩梨园全面进入盛果采收期，漫山遍野的梨树枝头缀满金黄饱满的果实，眼下正是南果梨集中成熟的黄金期，罗罗卜镇张八村的采收作业正热火朝天地推进。当地种植的南果梨为多年果树，从除草到打药，从施肥到采收，每一道生产流程都执行标准化管控，全程精细化管护，也让北镇地产梨的品质连年稳步提升。如今北镇的连片梨园早已跳出单一果品销售的传统框架，依托万亩梨园的优质生态资源，打造出春赏万亩梨花盛景、夏享林下消暑休闲、秋品鲜果采摘乐趣的全季节农旅融合业态，多路径带动农户持续稳定增收。小小的金黄梨果已经成了带动当地乡村产业兴旺、农户生活富足的名副其实的致富果。
3: 锦州以锦立城，千年辽代织锦文脉源远流长，曾一度断代的辽锦，如今与苏绣、辽绣技艺相融，孕育出独属于这座城市的锦绣风华。本期海报访谈将走进锦绣产业园，对话锦州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韩九言，一同探寻古辽锦复原与新辽锦创新背后的完整历程，感受北方刺绣将锦州工业风骨与历史文脉一同植入针线的独特魅力。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唤醒千年织锦文脉，锦绣之州织就新锦绣。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这是咱娘给你做的新衣，让我看看。挺上眼，谢谢咱娘。你上哪儿了？
1: 枪怎么从这儿穿过去的？
0: 哎呀，别看了，没事儿，死不了。
1: 陪你喝点吧，川武，不喝了。喝了酒，免不了伤心落泪。日后你想起来，心里肯定不好受。姐不想把伤痛留给你。川武，姐还有件事要托付给你。明天姐就上路了，你记得把那个镯子埋到姐的坟头上去。

0: 姐，爷让俺给你带句话。啥话呀？
1: 他说他后悔了，后悔当初没让俺俩成亲。
0: 川武，你该回去了。
2: 谁到了？

0: 掌柜的明天要上法场，咋办呢？
1: 闪闪说话，走。
0: 哎呀，你兄弟们都急坏了。

0: 三小红，该上路了，请吧。哟，你这是行头倒像是上花轿的。
1: 听口音，长官是山东人吧？
0: 啊，山东牟平的。小时候呢，家里穷得快过不下去了，跟父母呢闯关东来的。
1: 混得不错呀，都戴上大檐帽。

0: 姐。
1: 老太老太，
2: 你，
1: 娶你。

0: 三江红，霸去二龙山，据揽乌合之众，一味抢杀劫掠，今日将其斩首示众，以安民心，就地正法。
1: 三江红，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哦，我知道了。行，我现在跟爹说啊。
1: 爹，出事了。
2: 什么事？
1: 大嫂说仙儿姐在法场让人劫走了。
2: 劫哪儿去了？
1: 不知道。谁这么大胆子？
2: 卡车在吗？
1: 在在。
2: 停着别动。
1: 怎么能是二龙山的人？
3: 闺女啊，你命可真大呀！
2: 没伤到筋骨吧？
3: 没有，这子弹刚好贴着骨头穿过去了，也没碰着动脉，这是个普通的贯通伤。
2: 秦叔，你给我照看他一会儿，我打个电话。
3: 哎，
0: 喂，
4: 兰儿，窗户，爹在吗？
0: 啊，在在在，爹，二哥。
2: 长武，你在哪儿？
5: 爹，我在陈叔的诊所呢。
4: 仙儿也在吗？
5: 在。爹，你能不能找个地方让仙儿先躲一阵子？
2: 你们哪儿也别去，他们肯定到处抓你们。
6: 你说这劫法场的人会是谁呀？
7: 兴许是二龙山的人吧。
6: 二龙山？那仙儿不又得回去当土匪了？捡了条命，就算是高兴。

0: 爹。
1: 行。
2: 爹。
1: 别哭，孩子。好孩子。别哭，孩子。

0: 你赶快回去，时间长了，你就会歇一歇啊。哎，这些是消炎和止疼的药，带上吧。哦，
1: 谢谢你，崔总。谢谢你。
0: 嗨，
1: 谢谢少爷，劳教钱了啊。
0: 爹，你能把媳妇带哪儿去啊？你别管了。
1: 走吧，夏，陈叔，那我们先走了。
0: 哎。
2: 不行，你哪儿都不能去了，这回。先到矿上躲半天，晚上咱回自个儿家。可不能连累家里，咱们肯定到处找我呢。哎呀，亏你耽误胡子，等下黑都不动了，我上车吧。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人呢？
1: 外地的，你尝尝咱们家的菜。
0: 啊，好好好，楼上请，楼上请。
2: 包间，请请请。
3: 来，老掌柜的。
1: 哎。
3: 老掌柜的，今儿城里头可热闹大了。
1: 啥热闹？
4: 法场上三江红跟着劫跑了。
1: 有这等事？谁这么大胆？
3: 还能是谁呀？得二龙山的呗。
4: 你得了吧，人家都看见了。

0: 天兵天将啊。老掌柜啊，那刽子手的鬼头刀刚要起来，就见天上落下一匹飞马，马上的人使一猫腰就把三江红抱上去了。警察们正准备要开枪，那匹马的翅膀是一扇火，嗖一声没影了。
1: 这么好的光景我咋没看到？你慢慢吃啊，我再说点事。
2: 哎，您忙着。哎，
0: 好，您忙着，您忙着。
1: 爹，
3: 你咋把他给带回来了？
1: 不带回来带哪去？你把嘴管严实点，不许出去说。
3: 知道知道。
1: 仙儿的事儿别和外人说。
4: 我知道，爹，我还有件事儿想跟您说。
1: 说吧。
4: 那您得先答应我。
1: 行，说吧。
5: 爹，我爹，快进来吧。
6: 老头子，真不知道你怎么想。领着闺女从前门进来，你就不怕人看见呢？
1: 你问仙儿，为啥？
6: 娘，我爹说了，这叫瞒天过海，是兵书上的一道计策呢。
1: 哎呀，你以为我领着他从后门进来就没事了？啊，那不更让人疑心吗？
7: 仙儿，你刚才想说啥来着？
4: 啊、我想说，仙儿姐这回回来，就别走了。
6: 那当然了，她身上有伤，走不了。
4: 不是，我是说，让仙儿嫁给传武，我给二老当闺女。
6: 这孩子，你说什么傻话呢你？
8: 秀儿，我不许你再说这样的话，你再说的话，姐现在就走。
1: 哎，秀儿啊，咱不说这话啊。大娘啊，赶快把饭菜做了，让仙儿先把饭吃了。
6: 哎，我这就去
8: 啊。娘，跟你去吧。

0: 你还没睡呢，
1: 娘睡不着，看你头上这些虚汗呢。没事儿，喝口水吧。

0: 家来真好。孩子，其实你早该回来了。这些年啊，娘只要一想到你在山上，娘这心呢就悬到半空里去了。
1: 娘，我不能老在家一直待着，要让官府知道的话，咱家人都得跟着遭殃。
2: 可不许跟娘提要走的事啊！
1: 走还得走啊，可我还得回来呀、啊，我还得回来伺候你们二老。
0: 那天俺们知道了你被判了死罪，你爹跟俺说真话了，他一辈子也没认过个错，那天他认了。

0: 他说是他糊涂，他不该又打又雷的，不让船务娶你。
1: 躺下吧。

0: 我跟店员说的话是真的吗？是真的呀。可是，你没见仙儿姐吗？她不答应了。
1: 是啊，不过嫂子呀，倒替你和仙儿想了个主意。
0: 啥主意呀，嫂子？
1: 嫂子来了。
0: 啊，传武回来了。正好，传武也来了。我倒没什么高招。 就是想成全你，成全仙儿，也成全传武。嫂子，到底啥主意呀？嗨，说起来也简单，就是让传武把仙儿也娶了。
2: 不行，肯定不行。
0: 行了吧你啊，先别跟我犟。嫂子，先跟你说说道理。你说一个当官的啊，娶几房媳妇，那还算什么新鲜的事儿啊？
3: 还有人耻笑啊？
0: 秀儿啊，不愿意离开咱家，一心流放不下仙儿，索性把他俩都娶了，这不就结了吗？啊，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儿，不是三全其美的好事儿，也不是，应该是十全十美的大好事儿。<笑>仙儿，你说呢？啊，
3: 我觉得挺好的。要不然，你让仙儿姐去哪儿啊？不行。
0: 这事儿咱们说了都不算，得跟爹娘。行，那走，现在呀就跟爹娘说去。走，
3: 嫂子，这事儿不麻烦你了，要问，也是咱们问。
0: 那好，你俩记着说啊。嫂子，你放心吧，他不说，我也说。行。
4: 娘，娘，你咋回来了？啊，
3: 仙儿怎么了？
4: 好着呢，屋里歇着呢。仙儿啊，咱家那活瘦回来了，这手里还大包小裹的呢。啊，老大不小的了，别这么叫活瘦。那叫啥呀？叫传武呗，娘。啊，就是瓜子熟了，两口子一条心了。<笑>进来吧，仙儿啊，你快看谁回来了。 哎，仙儿，一会儿啊，真要亮凉了，把它喝了啊！
3: 好点啊！嗯，
4: 秀儿，来坐。仙儿姐，这是传武给你买的奶粉、罐头，还有几盒点心。啊，
3: 这都是秀儿的意思，她让俺买的。啊，
4: 嗨，小心买就买了，别往我身上来。<笑>
3: 哎呦，俺得犯犯狂力了，看看今天是啥日子，这活受懂事儿了。
4: 对，秀儿好点，你也骂，这儿子太难当了。
0: 行行行，他还有道理了，他，哎，你啥时候变得这么懂事了啊？
3: 娘，这都是仙儿开导的。真的呀？好，好，好。哎，娘，我自己来。哎，娘，一郎来了，一郎来了。
0: 大媳妇儿啊，在哪儿呢？
3: 就在客厅呢。
0: 没有啊？这，娘，一郎真的来了。嗯 仙儿不在这儿吗？我怕他看了传出去，我就让传门啊带他到煤矿转转。你这孩子呀，像你这一大条，就是。娘，我不是急性子吗？有话憋不住。哎，老二，把咱商议的事儿跟娘说说啊。
3: 嫂子，今天咱不说这事儿。
0: 你们有啥事儿瞒？

0: 着娘啊啊！哎呀，今儿仨人都在，说正好嘛。
1: 那，要说你们说吧。
0: 这咋了？这是啊？仙儿，嫂子问你，伤好了，准备去哪儿啊？
2: 我还得回山上。
0: 那嫂子给你找个人嫁了，你还走吗？
2: 我都多大岁数了，还找什么人呢？嫂子，
3: 仙儿姐，这个人啊，你肯定中意。
0: 你们这到底是说什么呢？啊？你们想让他娶二房啊？
3: 不是，我是二房。
2: 娘，
0: 这说谁呢？
4: 哟馊主意啊！他们想让传武把你也娶了。
2: 不行，这个不行，我不答应。
0: 为什么呀？
2: 那秀儿怎么办啊？
3: 仙儿姐，我都答应了。你也答应吧，
2: 娘，不行啊，你可别听他们的。
0: 仙儿，你要这么说，嫂子呀，得跟你说说道理了。第一条，你再也不能啊，让咱爹咱娘为你操心了。你说这些年，你山场子、水场子、二龙山，满世界的转，咱爹咱娘哪天睡上一个安稳觉了？第二，你要为传武和秀想一想。传武心里有个你，把秀扔在家里，一个人猫在军营里打光棍，成了家的人能这么过日子吗？这第三条啊，仙儿，你应该为自己考虑考虑。你说你都多大的人了，整年整月在山上，今天官军脚，明天胡子们你争我斗的，这哪天是个头啊？仙儿，嫂子跟你说。人这一生啊，不图些大富大贵，但是也不能提着脑袋过日子吧。仙儿，你别急着回答嫂子，你好好想想，这三条，嫂子哪一条说错了？
2: 那。传武他答应吗？
0: 他不答应，他能臊得红头胀脸的跑出去啊？
2: 娘，你啥主意啊？
4: 娘看啊，就这么定了。你爹肯定会同意的。娘昨天晚上不是还跟你说，你爹心里头啊，他早就后悔了。
0: 老二。

0: 窗户，姐答应嫁给你，可有一点必须得听我的。进了门之后，秀是大的，我是小的。
1: 那可不行，本来你跟川武就是好在前头的。
0: 秀，你要再这么说的话，姐不嫁了。
2: 秀啊，还是听仙儿的吧。啊，
3: 就是，娘，就这么定了。
2: 对，就这么定了。虎啊，你看看，你还摊上两房媳妇了，多好啊！
3: 娘，咱让他俩聊聊。
2: 哎，对对对，走。
0: 秀儿，

0: 秀，姐得谢谢你。别说这话，咱们不是一家人吗？
1: 卷扬机是煤矿生产最重要的设备，咱是个新煤矿，

1: 用最先进的卷扬机，翟工说的那种卷扬机啊，就是德国最新式的卷扬机。
2: 我说少卿啊，好东西谁都喜欢用啊。翟工说的那个卷扬机价钱太高了，咱们山河矿现在没有那么大的财力。
0: 爹，那眼光啊得放远一点，是，咱现在多花了点钱，不省着将来再更新它了吗？
1: 那你说咱上哪儿弄钱去呢？
2: 可以贷款吗？咱们？
3: 贷款，这银行的利息咱付得起吗？总经理，
4: 干什么事都得有风险的。
3: 爹，你上来了。哎，坐。哥，哎，看完了，觉得山河矿怎么样？了不得呀，这么短的时间内整起这么大一个煤矿来，啊，又是大机器，又是火车头的，这一天还能挖出三四百吨煤来呢。
4: 对啊，我也问了，山河矿一个工人一天就能挖出一吨多煤。
3: 这在日本也是很难做到的，况且你们用的还都是一些旧的设备。这要是用上新设备，还不成了全中国最大的矿了？
0: 哪只是全中国最大呀，全亚洲也上数了。眼下就是要进先进设备，可惜没钱呢。
4: 是啊，这不正合计这事儿呢。
0: 整个需要八九十万，现在也就差个四五十万吧。
5: 哎，一郎，要么你也往里投点。这我得好好想想啊。一郎啊，开煤矿力大，风险也大。你没看这两天又是封铁路，又是建车皮的吗？你可得想好了，这可不是开玩笑。
4: 知道爹。
5: 你怎么能答应这样的事儿呢？你别大呼小叫的，我就是想让你清醒清醒。 让肖进门怎么了？不就是给传武娶个二房吗？大嫂说了，现在当大官的有几房姨太太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我看你是真糊涂，男人是人，女人就不是人，他们可以三妻四妾的，这些都是封建社会的陈规陋俗。你说的这些词儿我不懂，可我觉得肖老在山上待着不是回事儿，而且传武这么多年。 心里也一直装着他，那你怎么办呢？你的爱怎么办呢？一郎怎么办？你不是说过一郎疼爱你、喜欢你吗？你说话呀！我和他成不了，为什么？一个嫁过人的女人，能做那种事儿吗？
6: 刚刚爬到井口，又自己退回去了。

0: 哎呀，这遭我算是服了气了。
1: 大哥想说什么？
0: 我也没有咱爹和老三的能力，煤矿的事儿我也不想了。
1: 是啊，这开煤矿和开饭庄本来就是两码事儿。
0: 哎，不过大哥做生意可在行啊！啊，你上回给我介绍那两笔我全都赚了。哎，有机会再给我介绍两笔。
1: 好，放心，大哥的事儿我上心。
2: 川文，回来了，正好吃饭了。
3: 哎，我这刚从矿上回来，你不得让我擦把脸的啊？
2: 累不累啊？
3: 哎呀，哎呀，我今儿也想了。从今往后，这矿上的事儿啊，我也不掺和了。
2: 怎么了？竟说这话？
3: 没有那金刚钻，我也不揽那瓷器活了。今儿我去矿上一看，好家伙，那个大让人眼晕。那个大机器一开呀，轰隆隆，我那腿肚子抖，不行，干不了。
2: 我跟你说啊，你要是不掺和了，那以后咱朱家的事儿就老三管了。哎呀，
3: 老三就老三吧，咱自己过自己的啊。
2: 什么意思啊？你要分家呀？
3: 现在还不行。
2: 那将来呢？
3: 将来啊，将来，你说这日本人能让这个煤矿一直这么？

0: 希望吧，啊！万一这矿要是垮了，你能跟着过苦日子吗？
1: 我能。
0: 现在就是嘴硬，我跟你说，要真有一天老朱家倾家荡产了，你就不这么说了。
1: 你把话说透亮点，到底啥意思啊？
0: 我，行了，你甭管了，文儿，你放心。只要有我在，就绝对不会让你和生子过苦日子的，啊！
2: 总裁，鹤鸣会的人还真能做事儿，叫他们跟踪一郎，他们就真的跟踪了。
3: 那当然了，小野是我的学生啊。
2: 总裁，你今天还亲自出马吗？
3: 我想亲自听一听，一郎在山河矿究竟看到了些什么。
4: 秀儿，咱娘想的可真周到，还做啥新被子呀？
5: 本来应该四铺四盖的，这才做了两床啊。
4: 哦。
5: 山货，你跑人家门口来吆喝来了？
4: 秀，这是二龙山的人，是来找我的。
5: 啊，那要把他叫上来吗？
4: 也别，这样，你替我去跟他们说吧。
5: 说什么？
4: 你就说，
6: 五谷鹿茸狍子肉，不识货的别打听，认识货的抹零头。
5: 货的，你是只卖呀，还是也买？
7: 也买。这位姐姐有什么？
5: 老虎的天庭盖，你要不要？
7: 要。在哪儿啊？
5: 在家里。
7: 现在能拿吗？
5: 不行，明晚点灯的时候。
7: 那你把老虎的天庭盖看好了。
6: 五谷鹿茸狍子肉，不识货的别打听。真
4: 是货
6: 的
4: 抹零头。秀儿，说了吗？
5: 说了。哎，你刚才那几句话是啥意思啊？
4: 啊，我是跟二龙山的弟兄们说，叫他明天晚上过来接我。
5: 你不是说不走了吗？
4: 是啊，可我也得给弟兄们做个交代啊。
8: 小东家，这个事情你不该犹豫啊。可是，拿出40-50万来，对于我来说，确实是要倾家荡产。
9: 别说是40-50万，就是更大的数，你也应该为他想办法。
8: 为什么？
9: 因为周家救过你的命。还记得太郎那个故事吗？
8: 您是说，那个穷孩子太郎在河边捡了根黄瓜的故事？
9: 对，我们日本人就应该像太郎一样，舍得一切去报恩。资金我给你出。
8: 好，那老前辈，利息怎么算？
9: 这个时候不谈利息，只要到年底赚了钱了，你按股份分红利就行。
8: 老前辈是说，有入股？
9: 这样不好吗？你的恩人有了大笔的资金，就可以把矿山搞得更加兴旺起来。放心，不是以我的名义入股，而是以你龟田一郎的名字入股，明白吗？
8: 明白。老前辈是担心，如果以您的名义，山河矿的人就会误解您的一片好意。
9: 聪明，一点就懂。
2: 总裁。一郎毕竟是咱们日本人呐，山河矿能接受他入股吗？
3: 山河矿的人戒心再重，我比他还狡猾。我们不是还有鹤鸣会的人吗？
2: 鹤鸣会？
10: 他爹呀，你倒是拿个主意呀！

0: 爹，你就答应我吧。
1: 杏儿，爹是真不想让你回去啊。可是我知道，六子上有自己的规矩，你这一去，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0: 爹，我上了山，按照规矩，当着弟兄们的面把香都给拔了，这事儿就算完了。明天这个时候，我都到家了。杏儿啊，你可得平平安安的回来。娘啊，是操不起这心了。娘，你放心吧，我知道。
1: 杏儿，用不用告诉传武，让他陪你走一趟？
0: 不用了，爹，有弟兄们来接我就够了，咱谁也别惊动。
1: 他娘啊，等仙儿回来，咱们挑个日子把仙儿和传武的婚事给办了。哎，仙儿过了门，万一觉得这儿不安全，就让他到矿上住一阵子。
0: 嗯，
1: 仙儿，听爹的话，早点回来，爹等着喝你们的喜酒呢。
0: 该说的话，下午都说了。以后这二龙山的事儿，就交给老四做主了。
2: 掌柜的，你再想一想，进了朱家，哪还有这份自在呀？
3: 是。
2: 再者说了，你跟兄弟们住十多年了，你这一走，让兄弟们心寒呐。
0: 大家伙都记住了，我也舍不得各位兄弟。可是不管怎么说，我终归是个女人，比不了你们男人，我总得成家吧。老四，咱开始吧。
2: 今天咱二龙山掌柜的三江侯要拔香头，老天爷给作证，掌柜的是真心真意的要走，兄弟们是真心真意的送，往后啊，掌柜的就走到天涯海角，兄弟们也忘不了，兄弟们就是掉进油锅火海，掌柜的也会伸手相救。我就说这些吧，掌柜的，还是你说吧。
0: 行，咱开始吧。圆圆月亮挂在天，十八罗汉听我愿。今日我要下山去，还望诸位多包涵。上有天来，下有地，永和弟兄一见前，天涯海角不相望。刚刚破竹心不定，贫穷富贵人难定，吉星有照。

娜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上课，
6: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

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4: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
5: 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6: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2026年开学典礼在滨海校区隆重举行，书页里的对话让我们跟随实验小学的傅佳敏一起走进大中华寻宝记，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兴元。
0: 近日，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2026年开学典礼在滨海校区隆重举行。本次典礼创新育人形式，首次在开学典礼中开设思政第一课，将新生入学启蒙教育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以身边榜样故事浸润心灵，厚植新生家国情怀与医者使命，为2026级新生开启医学求学之路筑牢思想根基。
1: 典礼现场气氛庄严热烈，仪式环节，新生代表、在校生代表依次上台发言，分享踏入医学殿堂的憧憬与坚守初心的感悟。曾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跪地救人的优秀校友王晨阳与全体新生面对面分享自己的成长故事。
2: 很荣幸能回到母校，在开学典礼和新生们进行交流。从学生呢到母校教职工是责任的一种传承。母校知行合一的思政理念也深深影响着我。思政不只是在书本，更重在行动。希望同学们修品德、练本领，心怀善意，勇于担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不负青春。
3: 学姐跪下的那一瞬，救起的是一条生命，也立起了我心中的标尺。同为医疗学子，我愿把这份感动化为行动，在课堂上多一份专注，在实训中多一遍练习，在生活里多一份对他人的关心。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在别人最需要的时刻，稳稳伸出自己的手。
4: 作为一名大一新生，王晨阳学姐在兴城火车站跪地救人的事迹深深震撼了我。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医学生誓言在她身上具象化了，她用本能般的挺身而出为我们上了最生动的开学第一课。今后我要刻苦钻研、锤炼本领，传承这份医者仁心，以所学守护生命，扛起新时代医学生的使命与担当。
1: 教师代表深情寄语全体新生，勉励大家坚守医者仁心，勤学苦练，不负时代与生命托付。学院领导班子

0: 为新生代表佩戴校徽校牌，一枚枚校徽标志着2026级学子正式成为医学生，踏上守护生命的漫漫求学路。典礼上，学院院长赵立成为新生讲授本次开学典礼专属思政第一课。
1: 今天这堂大思政课既是我院开学典礼的一场重头戏，也是新生入学的第一课。我们通过讲述学院近年来的育人成果和优秀校友故事，以身边人、身边事，把宏大的家国情怀转化为可感可知的表扬力量。可以说，多年来，我们学院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他们既是在践行明德至善、笃学上行的校训，也是传承弘扬雷锋精神的一种生动的鲜活实践。
0: 开学典礼思政课堂的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延伸，典礼结束后，学院思政部教师面向全体在校学生开展专题思政教学，将开学典礼上的榜样精神、育人理念进一步融入日常思政教育，实现思政育人全覆盖、常态化。课堂上，师生围绕医者担当、初心使命、实践育人等内容深入交流，让思政教育从典礼现场走进日常课堂，直抵学生内心。
2: 学校持续推进大思政课建设，打破课堂边界，用好红色资源与社会实践阵地，坚持把理论讲授与实践活动、志愿服务相结合，主张对学生进行有温度、有担当、有本领的大医生的培养。
3: 这堂大思政课没有照本宣科，老师用鲜活的案例和生动的讲述，让我真正读懂了医者的担当。从雷锋精神文化馆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再到暑期实践去了井冈山，一路行走，一路感悟，红色基因与医者初心在脚下贯通。我愿以王晨阳学姐为榜样，既练就过硬医术，也守牢医者人心。
0: 从开学典礼的沉浸式思政引领到常态化课堂的深度浸润，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以大思政课建设为抓手，持续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员育人体系，引导广大医学生将榜样力量转化为求学动力，以人心人术践行医者使命，让青春在守护生命、服务人民的实践中绽放光彩。
4: 读万卷书，亦可在方寸书页间走遍华夏大地，领略山河风采，品读家乡底蕴。有这样一套趣味科普书籍，以生动漫画为载体，以冒险寻宝为脉络，将祖国各地的山河风光、民俗美食、历史文化尽数收录。它让阅读不再枯燥，让孩子们在趣味故事里开阔眼界，在家乡文脉中根植自豪。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小嘉宾一起在趣味阅读中读懂家乡，热爱祖国，收获成长。

0: 书香润童心，阅读伴成长。欢迎来到书页里的对话，我是主持人高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好书能够带着我们走遍山河，增长见识。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热爱阅读的小嘉宾，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一年级的傅佳米同学，让我们掌声欢迎小佳米的到来。你好，佳米。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州市实验学校的傅佳米，今天特别开心和大家分享我最爱的好书。
0: 嗯，那欢迎小佳米哈，今天你带来了一本书，给我们推荐哪本书呢？
1: 我要推荐一套超好看的科普漫画书《大中华寻宝记》。
0: 嗯，
1: 我最喜欢里面的《辽宁寻宝记》。
0: 嗯，那先给我们简单讲一讲这套书到底写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呢？你有没有印象？
1: 这套书是专门给我们小朋友看的地理百科漫画，每一本对应祖国一个省份，主要讲寻宝少年队带着神兽走遍全国寻宝的故事。他们一路上克服困难，组队闯关，同时了解每个地方的风景、历史、美食和民俗，一边看有趣的漫画，一边学知识，特别轻松。
0: 嗯，原来这

0: 么有意思的一本书哈，那你为什么格外就喜欢这本书，要推荐给大家呢？
1: 首先，它不是枯燥的课本，漫画形式特别生动，故事冒险又有趣，我们小学生很容易读进去。在读辽宁寻宝记的时候，跟随着寻宝小队认识了辽宁好多城市，书里写到了省会沈阳，了解沈阳故宫的历史，还有大连，知道美丽的海滨风光，也讲到抚顺、盘锦这些地方。虽然漫画故事没有专门讲锦州，但读完这本书，我也主动了解咱们锦州的笔家山、辽沈战役纪念馆、锦州烧烤，看到辽宁各地的风景、历史和美食，我心里特别亲切，也为我的家乡、为我们的辽宁感到骄傲。我觉得读完整套书，足不出户就能看遍祖国大好河山，特别有意义。
0: 佳佳，你说的真是太好了。那我想读完了这本书之后，对你最大的改变和收获也一定有很多，对不对？那你简单跟我们说一说，你都有哪些收获呢？
1: 我觉得收获的特别多。第一，我更了解我的家乡，也更爱我的家乡了。第二，我认识了全国各地的美食和文化，知道我们祖国地大物博，底蕴深厚，心里满满的自豪感。第三，寻宝小队团结勇敢，不怕困难，也教会了我遇到难题不退缩，和同学互帮互助，一起进步，让我在读书中学会成长，厚植爱国情怀。
0: 太优秀了啊，给你点赞，竖大拇指。那最后呢，请你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一定要推荐这样的一本书，让大家在里边能够探寻到什么样的奥秘呢？
1: 我真心的推荐大家读《大中华寻宝记》，它好玩不枯燥，长知识开眼界，既能了解家乡认识祖国，又能学到团结勇敢的好品质，是一套适合我们小学生的宝藏好书。
0: 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佳米给大家进行的精彩的分享啊，以书为媒，遇见山河，读懂家乡，涵养初心，一套大中华寻宝记，让孩子们在趣味阅读当中探索华夏大地，根植家国情怀。那希望同学们多读书，读好书，在书香里快乐成长。本期节目到这里呢，也就全部的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与守候，我们期待下期再见。文能安邦策，武能定疆土，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兴元在战场上运筹帷幄，奋勇冲锋，以全能之姿彰显英雄本色。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锦州市实验小学刘冠迪将带我们走进这位集智慧与英勇一身的战斗英雄。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刘冠迪，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4年5班。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兴元。从沂蒙山的放牛娃到共和国中将，他用浸透硝烟的足迹丈量了中国革命的万里河山。1925年，出生于山东章丘的赵兴元，14岁的时候就手握红缨枪参军，15岁在党旗下宣誓，先后9次在鬼门关前夺回性命，身上的伤痕和功勋无数。在他几十年的革命历程中，锦州攻坚战中的沛水池战斗是他最深刻的记忆。国民党军占领的沛水池原来是日伪时期的供水设施，位于锦州城北约1公里的高地上，居高临下，是我东北野战军攻取锦州的必经之路。是否拿下沛水池，关系到解放锦州的全局。我东北野战军3纵队将攻打沛水池的任务交给了7师20团1营，当时的营长正是赵兴元。1948年10月12日上午8点，我军首长一声令下，千百发炮弹带着刺耳的呼啸声飞向沛水池。在我军猛烈的炮火掩护下，赵兴元率领1营600余名战士如离弦之箭，

冒喷涂的火舌发起冲锋。赵兴元命三连二连分兵突击西北与东北两翼，国民党军埋设的地雷与航空炸弹接连引爆，三连被困于壕坎之下，伤亡惨重。而东北侧二连却以雷霆之势撕开防线，爆破突击，迅速占领东北角的四间红房子。硝烟中，赵兴元果断调整部署，亲率指挥所抵近外壕前沿，将主攻方向锁定二连突破口，并调一连火速增援。国民党守军见红房子被占领，便如丰收般反扑，炮弹倾泻如雨，房顶坍塌，残壁千疮百孔。赵兴元发出一人一枪战斗到底的口号，带领战士们击退敌人30余次冲锋。下午3点，敌军增调一个营的兵力，在装甲车和飞机的掩护下再次发动反扑。赵兴元指挥一营在炮兵的支援下英勇抗击，击毁敌军装甲车2辆，击毙敌军团长1名。此时的沛水池已被血与火映成一片赤红。最终经过10小时激战，赵兴元率领全营仅剩的5名战士与前来增援的3营一起攻下了号称第二凡尔登的沛水池，打开了进攻锦州的北大门。战后一营即集体大功一次，营长赵兴元被授予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称号，并于1950年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1988年，他被中央军委授予了中将军衔。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从四平街巷战到海南岛追歼，从朝鲜战场奇袭到和平年代练兵，赵兴元身上的累累伤痕就是他的勋章。赵兴元以他坚守信念、勇于作战、不怕牺牲的顽强精神，成为了我军部队中一面光辉的战旗，更成为如今指引我们迈步新时代、迎难而上的力量源泉。

近日，省人大调研组一行例行锦州市古塔区保二教育集团专项调研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校园工作，市人大相关领导陪同调研。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首先向调研组汇报了学校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整体思路、实施举措与特色亮点。作为锦州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学校，在市区民综局、教育局的统筹规划和精准指导下，学校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思路更加清晰，工作保障更加有力，工作成效愈加明显。学校以四重、四进、四融合为工作思路，凸显了学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内容，以多元课程为载体，以丰富德育活动为抓手的四位一体工作格局，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贯穿学校立德树人全过程。为扎实推进平安校园建设，切实增强全体师生的消防安全意识，提升应急疏散、自救互救和初期火情处置能力，锦州市第五初级中学组织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专题活动，特邀临河区消防救援大队解放路站消防员入校，为全体师生及部分食堂工作人员带来一堂专业实用的消防安全实践课。为保障演练安全有序实效，演练前学校专门召开工作部署会，对全体参与疏散的师生做动员讲话，明确各岗位疏散引导、楼道值守、安全巡查的岗位职责，强调演练不是演戏，要把每一次演练当作真实险情对待，严守纪律、规范流程，全力保障演练安全有序开展，真正做到职责到人、措施到位、防患未然。此次消防安全进校园活动

0: 不仅是一次技能的实训，更是一堂生命教育课。安全是成长的底色，平安是逐梦的基石。今后学校要持续把消防安全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引导全体师生树牢人人讲安全、事事为安全、时时想安全、处处要安全的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不断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墙，守护学生平安健康成长。为持续深化青少年法治安全教育，厚植校园法治底色，全方位筑牢平安校园安全防线，北镇市公安局广宁派出所联合禁毒大队、刑侦大队走进广宁街道初级中学，开展秋季校园法治安全专题宣讲，以精准普法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宣讲结合中学生身心特点与校园高发风险，摒弃生硬法条灌输，以真实案例以案释法，以立明规。针对校园欺凌问题，民警细致拆解欺凌行为的常见表现、隐蔽危害及应对法律后果，引导学生明辨是非边界，敬畏法律法规，掌握自我保护、主动避险的正确方式，自觉抵制校园不良行为。此次多警种联动进校园宣讲，内容贴合校园实景，贴近学生日常，贴合安全刚需，有效补齐了青少年法治认知短板、安全防范短板。下一步，北镇公安将持续深化警校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法治宣讲、安全排查、隐患整治工作，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以常态化、精准化警务守护校园平安，护航青春成长。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啊，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不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0: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1: 胃有火，就一点点。
0: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1: 不行哦，
2: 就要吃。
1: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2: 不行，我就要吃。

0: 儿子，这怎么转啊？
1: 点这儿，转吧。
0: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也推进来了，
2: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3: 耳朵，
2: 哎，
3: 啊，又写错了。
2: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3: 嗯，我不想写了。
2: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说了这么半天，你到底答不答应？你说句话呀！
1: 老三是我撵出去的不假，他也犯到这儿了。
0: 那你答不答应今天晚上他们搬回来住吧？
1: 别想那美事儿。
0: 你不答应了是吧？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那俺就今天晚上搬到老三那儿去住。起开点。娘。
2: 爹。
0: 老三他们没影了。
3: 啊！我俩找了半天，别说人没了，行李都没了。
0: 你都快去找啊！你快
1: 找什么找？我找。
0: 别的事儿都能依你，今天这事儿俺不依你了。你为了东，你还越长能耐了，你还啊？为了一个破山东菜馆，把俺三儿也撵出去了，100个、10000个山东菜馆也比不上俺那三个儿子。走，娘给你们找他去。三儿没有爹，还有娘呢。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劳碌你娘了。老文啊，你到少景家去看看。
2: 老潘家，三儿能去那儿吗？
1: 不去那儿去哪儿啊？也就少景能收留他。
2: 哎，娘，爹，那我们去了。
0: 快快去！
1: 行了行了，消消气儿吧，你那宝贝儿子丢不了啊。
0: 你知道你咋不走？

0: 说。
1: 哼，小家巧，能扑棱到哪儿去？
2: 快停！
3: 少鼎，哎，你在啊？
4: 八哥大嫂，
3: 哎，
4: 你们可是奇客啊！
3: 哎，你那个亲兄弟在吗？
4: 我打了三，在里边歇着呢。
5: 在这儿呢，在这儿真好。
4: 三哥，三哥。
3: 玉叔，
6: 哎，玉叔，
3: 大哥，大嫂，
7: 玉叔，
6: 玉叔，
3: 老三怎么样了？
8: 你前脚刚走，少景就来了，叫了辆车到医院去打了针，吃了药，好多了，在里屋休息呢。
3: 哎呦，这我就放心了，娘都急死了。
6: 真是，你说你们搬来吧，你们把行李怎么也都拿来了？
4: 那也不能总扔在那个破院子里吧？
6: 那是那是，你该跟家里打声招呼啊！这娘都急成啥了？
1: 都让人撵出来了，打什么招呼啊？
3: 你怎么起来了？
6: 大嫂，
3: 哎，
6: 来来来，
3: 老三怎么样了？
6: 没事。哎呀，老三呐，你就听大哥一回啊，把这煤矿的事儿给他撂一边去，回去跟爹服个软，认个错。咋的？你也是爹的儿子，他能把你怎么地呀？
9: 大哥，煤矿的事儿已经启动了，但停是停不下来。我这病还没事儿，事儿要了玉叔在。你回去跟咱爹说，咱老朱家不能老守着那山东菜馆。你就算是把小命搭上去，也要和大家伙把这煤矿开起来。
3: 行，我同意老三的。
4: 我也赞成三哥的话，年轻人就应该走自己的路。
9: 你醒了？
8: 叶老，这是哪儿啊？
9: 这是我的房间。

0: 刚才我喝醉了。
1: 还好，没太醉。
0: 那我没说什么吧？
1: 没有，就光说我们小时候的事儿了。
0: 哦，我出来时间太长了，该回去了。
1: 不着急，先喝口水。
0: 哦。
1: 哟，水凉了，我再给你加点热的。
0: 嗯。

0: 那我先走了，等一下，把衣服给你。哎，不用了，天凉我还是穿上吧。走了。把心放到肚子里吧。
1: 放了肚子里啊，反正这回你是欠了俺们娘们的了。娘，我看老三呢，在少景那儿挺好的，那儿挺清静的，他呀可以顺便好好养养身子。嗯，挺好
0: 的，还能和少景合计合计开煤矿的事儿。
2: 我没那么说呀。
1: 爹，说句话您别生气啊，我觉着老三呀和少景比和咱家人都亲。
2: 啊！你说啥呢？小猫小狗都知道，谁对它好，它就跟谁亲呗。
0: 离远点好，离这家越远越好，我能多活几年。

0: 请请请，您想吃点什么呀？请，给我来壶茶吧。需要一壶茶，别的您再点点什么？别的那就不要了。
1: 好，
0: 来小二，来给沏壶茶。
1: 好嘞。
0: 呵，客人挺多啊。
1: 还行还行，
0: 你们家一天能卖多少钱呢？
1: 也就几百块钱吧。除了这个饭馆，你家还有其他的产业吗？
0: 俺就管这个菜馆，别的俺也不管。哦，
1: 那你是这家的什么人呢？
0: 俺是朱家老大朱昌文。哈哈哈哈哈！
1: 朱开山是你爹吧？
0: 对呀。
1: 你认识俺爹呀？山东菜馆这么有名，朱开山谁不认识啊？啊，那是。哎，我可不可以见见朱老先生啊？
2: 行行，我看看。哎，那玩意儿，
3: 哎，
1: 李姨看看咱爹在不在？
2: 好。
1: 哎，要不先生咱们楼上雅间请。
3: 好好好。
2: 爹，这个客人呐，一直打听咱家的事儿。
0: 你不让他想干什么，还说啊想见见您。那就见，咱家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2: 爹，
0: 爹，这位就是我爹，这是我媳妇儿。
2: 哦，好，你好，你好，你好。
0: 这位先生有何赐教？嘿嘿，老先生，赐教不敢。你们不是要开煤矿吗？申请被送到了矿业厅，厅长就打发我过来。
2: 看一看你们有没有开煤矿的实力，好，请请请，
0: 好，请坐。
2: 哎，海涵，
4: 大海涵，
2: 去一趟少景家，把少景啊和老三给找来，快。
4: 哎，知道了。
5: 我们这个小茅草店呀，也没有什么好茶，来，您就尝尝，这是清明前的龙井。清明前龙井好啊，这是一年当中最好的茶呀。您不嫌弃就行。我说，这位先生，开煤矿的事儿是我三儿子的主意，我不赞成。这开煤矿是脑袋一热的事儿吗？不是啊，你得有本钱，你得有明白人。 这条街上的商号啊，没有人能做这些。老先生啊，您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也考虑这个山河矿资金不足，技术不够，你说光凭这股子热情把煤矿开起来不行啊。一是糟蹋了国家的资源，二也把开煤矿的人给坑了。
0: 说得好，回去跟你们管事的说，山河矿的事儿就先放下吧，啊。
2: 谢谢老先生深明大义，那我就告辞了啊！哎，别别别呀！虽说我们是个茅草小店，但也讲究个脸面呢。年不仔的啊，也不来个当官的，今儿啊，终于把你给盼来了，不能走啊！说什么也不能走。
0: 我怎么好意思？
2: 啊，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啊，就是我们家的老三朱传杰。虽然呐年纪轻。 但是啊，做了很多年的生意，从来没有闪失过。这位呀，大名叫潘少景，人家有过东洋，去过北平、上海的大码头，也是百里挑一的年轻人呢。这位先生，您贵姓啊？
0: 嗨，我，免贵姓乔，矿业厅跑腿的。
5: 小姐，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5: 你们的申请，人家不能批，啊，
0: 那个。 事情是这样，刚才我从朱老先生这儿了解，我也觉得，目前你们山河矿。

0: 具备开采甲子沟煤矿的能力，这主要是资金和技术能力不足的问题。你说这样就让我们矿业厅批呀、啊？
1: 乔先生，这两天我们正在办这两件事儿，要不了多久保证解决。
0: 是，这可是两件大事儿，不那么容易解决呀、啊。
1: 哎，乔先生，你别站着呀，坐。那个咱们那个申请书的事儿啊，完了再说啊。大嫂子，你看人好不容易来了，怎么着也得尝尝咱们家的饭菜吧。哎呀，
2: 就是，我刚刚就说上菜呢。
3: 行了，你们坐呗，我还有点别的事儿。
0: 哎，老先生，您不能走，我挺愿意听您说话的。
4: 那就请坐。
0: 好，我请。
1: 好，坐。
5: 添什么乱呢？你说，人都答应不批准开矿的事了，你还瞎张罗什么呀？再说了，就是一小跑腿儿啊！你至于那么破费吗？
2: 你那叫眼珠子吗？啊，你能看清楚什么呀？人家不是跑腿的，是管事儿的。这要在前清啊，至少是四品大员。
5: 真的假的呀？
2: 那当然了，你没看见人家那派头啊？话不想好了，人家不说。
0: 乔先生，
1: 这姚厅长看没看我们山河矿的申请书啊？
0: 看了。姚厅长的意思也是要把这个开采权批给你们，就是担心你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今天来了一看，果不其然呐、你们的资金和技术全都不行啊。
1: 那么说，这开采权还是批给了日本的森田物产了？
0: 不得不这么考虑了，
1: 乔先生，为什么？
0: 日本人呐，早把甲子沟煤矿勘测完了，人家把煤层分布都画成了图纸，资金和技术那就更不用说了。他们还几次三番的到矿业厅要见姚厅长，姚厅长是避而不见的，他就是不忍心把甲子沟煤矿批给他日本人。可是你现在不批不行啊！你们想想看。现在就你们一家中国公司和森田物产争，而如今你又这么一个状况。
6: 这位先生贵姓啊？
2: 爹，人家刚才不是说了吗？姓乔。
6: 我现在才弄明白这个事儿啊，是山河矿在和日本人争甲子沟，是不是？是因为山河矿缺少资金，缺少技术，这姚厅长就不批给我，是不是？哎，
0: 是这样。
6: 哎，我在这儿敬三杯酒，啊，这第一杯酒，我感谢乔先生愿意听我这个老头子说话。这第二杯酒，我感谢姚厅长派乔先生来过问我们山河矿的事儿。这第三杯酒，我感谢姚厅长没有忘了中国人的良心，啊，不忍心大笔一挥就把甲子沟抛给日本人。
1: 哎，你提这是干什么？
6: 这杯酒我就不敬了，你回去给姚厅长带个话，山河矿的事儿他批也得批，不批也得批。干了。
0: 老人家，这话怎么讲啊？
6: 道理只有一个，中国人的事儿中国人自个儿办啊，小日本鬼子滚他娘一边去。
0: 老人家，这开煤矿是科学是技术，在这一点咱中国人确实是落后于人家。
6: 落后了咱就撵，瞧日本鬼子有什么？他们有三头六臂吗？哎，30年前我和义和团的弟兄们砍他们的脑袋就跟砍西瓜似的，要不是朝廷撤了梯子，那谁输谁赢还说不定呢。

0: 老先生，您到过义和团？
1: 还是个大头目呢。哦，
0: 老先生，我可听说义和团失败之后，有好多弟兄在北平的前门外被洋人给杀了。
2: 我也在其中啊，啊，兵败了咱就得认掉脑袋呀。义和团的弟兄们成百上千的，被那些洋鬼子绑着压到了前门下边。啊，那些洋鬼子里边有俄国人，有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美国人，还有小日本鬼子。洋鬼子是开枪打咱们，那些小日本鬼子是拿着刀一个一个的砍脑袋。乔先生，你知道那时候咱们都梳辫子，他这一刀下去之后就抓起了辫子，拿着这人脑袋在天上就乱晃。从那时候我就知道这帮小日本鬼子他不是人，他们是畜生。
0: 老人家，您是怎么活下来的？
2: 我辫子粗，我不光辫子粗，头发丝儿还硬，小日本鬼子一刀下去没砍死我。乔先生啊，你说我能咽得下这口气啊？我能眼看着山河矿被日本人拿去了。
0: 老人家，您给我上了一课呀。说实在的，鄙人不姓乔，姓姚名振中，
2: 我就是那个姚厅长。
3: 那您为什么说您姓乔啊？
0: 我不是怕你们缠着我不放吗？
1: 你看，我说人家是当官的吧？
4: 那山河矿的申请书能批吗？
0: 批，肯定批。冲老先生这番话，我也得批。只是资金问题，你们必须尽快解决。只要有了资金，我马上就批。
5: 那技术上的事儿，
0: 这相对来说还好解决。我可以给你们介绍几个这方面的人才。
3: 这资金到底需要多少？
0: 按银元计算，也得100万吧。
2: 二姐啊，现在咱们筹了多少钱了？
3: 30万。
2: 姚厅长，只要甲子沟煤矿不落到日本人的手里，钱我们会想办法的。
6: 好，
2: 来，咱们大伙儿敬姚厅长一杯。哎，
6: 老人家别别别，还是我先敬您。
2: 姚厅长，您客气。哎，为了山河矿，为了感谢姚厅长，我们敬你一杯。
6: 好好好，谢谢。
2: 来，姚厅长，
6: 来来来，谢谢谢谢。
2: 好，来。船姐，倒酒。
5: 哎，谢谢谢谢。
2: 我说船姐啊，你也没说清楚，这山河矿是和日本人在战，啊，该说的你不说，不该说的你说了不少。
7: 爹，你让人家说了吗？刚开个头，你一巴掌给拍下去。
3: 老爷子，您还说呢？为了这事儿，您连儿子都不要了，
0: 是吗？老英雄，
2: 确有此事。
7: 怎么说呢？啊，
2: 两个字，老了啊，眼珠子朝后瞧了。哎呀，刚才不是说资金不足吗？嗯，我这次回山东老家呀，听说在山东的龙口有一位黄老先生。他们家开了一家当铺，在全国那都是最大的，连国民政府都管他们家借钱呢。
0: 这我也听说了，我听说在咱们哈尔滨，就有一个黄老先生家的分店。
3: 那人家肯帮咱们忙吗？
7: 开口三分力，人不亲土还亲。
2: 船姐，过两天你跟少景回一趟山东老家，去拜一拜那个黄老先生，啊。
8: 二嫂，
9: 一郎，是你啊。
8: 三爹在吗？
9: 哦，在，还开上车了。
8: 商社为分号新买的。
9: 哦，进屋吧。
8: 哎，娘还好吗？
9: 好。
8: 刚才上街买东西
9: 啊？啊，有点热。啊，不用。
8: 二嫂，大夏天的，是不是该换点衣服？

0: 可能是刚才走快了，没事。
1: 这倒是，上次喝多了，后来没事吧？
0: 没事。嗯，我回屋了，你赶快上去吧。
1: 嗯。

0: 娘，这是绿豆糕，冲着喝可以解暑。
1: 哎呀，还是俺老人想的周到。
2: 一郎，你那个分号开起来了。
0: 啊，我就为了这事儿来的。爹，我们东盛商社的哈尔滨分号开张，特意请爹和娘光临。
1: 哎呀，行了，俺一个老太太就不去给你丢人现眼了。他爹呀，你去吧。
2: 我也够呛，传杰和少景都到山东去了。煤矿上的事儿就落到我一个人头上了。
1: 哎呀，你，咱老儿的事儿，你怎么也得去捧捧场啊！
2: 我抽空吧。
0: 爹，我听说森田物产也要在甲子沟开煤矿，咱能争得过人家？
2: 争不过也得争，那是中国人的煤矿。一郎。森田物产的人你熟悉吗？
0: 说不上熟悉，来哈尔滨做生意了，少不得去见一下。不过我还是要提醒您点，森田物产的势力可是不同寻常啊。
2: 怎么说呢？
0: 他们的总裁森田大介在日本上上下下都有很多的关系。
2: 好啊，我这一辈子就喜欢和有头有脸的人打交道。
3: 爹，娘。
1: 哟，秀儿，你这是啥时候添了这么件褂子啊？
3: 才做的，就用的你给我那块加织布。
1: 还真好，真好，你别说这样子还真上眼啊。
0: 嗯，好好看。
4: 我去沏壶啥？
1: 哎。哎，秀儿，顺便跟厨房说一声，让他们垫了两个菜
3: 啊。
1: 一郎，今晌午在家吃吧啊。
0: 啊，不了，娘，我还有很多请柬要去送，所以就不在家吃了。
1: 这孩子，
2: 哎，行了，一郎正忙着呢，别强求他了，啊。
0: 那我走了，娘。
1: 哎，也行，那秀儿去送送一郎来。
3: 啊，
0: 走了，爹。
1: 常回来啊。
0: 哎。
3: 一郎，您这件衣服我洗了，还没烫好吗？
0: 没关系，反正我也不着急穿。你回去了。

0: 艾萨报告批下来没有？
1: 姚厅长不在家，出去考察去了。秦秘书说，姚厅长一回来，他马上催办。姓姚的没有理由不批。咱们的申请报告写的是无可挑剔。
0: 甲子沟煤矿是整个满洲乃至东北亚最大的煤矿，这你清楚吗？
1: 是，总裁。
2: 中国人不会轻易的放过你，知道不知道？
3: 是。
2: 明天你给我盯着，见不着姓姚的别给我回来。
3: 是，总裁。
4: 总裁，龟田一郎来了。
1: 请他进来。
4: 是。

0: 老前辈，你好，又来打扰了。
1: 哦，小同乡来了，好，好，好，来，来，来，靠近点，近点，我看看。还是少了点天照大神姿色的光彩呀！看看我这几个字怎么样？写的还可以吗？过来，过来，过来看。
0: 老前辈，晚辈不太懂毛笔字，所以说不好。
1: 这几个字总该认识吧？
0: 是。不问一身艰难辛苦，经营四方，安抚益兆，济中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老前辈，这是明治天皇的训诫吧？
1: 对，这是天皇陛下给我们的训诫，所以我们要时刻牢记天皇陛下“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宏愿。
0: 我被记下了。老前辈，今天来是因为晚辈的东胜商社哈尔滨分号后天开张，请老前辈到场赏光。
1: 好，好，好，好，可喜可贺呀！好，哎呀，只是很热闹的地方我不太习惯，我喜欢清静。这样，石川，你带我走一趟，好吧？带上20000里金，算是我给小同乡的一点意思。
0: 老前辈，您的礼金太重了，晚辈实在领受不起。
1: 知道吗？礼金和生意都是为了一件事，就是脱涛和不威。
0: 脱涛不威，
2: 明治天皇的那个“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0: ”，知道了。
1: 小丞相，那你在哈尔滨还有熟人吗？
0: 有，就是开山东菜馆的朱家。
1: 哦，山东菜馆，听说过。
0: 晚辈小的时候生病很重，他们救过晚辈的命。
1: 很好。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知恩必报
0: ”。是。
1: 上知天皇，下知平民。
0: 晚辈知道。

0: 三哥，咱们都来了3天了，黄老先生连个面都不露。是啊，你说为什么？他是不是嫌咱的见面礼太薄了？不会吧？就咱们送他那几颗上百年的老山参，怎么着也得值几万块钱。
1: 是啊。
0: 实在不行，咱们俩回我热河老家。
2: 去找我武大爷他们，看能不能想想办法。以黄
0: 老先生的身份，如果不见咱们，应该有个后话，不然传出去，对他的声望也不好。
3: 对呀。
2: 二位掌柜的，二位掌柜的，二位掌柜的，
4: 哟，
2: 这不是黄老先生家的安先生吗？
4: 安先生有什么事吗？
2: 我们老东家说，请你们明天去见他。
4: 好，好。 谢谢您啊，安先生，
2: 不客气。

0: 二嫂。
1: 哎，
0: 你来了。
1: 啊，我看门开着，我就进来了。
0: 没关系，坐。
1: 啊。我给你送衣服来了。
0: 还劳你跑一趟，有时间我自己去取就可以了。
1: 我给你买了件衬衣，
0: 谢谢啊。可是叫你破费了。
1: 你那件外衣我忘拿了，这件也不知道合不合身。
0: 那我试试。
1: 啊。

0: 怎么样，还合身吗？
1: 我觉得很合适，你觉得呢？二嫂，你是不是量我的身材以后去买的？
0: 胡说，可我系上干了。
1: 二嫂，这些年其实我一直在想你，
0: 就因为我救过你的命啊。
1: 不全是，你人好，心也好，所以我想

0: 阿嫂，有些话说出来，你不要笑话我。这些年，我一直梦见你牵着我的手，在山坡上跑啊，笑啊，而且在梦里，我也不止一次的喊你的名字。
1: 一郎，你永远都是我的好弟弟，别的就别再说了。行，大伯，二嫂，我听说这些年你过得非常不好，我想求你一件事情，可以？ 我求你，从今以后，不管怎么样，都一定要高高兴兴、欢欢笑笑的活着，这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

0: 这些啊？
1: 那你还想吃啥呀？
2: 这一大早的，又怎么了？你这是？
1: 娘，现在老睡不好。
3: 哟，啥味儿啊？
2: 不是新做的饭菜吗？馊了？
1: 不是娘，是头油的味儿。二嫂，擦头油了？
0: 啊，就擦了一点儿。
1: 今天啥日子呀？你还站过起来了？
2: 怎么说话呢？啊，就许你们俩浪漫，就不许俺秀今天咋呼着。
1: 谁浪漫了？
0: 我今天早上起来觉得天挺好的，顺手就把头油瓶给拿过来。
1: 娘，我可提醒你啊，说不定咱家呀有谁在外面有相好的呢。
0: 小油也是你。
2: 啊，看秀说的对，咱家就属于最完分。

0: 好心当成驴肝肺了。大嫂，你就叫搬着石头砸自己的脚。
1: 吃吧吃吧，吃都补不住你们嘴。
2: 二嫂，
3: 哎，进来。
2: 哎，你今天怎么把窗帘打开了？
3: 今天天好，我想晒晒太阳。
2: 我看今天不只是天好，你心情也好吧？你这头发一收拾，真漂亮，跟换了个人一样。
3: 我刚躲开大嫂，你又来了。
2: 哎，这是谁的衣服呀？
3: 这还能是谁的？传武了呗。
2: 二哥什么时候穿过西装啊？你说，到底谁的衣服？
4: 那天娘让我给一郎去送表，回来时候天黑了，一郎怕我着凉，就让我把他衣服披回来了。
2: 是一郎的衣服啊？
3: 是啊，我可没撒谎。
2: 那一郎的衣服怎么现在还挂你房间呢？
3: 我还没来得及还给他呢。
2: 你转过来看着我。
3: 我不看。
2: 看着我。
3: 哎呀，去你的吧，羞死人了。
2: 秀儿，我再问你一句话。
4: 那得是好话。
2: 依兰爱你吗？
3: 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爱，可我觉得他是从心里面喜欢我的。
2: 我太为你高兴了。
5: 老爷子，山河煤矿的人来了。
6: 黄先生，
7: 啊，老安
5: 啊，
7: 这糊涂的人就办糊涂事儿，
5: 这话怎么说？
7: 前天山里那位秘书长送来两笼蟹子，微山湖的。
5: 微山湖的螃蟹好啊。
7: 哼，眼下没有出伏，这个季节哪儿的蟹子都不对味儿。
6: 那是，吃蟹子还得是秋天。老辈儿不是有这么句话吗？秋天了，赏菊花，吃老酒，品蟹黄。
7: 这几天带腻了吧？
6: 还好还好。
7: 没到海边去转转？
6: 转了，

0: 哎，现如今，骗子就是多。村里买的时候，这卖家说这是最名贵的绿绣球，我也出了个好价钱。你们看看，涨到现在，这不就是平平常常的月月红吗？
1: 就是，现在这骗子就像蝗虫似的，遍地都是。
2: 黄老先生，这两天呢，我们哥俩没少给您添麻烦。至于我们的事儿呢，如果您真不方便，那就算了。
0: 哪能呢？你们大老远的来，来，你带这两位小老弟到账房去，把他们的事情给办了。好嘞。
2: 那谢谢黄老先生。这老爷子可真是高深莫测呀、哎！
1: 现在就怕骗子多。那黄老先生怎么现在才给我们说话呢？
3: 黄老先生一直把你们的事情挂在心上，前两天派哈尔滨分号的人到你们矿业厅去打听了。姚厅长说呀，山河煤矿的事得帮，要不然中国的矿山就落到日本人手里了。

0: 安先生，那老爷子到底能借给我们多少钱？
1: 大洋60万块。
2: 多少？
1: 大洋60万块。
2: 急了。哎呦，安先生，谢谢，谢谢。
1: 快走吧。
2: 谢谢他老人家，这是救苦救难的菩萨，谢谢。
1: 账房那边还等着呢。
2: 走走。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

0: 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2: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2: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2: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2: 应尽的义务。
1: 保守秘密很重要。
2: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2: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2: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3: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4: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5: 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6: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啊！
5: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7: 别多管闲事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二娘，二娘啊！
1: 哎呀，你这是干啥呀？你这是啊？
2: 是啊，
1: 拿毛巾，端盆热水，你爹喝醉了。
2: 没事。
1: 你看看你这，你喝这么多干啥呀？不怕人笑话呀？来，喝点水。水，
2: 我能喝多吗？我这酒量你还不知道
1: 啊？听见了没？你爹还说没喝多呢，刚进门的时候差点扑地下去，
2: 也就晃悠一下。
3: 爹，这是在哪儿喝的呀？
2: 不是，一郎那分号开张了吗？咱不得给一郎长个脸？多喝了两盅。
1: 一郎也喝多了？
2: 他，哼，他说我醉了，他比我醉的厉害，没撤桌呢，吐两回了。
3: 哎呀，娘，咱去看看一郎吧。
1: 这娘哪走得开呀？这不还一个呢吗？那你去，麻溜的，快去看看他啊！
3: 啊，
1: 看看你呀，还说没多呢。
2: 要不也不能喝这么多，我一看那些日本人，我心里堵得慌。
1: 去了不少日本人呢。
2: 可不是吧？我担心呢，那一郎早晚得栽到日本人的怀里。
1: 那不能，一郎是咱的儿子，能啊，他跟咱家不可能有二心。来，擦把脸。
3: 醒了，
4: 你来了。
3: 喝口水吧。
4: 哎，
3: 喝那么多酒干什么呀？
4: 今天高兴，一不小心就醉了。
3: 爹说你都喝吐了，现在难受吗？
4: 笑，再过两天我就回天津去了。
3: 急什么呀？
4: 这边分号开张了，天津还有很多事情。
3: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就不回来了。
3: 为什么？
4: 这边分号也有人管着，我想就没必要回来。不是答应过要高高兴兴、欢欢乐乐活着吗？
3: 你突然说要走，心里觉得苦恼了。一郎，不知咋回事，你在的时候，我心里比以前踏实多了。

0: 我刚才是故意逗你，才那样说的。
1: 没大没小，你以后再敢逗我，看我怎么收拾你。
0: 二嫂，再给你口水喝。

0: 北郡，是这儿吧？
1: 对，已经观察了好几天了。
0: 北郡，森田总裁会好好答谢您的贺明会的。
1: 客气了，贺明会能为森田总裁服务，不胜荣幸。
0: 你可以回去了。
1: 嗨。

0: 你是姚夫人吧？
1: 你是
0: 我是姚厅长的一个朋友，我已经给他打过招呼了。
1: 没听他说呀？
0: 他可能是忘了吧。听说姚厅长病了？
1: 大夫说是中风了。
0: 那他还能说话吗？
1: 你自己看看吧。

0: 夫人，姚厅长在说什么呢？啊，
1: 他问你是不是为了开采申请书的事儿来的。嗯，
2: 正是。
1: 姚厅长，森田总裁已经非常着急了，我们的开采申请什么时候能给批下来？
0: 他说已经研究过了，只是还有几个程序要走。
1: 上班以后，姚夫人，姚厅长，这什么时候能上班？四天以后。
3: 请问，朱开山老先生在吗？啊，在。您是？
4: 我是邝雪汀的。啊，上次煤矿去山东的人回来了吗？
3: 今儿头五刚回来，您找他们有事儿是吗？是是是，我带您去。这个黄老先生，没说这笔钱的利息有多大。他账房的先生说了，只要两年内能还回本金60万，黄老先生一分利息都不用。
4: 大人大量啊！这黄老先生啊，是冲着咱和日本人争矿山才这么干的。
5: 就是。
6: 爹，邝雪汀的人来找您来了。
4: 秦秘书，爹，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姚厅长的秘书姓秦。你好，
3: 三位都在啊。是这样，
4: 姚厅长病了，可是他还惦记着山河煤矿的事儿，这不让我过来问问，
3: 你们这山东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6: 姚厅长病了。
4: 轻度中风，啥时候病的？有七八天了。那头脑还清楚吗？
5: 我看过2回，还算清楚。
3: 能不能说话？
4: 话说不清楚了。
3: 爹，咱去看看吧。

0: 息都不要啊。是啊，姚先生啊，这事儿啊真的感谢你和黄老先生过的话啊。
1: 嗨，谢什么呀，我悬着这颗心呐、啊、就算落地儿了。
2: 厅长啊，前天我来看你，你还下不了床、啊、怎么这么快就
1: 嗨，我这不是等他们山河煤矿的人吗？那是演给日本人看的。
2: 你演的也太像了，连我都相信了。
1: 哎呀，我不这么演行，日本能放过我呀？
3: 你们不知道，在大学的时候啊，演过文明戏。
1: 哎，有天才。啊，对了，杜老先生，这个开采申请我已经签了字，你看看。
0: 啊，不用了，不用了。
1: 谢谢，
0: 太感谢了。
1: 哎呀，太感谢。谢什么谢呀？我只不过是尽了一点微薄之力而已。
0: 姚厅长啊，你这个中风是怎么演的？
1: 哟，我给你们演演。
3: 别、啊、可别演了，吓死人了。
4: 在上头待着干嘛呀、啊？
5: 哎呀，在上面陪爹他们喝点酒，说会话呀。
4: 开采权批下来了，人家高兴，我算干什么的呀？
5: 你算干什么的？你算朱家的人。
4: 朱家人，朱家人也分三六九等。现在爹是总经理，老三是副总经理，一个潘少廷也是副总经理，那我呢？我还朱家老大呢，连个外姓人都不如。
5: 那不是大伙选出来的吗？再说了，开矿的事儿啊，压根你就没参与，你丧什么脸子呀？
4: 那他当初不支持开矿，不也是爹的主意吗？
5: 是爹的主意，爹现在改主意了，你就得跟上。老这么往后上，那山河矿什么时候有你的位置啊？
4: 这，你说什么你都有道理，那你说怎么办？
5: 我看呐，明天是山河矿正式成立的日子，你呀，好好给我张罗，别再嘟了呢，你这张猪脸。你这样，我当不给你好瞧的。你听见没有啊？你
6: 耳朵没聋。

0: 姚厅长。
1: 哎哎，哟，哎呦，姚厅长，朱老先生，哎呀，
0: 姚厅长，你不是中风了吗？啊，
1: 哎，来来来来，快请坐，大伙坐，大伙坐啊，来，坐坐。哎呀
0: 哎呀，坐。朱老先生，说说山东之行的情况。
2: 黄老先生借了60万，是一分利。

0: 大哥，大哥找你有事儿啊？
1: 什么事儿？快点，我忙着呢。哎呀，
0: 我知道，人家三儿现在想大事儿。大哥打着你这儿，你看今天不是咱矿开张了啊？中午我弄了几桌，大哥拉了一菜单，你看合适不合适？
1: 行行啊，你看着办吧。
0: 大哥昨天晚上做梦啊，梦中一道菜来，我觉得用的今天特别合适。哎，这样，把这个主料啊、辅料先用酱油给它喂上。 然后呢，再过油，然后爆炒出锅，装上盘以后，一看，整个红彤彤、油光锃亮的。大哥给它起了一名，你猜叫什么？
1: 猜叫啥？我怎么知道啊？满堂彩，
0: 是吧？喜庆不喜庆？哎，你这用的今天合适不合适？哎。
2: 喊你这没听见吗？啊！你长耳朵干嘛使的？听雷的呀！你小心别咔嚓一声把你给劈死喽！
3: 干活去！
4: 你这是干嘛呀？你干啥？耍什么威风？
2: 我耍什么威风？三儿那威风比我大了去了。刚当上一个副总经理，就弄一小礼帽扣脑袋上，以为他变戏法的呢。
4: 就为这事儿啊？啊！
3: 你要演戏啊？明儿我也给你买一个啊！中午那事儿必须办好了。你得跟我嘱咐多少遍啊？你当我没长脑子吗？气还不小？丫头，骗人的！这边装横幅，敷衍我们，那边偷偷的把开采权劈给了山河煤矿。
5: 总裁，愚蠢！你把这张废纸带来干什么？
3: 总裁，不是我愚蠢，是那姓姚的，简直是个天才，一个天才的表演艺术家。嗯，

0: 给围棋挂个电话。是你的学生，围棋大佐吗？叫他过来一趟。是。
1: 吃好啊，吃好啊，喝好啊！哎，吃好啊，各位啊，随便吃啊，吃好啊，吃好啊，各位。
2: 爹，这菜都齐了，暂时开始啊。
1: 啊，开始。
2: 哎，
0: 诸位，
2: 今天是咱们山河矿成立的日子，在这儿呢，俺代表俺爹讲上两句。
0: 哎哎哎，今天是山河矿的事，你说什么？一边去。
3: 少景啊，这场合还是你讲。
4: 总经理，还是您说吧。你新鲜词儿多，你讲。哎，别！来，大家伙儿鼓鼓掌，有请我们山河矿的副总经理潘少景讲话。诸位嘉宾，诸位同仁，今天是中华民国十七年八月二十八日，新丰山河煤矿正式成立，鄙人代表山河煤矿的总经理朱开山先生。 对诸位的光临，深表谢忱。
5: 老师，您找我来有什么重要的事吗？

0: 你怎么越来越像个读书人了？
1: 学生本来就是读书出身。
0: 别忘了，你是我的学生。
1: 是，我跟老师学过柔道和剑术。
0: 你还是个帝国军人，
1: 学生时刻不敢忘记。
0: 那就好。告诉你吧，魏琪，甲子沟煤矿落到中国人手里了。
2: 怎么回事？
1: 关雨天的姚厅长骗了3天狗子，把甲子沟煤矿批给了中国的一帮小商小贩。老师，您是为这事儿找我来的吗？
0: 对，我想听听你的见解。
3: 啊。
4: 少掌柜，哎，你怎么不加入这商河矿啊？
3: 说那些干啥？喝啊！
4: 我觉得你应该啊当这公司的副总经理。
3: 为啥呀？
4: 你是朱家的长子啊，理所应当的呀。
3: 我哪行？我哪有老三那种本事啊？哎，你看人家啊，人缘都那么好。
5: 哎，三掌柜，你真是个有心人呐！啊，
6: 哪里哪里，
7: 你怎么一走一过就发现了煤矿啊？真是有福之人呐！
6: 过奖过奖。
8: 少景，你读过大书，是大道理。哎，敬二位副总经理。
6: 来来
9: 来
6: 来
9: 来
6: 来
9: 来
6: 来
9: 来
6: 来，干了干了干了！
8: 来来来，
3: 老二，老二来，来大哥敬你一杯。
6: 老三两个，没事吧？
3: 我没事。老三，你现在是有本事了啊！您以后老朱家就全靠你了。
6: 大哥，说啥呢？说我哪有那么大能耐啊？
3: 你有，听说你没有？这满屋人谁不夸你啊？喝吧，啊，
6: 行，别喝了，别
3: 喝，喝。
6: 哎，你少喝点啊你。
3: 哎，爹，爹，儿子敬你一杯，祝你长寿，祝咱老朱家兴旺，咱矿上也兴旺。
10: 我说传闻啊，你喝多了，少喝点啊。
3: 没事，多这一杯也不叫多，我干了，爹。
10: 行了行了，别喝了。
3: 哎，兄，你喝，我给你去炒菜。
8: 啊，喝着啊，喝着，喝着。
0: 总裁。刚才委屈大佐说的对，矿业厅把甲子沟煤矿批给了根本不具备开采能力的小商小贩，是纵容不正当的竞争。

0: 们完全可以根据这一条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他们歧视日本人。
1: 老师，对付那个姓姚的厅长，学生还有个办法。
0: 说，
1: 我可以找一些高官，免了那个人的官职。
0: 还有呢？
1: 还有，还能有什么办法？开采权已经批给那些中国人了。
0: 别忘了，你是帝国的军人。
2: 你谁呀？啊？你叫啥呀？
3: 我是出传文，我是出家老大呀。
2: 老大，老大是啥东西啊？啊？
3: 老大不是东西，我媳妇儿说，老大是家里的大臣，是家里的宰相。
2: 这你还宰相呢？
3: 你狗屁呀！你宰相，你他妈离人传杰你差远了。人传杰才是出家的红人儿啊，人家是副总经理，人家才是宰相的啊，人传杰人才是红人儿啊，你算个什么东西啊？你还跟人我们
4: 喊什么呢？
3: 行
4: 啊，你喝多了吧？啊，嚷嚷什么呀？
3: 我喊怎么了我？我在自个儿屋喊怎么了我？我真的，我说
4: 别好了你，外面有人让人听见了，别喊了。
3: 我呀，我心里有多苦，你知道吗？
5: 你要是真喝多了，你上什么岁数啊？
3: 小文，你跟我说句实话来吧。我还是不是出家老大？
5: 你是，谁说你不是了啊？
3: 我现在哪儿还有个老大的样儿？
5: 行啊，传文儿是老大啊，在我心里呀，你永远是最好的啊。
3: 你说不管用。俺找爹去，别说老大的事了。
4: 抽什么风啊你？
6: 凭什么？说好的，你说变就变了，那凭啥？
7: 大哥，你怎么了？
3: 这个，你清楚，从元宝镇到现在，是谁给这家出的驴力出最多？啊？可今天凭什么？
4: 你忽略了些什么呀？
3: 我忽略点什么了？我就想说，我在山东老家那会儿，
4: 小点声。
3: 爹娘说的好好的，只要我端起老大的架子来，就把这家交给我，是不是？可今天呢？啊，今天这么怎么回事啊？这发煤矿交给三儿，这我算什么呀？我是不是老大呀？
7: 大哥，你还是家里边的老大。
4: 就是秀珠说了，你还是老大啊！回去吧，回去吧，快！
3: 我是老大吗？
7: 是，
3: 我这是老大。
7: 啊，是。
3: 秀说我老大不行，我得让爹说我老大。爹，
0: 姚厅长，
8: 哎，
0: 你不是说今天下午不过来吗？
8: 是啊，
0: 我考虑等这边人少一点，我再过来。你想想，我这一当官的，在这种场合总抛头露面，他不合适。
8: 谢谢你啊。
3: 干嘛？没
0: 有。老大，有事儿啊？
5: 哦，爹，传文啊是来问问你们要不要上点主食啊？
3: 哦，这是要吃米饭还是下面条
5: 啊？
0: 下面条吧。
5: 哎。
0: 去吧，去吧。

0: 来，哎，来，来，哎，对，朱经理啊，我还得提醒你啊，你别看我把开采权批给了你们，小鬼子不一定死心呢，你得小心提防，小心他们给你下绊。
1: 说的也是，
0: 来，
2: 你们不是爹不认识他们？
3: 那把你俩腿刀的，
2: 爹。医院是我下的面条。
3: 哎呀，你回去歇着吧。
2: 不是，我没事，你别扶我，我自己走。做药汤。
3: 知道了，上去吧。旭儿，大哥刚才说的那些话呀，你别往心里去啊。
4: 嗯，
3: 咱就当没听见。
4: 大哥他喝多了
3: 啊，喝多了，
4: 就是喝多了。
5: 不起。能不能这样，趁着煤矿还没有开工，你动用你的部队以演习的名义占领架子沟。
6: 老师，您说的意思恐怕很难办到。军事演习需要得到帝国陆军参谋本部的命令，而且还得跟东北军协商。
5: 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架子沟煤矿落到中国人手里吗？
6: 我会尽快把您的意思转达给帝国陆军参谋本部。
5: 魏琪啊，你们陆军参谋本部很多时候让我失望。

0: 他爹呀、啊，这姚婷刚走了。
1: 刚走。老大下午在院里嚷嚷啥呀？
0: 嗨，俺也是听伙计们说，这老大呀开始反反咱们，对他不公了。
1: 咋不公了？
0: 不就是说三儿在矿上当了个什么头头，他啥也没捞着当吗？
1: 这糊涂蛋，我找他去。
0: 哎呀呀呀，什么呀？他那说的是酒话。
1: 这老大，我还指着他以后能顶起咱们老朱家这摊子事儿。
0: 算了，咱啊也别跟他计较了。他你还不知道，这孩子啊，这品质啊倒是挺厚道的，不就是有点小心眼吗？
1: 这孩子，
2: 都准备好了吗？
1: 慢点啊你！别说，我这手还有点粗粗，从来没放过这么大的炮。
3: 等一下，
4: 总经理，
1: 怎么回事？
4: 姚厅长过来了。
1: 姚厅长
4: 啊。
1: 他不是打招呼说他不来吗？
4: 是啊，他怕什么和日本人走得近的人抓他小辫子什么的。
5: 哎呦，
1: 姚厅长，
5: 朱总经理呀、啊！
1: 哎，姚厅长、
5: 啊，哎，我来试试吧。
1: 姚厅长啊，啊，你不是说你不来了，怎么又来了？
5: 老英雄啊，可别这么叫了，我现在跟大伙一样，是个普通的老百姓啊。
1: 怎么回事？
5: 哎，上面说了。姚啊，你这大病初愈，得回去好好歇着了。哎，我就回来歇着了。
1: 来来来，
4: 好，好，好，
1: 哎，哎，
4: 是不是叫日本人给捅下来了？
5: 嗨，可不就那么回事吗？哎，我觉得挺好，这不当官好啊，无官一身轻啊。你看，
1: 来，杨厅长，请。
5: 来来来，
1: 老英雄，您来来
5: 来，你请，你请，你请。
1: 哎，这个
5: 啊，
1: 这不行不行，老英雄。这个还得你来，我这从小胆小，这边小鞭我都不敢放。
6: 没事儿，来，咱俩一起来，来，来，
5: 好好好好好，
6: 来，一，二。

0: 总裁，我来了。看报纸，你说那些小商小贩已经把煤挖出来了。有国人投资开办的山河煤矿，日前已正式投入生产，到昨天开采的煤炭已接近千吨，预计近日内。
1: 山河煤矿将开出第一列满载煤炭之列车。真没想到啊，这帮小商小贩居然能办成现代煤矿。
2: 早就告诉你，任何时候都不要小看中国人。
1: 是。
0: 总裁，
1: 尾气大佐来了，
0: 赶快请进来。是。
3: 老师，学生带来一个好消息，
4: 是跟甲子沟煤矿有关吗？
3: 正是。不过，他再也不能生产了。
0: 什么？
3: 真的吗？老师，上次您说的话我已经汇报给了陆军参谋本部，本部称赞您不愧是前辈，与本部的意思不谋而合。
0: 这是真的吗？学生已经接到本部的命令，以军事演习的名义切断山河煤矿的铁路线。那么，你们仅仅是为了占领这甲子沟煤矿吗？
3: 不仅仅如此，同时也是试探一下张作霖的接替者张学良对大日本帝国到底是个什么态度。
0: 要是张学良出兵怎么办呢？
3: 张作霖刚刚身亡。
0: 满洲动荡，想他张学良不敢铤而走险。太好了，太好了！甲子沟煤矿终于失而复得了。伟奇，知道吗？我森田可以没有这个煤矿，但是我大日本帝国。
5: 绝对不能没有这满洲最大的煤矿。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咱们报喜了啊！咱们山河煤矿出了第一车煤，这是咱们的荣耀，是咱们中国人的荣耀。
2: 对，总经理，再讲讲山河矿对咱们东北的发展，对于实业强国的意义。
3: 讲讲。
1: 就说这些吧。来，开车！
3: 开车！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回去，巨石也行，回去。这是我们上河煤矿的铁路线呢。
0: 回去，通通的回去，这里是巨石也行的钢矿。回去，
1: 煤铜的运过去啊。
0: 回去，快回去。
2: 小徐，你回矿上说一声。哎，曹叔叔，塌天了！啊，是满人破冰了。
3: 在哪儿啊？
2: 我刚才路过菜市场，听他们说呀，说我国民军占了山口铁路。
3: 啊？
2: 问你干嘛呀？打个电话问你事儿啊？
3: 哎，那你这个听谁说的呀？
2: 哎呦，他们都这么说。
4: 关东军占了山河矿的铁路，
5: 开枪了没有？没有，他们只是把铁路给拦住了。要我敢讲，不用担心啊，眼下没出什么大事儿。
4: 啥？关东军进了咱山河矿了？
2: 没进山河矿，只是占了铁路。
4: 啊、
2: 你跟谁说话呢？
3: 跟三儿。
4: 三儿啊，三儿，你听娘说啊，跟你爹说，关东军不能跟他们来横的，他们有枪有炮，听见没有？
5: 娘，放心吧。
3: 爹这病是我们河一件事儿了。啊，哎，管怎么的，不能出事儿啊！我知道了，这事儿我看用不着太烦愁，我懂日语，我可以找他们去理论。这是中国山河煤矿的铁路，他们凭什么给占了？
6: 少景啊，你这些道理说不懂关东军，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听你的道理。
3: 爹，这关东军的演习能不能是三五天的事儿？
6: 你再等等看。关东军都动兵了，这个事儿不小啊。
7: 三儿，我看你给你二哥打个电话，看看他有什么主意。三儿，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占铁道的是关东军的伪齐大佐。 我已经把这件事情报告少帅了，少帅正在开会商议对策。这样吧，晚上回家一趟。嗯，好。邢无兵，
8: 报。
7: 立马。

0: 这关东军的演习看来不是三天五天的事儿啊！他们这是借着演习的名义，要击垮山东话。妈的，中国的铁路他们说上就上。
1: 秀，秀啊！哎呀，这天怎么这么闷呢？跑到寒露了吧？
2: 寒露都过去好几天了，正在放牛工，庄稼都收了。把这些窗户都敞开吧。开着呢，我把这个打开。嗯。
1: 是惦记俺爹他们呢。哎呀，这往常这时候，他们早都到家了。
2: 刚才不是来电话了吗？说他们已经从矿上出来了。老了，这一转脸的事儿，娘就忘。哎。

0: 吃饭了吗？
1: 吃过了。
2: 老二，这下咱们和日本人能打起来吗？日本人不会铤而走险吧？
1: 一句话说不清楚。老二回来了，快快快，快！你们干什么？
2: 我们进去听听啊。
0: 对啊。
1: 你们听什么？那兵马大事，你们懂不懂啊？
2: 就你懂。
1: 行，赶紧回去吧啊！
2: 行，老二跟你说什么了吗？
0: 没有。
2: 那怎么办啊？咱们给他们沏壶茶，看他们让不让咱们听。
0: 哦，行，那你们去吧，我回屋了啊。
2: 哎，这怎么回事啊？甭管他。
1: 莎莎来电话了，说东北军已经召回关东军，让他们歇息撤兵。俺明天要把队伍开到甲子沟，修筑阵地，观察日本人动静。
3: 那照你这么说，这一仗是非打不可。
1: 哎呀，你别插嘴，让老二说。这打与不打，得看日本人把咱逼到哪一步了。
4: 爹，我给你们沏了壶茶。
1: 嗯，进来吧。
4: 哎，
0: 来，喝茶，喝茶。
5: 这要是到了期限，关东军不退兵呢？
1: 少帅说，到时候等他的命令。
6: 嗯，二哥，那照这个阵势，你说山河矿是停产啊，还是继续挖煤啊？
7: 那还用问？赶紧停下来吧！这枪炮声一起来，谁还给咱挖煤啊？
5: 仗不是还没打起来吗？咱们该怎么地就怎么地啊！
2: 就是啊，爹，咱不能让日本人觉得咱们胆怯了。
0: 对。可不能长了日本人的威风。
1: 爹，少帅估计关东军的这次行动很可能是一次试探，让您不用太慌张。
5: 嗯，你这么说我心里就有底儿了。

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这是辽宁锦州，一座拥有2100多年历史的山岳文化之城。这是北普陀山，一座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生态风景名山。北普陀山位于辽宁省锦州市区西北7公里处，是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辽宁省生态旅游示范区。北普陀山，唐武德年间召建四岔，南望沧海，北观太极，紫气东来，福寿无边，实为洞天福地，人间圣境。北普陀山是一首大自然吟诵的抒情诗。芳春天晓，万物随动，北普陀山的春天和大地一起醒来，玉兰花、迎春花、杏花、桃花、梨花在枝头怒放，郁金香花妖娆玉立，漫山的林木挤挤攘攘，团团簇簇，倏然披上了绿色。夏日走进北普陀山，清凉拂面，槐香扑鼻，和一朵花展开交谈，和一湾水共同静思。北普陀山的秋天是色彩分明的季节，也是大地丰腴的时令。硕果累累，藤蔓缠绕，菊花烂漫，红叶满山。四季的交响乐在冬日停歇，雪花飘飘洒洒，落在松巅，打在窗棂，也铺蓄在无数向往春天的心田里。北普陀山是一幅大自然绘制的山水画，北普陀山层峦叠嶂，连绵逶迤，由盘龙山、鸡冠山、观音洞山、五老峰和红石山5座山峰组成。最高峰鸡冠山海拔可达366米，登其山顶，紧邻水库美景尽收眼底。北普陀山有镜湖迎宾、青松绿雨、枫林旭日、梨花半月、玉兰迎春、红池柳浪、碧波花雨、石棚松雪、福寿山等9大景区，有观音洞、朝阳洞、桃花洞和透龙洞等自然景观，亦有24孝文化长廊、老马识途、石甬路半山亭和双向共饮灵丘泉等人文景观，富有中国传统文化韵味。北普陀山植被类型主要有针叶林、阔叶林、针阔混交林和灌丛林等，其中以黑松、黄菠萝树为主。石棚松雪景观中的黑松树龄已达500年以上。北普陀山景区被人们称为天然大氧吧，绿色植被覆盖率达到95%以上，含氧量比城市高300倍，负氧离子含量是城市的3000倍，是人们休养身心的最佳选择。北普陀山是一座展示中国篆刻艺术的文化名山，这里兴建了中国第一个中国印学史印林，印林之旁，林荫掩映中的古朴建筑就是碣石印。

社，以诗为中心，一个诗书画印相融合的创作基地和印林文化带展现于此。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每年四月举办郁金香花展，六月举办采桑文化节，九月举办金秋菊花展和迎中秋北普陀风光诗书印作品展。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春夏秋冬踏山路，聆松声，赏明月，观美景，与万物生灵共呼吸，与自然世界同栖居。这就是北普陀山，一处含育中国艺术的文化青山，一处彰显人文精神的诗性之所。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欢迎您。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2026年开学典礼在滨海校区隆重举行，书页里的对话让我们跟随实验小学的傅佳敏一起走进大中华寻宝记，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兴元。
0: 近日，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2026年开学典礼在滨海校区隆重举行。本次典礼创新育人形式，首次在开学典礼中开设思政第一课，将新生入学启蒙教育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以身边榜样故事浸润心灵，厚植新生家国情怀与医者使命，为2026级新生开启医学求学之路筑牢思想根基。
1: 典礼现场气氛庄严热烈，仪式环节，新生代表、在校生代表依次上台发言，分享踏入医学殿堂的憧憬与坚守初心的感悟。曾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跪地救人的优秀校友王晨阳，与全体新生面对面分享自己的成长故事。
2: 很荣幸能回到母校，在开学典礼和新生们进行交流。从学生呢到母校教职工是责任的一种传承。母校知行合一的思政理念也深深影响着我。思政不只是在书本，更重在行动。希望同学们修品德、练本领，心怀善意，勇于担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不负青春。
3: 学姐跪下的那一瞬，救起的是一条生命，也立起了我心中的标尺。同为医疗学子，我愿把这份感动化为行动，在课堂上多一份专注，在实训中多一遍练习，在生活里多一份对他人的关心。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在别人最需要的时刻，稳稳伸出自己的手。
4: 作为一名大一新生，王晨阳学姐在兴城火车站跪地救人的事迹，深深震撼了我。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医学生誓言，在他身上具象化了。他用本能般的挺身而出，为我们上了最生动的开学第一课。今后我要刻苦钻研、锤炼本领，传承这份医者仁心，以所学守护生命，扛起新时代医学生的使命与担当。
1: 教师代表深情寄语全体新生，勉励大家坚守医者仁心，勤学苦练，不负时代与生命托付。学院领导班子为新生代表佩戴校徽校牌，一枚枚校徽标志着2026级学子正式成为医学生，踏上守护生命的漫漫求学路。典礼上，学院院长赵立成为新生讲授本次开学典礼专属思政第一课。
5: 今天这堂大思政课，既是我院开学典礼的一场重头戏，也是新生入学的第一课。我们通过讲述学院近年来的

0: 跟成果和优秀校友故事，以身边人、身边事，把宏大的家国情怀转化为可感可知的表扬力量。可以说，多年来，我们学院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他们既是在践行明德至善、笃学上行的校训，也是传承弘扬雷锋精神的一种生动的鲜活实践。
1: 开学典礼思政课堂的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延伸。典礼结束后，学院思政部教师面向全体在校学生开展专题思政教学，将开学典礼上的榜样精神、育人理念进一步融入日常思政教育，实现思政育人全覆盖、常态化。课堂上，师生围绕医者担当、初心使命、实践育人等内容深入交流，让思政教育从典礼现场走进日常课堂，直抵学生内心。
2: 学校持续推进大思政课建设，打破课堂边界，用好红色资源与社会实践阵地，坚持把理论讲授与实践活动、志愿服务相结合，主张对学生进行有温度、有担当、有本领的大医生的培养。
3: 这堂大思政课没有照本宣科，老师用鲜活的案例和生动的讲述，让我真正读懂了医者的担当。从雷锋精神文化馆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再到暑期实践去了井冈山，一路行走，一路感悟，红色基因与医者初心在脚下贯通。我愿以王春阳学姐为榜样，既练就过硬医术，也守牢医者人心。
1: 从开学典礼的沉浸式思政引领到常态化课堂的深度浸润，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以大思政课建设为抓手，持续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员育人体系，引导广大医学生将榜样力量转化为求学动力，以人心人术践行医者使命，让青春在守护生命、服务人民的实践中绽放光彩。
4: 读万卷书，亦可在方寸书页间走遍华夏大地，领略山河风采，品读家乡底蕴。有这样一套趣味科普书籍，以生动漫画为载体，以冒险寻宝为脉络，将祖国各地的山河风光、民俗美食、历史文化尽数收录。它让阅读不再枯燥，让孩子们在趣味故事里开阔眼界，在家乡文脉中根植自豪。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小嘉宾一起在趣味阅读中读懂家乡，热爱祖国，收获成长。

0: 书香润童心，阅读伴成长。欢迎来到书页里的对话，我是主持人高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好书能够带着我们走遍山河，增长见识。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热爱阅读的小嘉宾，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一年级的傅佳米同学，让我们掌声欢迎小佳米的到来。你好，佳米。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州市实验学校的傅佳米，今天特别开心和大家分享我最爱的好书。
0: 嗯，那欢迎小佳米哈，今天你带来了一本书，给我们推荐哪本书呢？
1: 我要推荐一套超好看的科普漫画书《大中华寻宝记》。
0: 嗯，
1: 我最喜欢里面的《辽宁寻宝记》。
0: 嗯，那先给我们简单讲一讲这套书到底写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呢？你有没有印象？
1: 这套书是专门给我们小朋友看的地理百科漫画，每一本对应祖国一个省份，主要讲寻宝少年队带着神兽走遍全国寻宝的故事。他们一路上克服困难，组队闯关，同时了解每个地方的风景、历史、美食和民俗，一边看有趣的漫画，一边学知识，特别轻松。
0: 嗯，原来这么有意思的一本书哈。那你为什么格外就喜欢这本书，要推荐给大家呢？
1: 首先，它不是枯燥的课本，漫画形式特别生动，故事冒险又有趣，我们小学生很容易读进去。在读辽宁寻宝记的时候，跟随着寻宝小队认识了辽宁好多城市，书里写到了省会沈阳，了解沈阳故宫的历史，还有大连，知道美丽的海滨风光，也讲到